爱得比较深，是不是就更容易伤得更深呢？还是说应该仔细的聆听一下刚刚陈淑桦所唱到的，人是可以活得简单一些的，所以每天我们才会抽空来到这个简单的音乐空间当中来享受好音乐。接下来是一首来自李玖哲《我会好好过》。

这首经典来自罗大佑《你的样子》。这里是月随心动，欢迎你的光临，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潇潇《爱要坦荡荡》。

情多脑和当中给自己的这份爱情增添更多的浪漫色彩。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非常老的经典了，郑智化《星星点灯》。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粤语经典昔日重现，

0: 去，人消失空有
1: 等你等到我心痛，就是因为你的这句一千年以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月随心动》。

0: 在唱进录音室唱之前，我必须要打给很多我觉得在我生命里面曾经非常重要的人。
1: 唱片和创作其实是两回事，我们也许听过数千张唱片，却并没有深究歌声背后的故事。
2: 陈小霞，他帮我制作这十年的时候，是重新给林夕写那个国语词。录制的过程还是遇到一些困难，因为那个发音那个韵不好发。
1: 音乐人生，让我们乘着歌声的翅膀，抵达音乐出发的地方。是为你而留，也为别人
3: 而留。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2: 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陈琴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这个转眼之间已经来到了这个四月的中旬了哈。那么大概再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呢，这个传哥就要开演唱会。现在应该准备的都差不多了吧，都已经就绪了吧？
1: 对对，因为其实我们在今天嘛，今天我们其实是在上海。
0: 哦，在上海。
1: 对，这个就是新的巡演，新一轮的巡演。
0: OK，
1: 名称叫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0: 哦，这
1: 已经在今天就是正式开始，就今年的新一轮演唱会。
0: 是，我想，可是我想啊，不管怎么说啊，这个传哥的演唱会呢，虽然在海外啊，经常都会有一些演出、一些演唱会，不过今年在台湾的这一个5月23号的演唱会，毕竟会跟之前前面的这个演唱会都不太一样吧？
1: 对，这个在台北这个是叫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这是上一轮的演唱会，在台北的这个最终场，
0: 最后
1: 压轴场，
0: 压轴场。
1: 对，但是呢，我另外新的一轮的这个演唱会叫《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已经在今年4月18号就是正式开始，
0: 正式开始了。那这个当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新的这个演唱会，会不会到了最后呢，来到台湾呢？
1: 当然也希望可以回到台湾呢，可是当然叫可能，也许明年或后年。
0: 哦，很忙呢，这位先生。
1: 因为这轮演唱会已经排到今年年底了，
0: 已经排到今年年底了。
1: 哎，是的。
0: 哇，听众朋友们，好、哦，这个难得台的这个传哥在今年呢有唯一的一场，所以在今年还要再看到传哥的另外的演唱会，应该没有那么容易了哈。除了5月23号之外，这一场。
1: 对啊，对啊，就5月3号等于是我今年唯一这个在台北的一场。
0: 对不对？好，好了、嗯。
1: 对，不过真的是，当然很希望就很快回到台北来了。
0: 嗯嗯。
1: 当大家如果说这个没有听到、没有看到传哥演唱会呢，可以到传情歌来听传哥为大家分享的这个好的歌曲。
0: 哎呦哎呦哎呦，这个蒙拉甘塞狗哈，甘高里狗哈，不但这个宣传会这个演唱会有讲到哦哈，连节目都有讲到。
1: 那必须的、啊，对不对？
0: 哎对、啊，有一位朋友在问哦，这个朋友他是来自马来西亚一位听众哦，那他有问到说啊，因为他有听我们传情歌节目嘛。他说有没有可能在马来西亚也会举办这个传哥个人的、他应该这样子个人的演唱会，有没有可能啊？
1: 我今年有安排啊，
0: 今年也有安排、
1: 今年大概11月的时候吧，也是就去年就安排好的。
0: 11月啊？
1: 啊，对对对，
0: 今年的11月哦，现在还有大半年了哈、马来西亚
1: 差不多快到了，我差不多每一年他应该都会去马来西亚演出，
0: 都会嘛哈，对不对？
1: 对，所以。这个在马来西亚的朋友，你们不用担心啊，我一定会这个很快跟大家见面的。
0: 好了，这个还是会有了，不过呢，可能要再等一段时间了。OK 十一月毕竟对不对？现在才4月嘛，对不对 ？OK， 还有大半年哈、慢慢等。好，那我们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
1: 那今天的音乐主题依然跟说话有关的这个歌曲。
0: 哎，这个说话的歌曲，我发现到这个主题系列，我们做了非常非常的多哎。
1: 嘴巴就是说话来嘛，就用的，就永远都说不完的。
0: 真的是到底说话，
1: 所以那个这个系列的这个歌曲还特别多啊。下礼拜又还有同样是说话，但是那个是叫做诉说
0: 哦，诉说
1: tell
0: 哦。
1: 这段期间介绍的都是什么 say 啊，
0: 啊哈
1: talk
0: 啊，
1: 还有喊叫啊，到时候还有叫啊，打电话不是也是属于跟嘴巴有关系吗？
0: 对 ，I just call to say， 应该有这首吧？
1: 这首歌之前就有介绍了。
0: OK， 好，来，我们事不宜迟，我们来先介绍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1: 好 ，Essex 的 Easier Said Than Done。

0: 这首歌非常有年代的一首歌曲哦，说起来容易，这个做起来难呐、啊。
1: 嗯
0: 啊 ，OK， 我们先来聊聊这个团体好不好？这个团体其实很特别。
1: 那是在1960年代的这种，就是我们之前讲过60年代，就是这个 R&B 啊，就是节奏蓝调的这种曲风是正是大行其道的时候，他们这个团也是其中之一啊。
0: 哦、okay ，
1: 这是一个就是属于演唱组合。
0: 演唱的一个组合，
1: 纯粹演唱组合，
0: 哦、
1: 但他们这个主唱是女生，
0: 是
1: 其他的团员是男生。
0: 哦，这个一个女生配男生，哎，这个跟那个 Bonnie M 刚好相反呢。Bonnie M 是四个女生配一个男生，
1: 我忘记他们是几个女生配。
0: 他们是四个女生，黑人女歌手。
1: 我只知道其中一个。大部分都是男生唱的，这样的。
0: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不过这个团体啊，这个相当的特别，1960年代一女配三个男生的一个组合嘛，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相当的特别。OK， 好，好，那歌曲的曲目的内容在说些什么呢？
1: 虽然说顾名思义，这个歌曲的这个歌名是叫做啊，说的比唱的人，
0: 说
1: 的比做的容易啊。
0: OK，
1: 啊，这个当然它寓意很多了。但是在这里啊，他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女生呢，她的朋友啊知道她喜欢这一个男生，然后这些朋友就鼓励她说啊，去跟他告白呀、啊、这样。可是真正要去碰到那个男生碰面的时候，完全讲不出话来。
0: 哦，
1: 就是那种，你知道，也是爱羞于启齿的，
0: 是
1: 这种感觉，这样
0: 是
1: 要请他跟他告白，可是。话到嘴边说不出来、
0: 哦、
1: 所以他就要说的啊比做的容易
0: 啊、
1: 哦、就是说要做到其实没那么
0: 难、没那么容易了，对不对？好，其实我不管是男生对女生或女生对男生，尤其你在做表白的时候，多多少少也都会遇到了怕、就担心的层面很多啊、哦、你会担心人家会不会拒绝你啦，哈，会不会答应啦等等哈、哦、那像这种情形也会发生在求婚的身上，现在其他旁边的人敲边鼓的人倒蛮多的，就会去鼓励你啊，去追求啊，去表白啊，对不对？但是你不是主事者，
1: 急死太监。
0: 哎，对，但是你不知道当事者的那个心情啊，哎呀，
1: 那肯定
0: 的是，对不对？哈、哦，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也要设身处地帮人家想想，人家可能也有一些难处啊。OK， 哈、哦，
1: 嗯，
0: 啊、哦，好听的这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什么歌呢？
1: Beatles 的 She Said She Said。

0: 是的，他到底在说些什么呢？哎，我们先请传哥，我们先聊一聊 Beatles， 这个是他们初期的作品嘛？
1: 1966年的这个就是 Revolver 那张专辑他们的作品。
0: 1966年其实他们已经很红了哈。
1: 哦，是他们是如日中天的时候。
0: 是。
1: 那所以就是他们经常去这个美国演出啊，甚至跟这个美国的所谓这种上流啊演艺圈啊，当然就是当然就熟悉了嘛啊。那这首歌呢，就是他们跟这个知名的一个美国演员叫彼得·方达
0: 哦，
1: 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0: 嗯哼，
1: 然后能得到的那种感受，然后就是约翰·兰荣受到彼得·方达讲，就是说我知道死亡是什么样子的啊。死了又死的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0: 你怎么会突然聊到这一个
1: 非常冲击的一个话题？
0: 对啊。
1: 那而且你知道他们到美国那种这种聚会，总是就是说不管是喝酒啦，或是有一些用一些什么东西，就造成那种这种情绪都很特别。所以这个演员彼得·方达啊，他是很有名的一个这个一个美国演员，
0: 是没错，彼得·方达非常有名的一个，
1: 对。然后大概他就讲说啊，我知道这个死亡是什么感觉啊。
0: OK，
1: 那这个约翰·兰荣就是，因为他一直在讲，
0: 是，
1: 那约翰·兰荣就因为这种，你知道，然后就大家在 party 啊，或是聚会的时候，应该都是快乐的，
0: 对。
1: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彼得·方达不断的在讲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心情也是很受影响。
0: 那当然一定会的嘛。
1: 啊，
0: 对，对
1: 就觉得说，哇，你怎么一直在讲这
0: 个什么死亡啊，怎么样啊？哎呀，真的。
1: 然后那种感觉是让他就触发了他写这个歌的一个动机。
0: 哦。
1: 对。然后就是当然这个歌词那种探讨，就是在他被告，就是说彼得·方达在跟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0: 嗯。
1: 他心里面反射出来是，哦，他可能就是说，因为你面临死亡，你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你曾经接受的周遭的事物，你都会

0: 在他被告，就是说彼得方达在跟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1: 嗯，
0: 他心里面反射出来是，哦，他可能就是说，因为你面临死亡，你所有事情，所有的你曾经接受的周遭的事物，你都会消失掉，就会让他啊产生恐惧感，然后被遗弃感，
1: 是
0: 啊，然后甚至就是说那种啊童年的那种快乐啊，所有都那种快乐的记忆你都会消失，
1: 是，
0: 所以就是那种绝望的一种感觉。
1: 哦，会有谁写？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说这种话聊天哦，如果说你聊到了这种比较大伙儿都很禁忌的话题，或者是比较不容易说出口的话题的时候，反倒是可能会刺激一些创作者他们创作的一些灵感出来哦。
0: 嗯，对，虽然这个创作者灵感是呢，是有点黑暗的哦，
1: 对，
0: 还是黑暗的这种情绪。
1: 嗯，
0: 但是当然也对他们来讲也是一次很特别的经验。
1: 对了，没错没错没错。不过刚才有提到了这个彼得方达哈，其实就让我想起来有另外一个女演员叫做甄方达。
0: 甄方达是他的妹妹。
1: 哦，甄方达是他的妹妹啊。
0: 嗯，也是。
1: 哦，
0: 甄方达当然他也是一个知名的演员。
1: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0: 然后他也以当年来讲60年代是他的，算是他那时候最年轻的时候。
1: 啊，
0: 那个时候正好是说反越战啊，还有社会运动，美国是最方兴未艾的时候。
1: 哦 ，OK，
0: 他也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所谓的社会运动分子。
1: 哦，这样子啊，嗯，哦，很特别哦。那么当然了，这一首歌也就造就了这一首歌曲啊 ，Beatles 的这首歌曲啊。其实这首歌的，这个我看了一下相关的一些报道，其实这首歌在当时的成绩还蛮不错的。而且呢，这首歌呢，它所呈现出来的那种感觉，又完全不一样。所提出来的这些话题跟内容呢，也跟以前 Beatles 的这个内容呢是比较稍微不一样一些的
0: 啊，
1: 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嘞？
0: 好，为大家介绍是 England Dan and John Ford Collett, We'll Never Have to Say Goodbye Again.

0: 70年代的一个作品啊，
1: 1978年的作品。
0: 哦，真的哦，哦 ，OK， 那其实算时间，我大概国高中生，嗯。
1: 你国中生？
0: 国中生。
1: 嗯，
0: 传哥高中生，
1: 我五专生，念过高中啊。
0: 好了，五专生了，好了，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对唱组合嘛？
1: 那对，两个男生啊，就是属于那种，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这个歌最红的时候，而且他们第一首歌最红，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0: 嗯哼，
1: I really love to see you tonight 这首歌，
0: 他们两个是合作，那首歌印象
1: 也是他们唱的。那个时候这个歌流行的时候，我正好是念国中，
0: 是。
1: 后来这个歌在78年的时候，我已经念五专了，等于是高中的时候，青少年。
0: 是。
1: 然后我就觉得，当然歌好听，可是就是说这种歌当然在台湾当时也非常走红。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他们又是来自于德州就会想到德州是。牛仔嘛
0: 乡村歌曲啊，
1: 其实看他们那个样子，然后、
0: 嗯、
1: 当然他们是美国歌手啊，
0: 看、okay.
1: 他们那个样子，就说以来从来自德州，我们之前讲过，德州那种混有鼻腔那种，
0: 对对，讲混有鼻腔的那一种、OK，
1: 比如说这歌如果他们德州人唱的话，一定是。We'll never have to say goodbye again
0: 停要开演唱会了千万不要这样好不好
1: 你知道那个感觉是斗不太起来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你不讲我没有感觉他们是来自南方美国南方的这个歌手
1: 对
0: 因为他们没有那个南方口音在里头
1: 对对对而且就是很标准的那种情歌的这种唱法可是就是那个唱的感觉又是蛮阳刚的
0: OK，
1: 然后他们那时候唱片人的封面是两个那种西装，然后disco 年代流行那种大领的这种衬衫这样，
0: 是是是是，
1: 但是留个长头发
0: 好诡异啊！
1: 其实觉得您这个谁帮你们做的
0: 这个造型
1: 有点奇怪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完全好几个那种元素搭在一起都不太配的感觉，
0: 嗯，
1: 可是呢，当然也。虽然经历过了大概这个他们出道第一次出道到现在1976年快50年了
0: 快50年了
1: 对我一直印象非常深刻
0: 所以可见得那个就代表说那个时候的形象这个样子呢这个做得还蛮成功的让你能够印象深刻到现在
1: 如果你要这么讲的话就那种成功让你记忆深刻那是成功的虽然那个是不太协调的
0: 不过说到他们两个的男生的组合搭档就让我想起来 Simon and Garfunkel
1: 这个有点不一样
0: 不一样两个人组两个组
1: Simon Garfunkel 他们属于比较民谣的
0: 就比较不一样了
1: 对而且Simon Garfunkel 他们的这种风格我觉得比较自然他们整个那种他们是属于60年代
0: 是没错
1: 他们那时候我记得看过他们那个唱片封面就是两个人然后就穿着就是比较像是这种民谣曲风
0: 一般的这种大家就是普遍性大家能接受的了
1: 对就是很自然的
0: 很比较自然一点
1: 那像刚刚那个两个就不感觉不是这么自然
0: 歌曲呢歌曲在讲什么
1: 其实就讲的说因为讲的是一对恋人因为这个爱的非常浓烈所以就是说任何的方式都不会让他们分开他们也不希望有就是说 we'll never have to say goodbye again 意思就是说我们再也不用说再见
0: 了这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就是我们分手了我们就再也不用说再见了拜拜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了
1: 那我们的解读不太一样
0: 真的、
1: We'll never have to say goodbye again 就是说我们再也不用说再见了就是说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0: 是这个意思
1: 对那个感情那感情很浓烈的
0: 说
1: 任何的这种就是说分手的方式分开的方式都是不需要的
0: 还真的是浓情蜜意呢 OK 浓情蜜意的一首歌曲OK 好我们进行到这里我们到了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请陈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 Paul McCartney Don't Say Goodnight Tonight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2: 长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Two 第二个阶段啊。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这个音乐主题方面呢，还是跟说话有关系哦，因为这个说话的歌曲真的太多了。这个人
2: 肉肉等的，
1: 肉肉等哈，哦，才行哦。那讲要讲的时阵哦，胃哪被空空套低哈，把它就对
2: 胃低呀。
1: 不过呢，这歌真的还蛮多的哈。我们刚才在第一阶段呢，最后一首歌曲哦，听到的是保罗麦卡尼的歌哦。
2: Don't say goodnight tonight。
1: 这个传歌哦，是不是特别偏爱保罗麦卡尼啊？
2: 因为也不是不能说我偏爱他，
1: 是
2: 因为他的歌实在太多了。
1: 哦，也是没错。
2: 对，这个只要是任何的这种。我们之前做过的这些主题的，对不对？
1: 嗯，
2: 好像他就是无所不在。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真的是无所不在，
2: 都一定会有他的歌出现。
1: 没错，没错。
2: 那代表就是说，因为不管他在 Beatles 时期，或是他后来单飞，这个自己另外去组这个乐团叫 Wings。
1: 哦，他又组过另外、
2: 他另外组一个乐团叫 Wings。
1: OK，
2: 叫翅膀啊。
1: 是。
2: 那他做很多的作品。
1: 哦，
2: 对，这个一直等于说从60年代 Beatles 出道，对不对？一直到这个这几年，他都一直持续有这个创作。
1: 哦，
2: 可以说是跨越了两个世纪啊，六十年六十多年的时间、啊。
1: 真的也横跨到2000年以后哎，
2: 他是非常属于多产的一个这个创作型的这个歌手。
1: 嗯，没错，而且这个只要打了这个保罗麦卡尼的名号出去啊，说真话，这个歌曲一定都会很红啊，因为他的歌真的很好听。
2: 没办法，就是他是被誉为这个有史以来这个最有钱的音乐人。
1: 哦，最有钱的音乐人。
2: 最有钱的音乐人。
1: 好哦，最有钱的音乐人哦。不过说真话，人家才气这正红了，他不但自己担任主唱唱歌，词曲创作呢也更是自己一手包括
2: 制作啊、还有演奏啊。
1: OK、
2: 都是由他一个人这个
1: 独挑大梁哈、对不对？所以真的也是蛮厉害的。不过保罗麦卡尼的这一首歌曲啊，要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1980年的作品。
2: 对 ，Don't say goodnight tonight， 当然就是顾名思义就是今晚不要说再见
1: 你想怎么样？今晚不要说再见。
2: 对啊，那当然就是说，这是一定是一个男生的角度对一个女生讲。
1: 好、okay ，
2: 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女生对男生讲。
1: 嗯，
2: 希望今晚不要说再见。
1: 嗯，
2: 就说难得今晚性质这么好，
1: 对，
2: 对不对？
1: 我们促膝而谈，
2: 情绪如此，彼此如此高涨，
1: 是
2: 怎么好就这样子结束了如此浪漫美好的夜晚呢？
1: 哦，
2: 言
1: 下之意自己去体会了哈。我们那个促膝而谈的哈，或者聊聊天嘛哈，对不对？
2: 能够燃烧整个夜晚。对，
1: 聊天可以燃烧整个夜晚哦，这位先生够了。不过这首歌曲也是一首标准的情歌的样态了。
2: 对，当然是情歌了。但是就是说，当然以保罗麦卡尼来讲，他这个情歌，你看哈、他当然就怎么说呢？他这个写歌，他一定有他的很好的想法。
1: 对，
2: 比如说一般的情歌，绝对都是抒情歌，都是慢的。
1: 对。
2: 啊，可是这个歌就是快歌，
1: 这是首快歌。
2: 当然这个他之所以要用这种快歌形式，这个节奏性的作品来表达，就是说这个情绪真的是非常的高昂，非常的亢奋，然后希望就是说这个这样子的夜晚永远不要结束，
1: 不要停止，
2: 所以是情绪的一种热，你知道这种怎么讲高涨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具有节奏性的作品来去诠释这一首情歌。
1: 原来如此。
2: 那以希望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就是他写歌很有他自己的一个逻辑了。
1: 没错没错。
2: 对，而不是说那种拜托你不要走就像我们。
1: 你再用这种方式讲话，我真的会打你哦！你刚才讲的是那个他说你不要走，
2: 拜托对，就是等你
1: 不舒服，
2: 男生会。就好像有一种这种祈求的这种感觉像我们之后就会介绍这样歌曲
1: 这样子
2: 对，就是这种标准的抒情歌拜托 不要说在，不要说晚安这样。
1: 是是是是是。
2: 可是他这个他保罗麦凯就是 Don't say good night， 意思说今天这么开心，对不对？你怎么好就这样子把这个这一晚就结束了
1: 呢？是不是？我们来把酒言欢吧。
2: 是
1: 不是？
2: 你看这样子感觉是不是就很有男子气概？
1: 就很有味道。
2: 那就很有味道，然后也可以让人家让女孩子感觉，哦，你是真的很有诚意的
1: 啊，
2: 下定决心说希望今晚我们不醉不归，
1: 不醉不归，
2: 啊，对
1: 不对？哈，共度良宵，
2: 哎，对，
1: 对不对？
2: 一起共度这个夜晚，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方才会感觉到啊，你真的是有备而来。
1: 所以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到说话真的很重要？你那个口气啊，方式
2: 啊，
1: 真的很重要。表现在歌曲里面呢，你也会觉得，哎，这个歌呢听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了。OK， 好，我们来介绍下面一首歌。
2: 好 ，Papa Chubby 的 She Said the Evil Was Her Name。

0: 恰恰恰。
1: 我可不可以说，这首歌曲充满了一种迷幻的感觉啊？
2: 也不完全是，哦，应该说充满了这种有点诱惑。
1: 哦，对对对对对，诱惑，诱惑是对的。
2: 有一点这个，似乎就是在传达一些很内心的这种比较阴暗面的东西。
1: OK， 我们先来听，我们先来聊聊这一个这一位。
2: Popa Chubby 是一位美国男歌手啊，也是一个吉他手，然后他的个头非常的
1: 魁梧，
2: 对，硕大，
1: 硕大，
2: 很胖这样，但是他是一个一个吉他手，然后也是一个歌手。
1: OK， 那体型有点像哈笑远了。大家这样子就比较有印象了。
2: 我觉得比哈笑远更有戏剧效果。
1: 哦，真的？
2: 对对对对。
1: 哦、okay ，
2: 没有那么高大。
1: 没有那么高大啊、哦。
2: 然后是那种有点光头，就有点像我们说看那种卡通片啊、
1: 哦。
2: 那种头圆圆的。
1: 是。
2: 然后身体胖胖的。
1: 哦、okay。
2: 然后看起来有点傻乎乎的那样子的感觉。
1: 不过他吉他弹得很好啊，因为我们听这首歌曲，凭良心说，如果说你是 focus 在主唱的身上的话，那你可能有点小失望了。但是他完全表现是在他的吉他的演奏的这一块。
2: 是的，是的，他是也是本身是一个吉他手嘛。
1: 但是难怪，所以整首听起来大家会觉得说，哎，怎么好像都一直听到有吉他弹奏的这个感觉哦？其实这个就是他个人的这个特色之一嘛，
2: 对
1: 不对 ？OK。
2: 然后他的歌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也就是说，这个男生呢想要追求这个女生，
1: 是，
2: 然后这个女生就讲，他这个他是一个非常有危险性的。就是其实很危险的，然后
1: 是
2: 虽然她是一定是长得很漂亮，
1: 嗯哼，
2: 但是女生说这个她是天生有一种毁灭性的这种性格，
1: 毁灭性，哎，我的妈呀，
2: 就是有点类似警告这个男生，如果你要跟我在一起，那你要知道，我可能是
1: 本姑娘是一首带刺的玫瑰，
2: 没错没错，然后
1: 是不是
2: 你要想清楚了，然后准备好承受跟我在一起之后要发生的任何的这种情况。
1: 哦，
2: 那
1: 原来有这种，
2: 那他也有点意思，就是说即使这个男生他已经被警告过，他这个女他在一起的他喜欢的这个女生是有这种危险的性格，可是他依然要飞蛾扑火，不顾奋不顾身。
1: 哦 ，OK OK， 反正就基本上就是我就爱就你啊啦，对吧？
2: 爱就卡参戏，
1: 嘿啦，爱就卡参戏了哈。要毁灭，我们就一起毁灭吧。哦，有那种的感觉出来。OK，
2: 对对，
1: 但是说真话，这个歌曲还是一样了，就是说它的内容是虽然是这么写，但到对方到底能不能够是一首带刺的玫瑰，还是你可以把他身上的玫瑰的刺给处理掉呢？我就看个人了。
2: 也许这女生就是一开始就是把这个怎么讲呢？任何的可能性你就说出来，坦诚相告啊。
1: 嗯。
2: 那也许对这个男生来讲，也许你的危险对我来说可能是没有用的，不一见的危险。
1: 是，没错没错。
2: 但是就对女生来讲说，
1: 我先告知你
2: 了，
1: 我讲清楚了。
2: 哎，对，我很邪恶的啊。有后大力的来，
1: 后大力丢来啊，
2: 不怕死就过来吧，
1: 就过来吧，然后给。
2: 那其实也是讲说，爱情本身它的所具有的这种可能潜在的杀伤力。
1: 是，没错没错，这是一首真的很特别的歌曲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什么歌嘞？
2: 他唱的《All the Things She Said》。

0: 这首歌曲就应该要讲到了2000年以后的作品了。
1: 嗯，是的。
0: 嗯哼，
1: 他们说这个是2002年的作品。
0: 2002年的这个作品，我们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团体还是个人呢？
1: 那团体，两个女生啊，两个俄罗斯女生。
0: 俄罗斯的女生呢、啊？
1: 所以是有史以来我们第一次介绍俄罗斯。
0: 对，
1: 音乐团体，
0: 对、啊，我们比较少介绍到这个，对不对？请唱歌来帮我们多多介绍。
1: 这个当然也是因为他们这个就苏联解体之后了，就然后这个就啊、就只有剩这个俄罗斯共和国。
0: 是，嗯哼。
1: 那当然，他们就是苏联解体以后，他们也就等于是跟全世界都好像就有接触的更多了。
0: 嗯，
1: 不光是这个，就说从以前的这种大部分都是政治啊，
0: 是
1: 经济，那当然就是包括文化，尤其是流行音乐的文化，他们当然也是跟就说希望学习跟西方一样嘛。
0: 嗯哼，没错。而且我觉得说真话哈，我听他们的歌曲的曲风，你没有说他们是来自俄罗斯，我真的没有感觉。
1: 对，就是感觉蛮欧洲的这种啊舞曲的感觉。
0: 对，没错。
1: 然后这是两个女生啊，俄罗斯的女生。那这个歌讲的是。是一种禁忌的爱啊！
0: 啊，禁忌的爱，
1: 嗯，就讲的是同性的嘛。
0: OK，
1: 就是同性的这样子的之间的一种比较社会，尤其在你知道俄罗斯那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呢，这样子的这种，它毕竟没有像西方那么的开放。
0: 然后
1: 在2002年，也是大概。苏联解体后十几年之后，然后他们，当然他们在之前也有那种所谓的这种摇滚乐团啊，然后甚至在苏联解体那刚开始的那个阶段，曾经就是在流行音乐方面跟欧美流行音乐界啊也有很多的交流，包括有很多的知名乐团歌手，
0: 是
1: 那个时候都到这个俄罗斯莫斯科。去表演，然后大受这个俄罗斯年轻人所喜欢，
0: 是，
1: 所以他们当然自己慢慢也发展自己的流行音乐，
0: Tattoo
1: 可以说是比较是真正走上国际的这样子一个团体。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不管是俄罗斯的流行音乐文化来说，这个的确是一个蛮冲击的。虽然这个是2002年的作品，现在距离目前呢也大概有20年前的作品，不过凭良心说。要在那个年代当中啊，提到像这样子的一种话题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被毁誉参半的。有些人可能会
1: 当然就是说对这歌当然也有引起一些争议了，在俄罗斯的，然后因为他们就这两个女生嘛，代表就是他们其实就说也要像用这样子的一个话题，然后去。来去就是说引起社会的这个讨论啊。
0: 嗯哼。
1: 那当然就是说反对的意见跟赞同意见一定都有。
0: 一定都有。
1: 但至少就是说这个也是他们就是说自从这个铁幕被打开之后，然后跟西方交流之后，他们的年轻人也勇于去表达一些跟西方人一样的那种比较开放的思想
0: 是
1: 的一个做法。
0: 这个也没有错了哈，对不对？其实说真话，这个用音乐呢去带出了各个不同世代对于不管是文化啦这个相关的议题啦哈，那么提出了一些自己的一些看法哈。不过音乐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来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
1: 好，为大家介绍的是 Elvis 的这个 Fox。What does the Fox said？
0: 哦，这首歌曲它后面还有一个副标哎哈。
1: 对 ，What does the fox say？ 就是狐狸是怎么说话的？其实这是一首搞笑歌曲啦。
0: 哦，真的。
1: 对，然后就是说，就在一个丛林里面啊，然后又是说什么样动物会怎么样叫，他们是怎么发音发声的、啊？
0: 是。
1: 那主要当然就讲的是狐狸啊，那狐狸是怎么叫呢？
0: 谁知道狐狸怎么叫？
1: 就在他们的歌里面有一些那种很奇奇怪的那种声音的效果。
0: 哦，用这种方式来去做吸引，不过它应该也是一种隐喻吧？
1: 它没有任何的隐喻，它就是只是一个搞笑歌曲。
0: 它就只是一个搞笑歌曲，
1: 对，
0: okay、
1: 就是纯粹就是。很有趣，
0: 就是勾引大家的注意了。你知道狐狸怎么叫吗？OK， 那听这首歌就对了。不过这是一个个人，对不对？
1: 也是一个团体。
0: 这也是一个团体啊。
1: 哎、
0: OK，
1: 而且好像是一个挪威团体。
0: 哦，是一个来自挪威的团体啊。
1: 嗯、
0: 哦，其实你看啊、哦，听我们节目啊的朋友就会发现到，我们虽然是在讲这个西洋流行音乐，但是我们所涵盖的层面呢，从刚才我们所听到俄罗斯啦，还有这个挪威啦，不单单只是限于在美国跟英国这两个地方。
1: 嗯，对对对对。
0: 嗯，
1: 当然主要还是以英美为主。
0: 那当然了。
1: 可是就是说，就是所谓的英美，当然，除了这讲的就是英国啊，或是美国。可是，在欧洲来讲啊，比如说欧洲也有瑞典，我们之前也介绍很多瑞典的、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比如说阿巴。
0: 阿巴，嗯哼。
1: 当然也有法国。
0: 是，
1: 对，然后就是
0: 还有德国，
1: 有德国，然后当然还有就是挪威啊，
0: 对，没错，
1: 甚至有冰岛啊，
0: 哎，对对对，
1: 白 Bjork 啊，
0: 嗯，
1: 这个当然都是主要就是说，因为现在的世界所谓的西方流行音乐市场还是以英美的这个市场为主，
0: 嗯哼，
1: 那你要打进能够打进他们市场，那你很自然就其他市场都很容易被接受，
0: 是没错。不过呢，因为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里了哈。啊，你真的想要听狐狸叫吗？啊，等下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歌曲。那同时呢，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在下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昊
1: 小船
0: 共同主持的
1: 《听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副教授他就特别指出，他说太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台北广播电台

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深的时刻了，也是一日将近的时刻了。期盼所有的朋友今天勇敢地行走自己的人生路，认真而且带点小心翼翼。是的，其实我们在路上啊，你说呢，怎么能不小心呢？不管开车、骑车、走路，也都是要小心。那么我们说奔走人生路，它是一种形容，经营自己的人生，规划自己的人生，按照我们的生命蓝图，我们走一步算一步，然后面对生命路的变化呢，也懂得修正。这阵子我常跟听众朋友聊自律，聊自我管理，这也再在说明了，这一个人呢，必须在一个基本的自我控制的情况之下，否则我们饮食不正常，我们作息紊乱，那势必呢会影响到我们身心健康的。好，今晚我们依旧在优美动听的抒情歌曲声中，我们来进行又一次的这个心理的自我滋润。是的，大家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其实好的听觉享受它就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而且是不必付费的。一首歌曲来欣赏 Anne Marie 带来的 You Need Me。

Emery 带来的 You Need Me 这首歌算是安玛丽的代表作，相当的温暖。那对于这种情爱的渴求表现，他也是表现得不孕不火哈、啊，不会这个太过的强烈与激情。这毕竟跟他的歌喉和他的声线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么多年，我自己当然就凭借我过去对音乐的一些体验，或者再加上一点灵感，我把在经典抒情歌声当中这些比较适合在夜晚来听的这些曲目呢，都尽量的网络搜集。这也不是说什么大的功劳啊，也许就是自己所好吧。能够把一集又一集的广播节目，这一首一首的歌曲呢，能够串起来。是的，有一天，我们就不再觉得长夜漫漫了，觉得夜是可以好好享受的。

I don't know how to love him, Helen Reddy 带来的经典歌曲，好，这来自万事巨星这部音乐舞台剧。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接着欣赏 Crystal Gale 带来的 Don't It Make My Brown Eyes Blue。

这人活着活着，有一天发现自己在思考方面变得越来越简化了，我们的推演能力不断的在降低当中，那么分析事情的这样的能力呢，似乎也在退化。也不要太过于紧张，毕竟随着年岁的增加，的确呢，我们过往的有些表现它是会慢慢的减缓，但还是可以靠着一些方式让自己脑筋能够变得灵通一些，像多阅读，多阅读，我指的是书本的阅读。

但还是可以靠着一些方式让自己脑筋能够变得灵通一些，像多阅读啊，多阅读，我指的是书本的阅读。那么这些年网络的这些短影音啊，短视频的确了造就了大量的观众，所谓的阅听人。但根据我多年前在学校学习大众传播学，心里其实也是相当遗憾的，在这些所谓短影音、短视频的这些讯息当中，它是充满着易得性的。易得性就是你很容易得到，很容易理解，就好像我们不断被喂食啊，就像垃圾食物一样。多数的观众乐听人呢就乐此不疲，他觉得好像好，不要花什么精神嘛，就轻轻松松的。但是当你到了一定的年纪，这些东西的喂食也就会造成你的思考、演绎、分析能力呢快速的退化。我不是危言耸听啊，不是危言耸听，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了。所以趁着还算耳聪目明的时候呢，记得多阅读，四处走走，也让自己多参与一些有益身心的人际的活动。是你要健康，你就必须要积极，不能觉得这些信手拈来、唾手可得的，变成你每天的重要的生活的部分，这是一件挺危险的事啊，大家要注意了。 Billy Higgins 带来的歌曲 Casablanca。

想想过去的自己曾经是那么的脆弱，曾经是那么的畏惧，小小的一件事就当作是天要塌下来。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研究？为什么在以前我们曾经在怯懦中过日？看了很多书，甚至听了一些讲座，我们在无数个夜里呢，就想踏上时光列车，回到很久以前那个事件的发生的那个时间点。我们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那个时候我们到底遭遇了什么？是的，有的朋友经过这样的探索呢，也真的发现，原来在生命当中有好多特别的事件呢，就形塑了自己未来的性格。有正面的，当然反面的也少不了。我常说重提往事，乃是为了现在，为了以后能够更好，能够发现自己，透过对自我那个过去自我的检视，找到一个真正自己的一个人格的表象，这是好事啊。否则我们活在现在这个世界，碰到一些状况，我们自己又产生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举措，好，连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怎么会这样，就觉得怎么自己那么反常呢？所谓事出必有因嘛。所以回到过去对自我的探索，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好，在节目上半段我们听的最后一首歌曲是 The Carpenters 木匠兄妹合唱团的化妆舞会。

想想很久很久以前，自然与人是合一的，但是文明的发展却让他们彼此疏离了。人的心灵枯竭，自然也显得寥落，因为他们的情怀少了彼此的共鸣，变得人无情无义，那么自然也无情无义了。当您奔向自然的本能再度的扬升，不要压抑它，就让它活跃和满足吧。你向来需要它的抚慰，而自然也在等待你的关怀。

宿命论者，他们一直以为，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天就为你画好了一幅图，你将用一生的时间把这幅图拼凑出来。所以有些路是该走的，有些事就是该遇上的，命定如此，就是你人生的逻辑。宿命论的人似乎在告诉我们，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了，就等着你去发现，去经历。我常在想，人间的论调最乐观也最悲观的，非宿命论莫属了。您认为呢？

这是我们大多数的人行走人生路，在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脱口而出啊，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啊，这是命中注定。我们也弄清楚，是曾几何时，我们开始会有这种很自然的反应。好的，坏的，我们都说安排好了。逃也逃不掉啊！是你的就是你的，不该你的，你再怎么努力啊，如何如何，点点点点点。但毕竟在我们人性当中啊，它毕竟还是有一种很特别的一种人格的特质，就是不服输，他希望求新求变。如果真的有一天。真的有一天人们发现，好像我们都是被编写出来的程式，这一切都安排好了，那还得了？那你说我们这些程式不出来闹革命吗？但是话说回来了，若你认同这种模式，怎么闹革命呢？啊，也许这些所谓的程式闹革命也是在命定当中的。好了，所以我们读科幻小说看科幻电影呢，我们还是要有一点自我的思考能力。有些所谓的大灾问的确离我们非常的遥远，我们还是相信在我们现有的生活当中，我们有相当的空间做自我的选择。好，你不要说这个自我的选择也就是一种命定啊，也千万不要这样想。你要根据你真正的需求，而且从健康正面的角度，为你每一天的人生做适合的选择。好，我们来欣赏，这是电影啊，1980年代的电影啊，《红衣女郎》的主题曲 ，Steve Wonder 所演唱的《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况。道琼在现在上涨 324.29， 在 50243.07， 纳斯达克是上涨 149.83， 在25319.33， 这样比较好记。纳斯达克是在25319.33，上涨 149.83。 SP500 指数涨 25.94， 在 7292.93。 费城半导体现在是上涨 463.10， 在 12669.57， 12669.57。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股市的最新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为您播报整点新闻。
1: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首先我们看一下目前我们所看到即时方面的重要消息。首先我们关注在美国方面的一则相关重要新闻。根据在华盛顿方面的最新外电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今天表示，美军为了执行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今天上午再打击了一艘试图闯关的邮轮，这也是本星期以来第三次类似的打击行动，这也是4月13号开始封锁以来的第九件。法新社报道说，根据在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说法，事发在美东时间昨天晚间11点20分，台湾时间上午的11点20分，也就是美国的晚上11点，在一艘悬挂了非洲国家新几内亚比索的国旗邮轮试图要运载石油通过阿曼湾 Gulf of Oman。 在此刻在当地的时间是上午，他们遭到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指出，这艘邮轮的船员一再不配合美军所发出的指示，之后一架美军飞机便朝船只的轮机舱发射了两枚的地狱火的飞弹，也就是 Hellfire。 而美军也表示说，自从对伊朗港口展开了正式的封锁之后，他们引导了135艘遵守指示的船只，而改变了他们的航向，并放行42艘支援人道援助的船只通过。这是在今天最新的消息。在此同时，我们看一下来自白宫方面的新闻。在华府今天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今天晚上会强力打击伊朗，并且很快会掌控伊朗的石油跟天然气的基础设施跟市场。路透社在今天报道，川普已经在自家社群平台真实社群发文表示，伊朗海军空军雷达防空系统及所有其他形式的防御力相关的力量，连同大部分的攻击能力都将不复存在。同时他也表示，美军将攻占哈格岛以及其他石油基础设施的据点。川普并且还表示，美国将全面掌控伊朗的石油以及在天然气的市场。而且他也表示，就像先前对委内瑞拉所做的那样，他同样盛赞这对委内瑞拉和美国双方来说都运作得非常的出色。美国战争部长赫格瑟斯昨天在佛州的坦帕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总部对媒体表示，美军即将会对伊朗发动强烈而且明确的军事打击。他而且也暗示说，相关军事行动可能持续到第二个夜晚。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最新的消息。 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另外一则新闻，这一则相关的消息呢，是我们看到在日前，尽管伊朗为了回应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大致封锁了霍姆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则在昨天有一则新闻，他表示说美军已经秘密协助了1亿桶的石油而通过了这条海上的要道。哇，这个数字啊，我简直都不敢相信，1亿桶。法新社则报道指出了，川普在他的正式社群发文表示，上个月我们指示了伟大的美军执行了一项秘密任务，支援邮轮和其他商船通过霍姆兹海峡。他并且说，美国控制了这一条相关的水道。美国在5月初启动了一项代号“自由计划”的军事行动，而为通过海峡的船只进行护航，但就在短短一天后宣布取消。而川普当时形容此举是为了结束这一场由华府跟以色列在2月28号所发动的相关中东战争。媒体在5月下旬则报道，这项行动已经恢复，而美军中央司令部也表示，有关海军已经恢复了去护送或者协助商船，在相关的报道呢，并不是属实。而他也说，今天我很高兴又宣布这项努力促成了超过1亿桶的石油通过了海峡，进入到公开市场。他也补充，超过200艘的商船在通过。而路透社也说，全球每天消耗大概是在1亿桶的石油。川普说，由于这项秘密任务，全球的油价现在因为它的偷运成功，目前呢油价是下跌了。而川普稍早在白宫也对记者说，这就是为什么油价现在是每桶85.90美元啊，85到90美元，而不是250。他还说，伊朗这个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的主要产油国才刚刚搞清楚石油已经通过了海峡。川普也说，我们在前几天的深夜在没有灯光的情况下带出了22艘船，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雷达，我们已经把他们的雷达炸得稀烂。在此同时，美国能源部长莱特今天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了，过去一个星期通过霍姆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已经增加，这是利用美军增加了这个水道的石油流量的结果。而莱特也说，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船只不是伊朗的，其他通过这条海峡运输石油的国家现在有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也包括了科威特和卡达。这表示呢，这个石油虽然被封锁，可是呢美国政府还是想尽办法打开了一条通道。把这条新闻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伊朗虽然关闭了霍姆兹的海峡，不过呢他们也仍然，川普在昨天呢说他已经有办法把石油想办法偷运过来，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这节新闻。刚才报完了新闻，我还是没看到这个新闻上没有讲出来他们是怎么样把这个石油给偷运出来。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收听为您播出的好听的相关节目。
3: 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 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信。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
3: 部分几乎没有给换气的间隙啊。我们来听大量运用真假音转换的王菲。我们来听大量运用真假音转换的王菲。我看到网上有人评价说，这首歌用半途而废，唱着百折不挠。

Dreams 来自爱尔兰的 The Cranberries 小红门乐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最早发表于1992年。到了1994年，王菲在她的专辑《胡思乱想》当中翻唱此曲，命名为《梦中人》。嗯，王菲借鉴了小红梅主唱 Dolores 的一些咽音的唱法，但是他做了东方化流行化的改造，不是那种纯美声咽音，而是流行咽音加气声加弱混的组合，就是主打通透空灵，有穿透力，不炸嗓的感觉啊啊！这是他首次运用咽音的技巧。很遗憾，嗯，全球乐迷喜欢的 Dolores 在2018年突然离世啊，让大家非常的痛心。他呢，不仅是启发了王菲，也影响了很多的后来的歌手，包括李宇春。我记得在2005年超级女声的总决赛当中，李宇春就翻唱了小红梅的 Zombie 啊。接下来就来听李宇春2019年专辑标题曲哇。

罗大佑1991年原乡专辑当中和周华健、李宗盛、赵传合作的《来自你》《来自我》《来自他》，这张专辑在台湾百家专辑排行当中呢排在第79位。诶，我看到了李宗盛，突然想起来关于他的一个故事，这就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看走眼故事啊。怎么回事呢？诶，时间拉回到1987年，某一天，一个叫做王杰的人带着小样呢去滚石唱片找李宗盛自荐试唱。李宗盛听完评价说呢，唱歌太直白，没有颤音，不符合当时滚石的主流审美，歌坛已经有齐秦了，不需要第二个浪子型歌手啊，你这样唱这辈子都难红。后来王杰离开滚石，经李世先引荐给了飞碟唱片制作人李寿全。同年12月，王杰发行首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全亚洲累积销量1800万张，瞬间爆红。

齐秦1981年推出首张专辑叫做《又见溜溜的他》当时呢跟其他走民谣风格的歌手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到了1985年狼的专辑推出之后，不羁的性格，浪漫柔情的演唱，成为台湾歌坛最炙手可热的歌手。我们听到的这首《狂流》出自于他1987年的狼二专辑。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周末愉快，收听愉快。下面这一位初中的时候就以齐秦为偶像，第一首吉他弹唱就是他的《外面的世界》。后来去深圳酒吧驻唱的时候呢，齐秦的歌是他最常唱、最拿手的曲目。到了2007年参加《快乐男声》最后的全国总决赛冠军夜，他和苏醒终极 PK， 齐秦作为特邀嘉宾为他帮唱，带来两首歌《外面的世界》和《悬崖》，祝他最后走上冠军的宝座。说到的就是陈楚生，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他翻唱齐秦的这首《原来的我》。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接下来邀请朴树的歌迷来听节目啊，这首歌来自2017年的他的第三张专辑猎户星座。我记得专辑从2010年就启动制作了，一直到2017年最终完成，数度中断录制，甚至是一度想放弃，直到最后呢才在家中完成制作，并赴美国进行母带处理啊。整张专辑风格沉静而深邃，我们来听开篇曲《空帆船》。

在众多翻唱朴树《平凡之路》的版本当中，张信哲在2016年《我是歌手》当中的版本是我比较偏爱的。朴树的《平凡之路》加上 Wiz Khalifa 的 See You Again 创新融合，以中英双语混编形式，使两首本属于不同语境的歌曲浑然一体啊。张信哲是大家眼中的资深的情歌王子，这么多年呢，大家都说歌坛青黄不接，到底新生代时期的谁能够接棒情歌王子这个 title 呢？我看到有人把票呢投给了周兴哲，他能够扛起这个大旗吗？下面是2024年几乎是爱情当中的想念你想我。

范玮琪的《不忘》选择四年前他的恰如其分的自己专辑，这是一张带着自省和自愈的专辑，围绕一个成熟女性生活的不同侧面展开，试图通过音乐让新时代的女性在多重角色之中找到一种舒服的状态啊。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下面我们来听通过短视频走红的歌，陈小满和孙才源的《为何花不开》。为何

赵子华一起去海边吧。哎呀，跟他之前的悲情的作品截然不同啊，他的心境完全变了。这种轻松愉悦的氛围感的歌曲大家喜欢吗？再见曲是一首新歌，邓嘉欣刚好不记得。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4: 锦辉堆美人计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东西方文化观察随笔集，书中内容大多是作者肖尔私底下喜爱的文学作品、电影和一些文人轶事。作者从中国古典名著《金瓶梅》《海上花列传》等作品切入，做出自己的解读，同时将视线伸向更遥远的欧洲文明和西方文化，使东西方文化在同一本书里完成了一次美妙的碰撞。今日轻阅读，听肖尔和他的朋友们解读肖尔作品《锦辉堆美人计》，正在播出。
5: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一起读肖尔作品《锦辉堆美人计》。如果你要百度肖尔的话，你会发现这样一行字：肖尔，女，作家，媒体人。我认识他是在今年世界读书日那一天，春风阅读盛典上，那是西湖边以阅读为名的一场盛宴。遇见他仿佛遇到同类。那天我们一起品尝着陈丹燕老师从欧洲带回来的红酒，我想一个喜欢喝酒的女人一定是一个有趣的女人，也是一个任性的女子，一个具有多面性的女子。长发飘飘的肖尔就这样带着她的新作《锦辉堆美人计》温柔地走进了北京的秋天。
6: 我觉得我也有很多面，人家说猫有九条命嘛，女的面要比男的起码要多两三个面。这样一本书的话，我觉得只是我一个面而已吧。这个面肯定也是很私人的，然后有点小颓废的，这一面就是比较私人的，比较任性的哈，也比较感性的。那其他的面，比如说，哎，董强说，看到我作为媒体人的样子啊。然后郑勇看到我作为当时学生的我那个花蝴蝶的样子，成天跳舞的、玩耍的、不读书的，我跟梁红们哎会交流，哎呀带娃啦什么，哎呀接送啦之类的哈，都是也会有一种很琐碎的日常性。我觉得再伟大的人，他可能如果脱离了一种琐碎的日常性，那有点伪光正哈。我特别不喜欢伪光正的东西。就说我们都有一个曾经的或者有一个往昔，那么我在这个书里，我其实我也挺喜欢写往昔的，就是有点儿，就说我有一堆的恶趣味哈。这个恶趣味之一就是我现在身处的这个当下，然后我往回看，哎呀觉得八九十年代很美好啦，很理想主义啦，哎我们这么一个小毛孩子看金瓶梅了，就啊什么萨特啊那个叔本华乱搞了简直，然后没有什么禁忌。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我挺腐的啦，其中讲到海上花列传， 我说那个是清末的那个大上海，它提供的是一个大的舞台，那些妓院啊、长衫淑玉的，他们的那个房子里面其实是各色人等，新的老官僚啊、新买办啊等等洋人啊，哈，各种阶层在那里啊出没，在那里交易，在那里有阴谋也好，有革命也好，就是这么一个地方。那些妓女就是那些叫做高级妓女吧，后来上海有了红舞女啊，这些哈，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那么当时那些妓女，她们其实作为一个色或者一个性的功能是比较相对比较淡的，她们更多的是一个交际花也这样一个角色，因为她那里就是提供给大家这样一种交流的一种场合，同时她也是一个恋爱的对象，因为当时都是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跟自己的太太是不谈恋爱的。那么谈恋爱的那种所有男人的情色梦想也好，爱情的那个向往也好，就是那样的女人你不是轻易能买到的，那时候她是就是你要拼命去追求的。里面那个就是侯孝贤那个海上花那个电影里面，他就只是截取了这个非常多的线索的作品里面的几乎就是一条单的一个线索哈、啊，就是讲那个梁朝伟演的那个官员，然后跟那个妓女沈小红之间的故事。你怎么讨好他，他不爱你了就是不爱你了，就是要付出心血去谈恋爱的，就是这样一个作品。它是一个中国转型期，在上海这个特定的地点，在特定的时代，它是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面的这么个反应。
7: 什么讲？没错啊，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呀，这是个嘞，
8: 这个，
7: 从我出都蹦个顶开
8: 的，哎，有意思啊，原来吃的嘞，嗯，有意思个老板，
7: 哎，阿拉呢拍个小照好吧？
8: 哦，拍拍照好啊，
7: 对吧？
8: 留个纪念，这照片哪能讲？你看。
5: 张爱玲注释韩子云《海上花列传》在《忆后记》当中，他写书中写情最不可及的不是陶玉甫、李素芳的生死恋，而是王连生、沈小红的故事。侯孝贤接过这个表达，拍《海上花》的时候用了张爱玲的逻辑来结构电影。电影开场就是公羊里周双珠家的酒局，周双珠和洪善清正面对着镜头坐。这段开场侯孝贤花了大力气，一个长镜头收下《海上花》里的男人样本，有洪善清这样的继承老卵，有朱老爷这样的典型嫖客，有罗子富这样的豪爽恩客，有陶玉甫这样的花界清流，还有王连生。侯孝贤全片用了40多个长镜头串起一部《海上花》，没有常规剧情，没有起承交代。用朱天文的话说，侯孝贤就是想表现19世纪末高等妓院区里日常生活的况味。对于《海上花列传》这本书，李敬泽先生在肖尔的新书发布会上表达了他的态度。
9: 有的书啊，适合是艳阳高照的时候读，越读越亢奋，很起劲。但有的书我觉得也可以，就是说稍微弱一点的时候，稍微暗一点的时候，稍微这个暧昧一点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叫做最难将息啊，独有的书。像锦辉对于《美人计》，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书，是吧？就是你比如我永远会想不起来，我没事我看看《海上花列传》吧。包括纳兰性德，我知道在座的很多人喜欢《偷香记》，什么西蒙波夫娃呀、萨冈啊，哎呀等等，啊，我一看名字我就头疼。但是我没说吗？这两天弱弱的，染一点病，弱弱的看一看，看了第一，我就觉得确实是非常有才情。我特别同意这个毛尖儿的这个话，其实文章之道啊，也不外乎啊，当然最高的、最了不起的啊，那叫文以载道，是吧？那是大道。但大道，我看萧儿也不像个载大道的样子，是吧？而且我们这么多大丈夫不好好的载道， 把那个大道放在萧儿这个小女子肩上，我觉得我们也是没尽到责任，也不忍心。然后我觉得其实不外乎是性情与趣味，这个性情和趣味包含着对人事理解和鉴赏，然后说文字再有风致，我觉得其实不过如此。但这个说起来是那么容易，但做起来其实很难。这个趣味、性情和风致，我觉得能达到的也很少。那么看这个书，我觉得确实是有风致的。这个写作者能不能用他这样有风致的文字，把他的世界观，把他对世界的那种非常独到的看法，不知不觉的传给你，浸染给你，我觉得萧尔的书是有这样的魔力，是一个足以怡情的这样的书，怡人情志啊。这本书的名字叫《锦辉堆美人计》，不光是说女人的心思是多复杂，重要的萧尔在这里还多少是有一种女性主义的视角，就是让你知道女人的心是多么复杂，同时女人自有那么多的道理。所以我倒是觉得男读者们必须看这个，在这样的文章中啊，我们确实能够看到人心之幽微，女人之心的幽微。所以作为这样一本书，我倒是觉得是个情感教育。比如《海上花列传》，我实在是不爱看的，让萧尔这么一写，我还是打算什么时候再看看《海上花列传》。世界上的两种伟大作品，一种是我们必须看那个原著，还有一种就是千万不要去看那个原著，只需要看介绍的，或者是像萧尔这样一个转述的，你发现有时候转述的更好啊，讲的更有意思。
6: 各位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我是《锦辉堆美人计》的作者萧尔。我觉得阅读这件事情跟吃饭睡觉其实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阅读会使我们的生活有延伸，在现实生活之外你有了更宽的一个人生的空间。我觉得阅读是一件像呼吸一样重要的事情。祝大家读书愉快。
5: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一起来读萧尔作品《锦辉堆美人计》。这本书的北京分享会上，静泽老师表达了他对萧尔这部作品的肯定之外，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董强呢，也提到了关于文学作品的转述过程中，有的人可以成功的转述，会让人有想读原著的欲望。不管你读到原文以后是失望的，还是觉得好与不好，至少这个转述者作为一个评论者，他要完成他的任务。可见一位写作者对他读到的一部经典作品的解读和阐释是相当的重要。
10: 我觉得萧尔让我最最感兴趣的一面，就是他是有一种非常强的这个私人阅读在里头。这本书呢，我觉得是他内心世界的一个展示。其实现当代文学，你们看，不管是乔伊斯啊、卡夫卡，都不是专业作家的样子出现的。他生活当中都是一个有一个职业，有一个，我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作家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形式，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存在形式啊。就是他表面上可能你觉得他可能跟文学都没有太多关系，或者他做的文学擦边的事情，但是呢，其实你们看很多编辑啊，很多翻译啊，很多跟文字边缘工作的人，其实有时候突然写出一本书来，他水平极高。所以我看到这个锦辉堆啊，就是我觉得这个萧尔就把这个上面那个宝贝的那个灰给积下来了，给留下来了，把一些最珍贵的个人的一些关于文学的一些想法，就时时刻刻在每一篇文章里头，我们都看到他的这种性情，而有这种性情堆积起来的一种东西，它里面就构成了我觉得是真正的一个宝藏的东西啊。这个是我觉得对这个阅读的时候的这个一个自己特别强的一个感受。至于涉及到这个法国文学，其实我就是由于这个萧尔的这种个人性，强烈的个人性，他这种文学的强烈的感受呢，所以当他写普鲁斯特啊，写西蒙波夫啊，或者是萨冈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好奇。 因为对我来说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它折射出的是什么呢？折射出中国对法国的感兴趣的人，他到底在感谢什么样的兴趣，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表达他的兴趣。因为我说实在，因为我为了写这种法国文学史啊，我跟这些作家之间这种直接那种阅读啊和交谈啊，使得我真的是有点跳不出来这种东西。我对我来说，我无法做到啊，以这样的一种眼光去读法国文学。但是呢，这样一面镜子就是觉得让我觉得非常的珍贵。它是一种作为一个汉语区的一个真正的有文学感觉一个作家啊，有深厚的这个文学修养的这么一个人的，他的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写出来，就以他的兴趣，你的个人兴趣，因为他里面的每一个作家其实都是以萧尔的眼光把它拢在一起的，所以呢，这种对我来说就尤其的这个珍贵，所以有一种特殊的这个价值在里头。还有一点让我觉得就特别可爱的地方，就是说包括这个锦辉堆美人计这种思路啊，包括这三个部分的这种构成，它其实是一种可以看出一个非常强大的这种构思在里面，而且真正的它的视野啊，这一块中国古典的，然后甚至就是在西方的这一面，其实也带着就是它有一种非常明确的这么一个视角在里头，所以呢，使得你一串读下去了以后，它有一种连贯性。虽然有的文字它很短啊，这个书呢，它把这种最美好时代的东西折射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在这种私人性、碎片化和这种上升到一定的高度的可以跟人交流的公共性啊，和这个整体性之间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其实是一个真正的作家的工作。
11: 新阅读，独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5: 锦辉堆美人计呢，是一部东西方文化观察随笔。全书呢分三部分，锦辉堆、窃玉记、偷香记。锦辉堆部分是对中国古典文学和民国作家作品的个性化解读，窃玉记打通声色现场，打开了一系列欧洲电影和书籍，从古希腊一直

是对中国古典文学和民国作家作品的个性化解读，切玉记打通声色现场，打开了一系列欧洲电影和书籍，从古希腊一直走笔法国文化、英国文化、葡萄牙文化等等。肖尔在他的这本书后记当中说，他迷恋亚历山大，迷恋佩索阿的里斯本和浓雾中的利物浦。肖尔说他其实并没有去过利物浦，一点意向感都没有，但如果说去到了那个地方，好像反而写不出来，但睁开眼睛闭上眼睛都能想到利物浦的很多东西。肖尔说他自己有点极端，非常喜欢摇滚乐队，利物浦有那么多的摇滚乐，看过大量的有关摇滚乐的纪录片、现场、老码头等等，把这些东西贯穿出来后，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到达那个地方已经并不重要了。在今天轻阅读的作者声音这一部分，肖尔为大家呈现的是本书第175页的《明天就去利物浦》。

我也迷上利物浦，与利物浦是另一种纠缠，彼时彼城，或曰时间与城市。利物浦在平面中，在它的周遭，黑白或彩色散发着不可违抗的气息。在码头嘈杂声中凝视这个资本主义港口，利物浦是个人的，是怀旧的，浓郁的乡愁，失落的情绪，担忧他沦陷的害怕，夹杂着批判，还有一些东西在大西洋的浓雾中乱飞。但你终究还是爱这个码头的嘈杂。有一种情怀是奥利维拉那般诗意的追忆童年往事，在里斯本，在罗马，在雅典，在东京，在中国的城市，每一个童年，然后是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和城市一起老去，没完没了的长镜头，人群散了，喧闹与噪声潮水般退去，在利物浦的里面打量利物浦，尽量的吹散尘土与戾气，还它深沉之眼。利物浦也是一座冷灰调的老城，在午夜拉开一半窗帘，你对它欲拒还迎，就会沉溺在这样的调调里。我们一同走入，在那黄昏，睡了吗？还是已经逝去？再见，我的爱人。再见，我爱。晚安，晚安，晚安。一个苍老低沉的声音娓娓道来，那声音可能属于一位白发老者。每一座老城都有一曲挽歌，那远处山间的香风刺伤我的心房，那是迷失快乐的故土，我看见它闪耀着朴素的光，我曾去过的快乐大道一去不返。如果没有存在过利物浦，那它也会被创造出来。他说那是一部叫《时间与城市》的纪录片，属于英国新锐导演特伦斯·戴维斯。老英格兰海滨老城，粗壮苍老的缆绳已经解开，人们撑帆起航。我想把那句台词换成：如果没有存在任何一座城市，那它也会被创造出来。这样生活着，一代又一代。在漫长的星期天，你在读文章，他在织毛衣，或者我在喝一杯茶，他在看电视，或者一起去看电影、散步，在利物浦最美的一座桥上，会发生点什么？在雨季，谁和谁在散步？谁告别了少女时代？谁睡了米克·加格尔？谁又因为

失恋哭了。在那个关于老城利物浦的纪录片里，偶尔有格里高利·派克在镜头里，在爵士乐的背景下微笑着鞠躬，哦，真是优雅，绅士风度，但那是旧时代的样式了。电影里那苍老的声音说，这就是我的世界，我的家乡，学校，电影院。在昼夜交替中慢慢地改变着生活的贫乏音符，每当早晨和黄昏，自行车流照常掠过街道，那些街道每一个名字都有来历。老人们慢慢地走着，拎着几斤水果，好些时光都浪费在讲从前的故事上，一些快乐飞扬，一些情调万千。他却说，在快乐与宽慰中没有捷径，或漆黑或苍白，在我们的老城，在爱与恨之间，真正的旅程才能开始。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轻阅读。
1: 锦辉堆美人记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东西方文化观察随笔集，书中内容大都是作者肖尔私底下喜爱的文学作品、电影和一些文人轶事。作者从中国古典名著《金瓶梅》《海上花列传》等作品切入，做出自己的解读，同时将视线伸向更遥远的欧洲文明和西方文化，使东西方文化在同一本书里完成了一次美妙的碰撞。今日新阅读，听肖尔和他的朋友们解读肖尔作品《锦辉堆美人记》，正在播出。
2: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今天一起读的是肖尔作品《锦辉堆美人记》，第三部分的内容是《偷香记》。在这部分呢，提到的更多的是一些有名有姓的女人们，包括波伏娃，包括萨冈，包括艾玛。因为一本《出梁庄记》在非虚构作品上颇有建树的女性作家梁红，那天也在新书发布会现场呢，跟所有的读者一起分享了对肖尔作品的理解以及对肖尔的欣赏。
3: 我觉得肖尔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生活者，我们需要建构我们内在的精神，所以我觉得肖尔实际上给我们建构了某种风貌，一种样态，我们是可以这样生活的。就这，我觉得这是我第一个层面，在看肖尔，就这几天在读肖尔的书的时候，就特别，就真的真好，我们可以这样生活。你在沉下去在读肖尔的这本书的时候，你觉得他的涉猎的范围特别的广。就肖尔是一个无国界的一个学者，就我觉得可以称之为就随笔者吧。他的那种阅读，法国的、英国的，你看他中间有一个章节专门写英国的，那么前面他也写到这个古希腊的，就他的这个阅读的或者说他的知识的架构是非常宽泛的，就是并非是一个学者的那样一种非常严谨的一种考察，但是他能够很好的把它勾连起来，就穿越时空，就让这些人物穿越时空，又一次栩栩如生的来到我们面前，并且因为肖尔的笔调，它是一种随笔式的，我觉得它的内核是一种就是淡雅的，但同时里边又包含了一种趣味的，所以这种趣味也很有意思。所以这个世界每一个人内部都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灵魂，就是肖尔能够把这个灵魂找出来，不管亚历山大跟他的那个我们说是这个同好也罢，什么也罢，他的生命是活泼的，他不是一个大帝，他还是一个人，是一个有爱情需求的一个人，他爱那样一个美男子。不管是古代的亚历山大还是波伏娃是吧，还是这个萨特，包括博尔夫和劳伦斯的爱人那个弗里达的那个小矛盾等等，就这些小的生活化的这种细节被重新纳入到我们的世界内部，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不管是沃尔夫也罢，还是波伏娃也罢，他的内心还有一个作为一个普通的人的要求，就这点是特别好的。就他们也是普通的人，他们也是我们，所以你可以剥除他们身上那些厚厚的那些知识的那种壳，看到一个作为柔软的一个人的存在。所以读这本书，你经常会有一点点感动。这种感动不是说涕泪丝流啊，就那种感动就是说一个人的柔软，就是一个普通的人的柔软，一个有着这个七情六欲，有着包括这个吃饭问题是吧？里面提到萨特瘦了是吧？然后这个波伏娃每天操心的是萨特怎么吃饭，那么大一个女性主义者是吧？她操心的是萨特要吃饭，依然非常重要，就是谁在做饭。这个波伏娃和萨特之间，其实他的里面那个肖尔的书里面提到一点点，就是说，就是很微妙的一种不平衡。那么这种不平衡其实是一个非常悠远的战争，非常久远的东西。包括在今天，为什么我说看肖尔这本书觉得有种很幸福的感觉呢？是因为他能够提纯自己的生活，他能够提纯出来他自我的一个要求，并且去实现它。这实际上是今天，女性所面临的，其实也还是一场战争。我觉得我每天都在这样的战争中在挣扎，在奋斗，但我觉得这也是其中之一，因为我觉得生活本身就是杂糅的，它本身就是包含着多个面向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其实包含了一种生活的味道。所以我们读的好像是这个肖尔都只是在读书，只是在看各种各样的这个古代的、现代的那些名人，但其实你读的还是自己的生活，就是距离非常的近， 就是你读起来又很轻松，但同时又有某种歧视在里边。
2: 在当今这个时代，写东西的人非常多，有的人觉得写历史、写时代、写一个大的现象是值得的，有的人觉得跟自己的这种感受进行碰撞的时候，灵魂上的悸动也是值得写的。那么在这个时代，究竟什么样的东西值得写？细腻的情感、私人的体会，对于萧尔来说，在他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读到一种自由的、任性的态度。音乐、摇滚、时尚、诗歌、酒、古代、欧洲，他都热爱，他都会用自己的感受去体验、去描述。
4: 我觉得我写这些的时候，我没有想的那么宏大哈，因为我其实有一些说有一种非常主动的书写时候的责任感。比如我相信梁鸿在写《梁庄》的时候，他是把它作为一个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个缩影，是有非常强烈的那种社会责任感在写的。那么我这本书为什么我说有点小颓废呢？就是我首先是想取悦我自己，然后是取悦我的朋友们。就是说所谓朋友们，就是说是一批和我性情相投的人。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说当下的社会，它是文化审美非常多元的，那么有很多的分众。就是说我们一本书一位作者，我不可能说我去取悦那么大的一个读者面，我只是就是说在一些人身上和我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找到一些共鸣。当然也有一个叫做什么曲线救国的一个东西在里面，它不是说完全是天马行空，完全是云端里的，不是完全是云上的那种东西。它每一个包括里面讲的很多东西，它都跟当时社会啊、时代啊、阶层啊、阶级啊、矛盾啊等等哈，社会矛盾都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那么如果我写当下的话，我会选择写小说而不是写一些文化随笔。那么我自己的那个叫什么取向的话，就是我作为写随笔的话，我会选一些沉淀过的，就有更多的文化沉淀的一些东西，证明被时间证明有价值的东西，甚至包括比如说之前那小酒馆之歌啊等等，摇滚文化等等，西方的一些时尚文化，它也是被沉淀过的。那么写当下的，我觉得没有比写虚构作品、比小说来表达更好

0: 希尔老师他书里面有一段提到，他已经不是一个温和的一个女性主义，他是女权主义。当年你要是说几句对这个女性冒犯，哪怕是说你用的一个词，比如说个女人，我替那个金德老师担心啊。这本书是个移情移性，这个移情还包括两个移情，一个是这个舒淇妈加个台的那个移情，另外还有一个这个移情别恋的移情，我觉得两个都很适合。移情书，但是本质上我觉得希尔的确是他属于颜值派，他的确不属于带道派，就是制作人当年讲晚明啊。因为你看我发现一个例子，你比如说他这个里面选，他就只谈那个金瓶梅红楼梦啊，当然也包括海上花，中国的放到我们四大名著或者明代四大奇小说，他两个是三国水浒明显不谈啊，这明显是男性歧视，对不对？当然另外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证明他所谓的这个不是在道而是颜值。这个这次看了这个希尔这本书，勾起以前读毛看毛尖的书，这个电影看毛尖书过去也是他开电影课，还有我们北大戴锦华，你现在去看他们的影评文字，觉得哎呀，那个电影你一定要找来看。
1: 著名出版人郑勇先生是希尔的老同学，有30多年的友情了。郑勇说，从这本书的封面，从出版人的角度来看，他觉得锦辉堆美人计做得很典雅，很端庄。从希尔的这些文字当中，你完全可以读到他的生活，他的江南，还有他那颗完全可以沉下来的心。
2: 除了我作为职业人的一面，我骨子里是一个自由散漫的一个人，那么这个自由散漫就成为了可能是我的一种思想性的东西了哈。比如说我看了一个电影哈，那么我就会把几乎能够把豆瓣影评啊什么什么我其实都要看一遍啊，就是穷尽了实在找不到东西看了，这件事情我才能罢休。所以我那种沉迷跟中毒一样，然后我这个人就比较容易有代入感，就是非常那种一下子好像觉得那个人是自己一样，没有任何的距离，就别人在痛，哎，我好像也痛了，别人感动我也感动，别人在谈恋爱好像我自己在谈恋爱，看到一个美女好像我自己很美一样。以前有朋友说肖尔有一个很杂食的胃啊，杂食动物，主要跟我这个见异思迁的性格也很有关系。我就是兴趣爱好一直很广泛，但是我很多年都定不下来我到底喜欢什么，然后会做什么，可能要一直到哎呀慢慢这个躁动不安的青年期慢慢过了，人到中年了才有一点稳定性，就是定力稍微好一点啊。那么在这个涉猎很庞杂的乱来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些这种自己视野的一个打开啊，积累啊。其实以前也很贪玩，这几年就越来越做减法。然后我是个深度的球迷，比如说哈，我还写过足球评论啊之类的。然后慢慢的这些年，因为工作啊家庭啊事情越来越多，哎呦，我就忍痛的把比如说一些以前五大联赛都看哈，慢慢我只看个欧洲杯和世界杯了，哎呦，网球赛很多也就是忍痛割爱，就断舍离这么个过程了。所以根本就驾驭不了，因为时间非常有限，所以就因为时间非常有限，所以就做一些自己有兴趣做的事情，然后和自己喜欢的人交往。所以我是个很任性的人，我不做任何应酬的事情，我也不愿意应酬别人，所有在跟我在一起交往的人都是我真心非常喜欢他们的，这样就不浪费时间。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浪费时间，所以我对时间几乎到了一个神经病的苛刻的地步。所有的时间我只要觉得我是在做有趣味的事情，或者是跟朋友们在一起的事情，这个对我就不是浪费时间。如果是一种应酬什么，会非常厌倦。所以我现在几乎做到了一种很任性的状态。当然，要做到这个状态，也是需要很多年的积累，你才能够慢慢的拥有这样的自由吧。其实觉得大家读书啊，做人啊，不要那么委屈自己了。
1: 在轻阅读的节目最后，我也很想说说我读肖尔作品《锦辉堆美人计》的感受。读完这本书之后， 我突然发现我的书架里可以再多几本书，因为他对一些书的体会和理解，让我萌生了想去读那些书的欲望。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允许我利用职业之便，把肖尔的《锦辉堆美人计》与普鲁斯特的《十一夜》当中的第九页和各位分享。第九页，最美的时光。终于读完了全部的《追忆似水年华》，与朋友约好去咖啡馆的，结果他到那时，我已投入《追忆似水年华》的最后关头，拔不出来，索性耍赖说不去了。为一本书失约，毕竟心里有愧。对于《似水年华》，人在各个时期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也会有除却巫山不是云般的怀想。然年华终会老去，留下往日的空影。重现的时光与西蒙波伏娃回忆录的最后一部《老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人一生各阶段的自己，无论外貌还是灵魂，自有云泥之别。年华逝去，记忆增长，只有梦是复得似水年华的方式之一。最美的时光，你想要它停留下来的某些时光，能一直保存在记忆里。时间久了可能会稍稍褪色，但不会褪尽它珍贵的底色。但我们枉然只保存着那记忆，却再也回不去。说我多爱那一刻，再来一次吧。读到这儿难免伤感，残酷的时间，在最美的时光，最美的生命高潮，知己最美的相会之后，终将等到生命衰败，亲爱凋零，友朋渐疏远，直到死亡。

0: 各位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我是锦辉堆美人计的作者萧尔啊。我觉得阅读这件事情跟吃饭睡觉其实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阅读会使我们的生活有延伸，在现实生活之外你有了更宽的一个人生的空间。我觉得阅读是一件像呼吸一样重要的事情，祝大家读书愉快。
1: Il fait gronder sur nous son tonnerre éclatant。
2: 轻阅读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青鸟故事集的作者李景泽。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这本书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我的私人的博物馆，其中收藏着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旧物和旧事，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喜欢，但是我想在这里你会和任何一个博物馆一样，能够发现这个世界还有着这么多多种多样神奇的新的可能性。
3: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午间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两点整的整点新闻。我们进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的1:58，我们再进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准备好的2:00的整点新闻。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00。
2: U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在这为您所提供的这一节整点新闻，我是陈慧。为您首先播报在目前股市在目前最新的状态。我们看到在华尔街的股市 SP500 指数今天上涨 1.31%， 在目前是 7362.44， 道琼在今天上涨 1.61%， 是在50720.16。纳斯达克今天上涨 1.77%， 在25614.65。罗素2000在今天上涨 2.64%， 在2910.29。这是目前我们看到 SP500 指数7362.44，道琼30在50720.18，纳斯达克在25623.91，罗素2000今天是2909.40。在目前这四大股市都是在上涨的趋势。今天 VIX 是下跌了-1.0，在19.79。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股市的相关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在纽约今天的天气，我们看一下，在今天的天气呢是晴朗，今天平均温度在75度上下，明天将是阴天有雨，周五是70度，在星期六是晴朗71度，星期天是晴时多云66度。这是天气方面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这一节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来自华府方面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今天表示，美军为执行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今天上午在打击了一艘试图闯关的邮轮，这也是本周以来第三次类似的打击行动，也是4月13号开始封锁之后第六起，对不起啊，是第九起案件。法新社报道，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说法，事发在美东时间昨天晚间11:20，一艘悬挂非洲国家是几内亚比索的国旗的邮轮试图运载石油通过阿曼湾，在当地时间上午遭到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也指出，这艘邮轮的船员一再不配合美军对他们的指示，一架美军飞机便朝着这只船只的轮机舱发射了2枚的地狱火，也就是 Hellfire 的飞弹。美军也表示说，自从对伊朗港口展开封锁，他们已经引导了 135艘遵守指示的船只改变航向，并放行了42艘的支援人道援助的船只通过。伦敦来自今天的综合外电。英国国防大臣希利今天突然的请辞，原因是在目前呢，据了解啊，是他不满英国首相施凯尔和英国财政部未能够让未来10年国家的国防投资计划获得足够的资金，也让该国的国军能够有充分的资源。法新社报道说，陷入困境的施凯尔正承受强大的政治压力，而目前一周之后他们将举行的英国国会议席补选结果也可能引发工党内采取的行动，而会把它换下来。现在希利的请辞已经使他先受一击，而关系着英国未来10年的国防经费的国防投资计划也受到期待已久，定案也经过了延拓数月才出炉，但希利已经表示确定的金额远低于原本的要求。施凯尔曾经承诺将2027年起的英国国防支出提高到国内生产毛额 GDP 的2.5%，并且会在下届国会再提高3%。然而根据希利今天在社群媒体平台 X 的个人账号所发布致施凯尔的辞职信，他写道，在当前威胁升高的时刻，你始终无法投入国家防卫所需要的资源，而财政部也一直不愿意配合。他并且表示，我已经向你说，本人无法接受一份 DIP 金额不能够给予我们军队所需要的资源，我现在别无选择，只能够递出我的辞呈。施凯尔正面临挑战者来势汹汹，英国国会梅克菲尔德在他的选区18号举行下议院议员补选，而参选的大曼彻斯特市长伯南也表示，如果他当选进入国会，工党出现任何党魁之争，他都会可能会加入参战。来自在桃园的一则相关新闻，桃园市有一位涉毒的嫌犯昨天晚间驾车逃避警方追缉，在桃园的综合医院旁边撞死了当时2名的路人。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嫌犯是因为吸毒而驾车，将会就责到底，并且责成各单位全力协助家属。张善政也在脸书发文说，这个涉毒的嫌犯为了逃避警方对他的追捕，在过程当中高速的冲撞，而造成2位无辜的市民在路上不幸离世，他对此感到沉痛，并且要求警方要做好调查。在今天来自布拉格的消息报道，台中市长卢秀燕正在捷克进行访问，而今天先后拜会捷克参议院跟布拉格市政府，分别跟参议院的议长跟参议院的外交国防及安全委员会的主席费雪，也包括了与布拉格市长史沃波达进行会面，而双方将针对民主发展、国际局势、城市治理等相关议题进行交流。卢秀燕是从6号到15号率团出访欧洲，包括德国、捷克、奥地利3个国家，而此行的任务是拜访政要，加强民主同盟的关系，也扩大在欧洲方面的商机。在今天来自桃园的消息，一名桃园的涉毒嫌犯昨天晚间驾车逃避警方，在桃园的综合医院旁边撞死了2位路人。桃园市市长张善政特别表示，嫌犯完全是涉毒而驾驶， 将就责到底。在整个过程中，因为是高速的冲撞，两位市民呢几乎是当街死亡。来自墨西哥的消息，为了2026年世界杯的足球赛，日本松拟集团的裁判辅助技术迎来了进一步的升级。在这一次的赛事，也就是2026年，将采用一个全新的技术，能够通过相机而精准捕捉足球的位置，并且自动判定这个球是否出界。日本经济新闻及朝日新闻报道指出，足球的规则当中，只要球体有任何一部分还压在球场的边缘上，不论是贴在地面还是悬在空中，比算都算是有效而且持续进行。2022年卡达世界杯的小组赛，日本对阵西班牙比赛就出现了一个左右胜负的微妙判定，而当时日本球员山沾勋在底线边缘把球勾回，而随后田中碧把球顶入了网，而让球队取得了领先。不过当下球究竟有没有出界的争议，也导致了这场比赛一度中断。即便后来还看慢动作的电视重播，也难以分辨。最终靠着松拟旗下子公司的影像分析系统，也就是鹰眼，用鹰眼进行了影像辅助裁判，而做出了球没有出界，比赛继续的判决。而当时朝日新闻引述了巴西媒体测量的结果，显示这个足球呢仅仅只有留在边线上 1.88 毫米，所以这个事件便被大众称为三沾一毫米的奇迹。而这宝贵的一分也成了日本队击退了西班牙的制胜关键。而在当时的松尼呢，就是因为安装了这样的一个摄像机在体育场的屋顶，环绕着这个球场的相机群，也精准捕捉了球跟球员的位置，最后才得到实现。所以可见大家啊，你在看球赛的时候，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你看不到的这个现在的精准的小电视啊，而且都是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是我们所难以想象的。所以可见一场世界性的足球比赛，它所具备的相关内容呢，是多么的让人觉得是一个奇迹。那么另外，在今天美国战争部所在的五角大厦，今天稍早经传有一个危险物质事件，导致整个在战争部楼内多个楼层跟走道必须全面封锁，其他的区域进行了疏散。不过知情人士随后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这是虚惊一场。五角大厦发言人帕尼尔稍早也表示，五角大厦内部的系统侦测到空气品质的问题，在我们确认严重之前必须要采取预防的措施。他并且说，战争部正在执行一个标准的防护措施，包括对受影响的区域发布就地避难的指令，而应变小组已经就位，准备协助在楼内人员的撤退。两位知情人士也透露，五角大厦这座的建筑群内第四到第七走廊的2楼到5楼已经实施封锁。而另外一个消息人士也对 CNN 的说，建筑物内的警察戴着防毒面具，穿着全套的化学防护装备。不过知情人士后来也对 CNN 表示，这一次的封锁跟局部的疏散是让危险物质的侦测器因为误报而所导致。而根据第一线的应变人员的无线电通话跟一位知情人士的说法， 这一次的疏散行动是在五角大厦侦测系统侦测到可能存在了所谓的炭疽杆菌而启动的。不过知情人士也说，这个侦测系统当时的故障也可能是导致了一项误报。但是不管如何，这一个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五角大厦的这个安全呢，已经在中午12:30已经全面的解除了。所以今天这个新闻呢，可以说是有惊无险。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5: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台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夜郎所写的《从前有个奇力马》。奇力马指的是 Kinema， 这是日文，又来自于法文跟意大利文的 Cinema， 大家也许知道的经典电影《新天堂乐园》，在意大利的原文就叫做 Cinema Paradiso。 Cinema 指的就是电影院，那我们曾经跟电影院，不管是从城市生活或者是从个人的记忆当中，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虽然电影院一直不断的凋零消失，不过今天每次讲到电影院，应该对很多人仍然有着心里面强烈的感情连接。夜郎就为我们写了台湾电影院的各种不同发展历史，并且旁及对于欧美日本的电影院各种不同的故事，把它编织在一起，而形成了这样的一本书。他告诉我们，在电影院的发展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出现了多厅式的电影院。那怎么开始讲这件事情呢？从电影讲起，从 Boxy 这部电影，中文翻译叫做豪情四海，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拉斯维加斯当时的地标弗拉明戈赌场。那由华伦比提饰演弗拉明戈的赌场创办人，他在电影里面有这样的一段台词，他说，我们要在沙漠里打造出伊甸园，我们要盖一家旅馆，但不只是旅馆，你知道它会是什么？它会是一个沙漠绿洲，一个附设赌场的沙漠绿洲。然后后面 Boxy 他的豪华旅馆催生整个赌场的繁华。不过 Boxy 他自己本人没有活到看到那一幕，在 Flamingo 新建费用严重超支，开张营业又没有立刻赚钱之后，他就被失去了耐心的投资人兼黑道老大派人狙杀。而电影教父的拉斯维加斯部分情节也是源自于这段史实。扣除黑道相关的情节，许多创新者的故事都有非常类似的第一幕，面对什么都没有的沙漠荒土，他们却遇见了未来会长出的繁花似锦。唯一的差别是，他们通常不像电影当中的主角还会有美女，还有一帮好哥们相伴，而空气当中也不会随时扬起 Morricone 他悠扬配乐代替他华丽浮夸的愿景独白，增添一些史诗感。现实世界当中，那些提早遇见繁华的人总是孤独的。自从高松丰次郎来台放映电影开始起算，台湾电影院百年当中最重大的剧情转折是1998年出现在信义聚化区的华纳微秀影城。华纳微秀开启了台湾多厅式影城复制扩张攻城略地的序幕，并且让曾经稳坐台北电影市场龙头地位的西门町这种单厅式电影院，在接下来2-3年间不得安稳，不是反复投入资金改建升级，就是默默地拉下铁门举白旗投降。这个剧情转折背后第一个环境因素是台北城的东西轴线反转。随着战后台北人口快速增加，旧城区和西边的西门町无法满足城市的需求，政府原

族增加，旧城区和西边的西门町无法满足城市的需求。政府原本在1974年启动的营边段计划，准备把景福门外原本台北城墙东侧这一大块军事用地，那里有陆军总部、联勤总部、宪兵司令部，重新规划成为一个商业中心，容纳世贸中心、办公大楼和相关的购物娱乐需求。不过1975年蒋介石突然去世，这块地的规划又被一笔就改成了日后的中正纪念堂和两厅院，于是轮到离原本的城市中心更远的四四兵工厂上场代打。台北市政府一开始准备把四四兵工厂迁移之后留下来的土地规划成住宅型、复读型，单纯满足居住空间不足的城市困境。而这个时候扮演重要角色的是台艺日本建筑师郭茂林，也就是车站前星光大楼的设计师。他在1978年李登辉担任市长的时候，引用他过去参与新宿复读性规划的经验，建议把商业中心和配套的购物娱乐机能放进信义区划区里。百货公司和新市影城的种子就在这个时候被播种在那片原来生产手榴弹和迫击炮炮弹的地方。不过台北的电影映演院东西轴线翻转的过程并不像电影 Inception 演的那样在一念之间就随着 Hans Zimmer 他的这种过激配乐直接将整个城市对折。台湾第一个现代多厅式影城降落的所在和我们后来认识的繁华信义商圈完全不是同一个景象，当时只有市府大楼还有星光三月百货 A11 馆孤零零耸立在信义计划区上。曾经同时兼任春晖电影和美商华纳兄弟台湾分公司两家公司总经理的陈俊荣，就是那位面对沙漠荒土却看见繁花盛开的关键人物。陈俊荣的双重身份是他对当时电影业主管机关行政院新闻局研议的废除拷贝管制政策有了矛盾的立场。作为好莱坞片场在台代表的人，知道这个紧箍咒松绑了之后，好莱坞电影的台湾票房得以发挥真正的实力，做到每十分钟就有一场 Titanic 迎接观众进场的极大值。另外一方面，作为本土发行商代表的他又意识到潮水袭来之后，台湾电影和其他国家的进口电影生存空间会受到严重的压缩，于是要解决矛盾的方法那就是尽快引入多厅式影城，来吸收这一波好莱坞电影海啸，让满意出来的荧幕数，也就是通常座位数比较少的厅，可以来维持非好莱坞电影的生存空间。西门町那些座位数动辄上千的单厅式影城不只有比较大的营运成本，对于小众电影也有比较高的门槛。多厅式影城的每一厅有大有小，座位数不一，但很少高于西门町的单厅座位数，因此它就不只满足了好莱坞大片对于场次数量的饥饿胃口，也降低了映演的门槛，让一些小众电影得到机会。现代式的放映设备例如单一机房、自动化控制等，也让影厅不必一整天演同一部片，就算小众电影一天只放映一两场也不会增加放映师太多的麻烦。很少台湾人记得的是，当年原本宣布要落地在信义区的电影院其实是陈俊荣自己创办的春晖集团的品牌春晖影城，然而他的影城梦超过了他自家公司当时的逐梦能力。影城即将落地的最后关头，财务吃紧的春晖只能够把还没完成的影城梦拱手让给了北上华纳和澳洲来的影城品牌，那就是 Village Roadshow 微秀他们合资的跨国企业，成为我们后来熟悉的华纳微秀。陈俊荣同时投入心力开发另外一个春晖影城据点，同样难产，多年后才成为在大直的百货公司美丽华百乐园和设在其中的美丽华影城。在1990年代的台湾，要付一个多厅式的影城有那么难，那么最早生出世界第一个多厅式影城它是怎么办到的呢？另外一部好莱坞电影《Back

了 future， 回到未来是以路我们要去的地方，不需要道路，这一段经典台词收尾，成为充满未知和冒险气味的开放式结局。在搭乘时光机回溯多厅式影城如何被发明出来之前，我们要先锁定它的前身，也就是连锁电影院。因为映演业一开始是先有复制整家电影院到其他营业地点的魔法，之后才出现更进阶的原地复制影厅的魔法。电影院如何开始像便利商店那样连锁的呢？电影的体验原本一直就和路有所牵连。最早的电影院除了模仿剧场的体验形式之外，包括时刻表、售票口、检票口、对号入座、供应餐点等服务流程，都和大众运输工具像火车非常雷同。其实早在电影刚发明没几年的时候，就有人尝试在火车车厢当中放映电影给乘客观赏，成为日后在飞机跟邮轮上放电影的先驱。回头想想，我们在搭乘汽车或火车的时候，透过前方或者是两侧窗户观看到飞快风景，不也就像一种电影吗？带我们以双脚不可能达到的速度去体验被科技浓缩的旅程。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的时候，我们很少意识到汽车和道路始终是推动电影院产业前进的重要力量。是的，我们很少想到，但夜郎在他的这本《从前有个乞力马》书中就提醒了我们，让我们产生了兴趣跟好奇，电影是如何和汽车道路结合在一起，还有在这样的结合当中如何出现连锁电影院乃至于多厅式电影院呢？休息会儿回来继续告诉大家。

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特别给我们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正是夜郎所写的《从前有个麒麟马》，麒麟马就是 Kinema， 也就是电影院。这本书是关于电影院历史的随笔，用非常轻松充满了故事的笔法，带我们走过电影和电影院种种重要的变化跟发展。在书里面对于电影跟电影史，又经常用特定的电影来作为引发起头线索。例如说，他就提到了音乐剧和同名电影 Chicago， 在海报上一定会出现的剧院霓虹招牌字体叫 Marquee， 这源自位于芝加哥的百年电影院叫做 Chicago Theater。 Marquee 这个字在美式英文当中被用来指称突出在剧院正门上头的顶棚，后来也被用来指顶棚上的霓虹招牌，还有它的特殊字体。仔细看，芝加哥剧院的霓虹招牌背后隐藏着一个包裹着字母 Y 的圆形图案，这个圆形其实是芝加哥的市徽，用 Y 字形图案来概括描绘两条源流交汇成的芝加哥河，而芝加哥剧院所在位置应该就在河流的交汇处 Y 字右下方不远处。 Marquee 招牌出现在剧院门口的时间点和 Fitzgerald 大亨小传故事背景基本上大约是同一个时间，除了爵士乐摇摆舞还有无尽的派对盛宴之外，大亨小传宇宙另外一个背景要素是正在美国社会快速普及的汽车。巨大的 Marquee 招牌和哨号，美国各电影宫殿的同类招牌，就是汽车文明的副产品。这些剧院老板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广告沟通对象不再是漫步街头的行人，而是高速驶过的汽车驾驶人和车上的乘客，招牌因此必须要够大、够简单、够醒目，而且经常采用上宽下窄的梯形构图，让抬头仰望的人更容易一眼就看清楚。1921年落成的芝加哥剧院是 Penny Theater 起家的电影院招牌，巴拉班和卡茨集团他们拥有的第一座电影宫殿。主要创办人巴拉班，他小时候在戏院唱歌打工，留意到这门生意的美妙之处，和那些卖蔬菜水果的市场摊位完全不一样。电影院不止不用担心商品变质，还不意味了重量跟价值的一点差异和客人争执。巴拉班在回忆录里说，对我来说，一门只要租个店面卖几分钟快活时光给消费者的生意实在太难以抗拒了，毕竟我们从头到尾根本只要租用拷贝和雇佣一名放映机操作员就能够开始收钱。巴拉班跟卡茨这个品牌后来在一系列并购交易当中消灭，并且逐渐被历史遗忘了。其实这个消失的电影品牌对于我们今天看电影的方式有决定性的影响。由于他们发迹于美国屠宰业的重地 Chicago， 因此巴拉班跟卡茨也是全世界最早尝试在电影院里提供空调的电影院。他们的另外一位创办人曾在服务屠宰业的冷冻厂打工，因而想到直接搬来冷冻厂的压缩机，尝试解决夏天电影院热到难以忍耐的致命伤。在此同时， Chicago 也是美国最早建置现代化轨道交通系统的城市，早在19世纪末就拥有世界最大的有轨电车路网。巴拉班和卡茨因此透过并购和自建，在整个城市布建了四家电影院。他们的初衷是确保无论哪个角落的芝加哥人突然想要出门看电影，都能够透过汽车或者是便捷的大众运输在几分钟之内抵达任何一家他们开的电影院。这四家电影院就是美国连锁电影院的开端。成为美国第一个连锁电影院品牌之后，面向更广大的消费群，所以巴拉班和卡茨得到了映研业梦寐以求的经济规模，对上下游有了更强大的谈判能力，就开始了越滚越大的旅程。他们透过交易就成为
拉斯基公司集团的一部分，并且在几年之后品牌更新，换上了更响亮的招牌，那就是派拉蒙。再下来夜郎又提到了另外一部电影，那是依据法国小说所改编的危险关系，而女主角在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台词：我是个女人，女人天生注定就是要比男人更加心灵手巧，理由是你们男人随时可以凭借细心编织的话语摧毁一个女人的名声，所以我想当然必须发明出另外一个自我，所以女人会要精心打造另一个自我。危险关系这部电影因此微妙地以繁复的化妆过程展开，并且在片尾以卸妆的过程收场，在这两个镜头之间的所有情节大约就是不断地在歌剧院的包厢里寻找跟引诱猎物，故事的结局则是女主角精心打造的自我终归身败名裂，并且在歌剧院的包厢里受到满场公众的嘘声羞辱。传统西方剧场两侧的包厢原本也兼作这种公共舆论的功能，可以比拟现代的网络社群媒体。早期电影院沿袭自剧场设计的两侧包厢座位区会有视角不良、画面扭曲的问题，因此在20世纪前半慢慢就消失在电影院里了。作为一个视觉艺术媒介，画面扭曲的座位区为何没有马上从电影院里消失呢？其中一个理由是在电影逐渐发展出长片、有声、彩色等等媒介要素之前，投射在荧幕上的电影并不是唯一被看的东西，观众注目的眼光并不总是投向前方荧幕，有的时候他们真正想看的是投放这个新奇魔法本身。早期的电影宫殿还会特地装点放映室的外形，确保它风光体面的被注目，放映室甚至会被安排穿上戏服，成为整个演出的一部分，所以包厢就变成了最佳视角。此外，就像危险关系演的那样，包厢里的观众有的时候也会成为被注目的对象，那里头对现代电影观众来说是个视线不良的座位，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却是上流专属的领域，剧场曾经是不同阶级的人互相看来看去的动物园。后来摆脱了包厢之后，电影很快就变成20世纪最民主化的大众娱乐，不分上流下流都是一样低的票价、一样好的视角。然而历史突然来了一个 U-turn 大回转，在美国底特律出现了出人意料的电影院设计，重新让场内观众大眼瞪小眼互相对看。作品遍布纽约、芝加哥和底特律等地的电影院建筑师 Fuller Cleveland 在1915年设计出即便在今天都很激进的电影院 Duplex Theater， 影厅里实际上配置了两个阶梯式的观众席，合计一共1500个座位，而不寻常的地方就是这 AB 两组各750人的观众不止必须从两个不同的入口进到电影院，而且各自的观众席居然是面对面坐的，光是在门口看座位图都会让人摸不着头绪地问，我们到底是来看电影还是来看人呢？其他的设计概念非常类似后来 Guhas 的事务所 OMA 所设计的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北艺中心的大剧场和蓝盒子是两个独立的剧场空间，然而打开中间的隔间又可以变成一个大型全长90米的超级大剧场，这时候原本两个剧场的阶梯式座位就会变成面对面相望的独特布局。底特律的 Duplex Theater 和北艺中心的超级大剧场结构基本上完全一样，只是夹在 Duplex Theater 两个观众席之间的舞台是假舞台，主要机能是为了遮蔽舞台两端的乐池和藏在头顶上的放映室还有管风琴室，还有为观众的视觉创造出一个虚拟的镜框引导他们视线焦点，避免他们分心注意到不该注意的地方，比方说注意到另外一部电影。最不可思议的是两个观众席的背后都是一张用来投放电影的大荧幕，而且是用来投放对面的观众要看的画面。
A 厅的电影投放在 B 厅的观众席后面的荧幕，而 B 厅的电影则是投放在 A 厅观众头上。如果他们没有把视线专注在镜框当中，不小心转头就可能瞄到自己身后的另外一部电影。至于两部电影的声音是用透明玻璃隔开，以免互相干扰。哎，不过这个时候有声电影还没发明，哪来的声音呢？制造音效的机关是这个影厅设计最令人拍案叫绝的地方。那个时候电影从短片过渡到长片放映，由于剧情长片的单场放映时间变长了，电影院跟观众还在努力适应，不再像过去那样随时都能够开放进场的新经营形态。电影老板所以就想到了有几部短片加上一部长片的双厅循环放映计划。 A 厅播放短片暖场的时候可以随时开放观众进场，而 A 厅播完短片开始播长片之后，就让接下来前来买票的观众转去 B 厅看短片，这样就能够维持每隔一段时间都能够开放进场的经营节奏，而没有任何观众会错过长片剧情。由于是默片时代，成本低的短片配的是比较简单的剧院管风琴，而大场面的剧情长片是不惜工本请来整团的大乐队演奏。在观众看不到的地方，这些乐手忙得不可开交。位于空中的管风琴室里，乐师在对 A 厅观众演完短片的配乐之后，就会转身去另一台面对 B 厅的管风琴，改替 B 厅的观众来演奏。而在舞台底下，轮到 A 厅乐池当中的乐队开始为长片演奏音乐，等到换 B 厅播放长片的时候，乐手带着乐器稀稀疏疏穿越舞台底下的快速通道，又跑到 B 厅乐池里去上工。这巧妙复杂的双影厅设计就只存在了几年， Duplex Theater 就毁于大火。后来当然有其他比较简单的双影厅设计出现，然而双厅只是企图解决市场对于场次需求的过渡性工具。要达到每十分钟就有一场开演，那就需要真正有细胞分裂式的多厅式影城现身。我们知道我们也习惯多厅式的影城，但我们必须透过夜郎的书用这么精彩这么有趣的方式描述形容，我们才知道 Duplex Theater， 我们才知道这种多厅式当代的影城它的前身它的起源是什么。这本书书名叫做《从前有个乞力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想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最常吃的一种植物性的东西，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那就是山药。山就是这个高山的山，药就是这个我们吃药的药。我相信大家对山药不会很陌生，尤其是我们华人。可是呢，有没有人把山药注意到它其实呢对我们的健康很有帮助？它跟番薯不一样，它不但是一个非常好的，如果你喜欢吃素食的话少不了它，可是呢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于中药性的，可以对我们的营养对我们的健康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今天呢就来跟各位讲讲这个山药。当天气变冷了，我们经常会希望喝一个暖暖的热汤，但是如果你知道用山药来炖一个排骨汤，这对我们的生活有多大的健康跟好处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应该不陌生。如果你还没有喝过这个汤，那么今天就听听我为您做的详细的介绍。天气变冷，最适合喝一碗暖暖的山药排骨汤。从十月到隔年的二月，我们在美国，在北方，这都是山药最好的生产的季节。山药富含有皂苷，皂就是肥皂的皂，苷呢是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甘草的甘，叫它是富含中药方面的皂苷，还有黏蛋白、维生素跟矿物质。它可以固胃、稳血糖啊，你的血糖如果忽高忽低的话，它可以稳定你的血糖。因为它有皂苷、黏蛋白、维生素、矿物质，所以呢，它对我们的血糖、对我们的胃部、跟我们的血压、跟免疫力方面呢，都有多重的优良的功能。不但它是一个百搭，而且呢它又是一个具有全面性的营养的食物，而且吃了以后呢还可以控制我们的体重。对于有三高的人，高血压、高血糖啊，就会有直接的功能的影响跟帮助。台湾的营养师有一位刘依礼就特别介绍这种山药。山是高山的山，药就是药品的药。山药它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同时呢它又有脯酸胺、有鼠皂苷这些成分，它可以帮助你的胃部的营养，可以把血糖降下来，有降三高的功能，高血压、高血糖这些东西。而且呢它对胃部的消化、免疫力的提升，还有啊就是可以抗老化啊，对器官的抗老化，同时呢还有减肥的功能。所以你不要看山药啊，山药看起来好像这个名字，其实山药有点像番薯的那种感觉，可是它要比番薯来的更具有它的药性的存在。而新鲜的山药呢吃起来黏黏滑滑的，黏液含有消化的酵素，促进我们的消化。山药也可以稳定血糖，若你有血糖的问题，多吃点山药也有帮助。它可以维持血管的弹性，可以帮助血液的循环。而且山药呢含钾量也很高，如果血压高的人可以以此来降血压。所以有山高的问题的人，就是比方高血糖啊、高血脂啊这些东西，就是多吃山药。 你可以把山药煮起来切片吃，也可以把山药呢把它打成汁然后变成一种果汁来配合着吃这个山药。当然有人说山药好像番薯一样，但是呢山药本身是一个药性的植物性的食物，跟这个番薯呢是两回事所以番薯就是一个淀粉质的吃饱的东西，可是山药呢是具有药性的。山是什么？就是高山的山，药就是你吃药的药，所以山药这个东西呢，其实如果你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或者是身体虚的人呢，可以经常呢给自己煮个山药粥，或者是用山药把它打成汁来吃，都是很有帮助。营养师特别提醒，山药本身就是五谷根茎类的主食，它可以呢用白饭，你可以跟把它跟饭来煮，把它切成块状或者切成那个粒状，跟饭一起煮，比吃白饭要来得更好。或者呢用山药煮汤跟一些其他的蔬菜用山药煮汤也是非常好的。山药不仅仅呢是纤维质，而且它也是在纤维食品里面矿物的含量的营养也是最高的，所以吃山药用山药跟饭来煮，比你纯粹吃白米饭要来得更有营养，而且山药本身还含有钙跟铁。所以在这里听众朋友听了以后就知道了，以后呢你可以用山药煮稀饭来吃，也可以把山药切成丝炒菜来一个素炒山药来吃，也很有帮助。总之呢山药不但吃了以后有饱足感，而且呢对于想要控制你的体重的人呢，拿它来当食物吃也很有这个，不但有营养，而且还让你会觉得有吃饱的感觉，这是很重要的。山药在削皮之后呢，要记住它容易碰到空气就会氧化变黑，所以很多人呢就担心，哎呀，变黑了是不是不好？其实没有关系。有些人呢，喜欢呢把山药呢削皮之后呢，用柠檬水泡一下，或者用点盐水泡，就会不会让它变成氧化变黑，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听众朋友呢，可以把它切片，或切丝来凉拌来吃也很好，用凉拌山药切好了以后，用盐水稍微泡一下，用柠檬水泡一下也行。这样子呢，它就会保持它的白色，不会变黑。那么大家就不会感觉很奇怪，因为它会氧化。总之呢，山药呢最重要，它是能够稳定我们的血糖，可以改善你的三高就是有人有三高的问题，比如高血压、高血糖等等呢。那么用山药把它变成蔬菜来吃，你可以切丝跟它跟胡萝卜来，或者把它切成片跟胡萝卜来配。那么有的时候我会拿山药切丝，胡萝卜丝，还有什么芹菜丝把它拌一拌，凉拌就可以吃了，或切片凉拌都很好。有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稳血糖你的胃不太好，由于胃酸过高的话，用山药来凉拌或者煮成那个粥，或者是炒菜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这个山药呢，就是希望鼓励大家能够生吃也好，凉拌也好，或者煮熟了来吃都是非常好的。它跟番薯不一样跟 potato 番薯不一样，还有地瓜也不一样它是有特殊性的营养，因为呢它能够改善我们的三高改善三高，而且呢它富含有这些营养性，跟你吃番薯吃这个一般的这个菜呢是不太同的。这山药，所以要告诉大家它的营养性要比一般的番薯、地瓜什么东西要来得更有营养。 那么另外呢，今天还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饮食呢要注意。那么很多人呢，有时候觉得长辈啊，因为年纪大了，那么他的这个牙齿不好，所以呢，这个长辈怕这个吞咽呢有困难。可是呢，你太早给长辈吃这个泥状的食物呢也不好。怎么讲呢？虽然他牙齿不好，可是呢要慢慢的告诉他细嚼慢咽，不要太早让他去吃泥状的食物。因为呢他吃多了泥状的食物呢，他的牙齿会退化，牙齿会提前的退化，反而对他的营养的状况呢，吸收的状况呢会不好。尽可能的帮助老人家呢，不要让他拔牙太多，牙齿不好尽早的去做牙齿的保养，或者治疗他的牙齿，或者在他还有牙齿的时候或者不好的时候呢，尽可能的让他可以植牙戴假牙，尽可能的让他可以吞咽，不要让他的吞咽退化，这一点很重要。很多老人家呢就不想咬，不想吃了，不想嚼动。那么不想嚼动的后果是什么呢？他对于食物的吞咽会退化，就吞不下去了。因为他不嚼动，他就不想吞，他不想吞，他就吃不下东西。那最后老人家对食物的吞咽产生的困难退化，这就会导致他在营养上的吸收会产生很重要的坏的这个方向的影响。鼓励老人家牙齿不好没关系，去看要不要装义齿，在他的牙床还没有整个退化的时候帮他装上义齿，或者呢给他装上整套的假牙。最重要就是他的牙床不要退化，牙床不退化他的义齿就可以装上啊。还有就是老人家当他牙齿开始不好，那么不要整个拔掉，那么有些早的义齿先把那个上面弄掉，可是牙根保留，那么它可以种牙。这也是对听众朋友呢，我们提前告诉大家，当你牙齿出现状况，你可以种牙的时候就去种牙，当你可以装假牙的时候，尽量把牙齿装好，尽量保留你的牙根。这个状态呢是一个提前告诉你，不要把牙齿都已经烂到不行了你再去，结果连根拔掉，结果你要装义齿，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套假牙不舒服。所以呢当你牙齿有问题，尽早去看牙，把不好的牙先把它弄掉，但是牙根保留，你可以装上假牙，实在不行才要把牙根弄掉。尽量保持你的牙床的健康，让你可以装上义齿也很好。总而言之呢，我们不要太早吃泥状的食物，要让长辈尽可能的维持他的吞咽，因为吞咽才能够保持你吃更多的有营养的食物。长辈如果吞咽退化的话，说不定呢他连吃都不想吃了，他连吞也不想吞了，最后连把东西咽到肚子里头他都不想吃了。那你想想看，结果老人家能吃什么呢？他连吞咽都不想吃了，对不对？你太早让他吃这个泥状的食物，他连吞咽都不想做的时候，那他只好靠打这个营养液了。那么一个老人家当他打营养液的时候，他需要靠打针打盐水来维持他的营养的吸收。那么这时候对一个老人来说呢，这种心理的打击呢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所以在医生们很多时候都会鼓励老人家尽可能的能够自己慢细嚼慢咽，就是让老人家呢尽量维持一个吞咽的能力，让他能够吃，哪怕一小一小口的吃，这个是很重要的。台湾辅仁大学民生学院营养学科的一个副教授他就特别指出，他说太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台北广播电台。

问候雪梦园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深的时刻了，也是一日将近的时刻了。期盼所有的朋友今天勇敢地行走自己的人生路，认真而且带点小心翼翼。是的，其实我们在路上啊，你说呢，怎么能不小心呢？不管开车、骑车、走路，也都是要小心。那么我们说奔走人生路，它是一种形容，经营自己的人生，规划自己的人生，按照我们的生命蓝图，我们走一步算一步，然后面对生命路的变化呢，也懂得修正。这阵子我常跟听众朋友聊自律，聊自我管理，这也再在说明了，这个一个人呢，必须在一个基本的自我控制的情况之下，否则我们饮食不正常，我们作息紊乱，那势必呢会影响到我们身心健康的。好，今晚我们依旧在优美动听的抒情歌曲声中，我们来进行又一次的这个心理的自我滋润。是的，大家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其实好的听觉享受它就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而且是不必付费的。第一首歌曲来欣赏 Anne Marie 带来的 You Need Me。

Emery 带来的 You Need Me 这首歌算是安玛丽的代表作，相当的温暖。那对于这种情爱的渴求表现，他也是表现得不孕不火哈、不会这个太过的强烈与激情。这毕竟跟他的歌喉和他的声线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么多年，我自己当然就凭借我过去对音乐的一些体验，或者再加上一点灵感，我把在经典抒情歌声当中这些比较适合在夜晚来听的这些曲目呢，都尽量的网络搜集。这也不是说什么大的功劳啊，也许就是自己所好吧。能够把一集又一集的广播节目，这一首一首的歌曲呢，能够串起来。是的，有一天，我们就不再觉得长夜漫漫了，觉得夜是可以好好享受的。

I don't know how to love him, Helen Reddy 带来的经典歌曲，啊，这来自万事巨星这部音乐舞台剧。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求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接着欣赏 Crystal Gayle 带来的 Don't It Make My Brown Eyes Blue。

这人活着活着，有一天发现自己在思考方面变得越来越简化了，我们的推演能力不断的在降低当中，那么分析事情的这样的能力呢，似乎也在退化。也不要太过于紧张，毕竟随着年岁的增加，的确呢，我们过往的有些表现它是会慢慢的减缓，但还是可以靠着一些方式让自己脑筋能够变得灵通一些，像多阅读啊，多阅读，我指的是书本的阅读。那么这些年网络的这些短影音啊，短视频的确了造就了大量的观众，所谓的乐听人。但根据我多年前在学校学习大众传播学，心里其实也是相当遗憾的，在这些所谓短影音、短视频的这些讯息当中，它是充满着易得性的。易得性就是你很容易得到，很容易理解，就好像我们不断被喂食啊，就像垃圾食物一样。多数的观众乐听人呢就乐此不疲，他觉得好像好，不要花什么精神嘛，就轻轻松松的。但是当你到了一定的年纪，这些东西的喂食也就会造成你的思考、演绎、分析能力呢快速的退化。我不是危言耸听啊，不是危言耸听，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了。所以趁着还算耳聪目明的时候呢，记得多阅读，四处走走，也让自己多参与一些有益身心的人际的活动。是你要健康，你就必须要积极，不能觉得这些信手拈来、唾手可得的变成你每天的重要的生活的部分，这是一件挺危险的事啊，大家要注意了。 Billy Higgins 带来的歌曲 Casablanca。

想想过去的自己曾经是那么的脆弱，曾经是那么的畏惧，小小的一件事就当作是天要塌下来。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研究，为什么在以前我们曾经在怯懦中过日，看了很多书，甚至听了一些讲座，我们在无数个夜里呢，就想踏上时光列车，回到很久以前那个事件的发生的那个时间点，我们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那个时候我们到底遭遇了什么。是的，有的朋友经过这样的探索呢，也真的发现原来在生命当中有好多特别的事件呢，就形塑了自己未来的性格。有正面的，当然反面的也少不了。我常说重提往事，乃是为了现在，为了以后能够更好，能够发现自己，透过对自我那个过去自我的检视，找到一个真正自己的一个人格的表象，这是好事啊。否则我们活在现在这个世界，碰到一些状况，我们自己又产生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举措，连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怎么会这样，就觉得怎么自己那么反常呢，所谓事出必有因嘛。

回到过去对自我的探索，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好，在节目上半段我们听的最后首歌曲是 The Carpenters 木匠兄妹合唱团的化妆舞会。

想想很久很久以前，自然与人是合一的，但是文明的发展却让他们彼此疏离了。人的心灵枯竭，自然也显得寥落，因为他们的情怀少了彼此的共鸣，变得人无情无义，那么自然也无情无义了。当您奔向自然的本能再度的扬升，不要压抑它，就让它活跃和满足吧。你向来需要它的抚慰，而自然也在等待你的关怀。

宿命论者，他们一直以为，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天就为你画好了一幅图，你将用一生的时间把这幅图拼凑出来。所以有些路是该走的，有些事就是该遇上的，命定如此，就是你人生的逻辑。宿命论的人似乎在告诉我们，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了，就等着你去发现，去经历。我常在想，人间的论调最乐观也最悲观的，非宿命论莫属了，您认为呢？

这是我们大多数的人行走人生路，在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脱口而出啊，啊，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啊，这是命中注定。我们也弄不清楚是曾几何时，我们开始会有这种很自然的反应。好的坏的，我们都说安排好了，逃也逃不掉啊！是你的就是你的，不该你的，你再怎么努力啊，如何如何，点点点点点。但毕竟在我们人性当中啊，他毕竟还是有一种很特别的一种人格的特质，就是不服输，他希望求新求变。如果真的有一天。真的有一天人们发现，好像我们都是被编写出来的程式，这一切都安排好了，那还得了？那你说我们这些程式不出来闹革命吗？但是话说回来了，若你认同这种模式，怎么闹革命呢？啊，也许这些所谓的程式闹革命也是在命定当中的。好了，所以我们读科幻小说看科幻电影呢，我们还是要有一点自我的思考能力。有些所谓的大灾问的确离我们非常的遥远，我们还是相信在我们现有的生活当中，我们有相当的空间做自我的选择。好，你不要说这个自我的选择也就是一种命定啊，也千万不要这样想。你要根据你真正的需求，而且从健康正面的角度，为你每一天的人生做适合的选择。好，我们来欣赏，这是电影哈，1980年代的电影啊，《红衣女郎》的主题曲 ，Steve Wonder 所演唱的《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川普总统在今天下午宣布取消原定今晚对伊朗的攻击。川普总统是在今天下午1:28在真实社群发文，他说鉴于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谈判已经提升到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说我本人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取消今晚原定对伊朗的打击和轰炸行动，谈判内容以及最终条款，无论在原则层面还是在具体细节上，都已经获得所有相关方的批准，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达、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埃及以及其他各家。海上封锁将持续全面执行，直到协议正式签署为止，签署时间和地点将会在近期公布。另据报道，美国国防部所在的五角大厦在今天稍早经传发生危险物资事件，楼内多个楼层以及走道被封锁，其他区域也进行了疏散，但知情人士随后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说这是虚惊一场。五角大厦的发言人帕内尔稍早的时候表示，五角大厦内部系统侦测到了空气品质的问题，他说在我们确认严重程度之前必须采取预防的措施。他还说战争部正在执行标准防护措施，包括对受影响的区域发布就地避难指令，应变小组已经就位准备协助楼内人员。两名知情人士也透露说，五角大厦这一座大型的建筑群内第四到第七走廊的二楼和五楼已经实施封锁。另有一名消息人士告诉媒体说，建筑物内的警察戴着防毒面具，身穿全套的化学防护装备。而知情人士随后也告诉媒体说，这一次封锁与局部疏散令是危险物资侦测误报所导致的。另据报道，当地时间11号午后的1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由地主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的比赛正式在墨西哥城体育场点燃战火。墨西哥队在比赛中率先破了网， 攻入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颗进球。在两天内，三个地主国分别举办三场开幕典礼，墨西哥是在今天登场的，加拿大和美国会在明天接续举行。每一场典礼都安排了本地以及国际的表演嘉宾在各地揭幕战开球前演出。今天呢，首场开幕典礼是在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球场举行，是在美东时间下午1:30开始，90分钟后举办了揭幕战，墨西哥对南非。我们所知的是已进一球。Lynch报道，在昨天晚间，尼克昨晚在主场以107-106击败了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在7战4胜的总冠军赛中取得了3胜1败的得牌优势。尼克队接下来将前往圣安东尼奥打第5战，再一胜就可以拿到自1973年以来的首冠，连一向冷感的纽约球迷都开始重新燃起了希望。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95.45，涨幅是1.31%，收盘在7362.44。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798.92，涨幅是1.60%，收盘在57717.70。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640.16，涨幅是2.54%，收盘在25809.66。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极热，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6度，不过目前纽约在下午非常炎热，纽约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92度，但是你能感觉到的体感温度比92度更高。明天纽约在下午有雷阵雨，明天白天最高温度是95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本周六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90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在本周日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7度，夜晚最低温度66度。下周一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9度，夜晚最低温度62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2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 立即唤请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听众朋友下午好，美东时间下午4:14，欢迎您收听梅津为您主持的纽约纽约。在纽约的朋友们，无论你是不是喜欢球赛，那昨天晚上啊都受到这个球赛的感染，反正都是兴奋了一场，不知道大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在昨天晚间呢，就是在球赛快要结束的时候，突然你就听到乒啷乓啷有一些奇怪的响声，还有人尖叫声，那个时候你就能想到那就是纽约尼克队赢了。纽约尼克队昨天晚间是靠着安努若比中场前的补球进篮就赢了一分，这也是完成了 NBA 总冠军史上最大的一个逆转。教练布朗说，这将成为尼克队队史上最经典的一球。尼克队昨天晚间的主场呢，是以107-106击败了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在7战4胜的总冠军赛中取得了3胜1败的这个优势。尼克队接下来就会到圣安东尼奥去打第5战，再胜一局的话，再胜一场就拿下了自1973年以来的首冠，连一向冷漠的纽约球迷都开始重新燃起了希望，希望能赢能赢。那如果是篮球迷的话，那自是不必说。昨天晚间呢，其实尼克队是惊险的胜出了一分。昨天晚间从29分的非常那个落后的这个分数29分，一路一路的追赶，最终在前1.2秒钟，当这个阿努若比出手补进了空位，布朗森的失手的三分球写下了逆转的奇迹。完了就赢了一分。Madison 花园广场原本士气低落的球迷瞬间就欢声雷动了，所以这也是纽约人，如果很多人没有看球赛，但昨天晚间都吓了一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你的邻居或者你邻居的邻居他们一定在看，然后在比分落后的这一段时间，大家都看得鸦雀无声，就是只能听到叹气的声音。而最后呢，赢了一分，然后就突然爆发了那种好像是盆子打翻了，或者是有人跑到阳台尖叫一大嗓子，就那样的感觉。总教练布朗说，那肯定是纽约篮球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球，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他说，我也不认为在尼克队的队史上有哪一球比这一球更为重要。安努若比表示呢，比赛本来就是一会儿你胜一会儿我胜，他说我们是一支非常有韧性的球队，经历过许许多多的挑战，那过去呢落后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多次的逆转，靠的就是坚持撑过这个低潮，不会过度的沮丧和气恼。然后他说这是一路紧咬着这个本来就落后29分，觉得还有信心嘛，但是他们就是一路这么咬着18分6分再追上去，然后这是一场48分钟的比赛，拼就要拼到底。那另外一个方面呢，马刺当家球星温班亚马他赛后表示，他说我现在真的说不出原因，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形容他说在更衣室里我们的情绪是非常痛苦的。22岁来自法国的他昨晚攻下了24分，但下半场的时候就只得了8分，最后2分钟还罚球丢了2分，让尼克队保住了逆转的机会。他说就像呢我们努力到最后，
却让领先就这样啊溜走了。本来领先了20多分，就这么简单，但是现在啊真的很疼很疼。温班亚马说，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专注在13号的比赛，那是第五站，要设法避免被淘汰，因为只会有两种结局，一个好一个坏。他说坏的情况就是放弃，好的就是从中变得更强更团结。他说我相信我们会选择好的。那现在呢我们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只是说球迷们是一直在祈祷，也要每一个日子都要看这个球。那下一场比赛呢是第五场，是在13号，本周六又要热闹一下了，不管在哪里球迷们都是很闹很闹的。

些事儿啊，本该笑的而我却哭了，有些人啊以为长久，中途却散了，摊开手掌才发现紧握的是空的，岁月除了皱纹白发又留下了什么？有些爱呀、啊、明知有毒还是去喝了，有些恨啊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30，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今天啊，世界杯，大家期盼已久的世界杯，2026年的全球球迷都在盼望的世界杯，是以史无前例的一个方式揭幕，在2天内，在3个地主国分别举办3场开幕典礼。今天呢，已经在墨西哥登场了。加拿大和美国呢，会在明天接续举行。每一场典礼都安排了本地以及国际的表演嘉宾，在各地的揭幕战开球前演出。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个2026年的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啊？不知道你会喜欢吗？那很多的时候，在以往大家都是非常的盼望这样的一场演出，以及就莫名的受了感染，喜欢他们的这个主题曲。在印象让人最深的当然是那个啦啦啦啦，好像就是已经过去了10年，过去了多少年，这个旋律一直都在。当然每一场开幕式结束啊，就会有主阵的比赛。美国的朋友呢，是透过什么去观赛呢？如果你要是去球场的话，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一段路程。不管怎么样啊，还是值得一去。可是大家也知道，球票很贵的。本届世界杯呢，共有48队来参赛，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104场的赛事，横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那决赛呢，是在新泽西的球场举行，是在7月19号。所以啊，在未来的一个多月当中啊，大家都是无比的兴奋，特别是球迷朋友，这个兴奋呢是来的特别快，然后走呢会在7月17号在那个时候走，也是会特别痛快。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10:40，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表示，声音现象已经形成，预料将会持续增强到今年年底。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在今天表示，声音现象的形成预料将会持续增强到今年年底。声音现象呢，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会让中部以及东部赤道太平洋的海平面、海面的温度升高，导致全球的风、气压和降雨形态发生变化。这种现象通常每2到7年就会发生一次，每一次持续呢会在9到12个月。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 NOAA 他们的科学家在最新的预警中说，过去一个月声音现象的条件已经形成了，太平洋海面的温度高于平均水准就是一个证明。他们还说，11月到隔年的1月期间会出现极强烈的声音现象的几率是 63%， 强度可能是自1950年有记录以来的前几名。那每一次的声音现象的表现都是不尽相同的，但是重大事件往往是遵循类似的模式，包括亚马逊部分地区、印尼以及澳洲出现的干旱、印度季风受到干扰，还有热带地区降雨形态的改变。声音现象通常在年底会达到高峰，但是海洋热能释放至大气的速度比较慢，所以呢，会使得隔年全球气温上升。这一现象也会在原本就因为燃烧化石燃料而暖化的地球上再增添热能。欧洲联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他们在昨天表示，全球预报机构越来越有信心，说今年稍后可能形成一次极为强烈的声音暖化天气的形态。监测机构的主任布若坦普他表示，目前这个阶段的迹象强烈显示，今年将会迎来一次中等至强烈，甚至极可能是打破历史记录的声音现象。

这11号、12号这两天极端的高温情势，纽约市长曼达尼已经宣布，本周需要消暑的市民可以透过全市超千个的这个资讯亭。这个资讯亭啊，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首先呢，找到你家附近或者是在公车站附近的资讯亭，就可以马上获得避暑中心的相关信息。这是 Link NYC， 不知道你留意到了没有，就是它是一个正方，不是长方体的一个扁扁的一个东西啊，矗立在街头，是用触屏式，你的手指头去点，你去看看你要什么样的资讯，那可以查到你家附近的这个避暑中心。由于气温预计到12号前将会持续突破华氏90度，超过2200个这个资讯亭，就是 Link NYC 的资讯亭将会及时的显示，就是在周围的路程不超过10分钟的这些避暑中心，你可以就近去附近的避暑中心。Link NYC 本身呢是提供 WiFi 以及手机充电服务的，这几天也将同步市政府的降温选项查询系统，在那里呢有所有的资料。随着各个降温中心在极端高温期间陆续的开放或者关闭而及时的更新，你会得到最新的消息。纽约市长曼达尼他也表示，极端的高温可在短时间内夺人性命，特别是长者、劳工以及没有稳定冷气的家庭，将数千个 Link NYC 的资讯亭转化为及时降温中心的指导，正是善用公共科技让市民获得所需要资源的具体实践。那这就是为什么市政府应有的作为。另外呢，纽约市紧急事务管理局的局长法瑞尔他也表示，高温是纽约市最致命的紧急事件，在极端高温期间，每一位市民都应该了解五个行政区内他们提供的降温中心。而根据2025年纽约市热相关死亡的报告，2018年、2022年间每年估计有525人因为高温而死亡。部分降温中心呢是允许携带宠物入内的，所以这一点你也要好好看好。就是你不能自己躲到降温中心，而把你家的宠物留在家里，它会热死的。市政府和一些机构合作，提供了额外的空间，供宠物和它的主人一同避暑。相关的地点，你只能在这个市政府的降温中心查询系统中找到，建议大家致电相关的场所去确认。除了资讯亭可以查外，那如果要是你在家里，可能走到资讯亭那么远的路程也会把你热得够呛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打311电话去查询。如果语言不好，311呢是可以翻译的，你可以要求你的任何一种语言，广东话、中文、这个普通话都可以的。

大家都知道呢，所有的球迷昨天晚上都兴奋了一下下。纽约队尼克队啊，纽约尼克队在昨天晚间逆转战胜了马刺队，拿到了总决赛的这个赛点。虽然结果让纽约人兴奋，但是又出事了啊！就是大量的过于兴奋的球迷在街头失控，警方昨天晚上逮捕了56人，还有10名警员在冲突中受伤。根据纽约市警的通报说，尼克队比赛期间 Madison 花园这个广场花园球场的这边开始聚集这个情绪起伏不定的球迷，他们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在曼哈顿第五大道到第八大道间有10000人自发地聚集在各个酒吧或者其他能看比赛的商场，而随着比赛的进行和尼克队在最后那一刻，就是一分钟的那个时间反超，球迷的情绪和行为逐渐的就失控了，出现了极端鲁莽而且危险的行为。警方说，球迷失序行为包括占领街道啊，阻挡车辆通行，跳上行驶中的车辆，试图掀翻计程车，在人群中还点燃烟火，攀爬到路灯杆，还有呢就是交通标志甚至建筑物的顶端，向人群和警察投掷玻璃瓶和其他不知道什么东西。球迷这个之间也互相的发生一些肢体冲突，他们攀爬警车，非法的闯入卡车车厢就是窃取东西。据统计，有4辆警车在失序行为中严重受损，前后挡风玻璃全部被破碎，还有10多名执勤的警员受伤，其中一人头部被玻璃瓶重击。为了应对上述的一些行为，警方在中城人群呢大量聚集的多个地点，首先发布口头驱散令，然后呢对不听从命令的人执行了逮捕，最终共有56人被强制带离了现场，其中15人被拘押，41人收到刑事传票后获释。警方介绍说，在当天晚间提出的刑事指控包括袭警、非法持有武器、鲁莽危害他人安全等重罪，也有刑事损毁、扰乱公共秩序还有拘捕、妨碍执法和伪造商标等等相对比较轻的一些罪行。

0: 红油抄手嘛，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根据近日公开的一份法律文件显示，移民法官下令将一名因为涉嫌参与挺巴勒斯坦活动并且持有绿卡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遣返回约旦。

0: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我是美金。那今天呢非常的炎热，在这里要提醒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您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如果行进在外面，如可以打伞的话，不要觉得难看，还是打一把伞，能遮去不少的热气。另外呢，要及时的补水，不要行进在路途当中啊一直不补水。家里附近如果有降温中心呢，你可以出去一下，不一定要待在自己的房间。听众朋友，根据最近公开的一份法律文件说，移民法官下令将一名因为参与挺巴勒斯坦活动并且持有绿卡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遣返约旦。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随后在一份新闻稿中也宣布，该名学生就是马达维，已经在该组织的支持下提出了上诉。马达维在声明中说，我是带着爱和信念将这一场抗争推进到第一巡回上诉法院，因为宪法第一修正案是神圣的。他说我拒绝被晋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还指出，马达维目前仍然不能被遣返，因为他在去年基于宪法第一修正案提出的人身保护令中申请，仍然在法院审理的程序中。马达维的案件曾经引发了全国的关注，在去年他参加入籍面谈时遭到移民当局的拘留。当时川普政府正在大力打击涉嫌参与和力挺巴勒斯坦活动的国际学生，政府方面主张他的行动损害了美国外交政策，但他的支持者认为此案涉及言论自由的问题。几周之后，一名联邦法官下令释放了马达维。在哥伦比亚大学，马达维曾经和另外一位遭到当局拘留的活动人士哈里勒共同创立了巴勒斯坦学生联盟。马达维已经在美国居住超过十年并持有绿卡。而根据马达维律师在十月提交的一封信说，在今年四月，移民上诉委员会恢复了针对他的遣返程序。在马达维通知法院他不会申请庇护从而留在美国后，法官下令将他遣返。据他的律师披露的一份司法文件说，这个遣返令是在本月3号发布的。马达维表示，当政府把移民制度武器化用来惩罚言论时，数百万计的移民和公民都会感受到这一个打击。这一场抗争属于所有相信民主的人，也属于每一位愿意站在一起捍卫第一修正案的人。

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的规划局 DCP 的最新人口结构报告出来了。自1990年以来，常年高居纽约第一大移民群体的多美尼加社群，它的人口在过去十年间萎缩了 6%， 历史性的让出了龙头宝座。报告揭示，纽约市高昂的生活成本正在让无数的老牌移民家庭被迫出走，转而寻求更具有可负担性的生存空间。报告数据指出，多美尼加裔的纽约人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仅为36000元，在日益高涨的房租和物价夹击下，留在这座城市变得越发艰难。全美叙利亚非牟利组织西班牙裔的联盟副总裁卡巴感叹说，尽管纽约在多美尼加人心中啊仍然是处于无可取代的地位，但是惊人的生活开销正迫使大批的同胞无奈地选择举家搬迁，转而去宾州等物价较低的地区。纽约市大西语域研究中心在2025年的10月发表了一份报告，也佐证了这一个趋势，指出光是在2021年到2023年短短两年间，就有近10万名多美尼加裔的居民选择迁出纽约。除了多美尼加社群的出走，报告也勾勒出纽约各大移民社区的地理大洗牌。

在过去十年间，传统的移民大本营正在逐渐地失去外籍出生人口。尽管皇后区仍然是移民群体最为壮大的行政区，但多元文化汇聚的阿斯托利亚移民数量不增反减，失去了11000人。以西语域和南亚社群著称的杰克逊高地也流失了大约4000名移民。而与此同时，新的多元移民据点正在悄悄地崛起。布鲁克林的格雷夫森德便迎来了大量来自乌克兰、俄罗斯和乌兹别克的外来人口。斯丹丁岛这是成为唯一一个移民人口逆势显著增长的行政区。它的新斯普林维尔和格拉斯米尔的这两个地方逐渐成为新移民的据点。另外，在布鲁克林的东纽约，皇后区的斯普林菲尔德花园以及布朗市区的威切斯特广场等等的这些新兴社区，目前也正在成为接纳各国新移民的主力。纽约市长曼达尼对此表示，将会致力于打造一个更公平、更具包容性而且负担得起的城市，确保无论出身何地的移民都能在这一片由小企业筑起的多元基石上并肩繁荣。

足疗店的问题近年来急速的扩大，从商场的店面、办公楼到学校、舞蹈教室、诊所旁，都可以见到疑似以按摩为名，实际是从事性交易的场所。根据调查说，在过去五年，纳苏和沙福克两郡警方以及地方政府至少突袭了231家按摩和足疗店，其中至少有85家不止一次的被查，但许多店面被关闭后几个小时或者隔几天又重新营业了，形成了一个打地鼠式的执法。许多被逮捕的人住在皇后区法拉盛的是华人女性员工。调查还指出，长岛已经成为纽约州非法按摩性交易产业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过去五年，长岛涉及卖淫以及无照按摩的逮捕数暴增了1200%。长岛警方因为没有经过授权从事专业服务，逮捕了400多人。纽约市警局仅共逮捕了29人。而在去年，长岛占全州所有卖淫和无照按摩逮捕案当中的近70%。按摩店的员工面临的最严重的刑事指控并非是贩卖性服务，而是无照按摩，这是一项重罪，卖淫则是轻罪。在这一场执法行动中，最受冲击的就是女性员工，尤其是华人移民女性。媒体分析说，超过350名被逮捕的女性的警方和法院记录显示，以及他们采访过70多名的律师、性贩运专家、地方官员、商家，还有按摩店员工以及顾客后，发现啊，过去五年在长岛被逮捕的按摩店的工作者中，四分之一住在当地，而1/3是住在皇后区，其中许多人集中在法拉盛周边1.5里的范围。被逮捕的按摩店员工年龄从23岁到71岁不等，年龄中位数大约是45岁，大多数是华裔女性。他们处在不断的被逮捕、出庭之后，往往又回到同样工作的循环中。法拉盛因此被许多专家形容为这一灰色产业的重要集散地。报道说，不少新移民抵达纽约后，因为语言、身份、经济压力以及缺乏正式的工作管道，先后就落脚在华人社区，再透过微信等中文社交平台取得工作资讯。有些人以为应征的是美容、身体护理或者是普通按摩的工作，抵达后才被要求提供性服务。也有人并不清楚自己被带到长岛的哪一家店工作，只知道高速公路出口或者是大致的方向。长岛警方因为没有经过授权从事专业服务，逮捕过400多人。纽约市警局呢，只逮捕了29人。一名在纳苏法院外受访的华人女性表示，她在网上看到了招聘广告，原来以为工作是普通美容以及身体护理，到了之后才发现被迫做没有预料到的事儿。她一天工作12小时，必须在厕所里吃饭，没有工资，只能靠小费，而且还要和店方分成。店内到处都是摄像头，老板用手机监控，他想要报警，
但又不会英文，也害怕遭到报复。另外一名被逮捕的委内瑞拉女性，她说她一天最多会接待十名男子，赚到的钱要交一半给老板，半小时100元，一小时150元。调查也揭示了执法上的矛盾，被逮捕和反复出庭的大都是女性员工，顾客却几乎没有受到刑事追究。购买性服务者依法可被控光顾卖淫者，但是媒体也发现，在同一时期，长岛非法按摩店顾客无人因此被逮捕。相较之下，至少有21名的女性员工被逮捕两次或者是两次以上，甚至有人被逮捕了3到4次。

在这里呢，幕后经营者同样也是难以追查的。据媒体报道说，许多店面的公司登记资料不透明，有些仅以店的地址登记为公司，或者与美甲店、咖啡店、卡拉 OK 等合法商业名称相连。多名律师表示，不少工作者甚至不知道他们真正的老板是谁。检方也承认，要起诉店主并不容易，因为工作者常常因为羞涩、身份担忧以及担心报复而不愿意合作。长岛地方社区对此反应强烈，多个商场的业主、家长和邻近商家投诉说，这些按摩店常常设在儿童舞蹈教室、武术学校、理发店、餐馆旁边，影响了社区

商场的业主、家长和邻近商家投诉说，这些按摩店常常设在儿童舞蹈教室、武术学校、理发店、餐馆旁边，影响了社区观感和商业环境。有业主表示，曾经在清晨捡拾到保险套，还有他们想要避免的是被让孩子看见。也有合法的亚裔按摩和物理治疗业者表示，非法店面让整个行业以及亚裔从业者蒙上了污名，甚至啊，使得一些男性顾客误以为所有的亚裔按摩业者都是提供非法服务的。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来自康州的消息说，康州儿童倡导办公室公布，在过去两个月内，康州有三名儿童因为过量的服用苯海拉明而中毒身亡。苯海拉明是常见的抗组织胺过敏药，通常呢是到各大药店都有销售的。斯坦福医院家庭医生科的主任纳拉西莫汉这位医生强调说，短期内有多宗儿童药物过敏导致死亡的事件极其罕见，绝对令人担忧。纳拉西姆汉说，这个药具有显著的副作用，而且会穿透血脑屏障，过量最常见的就是急性症状，而引发出重度的昏迷、昏睡以及镇静。虽然苯海拉明长期用于治疗过敏，但是临床医生近年来已经逐步的放弃推荐，转而建议服用新型的替代药物。目前官方因为程序考量，尚未公布三名夭折者的这个孩子的年龄和地点，也没有将死亡的惨剧在网络上散播。

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就觉得反正过敏嘛，就自己买一些药店的来，药店的药，有的甚至不去买，就叫他们送过来，因为 CVS 啊还有好几个药店都是有这一项服务的，送餐的也可以送药，人家帮你拿了药以后送过来，然后你就吃一下。其实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危险的网络挑战最早是在2020年的流行病周期性死灰复燃的那个时间，一位家长海耶斯对此谴责说，这种情况在网络上已经存在了好多年，从最早的太极洗衣胶囊挑战到肉桂粉挑战，无数的家长多年来一直在严厉地告诫孩子不要参与任何这一类的网络跟风行为。医学界也指出，该挑战鼓吹参与者在24小时内连续吞服多达24片药丸，然后可能会出现精神幻觉，并录制影片上传到网络上。这个剂量已经达到成年人每日建议最高剂量的两倍。纳拉西姆汗医生严正地警告说，这种极端剂量会严重地损害呼吸系统。

导致深度昏迷，并会引发严重的焦虑、心律不整，甚至急性的心脏骤停的死亡。为了防范悲剧的重演，医生们强烈的建议所有的家庭必须严密妥善的保管家中所有的药物。

的儿童是一位女生，竟然能够透过第三方外卖平台 DoorDash 买了保内镇的药物，而且整个配送的过程完全没有进行任何身份的证件查验以及年龄的核实。目前这三宗儿童死亡的事件还在刑事调查当中，但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

的殴打一名犹太裔的护士，并在施暴时狂喊犹太人会吃小孩。昨天他被当局正式起诉为仇恨犯罪。纽约邮报报道说，这是45岁的疑犯史密斯在9号的时候在曼哈顿刑事最高法院提审，主审法官库亚特无视检察官提出的更高保释金的要求，裁定以10,000元交保，并勒令移送到雷克斯岛监狱。下一次出庭的日期会在9月3号。

坚尼路地铁的 C 车内挤满着乘客。大提审团决定起诉史密斯，控罪他包括袭击、刑事阻碍呼吸以及加重骚扰罪，全数被列为仇恨犯罪。

图过程。录音显示，史密斯对他疯狂的尖叫，指称犹太人在吃小孩。随后更凑近宣称能够闻到他身上有小孩和犹太人的味道。警方指称史密斯还叫嚷犹太人杀婴来吃，在镜子里看不到倒影等等的荒谬言论。受害人当时是试图一笑置之，不和他纠缠，但是史密斯随即出手施暴。影片也显示受害人高喊着别碰我，周围的乘客见状也纷纷的介入干预。两名女性被拉开时，史密斯对人群咆哮。警方指称史密斯在斗殴中扯掉了受害人一大把的头发，并对他拳打脚踢。受害人随后被送往莱努克斯山医院去治疗。受害护士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强调，他说这是一桩针对犹太人社区的一个仇恨犯罪。警方在案发后不久便逮捕了史密斯，并把他送往医院去进行精神鉴定。在两天前提审的时候，史密斯是在表维治医院精神病房透过视像来出庭的。史密斯原籍在杰美卡，曾经以米勒德小姐一名活跃于街头，就是在纽约的街头艺术界，也曾经宣称为了帮助他人而退出了时装界，且经常因为连续几天不睡觉去创作而导致体力透支。

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在每一天我们所接的电话当中啊，可能有一半都是跟你手机通讯录上没有任何关联的，而且你不知道的是，他们可能就是诈骗电话。一位77岁的退休男子马斯，因为误信了一封伪造的退款通知电邮，并拨通了诈骗电话，最终损失了39万美元，约占他毕生积蓄的一半。他选择公开这一段经历，希望提醒民众能够提高警觉，避免落入日益猖獗的黄金诈骗的陷阱。

据报道说，马斯和他的妻子原本规划利用退休积蓄前往欧洲旅游，搭乘邮轮，并为子女留下一些遗产，同时替两个孙子设立大学教育基金。但是啊，一场精心设计的诈骗彻底改变了他们的退休生活。

事情呢发生在2024年的6月5号，当时马斯收到一封电邮，显示他已经支付691.05美元买了洛顿防毒身份盗窃保护服务。由于他从来没有购买过这个服务，就拨打了邮件中提供的客服电话来查询。接电话的男子自称是 PayPal 客服人员 Jason， 他表示可以协助退款呢，但要求马斯要填写线上表格并提供部分银行资讯。马斯呢就依据提供的这个所有的表格，也提供了他的银行账户的资料。他提供的是 PNC 银行账户资料，却不知道的是对方就借此已经取得了他电脑的远端控制权。

过程当中误将30万美元汇入了马斯账户，并利用远端操控功能，在他的电脑上是伪造的银行对账单，让马斯误以为账户真的收到了这笔巨款。所以杰森不断地强调说，如果公司发现了这个错误，我一定会被开除的，所以希望马斯协助退款。马斯形容诈骗犯说话专业，态度亲切，让人难以起疑。之后呢，另外一名诈骗同伙也加入了通话，进一步声称，如果想要避免遭到国税局的处罚，唯一的方式就是把资金转换成黄金。那么在对方一步一步的这个诱导之下，马斯当天前往 PNC 银行，将30万美元汇到了新泽西的贵金属商，他要购买黄金。取得黄金之后，他依照指示返家等待。一辆挂着新泽西州车牌的黑色日产轿车随后抵达到住家门口，马斯将金币透过车窗交给了对方。隔天，诈骗集团再次联系马斯，提出支付1000美元作为酬谢，遭到马斯以我不需要任何的奖励回绝。但是啊，杰森可不放弃，他又说马斯帮助他保住了工作，公司决定支付10000元作为补偿金。在马斯填写领取补偿的表格时，杰森又称系统再一次出错，误将10万美元汇入他的账户了。于前一天如出一辙，诈骗犯再一次显示伪造的银行资料，要求马斯退款。马斯因此又到这个 PNC 自己的银行提领了9万元，并且去一个地方购买黄金，但这一次取货的是另外一辆车。在交付黄金之后，马斯越想越觉得事情不对劲儿。经过了一夜的焦虑和失眠，他终于向警方报警。警方调查后确定取走他黄金的是一名男子，并将这名男子逮捕。目前这名男子呢是面临以欺骗手段、盗窃等等的刑事罪的指控，但是这名男子一直在否认。事后呢，马斯向 PNC 银行要求撤回电汇资金，但被告知款项已经无法追回了，他因此对这家银行非常的生气，也要对他们提起诉讼，并指出相关单位没有能够尽到合理警示的义务。诉讼说马斯两次前往银行办理大额交易时，全程都与诈骗犯保持着通话，但银行人员没有询问他为什么突然提领这么多钱，为什么要购买大量的黄金，也没有进一步确认他是否受到他人的操控或不当影响。同样，在黄金交易中也没有人询问他购买大量黄金的原因。这起诈骗事件也对马斯造成了严重的身心打击，他因为巨大的压力而两度昏迷住院，每一次住院都长达3天。之后呢，更是出现了社交焦虑和逃避社交等等的症状。尽管家人始终给予他支持，不过马斯仍然深感自责。他坦言没有人强迫他这么做，但当时以为是在帮助别人解决问题。马斯希望公开自己的经历，在这里提醒大家，他呼吁民众如果接到陌生的电话，或者是涉及到退款、购买黄金等等这样的一些要求时，务必一定要提高警觉。首先，你要向家人、银行以及执法单位查证，
以免多年来辛苦的积累的退休积蓄一夕就化为乌有。

0: 厚德。协和宁远，
1: 3000年王气，
0: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城墙，
2: 60年代初，考古专家们确认了琉璃河有西周时期遗址，但并未把这段古城墙与西周时期的燕国联系起来，于是和燕都遗址发掘失之交臂。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陈列部主任李亮回忆起了30年前这段错过的机缘。
3: 以为是一个辽代的城墙吧，对，里面出了一些辽代的一些瓷片啊，陶瓷片。1976年的时候，基本上确定的是一个古城址这里的。后来平整土地吧，就把这段城墙给平掉了。
2: 70年代，随着琉璃河遗址两座贵族墓的发现，逐渐揭开了北京作为燕国都城的面纱，这段城墙再次进入了考古专家的视野。
3: 其实呢，西周的城墙还是在地底下有一段地基，城墙里边那个墓葬里头发现了一些陶器，有陶轨什么的，确切的知道这是一个我说西周时代的一个城市的遗迹在这里，但是具体说是哪个时代，可能还要通过更多的发掘证据才能进一步证实。
2: 自燕都废弃之后，2000多年来无人在这里建立大型都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王威介绍说，
4: 已经证明是燕国的贵族墓地了，它的城在哪儿？85、86吧，把主要的精力用在对城的这个寻找。但是原来就发现了有一段城墙，整体的城的西北东都发现了，因为它这个城是南部被大石头冲毁了，所以发现了这个城址，然后呢，对城内的一些布局啊，包括城内的一些遗迹也进行了发掘。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5: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燕都的这个古遗址的城墙。
2: 发现的城墙遗址位于遗址中部的董家林村，平面约为东西向长方形，城址现存形状呈门字形。比较确切的对城墙的解剖是在1995年、1996年了。说起这一段令人惊喜连连的发掘经历，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陈列部主任李亮介绍说，
3: 1996年在城墙的北段打了一条探沟，50到70公分左右，在地底下残存的高度就这么点儿。北城墙是不到900米吧，东西城墙应该是残存了有300-400米，就是南城墙没有找到。当时在1995、1996年的时候，发现了一段城墙的护坡，资料没有。
5: 上城墙的那个路哈，
3: 对，
5: 护坡
3: 加上护坡，主城墙应该是有11米左右。
2: 城墙作为一种人工修造的建筑屏障，用来维护一定的空间。究其渊源，最早恐怕出于原始社会房屋的壁体和围墙，而后发展为聚落的寨墙。当聚落扩展为城市时，演变成城墙，而城墙也成为了保护城市城池的抵御外侵的防御性建筑。就这次探明的燕都遗址城墙结构和功能，李亮说，
5: 因为城墙呢，它分类也比较多，有这个封地和封地之间的，也有内城和外城的哈。西周遗址的这一段城墙，它大概是一个什么等级、什么作用？它有军事防御的这种功能吗？
3: 应该是有的，因为它在城外有一层护城河。
5: 现在这个护城河还能看到吗？
3: 看是看不到了，遗迹还有。当时西周是一个商代的一个小邦嘛，小邦中间大一商， 北京这地区还是有一些残存的商夷的势力，所以说他要给派了一个重要的大臣吧，就是少恭来镇守这里。其实他受封的可能是他的长子克，因为他自己留在了就西安附近的这首都，辅佐年幼的周成王，所以没有到这边来就封。少恭参与过筑城建筑这座城市啊。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2: 借助现代科技，考古专家对城墙遗址进行了精确测绘。琉璃河、燕都古城北墙829米，东西墙各残存300多米。近年在南侧又找到一段10米左右的疑似残墙，这样南北城墙的间距大约700多米。据此推算，古城面积约为60万平方米。但也有专家认为，如果根据城外墓葬的分布情况与河道的历史位置推测，城墙可能更偏南一些，甚至不排除正方形的可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古城面积应该接近今天的紫禁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旭介绍说，
6: 城中间偏北的地方有这个大型的这个建筑物遗址，当然保存的不太好，基本都是剩下这个基础部分了。因为基础部分它有个面积嘛，就能知道当时的这个主要人物的居住的活动的地方，就是有这个大型的这个建筑，这也是比较重要的发现。我们在居住址啊发现有这个铸铜的遗迹和遗物，那有陶范肯定是住在铜器的地方，那个陶范里头有的是容器，也就是说可以说属于礼器。
2: 从周代开始，位居中为尊，数列九称贵等法则已为社会所公允，因为这个城墙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西周时的地域制度、
3: 国
2: 野制
3: 度吧。住在城里的是国人，
5: 所以
3: 人
5: 野人，
3: 其他的就野外。
5: 对
3: 对，确实是有这个保护那个居民的一个作用。嗯，那个界桩，您看一下，90年代立的，这就是城墙的遗迹的一个界桩。
2: 那么，这个城墙当年是怎样修建起来的呢？考古发掘告诉了我们答案。
3: 它是城墙主体吧，就是用那个泥土夯筑而成的，它是用夯棍啊一层一层的把它砸实了啊，大概一层有20公分左右，20厘米左右，加了一些青高泥，让它那个结构更稳定的一些东西吧。那目前北京发现的最早的城墙啊，它确实是能代表着有城墙就有城，像这个城墙是西周时候的，说明在城址的年代就非常早。它确立了这个北京地区吧，确实是纳入了中央政权的管辖之内。
2: 一个时间，一个空间，让文物说话。如果说克河、克雷的发掘，通过铭文确定了少恭封燕、其长子就封的史实，在时间上确认了克是最早建立北京城的人。而之后探明西周遗址城墙，在空间上确定了琉璃河一带就是最早的北京城所在。这次考古发掘出的不仅是地下古城的面貌，也让我们有条件想象当年的咽喉客立于高台之上，放眼北疆的豪情壮志。更重要的是找到了北京地上之城的文明血脉。本期节目编辑姚博，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了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

就是那么喜欢你，来自郭富城。哎，你有没有发现四大天王当中好像应该就属他，永远都是以一种很年轻很活力的状态哈、出现在我们的视线范围当中，不管是音乐作品还是影视作品，只要他一出现，无数的痴女就会对着这个男神流口水，一股热流，总会让自己觉得

句句在玩，来自1989年张国荣的作品。这首歌呢，也是周志平亲自修改歌词，在同名国语版《失落情歌》的基础上，改出了《狂野叛逆少年》在都市丛林当中的失败与教训。而乐队心动，马上和我们一起聆听到的是一首飞儿的乐团。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月子随心动》。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有没有一首歌曲让

你可以在音乐与清茶的陪伴下永远沉浸，也可以换上一袭时髦的装束，来一次与骄阳的约会。这里是音乐骄阳，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了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听众朋友早安，今天是西元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今天是4月27。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今天持续的炎热高温潮湿，气温最高，今天最高会到达93度左右，明天星期今天最高93，最低63，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会有雷阵雨。明天星期六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89度左右，最低70度。星期天85到66度，多云时晴。下周一也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最高79度，最低64度。下周二多云时晴，74到63度左右。那么今天呢会有雷阵雨出现，跟昨天大致相同，在上午的时候一直持续到下午3点左右呢都是晴时多云，那么到了3、4点过后呢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阵雨，那5点可能会有雷阵雨，一直到6点左右，然后7点黄昏的时候再度放晴就是未来这十几个小时的天气的变化。那明天是一个晴天温度稍微下降一点。好，首先我们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美国将大幅的缩减北约的欧洲军力，战机军舰都大幅的减少，恐怕会冲击到在欧洲的防务。福特号航空母舰撑过了伊朗猛攻，但是呢在遍体鳞伤，美国要砸下上千万美元来紧急大修，一直要到明年。川普在全球的关税10%目前暂时保住了，美国上诉法院暂准维持施行。 F-35 隐形战斗机的战备水准落后，五角大厦寻求要追加拨款。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了国防授权法案，授权战争部为台湾建立战争储备存量的计划。在中东3个国家紧急致电给川普，成功的说服喊停重击伊朗的计划。美国跟伊朗最快传出下个星期就会签署和平协议的备忘录，但是还是要履约的顺序依照实行，否则仍然卡关。卫星照片暴露了美国已狠打伊朗超过50个军工基地，受到重创，但是核心的杀伤力伊朗仍然还存在。川普呛伊朗要付出代价，最后买单的仍然是美国人。川普喊停火似乎也没有用处，专家暴露了伊朗战争5种结局，和平恐怕仍然遥遥无期。来自外电的快讯，伊朗的海军在霍姆兹海峡拦截油轮，传出了爆炸声。川普喊出最高领袖同意协议，伊朗打脸，这是你的自己揣测。川普再度的法家湾，短短5个小时又 tackle 了，取消攻打伊朗，将签署和平协议。而美国的战争部五角大厦似乎出事了，紧急封锁疏散，动用防毒面具，待会儿我们做进一步的了解究竟出了什么事。另外在英国的政坛，国防大臣请辞震撼了政坛，而工党十分错愕，首相施凯尔目前的执政危机加剧。中国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而他本人表示中国的食物好吃，但是政府很差。地球暖化今年的圣婴现象威力恐怕要刷新了世界的记录了，美国专家表示剧烈的风险时段。川普昨天才很呛要更大更强的炸弹痛击伊朗，他说很快的要拿下炼油岛，但是到了晚间他又改口
我们很快会签署和平协议，取消攻打伊朗。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0: 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请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方面的消息。根据 BBC 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的卫星影像揭露了，开战以来伊朗有超过50处的军事设施受到美国的攻击损害。路透社表示，辉达公司要推出 Vera 的晶片角逐中国市场，最快8月份就会上市。川普日前在 AI 影片扮演火影忍者引发了争议，而日本政府官员表示必须要取得事先的授权。伊朗官方媒体播放了疑似核子爆炸的模拟画面，事后澄清这是剪接上的失误。加拿大有一名母亲到美国控告 OpenAI， 他表示聊天机器人 ChatGPT 诱导他女儿自杀。根据专家预估，日本东京如果发生了强烈地震，估计会造成18000人死亡。日本推出新版本的防止地震灾害计划，力拼10年之内受灾要减损一半。除了柬埔寨、辽国以外，越南警方破获了跨国的诈骗集团，阻止设立大型网络诈骗中心。北约表示，科索沃的安全稳定将逐步调整，维持和平的兵力。 在缅甸的少数民族洛兴雅人，在马来西亚的难民议题升温，结果在马来西亚遭到当局的驱逐请愿，也引发了争议。美国有四艘的核子动力潜舰将部署在澳洲，澳洲国防部长表示要持续推进在三国的联盟，美国、澳洲跟英国。美国当局对古巴的国营石油公司祭出制裁，加强施压能源产业。川普在昨天临时又喊停，撤销了对德黑兰当局的打击。埃及呼吁美国跟伊朗把握契机，希望能够达成和平协议。由于人工智慧 AI 的战火延烧了拉丁美洲，惠达公司否认成为

0: 国跟伊朗把握契机，希望能够达成和平协议。由于人工智慧 AI 的战火燃烧了拉丁美洲，惠达公司否认成为晶片输往中国的渠道。反对家川普家族开发度假村阿尔巴尼亚再度掀起了民众的抗议。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在昨天突然的又喊停原先他要重击伊朗的计划，暂停，并且宣布即将要跟伊朗达成协议。究其原因，为什么会突然的改变，是因为卡达、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巴基斯坦三国的高层紧急致电给川普，成功的说服了他即将达成协议，才让川普喊停攻击计划。但是这份初步的协议仅仅是为了开放霍姆兹海峡，更复杂的伊朗核子计划啊，有待后续的谈判。根据了解，就在川普预告将重击伊朗，甚至要夺取哈格达，也就是浓缩铀被疑似啊藏匿的地点，在刚刚宣布后不久，在阿布达比的王储哈利德、卡达元首塔米姆以及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总长穆尼尔纷纷打电话给川普，向川普确保为后续更详细的谈判来铺路的初步协议即将要达成。根据报道，川普说这些国家对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有影响力，因此他们的保证成功说服川普停止攻击计划。而随后川普就宣布美国跟伊朗的协议最快这个周末可能就会签署，也就是明后两天。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报道，美国跟阿拉伯国家官员仍然对于是否能够真正达成协议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根据了解，目前可能达成的协议仅仅包括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同时解除美军封锁行动，关于伊朗的核子计划更艰难的部分未来才会讨论，而这点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的说法相符合。报道指出，目前也不确定伊朗最高领导人穆吉塔巴是否已经签了字。美国官员在之前说，穆吉塔巴在战争初期受到重伤，正躲在伊朗的地下碉堡里，而且因为担心美国跟以色列的攻击啊，也没有使用科技设备，导致了穆吉塔巴过了好几天才做出提案，做出回应。因此，通常伊朗的

0: 对美国的回应会比较慢一点。许多外交官也质疑穆吉塔巴是否真的同意任何所谓的口头协议以及其他的相关的议题。阿拉伯官员直言眼见为凭。另外有关于白宫人士表示，协议的真实性取决于川普政府谈判对象，如果是和掌管伊朗的政治领导阶层，那么协议就是真的，然而如果是和伊朗的革命卫队来谈，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WGBP AM140 中国广播，现在的时间7:30，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有局部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全天气温最高95度，最低70度。明天星期六气温最高89度，最低70度，天气是晴天。星期天晴时多云有阵雨，85到66度。下周一晴时多云，79到63度。现在的时间7:30。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好，我们继续关心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冲突，在经历了4个月以后，双方似乎朝向正面外交的突破迈进。根据报道，美国跟伊朗最快可能在下个星期就会签署一份初步的谅解备忘录，而为后续60天的正式谈判来铺路。不过尽管美国总统川普高调的宣称协议已经几乎全部搞定，但是伊朗官方到现在为止仍然否认已经批准任何的文本，而谈判最大的障碍就是集中在这个程序先后的次序如何履约的问题。根据纽约邮报跟 CBS 的备忘录报道，这个备忘录涵盖了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还有解冻部分伊朗的海外资产，以及伊朗停止浓缩铀活动，处理高浓缩铀库存等等的内容。根据透露，目前双方最大的旗舰不在于协议内容本身，而是在于到底哪一项先要履行承诺。伊朗方面主张美国应当先提供经济的诱因，包括解除部分制裁和解冻伊朗的资产，之后德黑兰才愿意签署协议并且展开后续的核子谈判。而伊朗已经在昨天晚间透过卡塔调停人提交了最新版本的草案，由杜哈当局转交给华府。伊朗方面认为文本已经完成定稿，只待最后批准就可以启动执行程序。而川普在昨天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发动的空中轰炸， 并且声称相关条款已经获得包括美国、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卡达、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等等以及埃及国家同意。川普说，只要协议正式签署，霍姆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而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将近两个月的海上封锁也将解除。川普甚至透露，双方最快可能在这个周末或下个星期在欧洲举行签署仪式，由副总统范斯代表美国出席。不过在伊朗方面，对川普的说法迅速的泼冷水，和伊朗革命卫队关系的通讯社在引述知情人士的说，伊朗还没有批准任何跟美国之间的协议草案或初步备忘录，否认了川普宣称德黑兰已经同意最终文本的说法。以色列也没有证实相关的消息。以色列高层官员向以色列第12频道表示，以色列方面不知道有任何协议已经达成。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美国总统川普最近扬言，伊朗因为迟迟没有达成协议而必须付出极高的代价，并且持续透过军事跟经济手段对德黑兰当局施压。然而经济学家发出警告，这场已经持续了将近四个月的美伊冲突不仅重创了伊朗的经济，反过来也让美国民众付出越来越高昂的代价。因此这个付出代价究竟谁是赢家呢？新闻周刊报道，中东战火跟霍姆兹海峡的航运受到阻拦是推升能源成本的重要原因之一。经济学家表示，伊朗战争已经让一般的美国家庭平均额外支出了510美元，主要是来自汽油、柴油跟航空燃料价格所带来的负担，还没有算进去其他物价因此而上涨所付出的成本。更令外界担忧的是，战争带来的冲击并非平均分配。专家指出，今年川普政府减税措施让一般家庭平均退税增加不到350美元，但是能源价格上涨带来额外的支出却远远高于这个价格，低收入跟中产阶级家庭受到了打击尤其明显。美国的毕马威首席经济学家史旺克他在今天表示，通膨本质上是一种累退税，也就是受害最深的往往是最没有能力承担的人。他指出，虽然高收入这些家庭在投资获利跟薪资成长的支撑下仍然持续消费，但是许多中低收入家庭已经越来越艰难，很难跟上生活成本上升的速度。 专家进一步指出，美国经济近年来接连的遭受到新冠病毒疫情、乌俄战争以及能源市场的震荡，如今伊朗战争又成为新的冲击来源，因为这场战争是美国直接发起，乌俄战争以及新冠病毒是没有直接和美国有关系。从高度消耗能源的人工智慧产业，到面临肥料、燃料和化学成本上涨的农业部门，都感受到能源价格飙升所带来的压力。不过也有学者认为，目前的情况跟1970年代石油危机有所不同。耶鲁大学的预算实验室经过研究报告指出，美国如今每一单位的经济产出所需要消耗的石油远远低于过去，加上水力压裂技术大幅提升国内的石油产量，因此石油价格冲击对整体的经济影响已不如半世纪以前的剧烈。然而他们还是要强调，这并不代表美国民众感受不到压力。每一个到加油站加油的美国人都直接的感受到油价的确在上涨。不过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战争拖得越久，美国经济承受的代价也将越大。虽然目前距离经济衰退仍然有一段距离，但是如果中东的冲突持续升级，未来几年美国民众恐怕要得继续为这场战争来买单。现在的时间7:40，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有局部性的雷阵雨，气温最高95度，最低69度。明天星期六89到70度，天气晴天。星期天晴时多云有阵雨，85到66度。下周一79到63度，天气是晴时多云。 WGBB AM 140中国广播。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5: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6: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7: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8: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我们来关心财经新闻。惠达公司向中国的客户喊话，可以下单了。AI 新产品 Vera CPU 最快八月份就会出货了。英特尔的股价大涨超过9%，分析师看好晶圆代工事业的前景，同时要强买马斯克的航太企业 SpaceX 的散户卖出手中的晶片 AI 科技股来筹备资金。惠达公司携手 KKR 等等的业者成立百亿美元的 AI 基础建设，加码部署 AI 的工厂。通用汽车开发钠离子电池，抢攻 AI 储能商机。南韩的三星电子分食谷歌的 AI 大单，传出代工下一代的 TPU 元件。伦敦科技周在今年发表评论，人工智能仍然是焦点的所在。中东冲突推升了物价，亚洲银行发出警告，亚洲面临停滞性的通货膨胀。在欧洲方面，中央银行升息一码也是三年来首度出现。南韩的半导体业被南韩的水泥车工会罢工所影响。国际局势不稳定，在亚洲的货币面临一波波贬值的压力，许多国家中央银行已经忍不住了。在中国的财经新闻方面，狮腾控股跟美雅娱乐联手推出 AI 的驱动品牌，能源巨破战略延伸，宁德时代首次投资核子融合企业，太阳能在中国的企业组联盟抢进太空光电，中国能源车市场占有率 66.7%， 创下单周的新高纪录。以上就是有关于财经新闻。继续我们来关心在美国方面的财经新闻。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川普的对国际加征 10% 的关税，在法官裁定暂时仍然可以施行。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北京、香港和台北的新闻。首先我们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比利时首相害怕提到中国，环球时报表示暴露了欧盟利益充满了矛盾。借由七大工业国要拉拢中国，在法国总统马克宏抛出橄榄枝，邀请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继续来自北京和香港的新闻。没有参赛，没有热情，中国企业赞助世界杯只有3亿5000万美元，比上一届缩水了70%。历年来的 A 股在世界杯期间跌多涨少，中国股民担忧魔咒可能又来了。境外色情网站围猎中国青少年，浏览已经超过上亿次，资金流水非常惊人。中国家长防止子女在网络上贷款，为他们办信用卡再弄脏微信。香港特首表示，特区政府带头全香港推动加 AI 转向 AI Plus， 他说没有科技就没有未来。港珠澳大桥无感的一道五秒钟就过关，6.256月25号启用，估计50,000人受惠。 OpenAI 表示，中国用户透过聊天机器人生成不实内容，煽动美国民众。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遇到外交平衡难题，彭博新闻社表示，中国经济施压下，东欧的水饺联盟支持台湾声势开始转弱了。前台糖董事长吴乃仁的案件，他到了案，欠了1亿7000万新台币，债权人拘提未成，遭到管制。台积电在美国被控侵权，最严重可以禁止晶片进到美国，美国国会议员表示不要给他特殊待遇。现在的时间7:5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同时台北的新闻。今天的评论是，台积电哀告是一个启示录，对抗专利的蟑螂企业必须要建智慧财产权的护城河。台湾大学申请入学，第一次见到 AI 眼镜的舞弊案件，眼镜发烫被逮到，结果他考的科目被判0分。7:50，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有局部性的阵雨或短暂性的雷阵雨，全天气温最高会高达95度，最低70度。明天星期六晴天，89到70度。星期天晴时多云有阵雨，85到66度。下周一晴时多云，79到63度。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7: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好，我们来关心在今天的重点新闻。川普昨天在社群网站发布宣布人事案，他打算提名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也是美国前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克莱顿，要出任国家情报总监。但是这项人事任命案件还必须要经过参议院通过。美国跟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更多的内容曝光，命名叫做伊斯兰马巴德协议。伊斯兰马巴德是巴基斯坦的首都，因为巴基斯坦在这次美伊两国之间斡旋奔走出力甚多，才刚刚喊要强烈攻打伊朗，川普突然的取消了 空袭伊朗。他说或许这个周末可能就可以搞定和伊朗签署协议。美国华府特区的国家广场的草坪上惊见8647的神秘数字，被媒体指称暗指要杀死川普总统。现在有关单位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他的动机以及来源。而86通常是指在黑帮里面的暗语，只要执行格杀的任务。47就是暗指川普是第47任的美国总统。优浮造型在白宫临时搭建的格斗竞技场已经完工，估计至少要砸下6000万美元的经费。而这项格斗竞技场要举办格斗竞技大赛，主要的是要庆祝美国250周年的建国以及川普的生日。不满代理情报总监延长外国情报监视法，在美国联邦国会参众两院都没有过关。好，我们来关心美国国内的新闻。在华裔第一次跃升了纽约第一大移民的群体，而姓氏陈高居十大姓氏的第三位。由于学费飙涨，全美国有16所大学一年突破了10万美元。扮演警察而枪杀了明尼苏达州的一对议员的夫妇，另外有一对重伤，凶手认罪换取不求处死刑。为19岁杀人儿来募款，家属呢善款作为搬家还有抵消日常开销，募款网站立即遭到下架。由于药物贵，停药率高，越来越多雇主跟健保拒绝给付就是 GLP-1 的药物。它的减重风带动了退货潮，而服饰商叫苦连天。继续我们来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由于连日的天气炎热飙高，超高温，保命跟蹭冷气的指南今天发布，要防止中暑还有心脏衰竭。纽约市已经开放了上百处的纳凉的休息站。在长岛非法按摩店越来越猖獗，5年查获了230家，被捕的多数都是华裔女性。袭击警察砸车，在尼克队在昨天逆转获得胜利，再差一胜就可以获得总冠军，纽约球迷非常亢奋，继续的失控，有56人被警方逮捕。由于纽约热浪来袭，超过1000000个 Link NYC 的资讯亭可以查何处是消暑中心。同时专家特别提醒民众，尤其是有慢性性心血管疾病还有老年妇孺等等，避免在外曝露时间过久，应当多补充水分，然后到纳凉中心去纳凉，以免发生意外。我们来看看今天联合国广播处所传来的最新消息。 WGBB AM140 中国广播，秘书长古迪雷斯呼吁恢复停火并且警惕局势的升级，国际海事组织谴责霍姆兹海峡的船只遭到袭击。难民人数几十年来第一次下降，联合国的难民署呼吁要帮助几百万人摆脱长期流离失所。世界银行表示，中东冲突冲击到全球的经济2026年增长预计放缓，只剩下 2.5%。今天是6月12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重大的事件。今天6月12号是世界无童工日、俄罗斯日还有菲律宾独立纪念日。 西元1942年二战期间，在纳粹德国占领下的荷兰阿姆斯特丹生活的犹太人女孩安妮·法兰克开始撰写她的日记，史称安妮的日记。西元1964年，当时的南非非洲民族会议领袖纳尔逊·曼德拉跟他的其他七个人被政府指控为颠覆分子，判处终身监禁，而曼德拉后来释放，也当选第一位非洲裔的黑人的南非总统，同时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西元1987年，当时的美国总统是隆纳德·雷根，在西德的西柏林发表著名的演说，呼吁戈巴契夫拆除柏林围墙。西元2016年，奥马尔·马丁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脉冲夜店发动恐怖攻击，造成了50人死亡跟58人受伤的惨剧。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6月12号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他的立场，停止轰炸伊朗，同时他预告最快在这个周末或者是下周就会跟伊朗签署和平协议，谅解备忘录。而最后在所谓伊朗被川普呛声说你们要付出最重大的代价，最后买单的估计是美国人。世界杯足球赛已经开踢，亚洲的韩国在昨天逆转以2-1击败了捷克。纽约市今天持续高温，最高95度，最低70度，天气是晴时多云，有局部性雷阵雨。明天星期六晴天，89到70度，星期天85到66度，下周一多云时晴，79到64度左右。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8: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在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白发怎么变的啊。哇，你突然发现这两天你情绪很不好，最近啊这个账单啊不知道该怎么办，还有啊要面对考试啊，哇怎么办呢？结果一夜之间急白了头发。当然不是，我这是形容啊，但是我们一定有记得一个故事，这个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急白了头发，这是一个典故啊，就是表示说呢，人在这个忧烦当中呢把头发都急白了。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的生理现象，你有很大的压力，你的情绪面对了很大的压力，结果呢就会影响了身体的循环跟运作。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谈，如果你突然白发变多，是因为年纪大了逐渐的衰老了，还是说因为你最近身体状况有问题，所以呢你头发容易变白，这一些可能头发的白跟黑跟你的营养健康也有些关系，跟你的岁月也有些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一个相关的内容跟我们所提供的一些白头发跟我们的年龄跟我们的心境跟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是不是有密切的关联。随着人类年龄的增长，许多人开始注意到原本乌黑黑的发丝当中悄悄地混进了一些白发。虽然这是自然的现象，但对不少人来说，白发仍然是象征着老化，或者是因为过度的疲劳，让人不免会心怀有些忐忑。日本医生田中洋平就特别指出，白发的形成跟压力有关，也跟我们的年纪的成长有关。但是要完全治疗白发，目前当然是有难题的。不过通过我们的保养跟正确的染发，我们可以维持我们头皮的健康，也维持我们的头发可以不要那么快的变白。发色的关键在于所谓的黑色素啊，简称 MELANIN Melania。而这种色素黑色素呢，是由毛囊中的黑色素细胞为我们制造了我们的头发变成黑发。但随着年龄，我们的压力，我们的营养可能不平均，而这些细胞就会逐渐停止生长所谓的黑色素，就是它们不再生产黑色素，我们的发丝就慢慢变白了。那么过去有民间说，多吃黑芝麻、海藻可以防止白发。不过医生们也指出，如果是因为老化，因为人老了，导致你的黑色素的机能下降了，那么靠饮食让白发重新的长出黑发，那是不容易的。除了自然的老化，我们的压力，我们的疲劳也会影响了我们头皮里面黑色素的生成。很多医生就观察到自己在过度的劳累，白发会明显增加。那么一旦你充分的休息，减轻了压力，结果新长出的头发根部呢会自动的恢复黑色。所以对年轻的族群来说，如果你是压力型的白发，只要你把生活习惯改变，调整你的作息，你就有机会把你的黑头发重新的再让它长出来。当然 如果你的年纪大了，你的毛囊的功能已经衰退了，那么再长出来的头发呢，就仍然会是白色的，因为它的毛囊功能呢，已经老了。有些人觉得白发特别长得快，这并不是一个错觉。的确，在研究上显示，白发的生长速度可以达到黑发的4到5倍，也可能是因为不再产生黑色素，所以生物的能量得以转向到生长的速度。不过医生也提醒，千万不要因为介意白发就用手呢去拔发。有些人啊，一看白发就咚，再把它拔掉，因为呢你过度的拉扯导致你的毛囊呢会受损。那么受损之后是什么呢？你把毛囊给破坏了，结果你这一支头发啊，这一根头发就不长了。那么你随便拔头发的话，拔着拔着搞不好你把头皮都给破坏了，把毛囊给破坏了。目前没有真正的啊治疗白头发的医学方法，只有通过染发来维持这个外观，这也是现在很多人所采用的，就是染头发。市售的染发产品从居家到沙龙专业用的都有，包括什么永久性的啦、半永久性的啦、护发型的啦等等。那么医生表示，只要你遵照说明正确使用，而这些产品呢大部分都不会有严重的后遗症。比方说有的上色持久度啦、操作时间啦、费用啊、发质损伤等等，会有一些差异。不过建议大家呢，最好是跟你的美容师商量一下，你的发质跟你所用的这个所要用的染色剂会不会有影响。因为有的染色剂太过于化学啊，有的时候也反而会伤害了这个头发的发质啊，这也是很重要。相较于这个染剂的短期刺激，而医生呢更担心的是长期的压力，包括了交感神经的紧绷啊，造成你头皮血流的不良，还有毛囊会退化，阳光中的红外线等等，这一些呢都会自然而然对我们的头皮会造成一个慢性的损伤。这些要注意哦，大家啊，因为你可能觉得头发嘛，那么梳梳头每天啊梳一下就好了，可是你没有想到有阳光，有毛囊退化啊，有的时候你长期有压力，还有呢有的人喜欢染头发，今天染金色的，明天染黑的，后天又怎么样，老是去折腾你的头发。所以呢这时候你就要注意了，你的头发，你的毛囊会不会因此而受到了破坏。如果你想要延缓你的白发啊，不要有那么多白发，还有呢不要让你的头发掉得太多啊！有的男孩子啊，掉头发掉得很厉害。这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摄取维生素 B 啊，维生素 B 群，还有呢，吃足够的蛋白质，适度的休息，放松你的心情，不要有压力。而这些呢，都是让你的黑色素可以增加它的活力。让你的头发会由白转黑，哎，大家不妨可以试试看。如果你说，哎呀，我40几岁就有白发了，你很可能第一个营养不够，蛋白质吃的不够，还有维生素 B 群不够，还有休息压力太大啊，你休息不够，压力太大，这些都会导致你有白头发。所以，为了维持头发跟头皮的健康，我会鼓励大家注意你的白头发是不是长多了啊？最近白头发长多了，你觉得哎呀真难看哦，怎么办呢？那么就是要赶快要想办法放松你的心情，多吃有营养的东西，而且呢要让自己有规律的作息，这样才能够营养均衡而保护到你的发质。 如果说你需要染头发，把头发要染成黑的，但是一定要选择专用的这个产品。那么还有啊，这个我记得以前有一些朋友喜欢把头发不是染不其实黑发染白发，还有人把它喜欢染成左一撮是金的，右一撮是白的，就是有人喜欢把头发搞得五颜六色的，这最好不要乱用，因为染发剂这个东西用多了对头发都是伤害。如果你是希望有时候偶尔玩一玩啊，或者是怎么样偶尔染一下可以，但是呢长时间的染头发还是不好的。头发的颜色代表着我们的年龄，当它逐渐转白的时候呢，我是觉得应该就自然而然抱着这种心情来接受它。如果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放轻松，多吃有营养的东西，说不定头发呢不会黑白的那么快啊，不会白的那么快。而且呢，当然年纪到了，你的这个毛囊啊它会老化，那么老化之后头发的白呢是不可逆转的一个状况，所以大家呢不需要太感伤，因为过去的岁月是留不下来的，它会自然而然的告诉你，你的身体状况包括我们的毛囊的老化都是造成我们白发的主要原因。如果说白发完全不能避免，那么你要怎么样希望还是是黑头发呢？那么你就要去染头发。那么染发的时候最重要的第一个，你要信赖专业的这个美容师来帮你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选择好的产品，因为选择不好的话它会伤害到你的发质，这个很重要。因为染色嘛，它毕竟是把你的这个染色要改变啊，把让你增加，但是呢万一它用的东西不好而破坏了你的发质的话，那也很糟糕，因为破坏发质之后你的头发容易断啊或者怎么样，是很不好的。所以呢，为了防止白发，第一个注意头皮的健康，要保养要清洁。第二个，如果你不能避免的要这个已经白发了要染发，那么请注意它的这个染剂的安全性。那么还有呢，对于头皮的保养呢千万不要疏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头发经过染久了以后，当然多多少少呢会受到一些破坏，因为发质呢经过长时间的化学药剂的染也是会产生一些问题的，所以可能会断头发啊或怎么样。如果你是长头发，那这时候呢有必要呢把它剪短啊，因为剪短之后你的头发不会那么长，那么比较不容易断裂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常识，不用难过。所以与其让白发变黑，不如让你整体的状态是健康的，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发质健康，其实比头发的黑还要来得更重要。所以希望大家有健康的心情，健康快乐的这个生活的一个价值观，然后让自己活得非常的轻松愉快。我觉得呢，不管白发黑发都一样，最重要的就是你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年龄段，你都能够好好的享受生活，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尤其是我们来到了美国，每个人都面对了很大的压力，也面对了很多不同的选择，不管这个选择是怎么样，既来之则安之啊！所以我希望在这里我们这样的一个节目，就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记住，在任何时间你都会有朋友，都会有中国广播网的节目在这陪伴你。我们用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来自我们的中华文化，让我们大家彼此在空中呢守望相助。记住，中国广播网时时刻刻陪伴在你的身边，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在你需要有一个跟你能够相濡以沫的节目，请你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批评指教，我们的服务电话是 718-661-3933 718-661-3933。 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这个节目里面为您寻找到在异乡的一个陪伴的时间，有陪伴的伴侣，也让你能够过得非常的充足跟满意。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要谈的呢，就是如果听众朋友在日常的消化系统里面，大家最害怕的是什么呢？不是你吃东西拉肚子，而是说如果你有经常因为菌丛失衡而容易出现便秘现象的话，那么请你要特别注意。长时间的便秘呢，最容易会造成的肠部的有关的癌症呢，就是所谓的肠癌。当菌丛失衡容易造成便秘，大肠癌就是我们得到肠癌的最危险的一个疾病。所以今天就跟您谈这一篇文章，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在目前我们首先会注意到的就是什么叫肠燥症。有人说我有肠燥症，因为肠燥症所以你经常呢就会有一种呢便秘的问题。而便秘是不是跟压力有关呢？是不是跟你的情绪忧虑有关呢？所谓的肠燥症就是一种功能性的肠的蠕动啊，肠在蠕动的时候呢出现了障碍。主要的症状呢，就是这个肠燥症的症状，燥就是烦躁的燥啊。肠燥症的症状呢，是每一天在至少在每周有其中一天呢，你会有反复性的腹痛。这个腹痛呢，你可不要轻易的掉以轻心啊，不要掉以轻心。如果你每周有一天会有这个反复性的腹痛，持续了有3个月的时间。当然，这个疼痛呢，可能是跟你的排便有关，而或者因为你的排便习惯的改变，包括你有便秘啊，就是排便的频率减少了，还有呢，你排便的这个形态有所改变，比方说你无端端的突然会拉肚子，或者无端端的有便秘，同时呢，你会有听到呢，有肠的会咕噜咕噜咕噜叫啊，有人会哦，会有时候他说，哎呦，我是不是吃的怎么样，就肠子会咕噜咕噜叫，那么也有人呢，会觉得肠子有胀气的现象，而且大部分呢，有人在排便，如果有以上这些症状，你会发现你的大便上面会沾有粘液。那么什么样是肠燥症？燥就是躁郁的躁。这么是不是你的肠子啊，就有一点躁郁呢？这就是表示你的肠子在运作的时候呢，是用了

那么什么样是肠燥症？燥就是躁郁的躁。这么是不是你的肠子啊就有一点躁郁呢？这就是表示你的肠子在运作的时候呢是用了不太正常的一种状况。而且多半有肠燥症的人是以女性比较多，压力大，三餐不正常，步调又太快，你的神经性的焦虑会影响到你的肠胃的不舒服。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经常无端端的就会有因为压力大，吃三餐不正常，然后精神上呢有焦虑，很紧绷，这时候呢就会产生这个便秘啊，或者是腹泻啊，或者是肠子会叽里咕噜叫啦，大便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粘液啊，甚至有人会肠燥症呢会影响他的排泄啊，会有时候拉大便呢会变成很硬的状态，很不舒服的这个状态。而这些呢你都要注意，因为它不仅仅是肠子方面出了问题，是你整个神经状态有了问题，而导致你在肠子方面的运作呢是不正常的。如果说听众朋友你无端端的会拉肚子，或者你常常会上厕所有便秘的现象，你就要注意你是神经性的呢还是肠子本身出了问题而有这样子的症状。神经性的就是一种肠燥症是因为大肠的这个积燥而产生，但是也有因为有时候呢是因为肠道里面的细菌丛产生了问题，而这样子的菌丛失衡也会让你在排泄的时候不是拉肚子就是有这个肠燥症就是排泄很不顺畅。而长期的便秘对我们带来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不仅仅是你排泄的时候觉得不舒服，最重要它会引起所谓的大肠癌。这一点呢需要大家注意，你每天的排泄是不是正常，会不会很困难，会不会想要排泄又排不出去。当你的纤维吃得不够，水分摄取得太少，而经常又吃的是油脂类的啊，肉类啊，就会容易产生肠燥症，也会产生便秘，而最后呢就会引起大肠的这个长癌症了，就是肠癌。那么为什么有肠燥症呢？多半呢就是会谈到你的焦虑啊，忧郁啊，有压力啊，神经过度啊等等，会引起肠子在消化方面呢产生不正常的运作，而这个不正常的运作也影响到你的吸收营养的能力，甚至会导致你的肠道呢受到太大的刺激，会影响到你的肠道的营养跟它的挪动，以及在对食物的相关的吸收。我们吃东西不是说吃到胃里面它就会消化，吃到肠走到肠里面它会自动消化，而是呢它是需要靠我们有健康的这个心情，让你的肠跟胃都会自动的挪动跟分泌它所需要的东西。吃东西你要消化它，就是需要有分泌这个物件在里面，而这个分泌的东西来自于你的胃或者是你的肠道。可是当你神经紧张，当你有躁郁症，当你对于吃东西产生失衡状态的时候呢，那么当然你的肠胃就不会自动的来吸收你的营养，那么也就会造成了菌丛的失衡，而导致长时间的便秘，而这些都是会染成最后有所谓的大肠癌的这个风险。当然如果你容易胀气，那么你要注意肠道的菌是不是正常，是不是要利用你应该吃的药物，或者是调整你的饮食的内容，怎么样让你自己肠道能够放松不要有这个躁郁症。这些呢有的是可以用药物

治疗，有的呢是需要靠你情绪上的控制。还有呢，有些人容易呢，这个因为转换环境而水土不服。很多人很容易，比方说换个餐馆他就不习惯了，然后他就马上拉肚子。有些人呢出去旅行吃到一点点不对的东西，他也会马上会有便秘啊，胃部胀气啦，再不然就是拉肚子。所以呢，每一个人的肠胃的敏感性是不一样的。那么你是不是有这种先天性的，或者是后天因为这个环境的转变你造成了有这个肠胃的敏感，都希望大家呢要找出它的不正常是什么原因。当你睡眠不足，日夜颠倒，或者经常加班，那么你很可能呢就会影响到你对营养的吸收。因为睡眠品质差，肠道菌丛会失衡，结果吃下去的东西呢就会影响到你对这些物品的营养吸收跟运作，而最后呢你就变成会有长期的营养不良。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呀，我都吃得不错呀，我也很注重营养啊，该有的维他命我也不会缺呀。可是呢你的大肠出了问题，你的大肠不能够正常的运作，不能够好好的吸收，不能把你所吃的东西转换成有营养的内分泌，然后分布到你的身体。所以很多时候一个人有在体重方面的改变，或者你会脸色很不好啊，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后遗症，那么这时候呢你要细心的去看医生，去了解你为什么有这样子的状态。很多时候呢这样的一个追踪呢是需要有耐心的，绝对不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很多人有这个便秘也好，或者是会有拉肚子的习惯，甚至有人呢因为便秘而长时间呢要靠拉肚子去吃药啊，去吃那个灌肠或怎么样来让自己排泄。其实呢这都是很危险的，因为当你的菌丛失衡，你的身体不能够适应，就容易造成便秘，而因为便秘你就会有大肠癌的癌症的产生的风险。所以健康有的时候呢不是说什么你就说，哦，那好吧，我去注意那个方面，不是的。很多的健康其实源起于很多不同的状态，而最后累积成为直接侵袭到你健康的严重问题。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对于自己的每一个环节呢要特别注意，不要随便的更动你生活上的习惯，也不要暴饮暴食，每天为了吃东西呢结果呢因为暴饮暴食不是正常的规律的对待它，结果你反而呢破坏了你身体的免疫能力跟健康能力。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特别告诉大家，当你的大肠里面菌丛失衡，就会容易变成便秘，或者是有的时候会拉肚子。所以大肠癌呢往往就是因为你的消化系统出了问题，那么就会侵蚀到你的大肠的吸收，而最后呢产生了所谓的癌症。好的菌是值得大家去特别注意，比方说像益生菌啊，还有呢多吃 yogurt 啊，这是跟这个酵母菌有关系。另外呢还有呢在吃东西的时候呢不要这个太粗糙，要细嚼慢咽，因为好的有营养的东西在经过你的细嚼慢咽之后才会容易被吸收。而好的菌留在你的肠道，最重要的是帮助你呢来吸收你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素。那么怎么样让自己好菌留在肠道呢？那就是要吃益生元的食物。什么东西呢？这种益生元的食物严格来讲就是能够帮助你的肠道，让它能够发挥作用，吸收
有益的食物。什么是有益的呢？纳豆啊，或者是豆腐乳，还有呢泡菜啊这些。另外呢，日本人用味噌做的啊，要喝味噌汤，放点豆腐，这些东西呢都是可以让你的肠道留下好菌。而这些所说的 yogurt、 味噌、纳豆、泡菜还有豆腐乳，都是含有乳酸菌跟酵母菌所做成的有益的益生元食物。市售很多发酵的东西呢都放了盐跟糖，所以这些东西呢会对我们的肾脏或者是血压造成很大的负担。我们应该尽量多吃低盐而不要有添加糖的一些产品。而同时，这些低盐发酵的东西呢，是在日常食用的时候越多越好，不用担心你会拉肚子。适量的摄取，长期的维持，就会保持我们肠的挪动。而每一天运动30分钟也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就是我们不要把自己累得半死，也不要说一定要照着这个做运动的人啊，他要怎么动你就怎么动啊，这个好像要跟上他。其实每一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体力也不一样，做运动的时候告诉大家就是做正确的动作。为什么呢？最重要运动呢，就是让你的四肢去动，包括转头转腰，包括弯身等等，让你的肌肉跟你的关节在一个动的状态里面呢，是可以保护你，万一你摔跤的时候，你可以懂得很快的来采取一个平衡。所以希望大家多运动，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健康。我们的医药科技新知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再见。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Big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

0: 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
1: 大家吉祥，我是纽约道场的智纯法师，很高兴跟大家在空中相会。今天要分享的是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转。俗话说，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在人生的际遇里，转表示有空间，有余地，有去路，有通道。人生要学会转，如果不会转，碰壁了怎么办呢？如果不会转，人生的路就很难走下去。所以人生能有转的机会非常重要。一般所谓危机即转机，转之一字对人生的重要不言而喻。说到转，人生有哪些转机呢？有六点。一，学生要转学。学生升学固然要紧，转也很重要。有时在此处学习，师资不弃，环境不变，当然只有转学一途。既然转学，就有新的契机，新的机遇，何尝不好呢？二，公务员要转业。社会上在公司营机关团体服务的人，遇到兴趣不投，机遇不好，长官不相知，不得已只有转业一途。转业之后，可能遇到良师益友，可能新的事业更能得心应手，所以转业未尝不好。三，工厂要转型。一个百年老店，就算再有历史，但随着时代潮流的进步，不转型，有时也无以生存。就像现在的公营事业，诸如台糖、台电、电信局等都要转型。转型以后的公司可能更扩大，更有发展，何乐而不为呢？四，事业要转机。在市农工商的事业里，有时遇到一个转机，不能太执着。有人从事房地产事业，房产已过时，怎能不另找其他的转机？办学校，可能大学一下增设太多了，何必一定要办大学？办研究所、托儿所，未尝不是办教育。办报纸、编杂志、开书店，文化事业太多了，又何必投身此中去和人竞争呢？也可以改为从事其他艺文、体育等事业，可能竞争的人少，更容易发展，这就是转机。五，做人要转身。一个人走到前无去路，后无转身之地，就会苦不堪言。佛教讲回头是岸，转个身前途更宽广，所以人生能前则前，不能向前，回头的空间更大，回头也是向前。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地无绝人之去处，人能转个身，处处都有道路。人就怕思想想不开，一味执着，一味钻死胡同，到了无路可走时，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六，修行要转心。修行有时心中的迷执太多，不转不能进步，要紧的时候能懂得回心转意，自然海阔天空。所以要转迷为悟，转邪为正，转愚为智，转苦为乐。转当然可能转好，也可能转坏，也许转对，也或许会转错。所以当转的时候，也不能不注意，不能不评估，如此一转，后果如何？总之，要转身时，要转身，得回头时，要回头，懂得回头转身，人生之路 无比宽阔。以上是星云大师的整篇文章。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世间万法无一不在转中成就，转得及时便是转危为安，转迷为悟。诸位读者，当知回头是岸，转身是路，莫在执着处钻牛角尖，要在变通处求心生。感谢大家的聆听，愿大家都能随缘转心，转烦恼为菩提，则处处都是通达之门，日日皆是欢喜之境。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

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在9:19，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节目，我是陈慧，非常抱歉，今天整整迟了将近20分钟。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回到正常的节目。现在时刻是9:19:33，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20。各位听众，我是陈慧。在今天呢，告诉大家晴时多云偶阵雨，而且这个雨呢还会打雷，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今天平均的温度是在70到65度，明天就是周末了，明天也是可能会下雨，但是没有打雷啊，明天会下雨，但是也是晴时多云偶阵雨。在明天的天气呢，对不起啊，刚才搞错了。明天是星期六，是晴朗，明天是晴朗，大概也是70度上下。今天有雷阵雨，70到65度。星期天又有雷阵雨了，66度到44度。所以星期天如果你要出门，特别注意一下啊，会下雨。周一、周二，下周一、周二都是晴时多云。高温在64度，平均啊，平均在64度上下。在周一、周二都是晴朗，60度上下，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下周呢，其实基本上周一、周二、周三都是晴朗，到周四才会下雨。所以这两天的天气呢都不错。礼拜六可能会有点晴时多云偶阵雨，今天也可能会有点偶阵雨，不过气温呢都是在70到65度之间，70到65度之间，提醒给听众朋友特别的注意。在今天呢，我先听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再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在其他方面的重要消息。为您播出的是来自于周华健的一首歌曲，很久我没有介绍他的歌给听众朋友了。

0: 非常非常好听的，也是大家所熟悉的一首歌曲，还记不记得呢？这首歌真的是很难得，很久没有听到了，周华健的一首歌曲。在现在9:26，我们广告过后继续欣赏他为您带来的歌。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在刚才今天因为有点事进门来已经有点舒服了，进电台的时候是迟了将近有20多分钟。张福民呢是我们前面的这个时段的节目主持人，他帮我选了周华健的歌声在今天的节目，我想我就整个的来为大家介绍周华健呢。其实我认识他很久啊，当我当年在台北景广电台工作的时候，也是在大概快要差不多20年前，周华健呢就已经出现在歌坛，所以以这20多年的光阴来看呢，他算是一个老歌手了。不过最近呢，这几年我倒是很少在听到他的歌声，也没有再看到他有新的这个专辑出来。手上拿到的呢，这还是我早期所收集的，他是在滚石唱片，那时候他是滚石的基本歌手，应该现在还是。那么今天呢，我想再选一首他所唱的，刚才我们听的是这个花心啊，也是大家很喜欢的歌。那么今天呢，我再选一首呢，是也是他的这个歌里面很受欢迎的一首，叫《让我欢喜让我忧》。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他曾经唱过的这首曲子，因为这首歌呢，的确是很多人非常喜欢，《让我欢喜让我忧》。我今天呢，就来选这首歌跟听众朋友一起共赏。让我看看啊，因为现在这个歌呢要往前走。好，我们一起来听。这是一首他非常非常有名的歌曲。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在今天呢，一来上班，报纸在我的眼前就忍不住把我给吸引住了，那就是世界杯揭幕了，墨西哥首战赢了南非。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杯的足球呢真的是很吸引人啊，虽然我不懂得这个比赛的规则，不过看到他们为了抢一个球在那边两边踢来踢去的，真的是很让人啊非常会，你会每一秒都会跟着他们的那个腿在踢那个球。我真的不敢想象啊，这是需要什么样的体力，什么样的精神，还要有什么样的决心才能够作为这样的一个球员。因为我想这如果没有一定的心理的准备，没有一定好的体力，没有更好的球技，是没有办法来赢得这个世界杯的球赛。在本届世界杯呢，是来自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所联合主办，也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来共同举办，所以这一次的比赛球队呢就扩编到48支的队伍，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届比赛的事情。而6月11号一直要打到7月19号，当然不是在一个地方，这一次呢是扩大在16个城市在盛大展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网，也就是 CBS News 特别报道，在11号的下午1:30，他们首先是在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在那里开幕，而表演的是一场展现阿兹特克文化的舞蹈，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性的，在当地啊，在当地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具有历史性的舞蹈，叫阿兹特克文化。然后呢，就是墨西哥的摇滚乐团呢，你看传统的这个历史的舞蹈表演完了以后，马上就从过去走到现代，墨西哥的摇滚乐团呢就上去唱歌，那么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著名的艺人在舞台上演出。当然了，世界杯的揭幕嘛，当然排出的节目呢都是最好的、最精彩的，而且也是最叫座的。那么在世界杯的揭幕这次呢，是墨西哥首战赢了南非，那么具体的这个新闻呢，我们会在这几天好来为大家这个播报。那么当然了，这个世界杯的比赛，我们华人好像呢在这一方面总是没有办法跟他们做角逐啊，因为毕竟呢它是很耗体力，你想想看，为了一个球在球场上踢来踢去，又要跑又要踢，而且要踢进球门，那多么的不容易，想想看啊。我觉得他们的体力非我们华人所能够匹敌的，所以基本上来说呢是蛮让人觉得有点挫折感。我们在今天的节目进一段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收听为您播出的好听歌曲。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 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为您播放一首非常好听的抒情的歌曲，蔡琴唱的《被遗忘的时光》。

0: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心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现在是上午时间9:43，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也都为大家播一些好听的老歌，因为这些歌在我们的中文流行歌曲已经呢都是超过了有30-40年的时间。也因为我从小非常喜欢听流行歌，所以记忆所及呢都还记得这些歌还是谁唱的。后来也因为在台北景广电台主持今夜之歌的节目，给了我又再重新复习的这一次。那么后来呢就真的是深深的烙印在我年轻的岁月当中。听一首来自于是我们在亚洲啊，记得这首歌他们说应该是在不是菲律宾，应该是马来西亚新加坡那时候有人喜欢唱。这首歌呢就叫梭罗河畔，一起来欣赏。

0: 刚才你所听的这首歌呢，是印尼的民谣曲《梭罗河畔》。我们待会儿再听另外一首，也是属于在东南亚的一些好听的民歌。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没错，这首西洋歌曲就是 Top of the World， 世界之巅。在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为您选一些好听的歌，跟听众朋友共度这一个上午的时间。

top of the world, 世界之巅啊，最高的地方，非常好听的一首乡村民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再听一首也是属于这个非常好听的西洋歌曲 Unchained Melody。 记不记得这首歌呢？ Unchained Melody。

现在时刻是9:54。刚才听的是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也是一首老歌了，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还记不记得。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为您选了这首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也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祝福大家。

0: 好莱坞最著名的一个舞台剧《不要为我哭泣，阿奇琴娜》，后来这个舞台剧也搬上了电影，但是我认为这首歌真的是太美了。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儿结束，谢谢您的收听。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10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要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在今天是2026年的6月12号星期五，所以今天又是一个周末了，所以先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在目前呢，我们看到今天最受到欢迎的就是2026年在世界杯足球赛11号就开始要踢球了。纽约市府跟纽约州新泽西世界杯主办委员会当天会在皇后区的国家网球中心举行一个开幕的记者会，也包括了剪彩仪式，并且宣布皇后区世界杯免费球迷区开始启用。而气温在接近了华氏的百度，活动还没有开放，已经有大批球迷已经排在烈日之下，就已经排起长队。开放入场，那么身穿各国队服披挂着国旗的观众，简直是不怕热，涌入了场内，为墨西哥对南非的世界杯揭幕战而进行暖场，现场非常的热烈。我不知道我们喜欢看球的朋友，您是不是也在现场？纽约市在11号跟12号这两天，都会遭遇到极高的温度。我希望老人家不要出门，家里头请你把冷气打开，不要省钱，因为万一太热了，反而对您的身体不好。纽约市长曼达尼也宣布，本周需要消暑的市民可以通过全市超过有1000个，超过1000个的叫 Link NYC， Link L-I-N-K NYC， NYC 就代表 New York City 资讯亭呢，你就可以获得这个能够消暑中心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因为气温预计到12号就是今天，周五会持续突破华氏90度，有超过2200个 Link NYC 资讯亭会及时显示前往10分钟内步行的消暑中心，也就是让你不会觉得太热。而 Link NYC 本身就提供有关的 Wi-Fi 手机的充电服务，也有自动的让你可以同步跟市府拿到有关降温的一些查询的系统。所以不管怎么样，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告诉大家，热浪来袭，希望老人家不要轻易的出门，衣服一定要穿得比较凉爽一点，不要怕晒太阳，然后穿着很厚的衣服，还盖着，千万不要，因为怕呢中暑，所以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那么今天也有一则新闻要借着提醒大家，长岛非法按摩店跟足疗店问题最近呢可以说是急速的扩大，不是现在，是近年以来，从商场店面到办公楼到学校舞蹈教室诊所旁边，都有疑似以按摩为名却是在进行性交易的实在的场所。而 Newsday 在最近做了一项调查，过去五年在 Nassau County 跟 Suffolk County 警方跟地方政府 至少突破了231家的按摩或者是足疗店，其中至少有85家是不止一次被查到，但许多店面被关闭之后数个小时或隔天他们又重新营业，打的就是形成了这种你打我跑你走我来啊，这种变成你追我打啊，这等于是老鼠跟警察在对干。许多被捕者呢往往就是住在皇后区法拉盛的，很多都是我们华人的女性员工。这份报道也特别指出了长岛已经成为纽约州非法按摩性交易产业最活跃的地区。过去5年长岛涉及到卖淫无照按摩的逮捕数暴增到1200%。长岛警方因为未经授权从事专业服务逮捕了400多人，纽约市警局只一共逮捕了29人。去年长岛占全州所有卖淫跟无照按摩逮捕案件将近差不多啊，占了70%。而按摩店的员工面临最严重的刑事指控并非贩卖性服务，而是呢都是无照按摩，这是一项重罪，而卖淫呢反而是轻罪。在执法行动中最受冲击的是女性员工，尤其是华人的移民女性。 Newsday 在这篇文章也分析超过350位的被捕女性的警方跟法院的记录，以及采访了70多位律师，也包括了性贩运的专家，也包括了地方官员、商家，还有店按摩店的员工跟顾客后，他们发现过去在5年长岛被捕的按摩店工作者中3/4住在皇后区，很多人集中在法拉盛周边1.5里的范围，而被捕的按摩店的员工年龄从21岁到71岁，年龄的中位数在45岁，大部分都是华裔的女性，她们处在一个不断被捕出庭然后往往又回到同样工作的循环当中。法拉盛因此被多名专家形容这是一个灰色产业的重要的集散地。报道也说不少新移民抵达纽约后因为语言、身份、经济压力跟缺乏正式的工作管道，先是落脚在华人社区，然后通过了微信跟中文社交平台而取得工作的资讯。有些人去应征的时候以为是美容、身体护理或普通的按摩工作，但是后来被带去上工的时候才发现居然被要求要提供性的服务。也有人不清楚自己被带到长岛的哪一家店工作，因为他们对当地的长岛附近的高速公路也搞不清楚。长岛警方因为未经授权而从事专业服务就逮捕了400多人，在纽约市警局呢是逮捕了29人。一位在 Nassau County 受访的华人女性就表示，她是在网上看到招聘广告，以为是普通的工作，包括美容跟身体按摩护理，没有想到去了以后而被迫做了这些她没有预料的事情。她说她每一天被迫工作12个小时，没有工资，只靠小费，而且还要跟店分成。这是目前长岛的一些非法按摩店目前有激增的趋势，而现在警方也已经对这个趋势呢在加以严重的注视。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呢在这一方面也能够多注意啊，自己不要以身犯法。如果你觉得在你家住的附近有这样的，请你向警方直接报案。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下边我接着讲啊，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就是说般若的力量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除了生死烦恼之苦，包括世间的苦也能去掉，没有去不掉的苦。能即是把握性，无可失守的圆满做到应做的事。这里指的能啊，就是很有把握的，从来不失守的，能圆满做到的意思，专门讲这个能。又能者即发展中具体的功能展现，达得到，完得成，在此指般若智照功能，照见实相般若，五蕴皆空，能尽我法二执，无我无法即无诸苦烦恼，亦无生死可复。掌握到般若以后啊，那么即是在具体的发展当中就会产生的功能，功能就会具体展现出来。在这本书上所讲到的是指般若的智慧而照见实相境的功能，照见了实相境以后即是般若的反照。五蕴皆空，能尽展我法二执。五蕴之所以空，全凭般若断空，斩断而空，那么般若本身的力量就产生出来了。这个时候所产生的力量即是与大地与万物与我们本来面目无分无别的。到此际，无我无法即无诸苦烦恼，亦无生死可复。在这个时候啊，自然就无我也无法，也无一切痛苦和烦恼，也无生死来复你了，生死也就复不住你了。说白了，死与生与你不相干了，对你没有作用了。真实不虚者，是说明我佛世尊即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不绮语，从多劫至今朝从未有一次向众生打过虚妄之语，只有佛最伟大，他说的一切话都是真实不虚的。当然因缘不成熟时，有的话佛也是不说的，说了会坏掉众生的缘起，说了你听不懂的。不是说无论是谁佛都会把至高无上的法交给他的，可是他身口意相应吗？是法器吗？你真的是好的佛弟子，你守戒吗？你具菩提心吗？因此佛会量才施教的。所以佛讲的话妙哉无穷啊，同学们要细心体会啊。那么观世音菩萨亦是古佛现身，故所说之法无有半毫虚妄之词。观世音菩萨他同样是真实不虚的对待我们，至于有时候我们念咒没有及时感应，那是我们的三业不相应，我们的业障太重，我们口头在念，意念却天南地北打妄想，或者根本不诚心。这里要给同学们打一个譬喻，昨天我见到了一位女居士，这位居士见到我痛哭流涕，阐述她如何犯戒，如何开斋，如何又重新结婚了。我安慰了他一阵，他以前是修行修得非常好的一个人，后来突然之间在世俗的业力牵转之下就走了倒退之路，他感到他的地狱灾难是没有办法再能挽回了，因此他内心啊难过到了极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说你放心，你一切罪都没有了。其实说内心话，我能免他的罪吗？我没有那个本事啊，我一个普通惭愧者有什么本事？同学们，而唯独只有佛菩萨才能真正的免他们的罪。怎么免？佛菩萨讲的道理让他们去听，听了以后照着去做，做了以后才能自证自悟。但是为了使他不要太伤心过度，所以我就只好说，真的照着我这样做肯定会很快免脱一切罪障。其实我说的免脱一切罪是真实不虚的话，因为啊，能证到般若自性，能在佛法上用功，自然就会了得一切业障本来空嘛。 如果不彻底明证般若真谛，释迦牟尼佛也免不了你的灾难。释迦族遭劫的公案就是例子。那么佛告诉我们，一切真实不虚，还是得自己的行为实实在在的做起，才会真实不虚。因为佛从来说话，观世音菩萨从来说话，都是真语，没有说过一次假话。观世音菩萨真实不虚地告诉我们，佛法的力量是大得无穷的。观音菩萨是无量威神之力。我们这个坛场前几天没有电了，街上也停电了，今天又没有了。到底我的业障重呢，还是同学们的业障呢？不，我们都没有业障，我们大家来齐声祈祷，念六字大明咒，念六字大明咒，一切业障都会消除。大家齐声念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记一分十秒。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请把我的灯亮起来。慧辉及诸同学，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感谢佛菩萨。果然威神示现，不可思议胜利。不念了，不念了。观世音菩萨是真实不虚者，是说明我佛世尊及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妄语者，是不起语者。从多劫至今朝，都没有向众生打过一次妄语。那么观自在菩萨是佛的化身，所以同样有如此威神之力，处处以应机分段妙理而为开示众生。今显真空实相离体，依此体而起般若照用，照见四大诸法本源自空，不须离色取空，而缘起性空，故无苦可得，无苦可得。因此啊，这个就是伟大的观世音菩萨，晓得不？为了开示一切众生而显真空和实相的离体，真空就是般若之真空，真空即是实相，实相也是这个真空离体。那么理呢，就是般若之理，体呢，就是世俗之体，世俗之体照空即是理，依此俗体而起圣意般若照用，照见四大诸法本源自空，就自然照见四大诸法本源本身是空相，无相可得，不需离色去取空，就是说不需要离开色去取空，而缘起性空。好好听啊，同学们，非常重要，这一段的佛法就是说佛法上的道理啊，是真空妙有的关系，就是说依这个体相起般若照用以后啊，就照见四大诸法本源自空了，地、水、火、风都是空的，不需离色取空，不需要离开一切色景去取空，而缘起性空，就是它本身的缘起就是性空的。我给同学们讲的息空观和体空观，大家今后可以回过去多听一下，多阅读一下息空观、体空观的道理，自然而然解读出缘起性空的道理。故无苦可得，因此既然缘起性空，所以就没有苦可得了。菩萨前者所说显闻经理，全在开示众生悟道，就是前面说的显闻的这个经的理啊、道理啊，全部在开示众生悟道，彻见般若。悟一个什么道？悟的道就是为了让同学们、让所有六道众生彻见般若。悟之深浅，分段受益，就是说悟的深与浅是在于分段使你受益，那么悟的深就受的深，悟的浅就受的浅，因果是不昧的。这个是因果关系了，就是说你做了多少佛事就有多少功德，没有做佛事就没有功德，那么做了多少恶事就有多少恶事的果报，没有做那么就没有恶报， 做了多少善事，就有多少善事的报应，没有做，也就没有报了。既然前者分段显理，是为众生相应于根基而说法，后者显咒，亦是为不同根器者而说总持陀罗尼法，妙在无理贯通。咒为梵音密语，鬼神冥王之号，佛菩萨心应之旋，一诵相应，密微无穷，故咒力能灭一切诸苦烦恼生死轮回业力。经咒其受，能得双运大智，能证无上菩提，故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前面说了这个文，后面就显咒。这里要给同学们分清楚了，文是般若的道理，真空实相的关系，但是这个真空实相的关系呢，它又叫做咒。不能说后面的几句话叫咒，前边的就不是咒。咒，真正的咒是般若的真谛，叫做咒，而不是离了真谛另有文字立咒。证悟了真谛才是真持咒总持，为证者也是口头咒师，但一心相应也会威力无穷的。但是佛菩萨为了关心众生，无限的悲悯，怕众生听不懂文字上的道理，因此再显这个真理上的文字咒，就是说念到这个咒以后，即能使观世音菩萨空灵驾到，那么他于空灵之中同样的就能产生无量大的威力，逼出你的业障，使你见到般若的真咒。所以文字也是咒，就是前边的文字是显咒，后边的这个文字咒是密咒。不管什么显咒还是密咒，或者静行用咒，都得观世音菩萨心应之旋而要一念相通，就是三业要和它相应。要开电灯，就得要用我们的手去把灯打开，它才会亮，就是具体要去相应，一夜不动，它就不会亮了。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哇，还是热浪哦，95度，最低73，现在是78度，空气品质52，也是不差的哦，风力9级，今天风比较小了，体感气温82。那么接着再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27分，道琼指数涨了 190.02 点，指数是在 51038.77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2.27 点，指数是在 25804.76 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我不晓得我们昨天啊，抱歉啊，昨天前天因为临时有些事情，所以就缺席了。我不晓得昨天我们的朋友们是不是看到了世界杯的节目式哦，开幕式，墨西哥首战他赢了南非，昨天我看了，那很吸引我的。除了球赛之外呢，他们的开幕式，真的，我觉得它非常有墨西哥的特色。我本来在做别的事情，我赶快跑到电视机前面去看哦，他们戴的帽子啦，唱的歌啦，等等，他们的舞蹈啊，他们的那种这个南美的那种热情的舞蹈，跟非常，你可以说也非常的，他们做的非常的慎重哦，也非常的说豪华吗？但是我觉得他们的那种感觉，你真的可以感受到南美的一个热情，但是那种味道呢，跟我们亚洲或者是华人的那种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它非常的艳丽，红的啦，蓝的啦，还有就是那个放的烟火了，粉色的啦，白色的，粉色的哦，是这样子的一个气氛。那么唱歌跳舞也都非常的奔放，他们穿的衣服不像说你一定中国人的中国古典舞都是树大就是美嘛，他们都穿的一样的衣服，然后可以动作一致，那种底蕴啊，那有含着一些底蕴在，但是他们的完全就是一种奔放的，然后穿的衣服呢，每个人很多人颜色不同，男女可以混在一起这样热情奔放的来把那个舞蹈传递出来，当然他们也有分裂式啊、整合啊等等的然后呢，有南美的墨西哥的歌手啦，还有一位韩裔的，以及意大利的一位男高音的歌手，把他们一起共同来在这个节目上面，意大利的男高音一起来开始这个节目式开幕式。我就看了，我很好奇看了，真的你的心情会跟着他们觉得真的是好开心啊，真的非常的开心马上就要开始了等等的那么一共有48还是49个国家参加这世界杯的嘛，所以呢真的是很热闹有他们的那种很独特的气息跟氛围，我个人说有它的特色不管你喜不喜欢，我觉得你起码心情会觉得很开朗很那个所以说有他们的特色。当然了，我自己中国人看过热闹以后，我还是挺怀念以前中国大陆在北京开的这种世界运动世运的那种开幕式，当然那种更符合东方人的那种想法跟观念，会叹为观止会觉得很有底蕴，让你回味无穷。但是这个我

我不能说不好，我当时也很快乐，也很嗨哦，可以看到说真的他们很热情的一个民族。但是呢，你要说你会回味无穷啊，或者你会怎么样，那倒没有，那终究是文化的不同哦。但是我们尊重，同时也觉得他们很用心，做得也算很好哦。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内容。本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主办，这是历史上呢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来举办，首次呢扩网至48支队伍，是史上最大的一届的赛事。它在6月11号至7月19号在16座城这个城市呢盛大的展开，也会在美国，我们这个很早就大家都知道了。美加呢今天会举行开幕式，美国跟加拿大因为都是共同主办嘛，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热闹的。今天其实也可以看看美加的开幕式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气氛。我觉得每个国家的文化不同哦，都会有它特殊的一个地方。看到这个这么多的国旗在那边哦，在这个场地周围呢围成那个圆的，也觉得挺好的哦，挺有意义的。世界杯首办的赛是第一次办三个开幕式，规模扩大3倍，墨西哥、加拿大、美国接力登场，呈现三国独特的风格。就像我刚刚讲的，美国队盼望在本土比赛取得突破。美国队其实这个足球是 soccer 不是美国式的那个足球啊，但是美国到现在在世界这个足球排名是17的，美国式的足球他们打得很好，但是这个沙克呢不见得很好啊，好像是以欧洲跟南美之类的这些地方打得会更精彩。我们常常看这个足球赛的人呢就会知道，就说啊这个教练又是从哪个地方来的，好，这个教练好像大部分都是南方的哦，不是南美的这些地方来的，或者这个球员这个又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说这个地方是在南美跟欧洲呢比较流行的。但是现在美国好像渐渐也开始很多人来关注了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看这个球赛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共同主办的2026年世界杯的开幕盛大规模呢比往年扩大了3倍，创下了国际足球总会史上第一次出现3场开幕式的首例。第一场开幕式是在东岸时间，就是昨天6月11号的下午1点半，在墨西哥市球场来登场。12号呢则有两场的开幕式，分别在洛杉矶以体育场以及多伦多球场。所以你看这个热闹的吧好像这个足球呢，这个沙克好像现在真的是真的让世界的很多球迷感到好开心啊，可以看到这么样子精彩的一个球赛，而且可以看到不同的开幕式不同的国家他们的风格我觉得这是真的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接着呢是墨西哥和南非的比赛。我觉得我看球赛也看了蛮久，但是我都是在电视上看了，我还不至于到现场去看。我一直都觉得在电视上面看更清楚，因为它会每个角落每个镜头它都会把每个角落如果有争执或有什么特别它都会重复把每个角落给你放大来看。看得更清楚因为你要到现场看不一定会看得那么清楚而且非常的舒服，在家可以冲着茶冲着咖啡在那边一面看一面跟你的同伴来交换一下意见，你看这个裁判裁得不对嘛，我就觉得他只是应该一个罚，只是应该判一个黄单这个为什么他给他一个红的呢就是出场了。
那很多就会觉得，哎呀，能够有共同的语言来聊聊，能够发泄一下平常的情绪啊，也是挺好的。所以这是我为什么会在家看，又不用出门。你看那么热的天气哦，在家里可以随时去喝水，随时怎么样哦，真的很舒服。昨天我看这场球赛，我的感觉就是说，哇塞，他们真的犯规很明目张胆啊，又推啊，又拉呀，甚至还做得真的很明显哦。但是你也会看到，我一直觉得沙克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裁判。哦，常常会有你觉得他裁判的是不公平的，哦，是错误的一个裁判，像昨天就明显就是应该只开个黄的 Tiki 啊，但是他给他红的，而且第一次看到我的这个看的这个球龄，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我真的没有看到说一场有两个球员都被开红单的都出场了，南非我是第一次看，但是我老公说他看过，但是不是很常有，但他认为那个红单开的是不对的。那边的解说员呢，也说那个应该开黄单而不是红单的啊，这是大家共同的一个见解。我一直都觉得呢，在沙克的球赛里面呢，这个裁判呢好像对这个犯规的一个权限呢，由他自己主观的来做一个解释呢，好像总是让人感觉到不是那么样子的公平啊。所以说，这是我唯一看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很不就是比较遗憾的一件事情。有时候我看到我会觉得。太不公平了，我就干脆关了，不开了。在这边为大家来插播一下，今天的气温会升高到摄氏100度，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如果家中有身体不好或者是这个长辈年长的一个长辈，请注意一下家中的一个温度，不需要太高避免昏倒。就说你家今天一定要开冷气啊，尤其是老人要照顾的，一定要照顾。这是我们台长特别让我来跟大家来分享的啊，就是说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身体，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你冷气一定要开到，不是说你一定要开到多冷，而是说起码让大家能够忍受那种热度，能够非常舒服的待在家里。我想真的我们的台长非常的贴心，赶快来告诉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这些这是应该的。刚刚我也讲了说这个，但是呢你要看起来呢，那真的我觉得他们这两场打起来呢，那种犯规的频率很明显，而且也蛮高的，所以我的感想是这样。然后裁判好像这个专业度或者是心里有一点偏颇也是有的，但是在开幕式在当地的主办国墨西哥呢，你可以看到当墨西哥赢的时候，哇塞，大家那个欢声鼓舞啊，开心的不得了，这也是我感觉到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啊！你赢了当然应该很开心咯。刚开始没多久我老公就问我说，你觉得哪一队会赢这是因为我常常问他，所以他故意那昨天来问我。开始了大概20分钟还不到半个小时的时候吧，我就跟他讲，我说啊，墨西哥会赢，结果就被我说中了。其实也不难猜，因为他们真的你可以看到其实两队都打得很卖力，但是你可以看到墨西哥呢，他控球或者是他们犯规的频率稍微少一点，控球的次数多一点就会感觉到他们会赢。其实这两队谁赢谁输对我来讲我不会有什么投入感情投入是这样子的。所以说结果真的是墨西哥赢了。那接着我想今天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到底会不会别的
这个以后的今天的开幕式，美国的、加拿大的接着的开幕式，大家也不妨关注一下，我们可以体会一下，除了看球赛以外，可以看看各地的国土风情不一样啊，也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好的，我们喘口气，马上回到节目中来。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好的，我们再回到节目中来，接着我们开心过了，也希望大家能够看看球赛，在这么炎热的天气里面呢，也能在自个儿的家里，或者是你真的买了票，你不怕热，你那么球迷啊，去看呢，也都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开开心心的这种节日的一个球赛啊，真的很好。接着呢，我们就要来聊聊有关前几天吧，我看到了报纸，正好我就有事情没来了。我看到报纸呢，特别提到了，就说有很多他们去调查了，很多的老人家呢，觉得他们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一次性的把自己的储蓄啦，或者自己要帮助儿女的，他一次性的全部给孩子了。他们就会觉得后来他们真的尝到了一些苦果，就觉得这是他们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在我们的节目中，其实我们也曾经聊过这样的话题，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再次的来谈谈有关到底该不该给孩子帮助孩子，或者是该不该一次性的给他们足够的一个帮助。我们在听完这首歌以后，再继续来探讨这个问题。

的，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首歌就暂时不听完了啊。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到底该不该帮助？首先是到底该不该帮助孩子们，已经成年甚至已经成家的孩子们？我觉得该帮，但是要有一个原则跟一个度啊，这是我的看法。那很多人啊，就是要看自己的能力如何。曾经有个朋友就跟我讲啊，他说他年轻的时候真的是一心啊，一面工作一面呢，把全部的心思呢都扑在教育孩子上面。那他也不后悔，他觉得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陪着孩子成长。但是呢，他就说，他说他也跟他的孩子们都讲得很清楚，这是他，因为他生了他们，他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责任哦。他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责任，所以说他会负责，因为他觉得教育孩子是母亲应该做的一个事情，所以呢他也很快乐。结果但是他也跟孩子讲得很清楚，他说我把全部的精力金钱都培养你们了，你们成年以后呢，那就是你们的事情了，我不会帮你带孩子所以他就讲，他说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要回归自我，我不会帮你们带孩子，第一个。第二个，你们要结婚就结婚，我一定会祝福，我能做哪个地步就做哪个地步，但是呢不要想到说我给你买房啊买车啊，对不起，我没那个义务你有能力你结婚，没能力或者你不愿意结婚，那也是你的选择。我觉得他的这个做法真的是蛮对的哦。但是呢我就这边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呢是你可以说他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大家在一起呢，他赚钱也很辛苦，他可以省钱省到连公车他都不坐，他要用走路的。他说他要省钱给在大陆的儿子，因为儿子在谈恋爱，他说要给儿子买房子娶媳妇儿。他的妈妈也在美国。那有一次呢，大家有人就说，哎呀，这个产品很好，护肤的这个 lotion 啊，什么东西的 Korean 啊 lotion 的涂脸的就说，哎，你要不要买一瓶给你妈妈，因为大家也看过他妈妈嘛，就这么讲。他就很不屑的说一句话，他说他妈妈也在场啊，他就说他那个老皮有什么好擦的，但是呢你看他省钱省了干嘛呢，是给他儿子买房子娶媳妇儿。我们大家全部都镇住了，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要是我跟我妈妈这么讲，我妈不一个巴掌摔过来哦，这样子哦，就说那也是你的妈妈。那我后来我有跟他聊天的时候，我讲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他有能力自己能够创业，谈女朋友两个人共同奋斗去买房子干嘛等等的，那他就去结婚。如果这个女孩子非要什么有房有车干嘛的那他就先不要结婚嘛，是不是？你妈妈能够做到哪个地步就做到哪个地步，并不是要抽干了我的精髓都给你去娶媳妇儿这是我那时候看得很震惊，我有跟他聊过，不是特意聊的，有一次在一个机会里面就聊到了这些事情。那他好像很不以为然，那我当然不会勉强，我只是把我的想法去告诉他接不接受是别人的事情。那我曾经也看过这个有一个朋友年纪比我长很多的，他就讲，他说我都看到很多啊，就是不应该把钱全部给儿女啊。我知道他好像给了一部分他的儿子但是我不晓得有没有全部，这些是隐私事情，我也没问，所以我就看他好像有一点迟疑干嘛。我说也不见得嘛，因为我看他儿子一个礼拜都最少来一次甚至有两次来看他，家里有什么东西需要补充需要男人做的事情，因为他老公走了没多久需要男人做的事情他都会来做而且
都没有什么怨言，有时候来了家跟妈妈一起做饭，跟妈妈学着做饭，有时候不想做，两个人就出去吃，所以我觉得挺好的。那你如果他有需要，如果你觉得自己心里有这个意愿，那你就帮他一下也没有什么关系啊。那我也听过一些退休的老人，他说哎呀我要回台湾了，我就把这个卖了房子的钱我回家，我们安置一个什么地方，然后其他钱全部都给儿子了，因为他们现在年轻人奋斗很辛苦，我在他能帮他的时候我就要帮他。那时候我心里真的是咯噔一下，我觉得你把全部钱给他或者是大部分钱给他的话，你真的老两口将来怎么办？你说年纪大了，多多少少磕磕碰碰，一点小毛病总是有的啊，这种事情。所以我自己呢也去思考了这个问题，我的感觉就是你真的觉得自己有能力，第一个是要你自己有能力，除了你把你自己过好，你吃的你有房子住，你有吃的喝的都不愁，你有保险，你看病也有这个存款，这些都留下来以外呢，如果孩子跟你开口，你在这个以外有能力的话如果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他开口说哎呀我需要10000块或者是6000块8000块甚至多少钱，我觉得你可以在你自己能力范围内，就算你有足够的10000块给他，我觉得你是不是可以稍微收敛一点啊？你就说我能资助你的可能是2000块3000块，对你来讲不伤筋骨，但是对他来讲你没有完全拒绝他也是让他知道，就说你们成长了，那是你们的责任，对不对啊？那是孩子的责任。所以我的感觉说你要不要帮孩子，我不赞成一次把所有的钱全部给孩子。如果他们非要去租一个大房子或在市区最好位置的房子，那又是他们能力所不及的，那是他们的问题，对不对啊？你不能把老夫妇的这个养老金全部榨干去满足你们的需求或者满足你们孙女的需求，那是他们的责任。我那个朋友也讲，他说第三代不是我的责任，你们要生你们能负起责任来你们生，你们不生我也不催，我也不会叫你们生啊。真的就是这样，自己做了决定要自己负责。你觉得我这个孩子我要给他做的最好的学区要好的什么都要好的，那但是你没这个能力，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打主意就是说你老妈都应该把这个养老钱都给你，我觉得这也是不对的，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个感觉啊。我们来听首歌，今天还没听，就是刚刚那首歌也没听完啊。我们来听听这首歌，然后再继续我们的聊天。

好的，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的想法是什么呢？我个人是感觉到，就是说这个你自己第一个要看你自己的能力，如果你的能力是够的你又希望能够帮他们一把，终究是自己的孩子，我觉得你可以收敛一点稍微扶他们一下，但是不是一定要把你所有的资产或者是你要准备给他们的钱一次一股脑的就给他们了也要让他们学会自己的一个责任，跟自己决定的事情要自己负责。你决定要生孩子，你就要去知道怎么去照顾他们，怎么样子给他们的生活这等等的。但是老人家你要知道，你千万不要去参与他们的生活，就是催着你结婚啊，催着你生孩子啊等等的就跟他吹牛说你赶快生了我给你看等等的，让孩子生了结果你的身体吃不消，或者你又觉得挺委屈的自己也没自己的生活了，贴钱贴人等等的，所以自己一定要特别的想清楚。好的，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日，今天气很热，特别要小心，礼拜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1: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0: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3: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

各位听众，在今天天气的气温呢会非常非常的高，会达到摄氏的100度，所以我希望提醒大家要特别小心注意。最重要，如果你家中有一些年纪比较年长的长辈，请注意在家中的温度要调得正好，避免他们因为太热而昏倒。如果家里能够开冷气的话，稍微开一点，因为让老人家呢稍微把外面的高温呢可以在室内把它降得比较低。所以特别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天高温会高达摄氏100度，希望大家注意。现在是上午时间的11点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02，我们接一段广告过后，欢迎您收听好听的流行歌曲。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04。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今天的气温呢非常非常的高，我们看到气温呢基本上是今天是不鼓励大家出门的，因为实在是太热了。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呢要提醒家里的老人家，自己啊不要出去散步，因为很危险。那么如果家里的气温很高，有老人家，请你尽可能的要把冷气要打开，而且呢也要提醒老人家多喝水啊，多喝一点水，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对他们的体温的降温非常重要。那么也希望提醒老人家，第一个不要出门，第二个再提醒就是要多喝水。而且在此呢也提醒我们听众朋友自己要注意，如果你不怕热，但是呢你今天要去挤地铁啊，或者是要挤公车，也都希望你注意，如果实在太热的话，要想办法要避免高温，因为会让你不但不舒服，也可能会引起立即性的疾病。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05，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好听的歌曲。

在今天呢，我们看到世界杯揭幕了，相信很多喜欢看转播球赛的人呢，会一定啊要挤在电视机前面，因为一年一度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因为呢，它是世界最好的这个球赛的球员，有多少人希望能够现身在这个球场上。2026年世界杯11号也就是在昨天在墨西哥率先揭幕，墨西哥以地主国首战就击败了对手南非啊，昨天已经赛了一场了。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今天看到世界日报头版头条这个新闻，真的会连照片让你看了就会很感动啊，然后你也看到这个球场的盛大是多么多么的让人觉得呢，哪怕你能够看到电视你都会觉得很兴奋。我在想如果有朝一日你有这份兴致能够去看一次世界杯，你是不是就觉得这个此生足矣啊。这是墨西哥首战而赢得了南非，这个足球赛呢真的是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喜欢，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很喜欢看足球赛。以前我小时候呢我是非常喜欢看篮球赛，不过那个时候呢只会看中国队啊，那时候我在台湾，那当然看的是台湾的球队。后来呢来了美国以后，这个眼界大开啊，可以看到世界性的足球赛，那个跟篮球赛又不一样。所以我常常觉得呢，人的眼光会随着你在长大的过程里面，当你有朝一日有机会走到世界各地去看一看，那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您说是不是呢？所以听众朋友来到美国不要抱怨啊，很多人有时候来了以后呢就会去抱怨，然后说哎呀这个不及怎么样不及那样，不管你是不及台湾不及香港或不及中国大陆，但是你干嘛来呀，对不对？既来之则安之，好好的享受在美国的生活。如果实在不能适应而且也觉得不适合自己，我倒是觉得呢人呐，没有什么选择说后悔的，因为呢很多的时候天时地利人和，必须呢要承认有些时候呢你是不是适合这里，你是不是可以在这边生活，或者你的家人愿意留在这，或者你有自己特殊的原因。总而言之，我觉得首先要扪心自问，我要不要在这里好好的扎根啊？一定要扎根，你不扎根你就觉得自己是漂浮不定，然后呢自然而然你就会失去了很多擦身而过的好机会。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在今天的这一个11点到12点的时间呢，请听众朋友欣赏一些好听的歌曲。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14，欢迎听众朋友在这个小时中为您收听选播的好听的国语流行歌曲。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16，我们进一段广告，回到节目中来，再来听好听的流行歌曲。我是陈慧。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在今天这一节时间呢，为您播的这首歌曲呢，我想选了一下子啊，我刚才找了一下，想要看林良乐，我想很多朋友大概已经很久没有听过他的歌了，可是呢，我来看这首歌呢，好大的风，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这位流行歌手林良乐。好大的风。

0: 现在是上午时间的11:22，最近看到有一首歌好像蛮多人在想着去听，不知道这首歌到底是不是这么好听呢，我想也找出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听听看，这到底是一首什么样的歌，这么多人在特别提到了它。这首歌呢就叫 Dayday， 非常有趣的一首歌，也是在 World Cup 上面用的一首曲子，所以我很好奇，今天呢就把它找出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一下，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1: 我的眼曾经为你醉，No more holding back!

0: 回音，也可以在音乐和清唱的陪伴下温暖的沉浸，也可以换上一袭时髦的装束，来一次与骄阳的约会。这里是音乐骄阳。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2: 现在时刻是在11:26，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这是广告的时间，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现在是上午时间11:26。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来为听众朋友选了《香城四韵》为您所带来的歌曲。

0: 现在是上午时间的在11:31，在这一节今天的流行歌曲时间，我是陈慧，为听众朋友在这选一些您喜欢的歌。广告过后回到节目。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在这很久很久

没有时间呢跟听众朋友谈谈老歌了，但是老歌呢也一定要有一些老歌手来唱，因为才有那个味道。年轻的小朋友们，这些歌手没有接触过传统的流行音乐，因为流行歌曲打从30年代上海开始，然后在50年代因为这个当时的政治的原因啊，那么隔着一个台湾海峡，中国大陆跟台湾呢就变成截然两个不同的世界。那么当然不管是文化跟当时留在各地方的人呢就不太一样了。那么我个人一直觉得呢，虽然中国的流行歌曲，也就是我们的中文流行歌曲，虽然是起自于上海，尤其是在30年代那个时候呢，开始有电影，然后有电影的拍摄，然后有主题曲啊什么之类的，可是呢也因为随着中国大陆后来呢抑制啊，从这个所谓的这个自由主义后来变成共产主义，那么也因为共产主义的文化呢跟外面这个世界的文化截然不同，所以它的流行歌曲的发展，所不管是歌词的内容也好，歌曲的旋律也好，就截然不同那种感觉啊。下次我找一些国内的流行歌曲跟我们在海外在香港的流行歌曲来做一个比较，那么大家就会感觉到了。其实呢中文的流行歌曲真正的起源是来自于上海，当年呢30年代上海的电影制片呢就已经是非常的发达了，可是随着战乱，那么八年抗战过后，随着这个国共的内战，当时呢电影明星啊作曲人啊等等，他们都从上海去了香港，比方说我所知道的李景光先生、陈蝶衣先生、王福林先生，他们都是在40年代50年代在香港开始流行歌曲，这也是中文流行歌曲开始的这个有了很大的差距啊，就是中国大陆跟香港，而后来香港的一些作曲人又到了台湾，对台湾有影响，因为台湾的流行歌曲其实就是从香港过去的，而香港最早的流行歌曲的风格是从上海到了香港。好，我们今天也不多谈，下次有空呢我希望我能够把这些呢做一个整理。上午时间11:35，我们来听邓丽君的这首《但愿人长久》，大家都知道这是苏东坡的词，但愿人长久，下面是什么呢？千里共婵娟。苏东坡的词，这是来自于台湾的一位作曲人所谱的曲，梁鸿志。

0: 我们在这节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收听为您播出的在这段时间为您截出了很多很好听的国语流行歌曲。待会儿也跟您谈一谈我跟邓丽君的一段，这个怎么讲呢，也是那时候我刚刚开始走入广播界，在台北的电台工作，而访问过邓丽君，到现在还保留了那么一张很珍贵的照片。待会儿再跟听众朋友分享我这一份很难得，非常让我这个念念不忘啊，常常会回到我的心头。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11:40。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是11:41啊，我们今天12点钟之前的流行歌曲欣赏差不多也没有太多的时间了。在这里呢，我想多播几首邓丽君的歌，因为今天呢不晓得为什么特别特别会想到她。因为呢这也算是一个情缘吧。因为邓丽君在出道的时候，那时候她大概就是初中到高中那段时间，不过邓丽君的个头呢倒是蛮高的。我记得那时候她站在我旁边，她足足比我高了半个头，我有160公分。那么邓丽君呢大概就有差不多166、167，她腿很长，皮肤很白，一张脸呢圆圆的。可是呢他跟他的，我没有见过他爸爸，始终没有见过，但是跟他的母亲呢倒是常常照面。因为邓丽君那个时候呢还是刚刚出道，喜欢唱歌，那时候我在台北的警察广播电台工作，刚刚进入这个电台，18岁跑到电台去半工半读。因为那时候呢我也同时在文化学院在念我的这个大学，我学的是市政系，也就是跟都市计划有关。但是呢也因为我的父亲呢是个军人，我下面还有这个一个妹妹两个弟弟，所以我跟我爸爸讲自告奋勇，我到台北呢就希望找到工作，半工半读能够养活我自己。因为那时候出来来念大学，我记得每一年的这个学费啊，就是有两次，半年有一次，一次的学费我就要交4000多块台币。那时候我是文化学院市政系的学生，那你想想看，4000块台币，虽然说现在来看不过100来块美金，可是对我的父亲，我爸爸那时候一个月的薪水才只有4000块，已经算高的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说要半工半读，也因为这样使我当初呢，因为进入到台北警察广播电台呢，警察广播电台啊，但你不要听警察很紧张，其实这个警察呢就是有点像美国的这个公共电台 public radio system， 就是跟公共电台很像，不过呢当时呢它是隶属台湾省政府，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在警广电台工作开始啊，我也做一些文员的工作，然后呢别人不上的班我就去带班，所以我做过古典音乐，也做过交通台啊，也做过很多的节目，最终我主持了今夜之歌。所以后来呢当我离开台湾前一年，我拿到了广播金钟奖，至今这个奖还在我家里面，我的女儿啊非常非常的引以为傲。因为呢他说他的中文说的不好，所以后来我鼓励他从 BOPOMOF 开始学，后来他现在中文说的不错了，而且呢 他反过来还在这个，他现在在这个旧金山啊，在这个旧金山的 Google， 在旧金山的 Google 工作，他学的是 AI 人工智慧，而他的先生是一个犹太人，现在倒过来是他教他的先生学中文，他们两个在家用中文讲，非常有意思。所以呢，我常常觉得啊，不是晓得是因为我来了海外，我觉得中文是世界上最难学的，一个字一个意思，很难，而且不同的字摆在一起，这个意思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常常看到我女儿闹一些很有趣的这个小错误啊，我就解释给她听。可是呢，她也真的不容易，因为她学波波莫夫她学不会，可是她用 ABC 啊， A 是 I 啊， B 是B 就是我们的 B 啊，所以我常常觉得呢，就是我们的华人会说，哎呀，我的孩子啊，要想学中文，可是就学不好，后来就放弃了。可是我总是觉得，我鼓励父母一定跟他在家说中文，哪怕他跟你用英文回答，你们英文中文啊两种语言好像互通也没问题。可是呢，养成他听的习惯，然后呢慢慢的让他敢开口讲。孩子啊都很害羞不敢讲，其实到最后呢，你只要有耐心，他一定会把中文学会的。好，今天在节目就不多谈了，下次我找一个时间来找一些这个专门谈怎么样学中文，也请一些父母，请一些人到节目中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是我最近想的一个计划。最后我们今天再听几首好听的国语流行歌曲，古月照今晨，我们来听这首歌曲，也是非常老的一首老歌了，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原来最早唱这首歌的是这个大家都很熟的一位男歌手啊，不过最近我已经找不到他的歌了，古月照今晨。

这是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古乐赵敬晨，可是我现在忘了是谁的作曲了。这首歌呢，不但是刚才你所听的这个人唱得很好，同时呢，我今天再找了这首歌呢，是同样的旋律，但是来自文章最早他唱过这首歌。我记得这一张 CD 当我拿到手上的时候，我觉得文章真的把这首歌唱得太好了，想不到后来这首歌也成为他的一首代表作。刚才你听到的是一个女孩子唱的，那么现在为您播的是文章的古乐赵敬晨。

非常奇怪哦，我刚才把这首曲子从电视上把它下载下来，结果呢它的主旋律确实没有出来，是文章的古月照京城，非常抱歉，我刚才听了发现它的主旋律没有下下来。那么我现在重新呢再找了一首文章的歌，因为也很久没有介绍它了，365里路，我们一起来欣赏。

365里路，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在美国，是不是离开了我们的家，太平洋的那一边？不管你来自中国大陆，来自台湾，来自东南亚各地方，我们每一位华人都是跟我们的故乡离开了365里路。另一种乡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听众朋友选上，希望你也会喜欢。这是凤飞飞在他生前留下的一首最让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好的一首歌曲，另一种乡愁，跟听众朋友一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选播作为我们最后的这么一首歌曲。

就在凤飞飞的这一首最好听的《另一种乡愁》，我相信我们在海外的听众朋友，你们也都有各自的乡愁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在这个歌声当中，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我是陈慧，谢谢您收听我们在11点到12点为您播出的中文流行歌曲，欢迎您随时守在收音机的旁边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节目。待会儿稍后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0: 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已经离开了我们的凤飞飞，留下了另一种乡愁。我觉得今天这首歌真的是太美了。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整点新闻，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又到了我们的新闻时间，欢迎收听。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目前股市的最新情况。今天在 SPCX SPX 是目前在135点，在今天的 RKLB 是 107.24， 下跌了 7.54。而今天我们看到了 SPCL 是在 51.26， 现在是上涨了 56.56%， 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股市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新闻时间。现在让我们关注在国际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今天最重要的一则新闻，我们如果听众朋友看世界日报的话，现在也应该很高兴了，因为世界杯在揭幕了，墨西哥第一战赢了南非。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是墨西哥队还是南非队，不过这场赛呢的确是很有可观。2026年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率先的揭幕，而墨西哥是以地主国第一次，等于是首战就击败了对手南非啊，所以墨西哥呢等于是旗开得胜，它是以地主国首战而击败了对手南非。墨西哥队的队长啊，基尼奥内斯在球进后，这个球啊被踢进去了，他跪在地上啊高声的欢呼。那么在今天还有一则很重要的新闻，先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一下。先前宣布在不久的将来会完全接管哈格岛石油设施的川普总统11号在他椭圆形的办公室对媒体改口表示，也就是他对这方面呢有了不同的想法。由于和平协议获得了相关的进展，原本要对伊朗发动的最新攻击现在已经取消了，美以双方很快能达成一项协议。川普表示说，结束敌对的状态的协议或许在这个周末就会进行签署，而一旦签署协议，美国就会立即解除对伊朗在海上的封锁。川普对媒体表示了，协议主要在禁止伊朗取得核子武器。虽然川普表示伊朗高层已经批准了协议，但目前并不清楚伊朗方面是否已经完全的同意了。川普发布可能达成协议的贴文后不久，伊朗办官方媒体法斯通讯社也引述了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德黑兰还没有批准美以之间的初步了解的备忘录。不过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致电给国营电视台表示，协议多数的内容目前已经是完成了，问题是美国的立场有相互矛盾的地方，而使这个过程呢还有一些不安的地方。川普11号在稍早在真实社群曾经发文说，美军今天晚上猛烈的攻击，不过后来他在后续的发文又改写说，跟伊朗已经讨论最终的方案，而送交伊朗最高领导阶层之后也获得批准，所以取消了 攻击伊朗的相关计划。不过川普在11号也就是昨天也表示了，这项签署仪式最快渴望在周末会在欧洲进行，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周末才会在欧洲进行这一方面的签署正式的仪式。在今天有一项也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世界杯第一次首办三个开幕式，规模也扩大了三倍，包括了墨加美，也就是墨西哥、加拿大跟美国接力登场，也呈现了三个国家独特的风格。而美国在目前呢，他们的比赛的队伍也表示希望在这一次，因为是在美国举行比赛，在美国举行，所以他们也希望能够在本土的比赛取得突破。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共同主办了2026年世界杯，开幕盛大规模比往年呢是整整的扩大了三倍，也创下国际足球总会，也就是 FIFA 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三场开幕式的第一个例子。第一场开幕仪式是东岸时间6月11号下午的1:30，是在墨西哥市的球场，而12号则有两场开幕式，分别会在洛杉矶的 SoFi 体育场，而另外还有一场呢是会在多伦多的球场所举行。FIFA 的主席因凡提诺也特别对媒体表示，从墨西哥市开始，未来几天会延续到多伦多、洛杉矶，而这几场开幕仪式将会把音乐、文化跟足球做了一项融合，除了呈现每个国家的独特风格，也要展现界定这场赛事的团结精神。而进入现场的观众、开幕仪式的球迷能够体验到更多的相互的互动元素。 FIFA 则表示说，体育馆现场采用了360度的沉浸式的概念，也搭配了超大号的国旗以及能够吸引观众而参与的球场设计。国歌的演奏时，先发球队跟替补球员都会进入到球场的中央的圆形布条，而目前美加墨三国都在开幕首战比赛之前90分钟进行了开幕的仪式，这跟2022年卡达世界杯跟以往世界杯的模式类似，而唯一的例外是2018年俄罗斯所主办的时候，开幕式呢是一结束就直接的开球了。福斯电视台也就是 FOX， 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昨天有没有赶上啊，在 FOX 取得本届世界杯的美国独家转播权，所有104场的比赛都在于 FOX 或者是 FSI 的频道用英语播出，或者通过 FOX One 应用程式也可以在电脑方面可以看得到，而西语的频道平台是世界电视台，另外也包括了以西班牙语所转播的所有比赛。美国队目前在世界足球排名是第17，而希望这一次在自家本土啊，这一次是在美国进行比赛，能够希望在这次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因为在自己的国家里面能够获得重大的突破。过去美国队参加6届世界杯，有4次在淘汰赛获得晋级，但始终没有能够进入到8级赛当中。好，各位听众，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我是陈慧，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 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各位锁定华人歌曲周末派。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开往春天的地铁，原样为2017年歌手突围赛当中带来的版本。接下来我们回到现场来感受一下他超级厉害的表演啊，那极具张力的改编和跨越3个8度的惊人音域啊，靠这首歌当时是成功晋级总决赛。

在这些年的中文歌坛当中，没有比李健更适合音乐诗人的人设了。那这是他在2011年为你写的一首诗，叫做《贝加尔湖畔》呐、啊。每次听都是那么的沁人心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那接下来魏如萱有一首老歌在网络上翻红，就那么一个粤剧和闽南语的歌词搭配起来，就是那么的让人听起来甚至有一种心动的感觉吧，不知道为什么哈。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娃娃魏如萱2016年末路狂花专辑当中的

离乡打工，母子亲情类的这个短视频之用啊，播放率猛增。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ZY Boy 终于2021年的妈妈的话。

0: IME 当中翻唱 Beyond 1993年发行的不朽之作，叫《海阔天空》啊。老歌真的是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印记啊！前奏一响，就能够瞬间唤起回忆杀。那接下来听到的是 Beyond 另外一首传唱度很高的1990年发行的《光辉岁月》啊。
1: 总是和你归家的信号，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江心的春天像是一缕挣脱了寒冬桎梏的风，带着英式摇滚的随性和民谣的质朴，轻轻的就撞进了我们的心房啊。那这首歌收录在江心第四张专辑《我不是随便的花朵》当中，从诞生起就带着特立独行的气质。

一句春不完，我到了真江南，有没有点燃你想去江南的欲望呢？思南，2022年的春不完，我觉得江南不只是地理概念，更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诗意栖居。小桥流水、青石巷、油纸伞、评弹声，让人无限向往的一种慢生活的步调。接下来是唐小懒今年翻唱的 R&B 版本的《梦里水乡》，这首歌的原唱是江山。

这是25年前的一首旧歌了，在经历过无印良品的大红大紫之后呢，2001年两个人各自单飞，品冠推出第一张专辑，一如既往的温暖好听啊，也为他之后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我们听到的就是专辑同名主打《疼你的责任》。接下来我们来听2013年的3月29号，赵咏华当时时隔13年再度发片呢，带来这张《简单的幸福》专辑。我们来听《家》。突然想起来他90年代还有一首经典的歌曲跟家有关，就是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对吧？那这首2013年的家是成年的回望，1994年的那个家呢是对于爱和归宿的憧憬。

猪八戒送你回家，肆意潇洒的公路风听起来特别的过瘾啊！选自1999年的 Now 现在专辑，由猪八戒本人作词作曲。据说呢，当时他采用了从后往前写的反常规的方式，就是先完成副歌，再谱写前奏主歌部分呢、啊。听完了周华健本人，接下来来听翻唱他的一首歌，半吨兄弟组合去年的《花心》。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K-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3: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轻阅读。
4: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收听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今天要为大家解读的这本书名字叫《女士唱起布鲁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钟爱爵士乐，当被问到爵士乐是什么，他为什么会为爵士乐如此着迷时，他都会讲这样一个故事：雨夜里的比利·哈勒戴。故事里有一个黑人士兵，经常去村上的咖啡馆点一杯啤酒或者威士忌，然后跟村上说，请为我拨一张比利哈勒戴，哪一张都行，只要是比利哈勒戴。一次他看见这个美国人坐在吧台角落的位置，用两只大手捂着脸，肩膀颤动，静静地啜泣。唱片播完，他静静离席付账，推门而去。比利·哈勒戴是最有名的爵士乐女歌手之一。1956年，她出版了令人难忘的自传，由她本人和著名音乐爱好者威廉·达夫蒂共同完成。今天，我们翻开这本50周年纪念版《女士唱起布鲁斯》，品读爵士名伶的艺术魅力与人生苦难。
5: 爵士乐传奇名伶比利·哈勒戴在自传里娓娓道来 他的人生故事，混乱缺爱的童年，狱中服刑的耻辱，种族歧视让他的生活陷入黑暗，毒品依赖让他的生命悲惨陨落。本期轻阅读邀请上合文化编辑刘丽瑶翻开比利·哈勒代自传《女士唱起布鲁斯》，在歌声里品尝人生的五味杂陈，在故事里读懂音乐的酸甜苦辣。
4: 比利·哈勒代原名埃莉诺拉·费根，1915年4月7日出生，1959年7月17号离世，年仅44岁。故事的开始是一个春天，一个女婴出生在美国巴尔的摩，母亲年仅13岁，父亲15岁。3年后，他们结了婚，可是军队把父亲征走，战争中的毒气毁掉了他吹小号的梦想。于是他转而弹起了吉他，一门心思想要成为音乐家。随着他跟随乐队上路巡演，这个年轻而贫穷的家庭也随之解体了。当比利的父亲在海外打仗时，他的母亲在军服厂工作。婚姻解体之后，母亲北上到大城市找工作，不得不把年幼的比利留给外祖父母照顾。这所又老又小的破房子里还挤着比利的表姨埃达、埃达的小孩亨利和埃尔西，还有比利的外曾祖母。比利没有享受过正常的家庭之爱，被埃达打骂，被表兄骚扰，都是家常便饭。本书编辑刘丽瑶认为，这种问题家庭的环境极大地影响了比利后来的人生。
6: 他父母就是说也是一个年轻的这种父母，在今天来看的话，这简直是问题巨大的。两个孩子生下了另一个小的孩子，比利哈勒，然后他的父亲去参军，他母亲又要去养活这个家，到处去打工。作为黑人来说，本身也做不了什么赚钱的行业，又没有受过教育，留下小小的这个哈勒代被寄宿在他的外婆家，可能有点像今天的这种留守儿童。但是他的这种背景又特别的凄惨，他还要遭受像他的阿姨对他的这种虐待吧，存在着很多很多的这种家庭问题。这些东西在我们旁人来看的话，他是一个很悲惨的经历，我们不愿意任何孩子会发生这种事情。但可能这些东西就是从不带感情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些东西可能也影响了，无论从他主观的个人的这种天赋，他这种客观的在社会上被动的一些经历，可能恰恰是这些东西造就了比利·哈勒代成为这样一个爵士名伶。因为他的歌声是非常有特色的，他的歌声可以说是浑然一体，先天的一种东西。同一首歌通过他的这种演唱演绎的话，就会让人感觉到那种痛苦，好像是从灵魂深处发出的这种痛苦。可能这种东西跟他早年的这种经历，痛苦的经历，挥之不去的这种绝望感都有关系。
4: 比利一天天长大了，他帮别人擦台阶、刷地板、照看婴儿、跑腿打杂，挣上一点钱。他喜欢音乐，如果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听音乐，他一定会去，哪怕那个地方是妓院。通常他不会白白替别人干活，但爱丽丝·迪安的妓院例外，因为他想在那里听老爹路易斯·阿姆斯壮和贝西·史密斯的唱片。也许你会觉得意外，但是当时很多人就是在妓院里听到爵士乐，然后把这种音乐叫做妓院音乐。
5: 留声机在那个时候可是一个稀罕物，除了爱丽丝的妓院，别的地方都没有。听着老爹和贝西的唱片，我在那里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我记得听到老爹的《西区布鲁斯》时，真是被迷住了。之前我从来都没有听过有谁不用歌词就可以唱歌，我不知道他是因为忘了歌词才会那么唱的。有时这首歌会让我非常难过，我会放声痛哭，有时还是这张该死的唱片却会让我开心得不得了，甚至忘了是用多么辛苦的劳动才换来这个欣赏的机会。 但是妈妈不喜欢我到妓院里去，更让她不明白的是，我没从那里赚回一分钱。她总抱怨说，我知道艾里诺拉，她不会白白替人干活。当妈妈知道我居然用辛苦劳动挣来的钱到爱丽丝那里去听爵士唱片的时候，她简直气疯了。一定有很多人像我一样是在妓院第一次听到爵士乐，就算是在女童子军军营听到老爹和贝西，我也是一样会喜欢上他们。在那个时候，我没想过将来会和爵士乐扯上关系。很多在妓院首次听到爵士乐的白人却把这种音乐叫做妓院音乐，他们忘了当时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只有在妓院里，白人和黑人才能自在的相处，在那些该死的教堂里可做不到。在巴尔的摩，只有在爱丽丝迪安那样的娱乐场所才会有留声机和好唱片。对于这点，我知道的太清楚了。如果那些牧师的家里能传出老爹和贝西的歌声，我也会免费为他们跑腿打杂。在巴尔的摩，没有一个喜欢爵士乐的牧师，就像波士顿的诺曼·奥康纳牧师，他喜欢爵士乐，很多人都喜欢听他主持的电台节目。

0: 全世乐传奇名伶比利·哈勒代在自传里娓娓道来他的人生故事，混乱缺爱的童年，狱中服刑的耻辱，种族歧视让他的生活陷入黑暗，毒品依赖让他的生命悲惨陨落。本期轻阅读邀请上合文化编辑刘丽瑶翻开比利·哈勒代自传《女士唱起布鲁斯》，在歌声里品尝人生的五味杂陈，在故事里读懂音乐的酸甜苦辣。
1: 比利的人生缺乏信任，表姨艾达总怀疑他在勾引男人，廉价商店不肯卖给黑人商品，即使你有钱。十岁的时候，他被四十多岁的迪克先生侵犯，警察擅自推断了比利的年龄，认为是比利将迪克引到妓院的。即使这个女孩在母亲的怀里一边流着泪一边流着血，法庭的判决结果是迪克先生入狱五年，而比利则被关进了一所天主教修道院，在那里他曾被和一个女孩的尸体关在一起。在母亲的多方奔走下，他终于被放了出来，不然他很怀疑自己能否活到21岁离开那里。缺乏爱与信任造成了比利没有安全感和他那自卑的性格，也使他表现出一种冒险精神和自我破坏的欲望。得益于威廉·达夫蒂的帮助，这本传记朴素直率，但编辑刘丽瑶认为也正因为这样，今天看比利·哈勒代早年的生活透着一种别样的恐怖，这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也不希望会再现的苦难。
2: 我觉得可能是达夫蒂在这边下了很大的功夫，然后他用一种非常口语化，可能不了解这个人的背景的时候，刚开始拿到这本书看他讲自己的故事的时候，还没有进入到恐怖阶段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轻松，在这个就像聊天一样，但是用一种轻松的方式去讲述一个恐怖的让人觉得不寒而栗的这样一个故事的话，可能会无形中增加这本书的这种语言叙述的一些张力，所以我觉得这块是很高明的。然后刚才提到了就是他的早年这个生活经历，这个书刚开始开篇提到的他的母亲生他的时候也只有13岁，他的父亲只有15岁，刚开始这个一个叙述就奠定了他这种悲惨生活的基调，然后往后就是讲述他在贫民窟的这种成长经历，包括10岁的时候被一个成年男性侮辱，最可怕的是他作为一个受害者的一方，只因为他是一个黑人，居然他还被关进了监狱里，然后送到了这样一个天主教的学校里面。在当时这种天主教的学校可能就像现在的公读学校，给这种问题孩子把他们送进去，那就是说无形中判定了他作为一个10岁的女孩在遭受那种非人的侮辱的前提下还给他送到这个公读学校里面。我觉得这个在今天来说可能会掀起巨大的这种社会的话题，可能各个公号啊社交媒体都会不断的有各种大 V 去讨伐这个社会事件，但是在当时社会时是十分平常的一件事情。可以看到当时这种种族问题是非常可怕的，就这种经历他都是用一种比较轻松的口语化语言去讲述自己的故事，所以读这些时候你会在这种轻松当中感觉到一种非常恐怖的东西，非常恐怖，而且这种恐怖带着一种绝望，就是一个人只有在非常绝望对这个社会完全不抱任何希望的情况下才会把自己的这种恐怖用这种很无所谓的方式去讲述出来。对，所以就这种东西让我觉得是非常可怕，就像一个人你说要是痛苦的话他大哭或者是崩溃了，它是你意料之中的一种情绪的表达，但是它已经很痛苦了，痛苦完之后变成一种非常绝望的状态，就是破罐破摔的那种状态，就是他的所有的经历可能在今天我们正常生活下的人来看的话都是一种非常极端的经历，一种很痛苦的经历，比如10岁的时候遭受到这种性侵害，然后在妓院里作为厨妓去工作，在妓院里打工啊或者擦地像童工一样，这样如果要是带有一种很强代入感去想象他的生活的话，那是 真的是不寒而栗了。
1: 在女士唱起布鲁斯一书当中，比利坦诚地谈到她可怕的童年，包括还没成年就在哈莱姆成为一名应招女郎的经历。她被认定为问题女人，被送进监狱。在那之后，她决定不再做应招女郎，也不像母亲那样做女佣。饥寒交迫之时，她走进了酒馆，开始了唱歌的生涯。那是一个光鲜亮丽的世界，他用歌声获得观众的掌声，乐评人的赞美，获得养家的金钱，也获得了甜蜜又痛苦的爱情。我们在他的回忆里听他和贝西伯爵、阿蒂肖乐队的演出常常爆满，我们也看见一颗受伤的心不再能够轻易地信任别人。歌声改善了他的生活，然而精明的唱片公司却打起了这些艺人的算盘。那个时候比利还不知道什么叫版税，一张唱片能拿到$30让他非常高兴。封面上作为歌手的他和特迪乐队在一起，就是他得到的一切。因为销量很好，比利打算再跟唱片公司要点钱，结果一分钱也没有得到，甚至为了帮他争取更高的酬劳，伯尼·汉尼根还差点丢了自己在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工作。作为一个黑人歌手，哈勒戴的人生写满了种族歧视带来的伤痕。我们看着比利因为歌唱而摆脱饥寒交迫的困境，看着他一步步成为红透美国的明星，也看到那些歧视依旧存在，并不因为他的出名而有所改变，甚至还变本加厉。一切的原因不过是因为他的肤色，他的出身。我们阅读比利的人生，也在阅读美国社会的一段种族歧视的历史。
2: 当时我记得在看编这本书的时候，在这个豆瓣上标注了一下，就是这个原版的读过，简单的做了一个评述，就是当时的黑人生活的真的是不容易。这种不容易，以往我们可能只是有一个概念，就是说种族歧视，知道这四个字，但是你想象的也就是一个泛泛的一个这样大的环境下，好像有很多黑人在不停的抗争啊，像电影里或者是纪录片里放的那种比较情绪化的、比较燃的这种东西，一种对抗的这种疯癫的这种。但真正的种族歧视要落实到个体上，他们个人的生活上，这种细枝末节的一些东西，这种东西我们是无法了解的，无论从那个纵向的时间上来说，还是横向这种空间上来说，我们都无法切身去了解这个他们当时所受的这种非难是什么样的。所以这本书当时看的时候，就让我感受到了一些种族歧视的这种比较细节化、比较真正的一些实力化的一些东西，而且它还是一个从一个黑人名人的这样一个视角。一个黑人名人都过着这种惨烈的生活，那么普通的黑人简直就是我是不可想象了。我也是一个爵士乐迷，平时听的爵士乐比较多一些，了解的其他的一些爵士乐手他们当时所过的生活，其实是可以能够串联到一块儿能想象出来的。像这本书里提到的那个莱瑟杨，在我们看来说他是多么伟大的一个爵士乐大师，但是当时过的生活就是经常挨饿，然后他们表演的时候经常演通宵，这种不规律的生活不间断啊，每天在各个那个酒吧里跑来跑去的，每天从半夜里演到凌晨啊什么的，再加上什么吸毒啊酗酒。他们虽然自出去演出，但是有些时候那些演出场地的卫生间都划分出来白人的和黑人的，他们作为歌手居然还不能去正常的使用公共卫生间，然后像去旅馆什么的也不能正常的住在一个，就遇到很多很多很多的这种波折啊、阻拦什么的。以前看这个 Miles Davis 就是非常著名的这个爵士乐小号手，当时这个年代他也遭受了好多这种种族歧视的问题，他演出完之后回家，可能在路上经常就被白人警察随便的对他们一点尊严毫不顾忌的就给扣住了，把他们当成毒品贩子啊、社会的这种渣子啊、搜身啊之类的。其实他们没有问题，但这种搜身完全就是一个侮辱性。像 爵士乐里面有一些很愤怒的一些这种情绪，布鲁斯什么的，也是黑人通过音乐这种艺术的形式来表达一些不满和抗议。
0: 那天刚好是星期五，第二天晚上我将在52号大街的玛瑙俱乐部演出一周。首先我要先去找一个律师。伯比可是像婴儿一样清白的人呢、啊、他既不吸毒也不喝酒，每次去参加派对，虽然他只喝一杯汽水，但却和其他那些喝多酒的人一样开心快乐。后来我把伯比从监狱里救出来，他告诉我，当他们回到旅馆的时候，两个联邦探员闯进他们的房间，连张搜查令都没有，就开始四处乱翻。他们声称在床底下找到了证据。我在玛瑙俱乐部演出的第一天，没人来找麻烦，那些警探直到第三天晚上才出现，从此他们就一直在附近转悠。他们总是会让我唱完一个星期再动手，永远如此，他们从来不会在我演出的地方抓我。但是我知道当一个星期结束，他们就会动手了，我简直烦死了。他们像这样跟在我身后已经一年了，我受不了被他们这样永远的纠缠下去。只要他们总是这样紧盯着我不放，

我简直烦死了，他们像这样跟在我身后已经一年了，我受不了被他们这样永远的纠缠下去，只要他们总是这样紧盯着我不放，我永远也别想好过。这件事其实不是不能解决，但是需要花一大笔钱，之前同样的事花了我2000美元，这次可能也需要这么多钱，但是如果没有乔格拉泽的帮助，我不可能筹到这笔钱。之前在费城演出一周的收入，再加上在玛瑙俱乐部一周的薪水，我可以住进全国最好的医院。如果我不花这笔钱，那些联邦探员会对我穷追猛打，直到把我关进监狱。乔格拉泽说我最好花钱消灾，我已经是无路可走了。在玛瑙俱乐部的演出结束后，我坐车回到了格拉姆皮翁酒店，两个警探正在大厅等我，手里拿着一张逮捕令，他们带我去我的房间搜查。当时乔正在房间里等我，趁警探敲门的时候，我喊道，乔，警探来了，快把东西清理干净。随后警探把我和乔都抓走了，乔留在纽约受审，而我被押送到了费城。等波比到旅馆帮我拿行李的时候，大部分的东西被人偷走了，包括礼服、便服和珠宝。

0: 全世界传奇名伶比利·哈勒代在自传里娓娓道来他的人生故事，混乱缺爱的童年，狱中服刑的耻辱，种族歧视让他的生活陷入黑暗，毒品依赖让他的生命悲惨陨落。本期轻阅读邀请上合文化编辑刘丽瑶翻开比利·哈勒代自传《女士唱起布鲁斯》，在歌声里品尝人生的五味杂陈，在故事里读懂音乐的酸甜苦辣。
1: 爵士乐传奇名伶比利·哈勒代的人生只有短短的四十几载，交织着痛苦与黑暗。《女士唱起布鲁斯》里有他的几张旧照片，盛装打扮的他，头上戴着标志性的白色栀子花，望向镜头的姿态优雅自信，表情柔美。本书编辑刘丽瑶将他比喻为泥沼中的黑色睡莲，又或是全情投入歌唱的瞬间，那沉醉投入的表情带着巨大的感染力，仿佛要破纸而来。刘丽瑶说，那种情绪感染力是比利的招牌，只消一次喉咙的抖动，你便如遇见塞壬的水手般轻易被他引诱而深陷其中。如果你也听爵士乐，如果你也听比利·哈勒代，也许你也曾被他歌声中的哀怨与绝望所触动，也许你就此懂得了爵士乐并不是慵懒的优雅，而是发自灵魂深处的苦痛挣扎。当比利在咖啡公社驻唱的时候，刘易斯·艾伦将自己的一首诗拿给比利看，他立刻深深地被打动，里面清楚地写出了害死他父亲的那种种族歧视和偏见。比利的父亲因为肺炎过世，但真正害死他的是德克萨斯的达拉斯，就是在那里他进出于一家家医院之间寻医问药，希望能够治好自己的病，但是没有一家医院的医生真正的关心他的病情，甚至连体温也不给他量，更不用说让他住院治疗了。当时的医院就是这么对待黑人病人的。最后他找到了一家退伍军人医院，医院查到他是因为入伍而毁掉了肺的记录，终于允许他住进黑人病房，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医院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他一张床，让他躺在上面等死，同时通知他的家人。刘易斯·艾伦知道这件事情，他向比利和比利的搭档桑尼·怀特提议为这首诗谱曲，于是三天之后诞生了这首著名的抗议歌曲《奇异国》。
2: 因为这首歌本身它就是有反抗气质，然后再加上他通过这首歌曲把自己带入到这种歌曲里，把自己比喻成这个奇异国，有这种双关的意思。取材自一个18世纪当时南方还没有废除这种奴隶制，还存在着这种什么种植园，这种种植园原主对这个黑人奴隶滥用私刑，像我们看那个电影就被解救的江哥里面那种场景啊，鞭打黑人啊，或者是打死了之后焚烧了，或者是挂在树上。奇异果讲的就是这挂在树上的这个黑人，就把他们比喻成奇怪的果实，挂在树上的人一看跟果实又不一样，是都是活生生的这种人被打死了吊在上面。他用一种比较诗意的方式去讲述黑人的悲惨生活，也非常恐怖，非常恐怖。然后所以还是用了一种比较有张力的这种手法去讲述这样一个悲惨的事情。哈勒代去演绎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对他非常重要，他把自己也比喻成一个奇异的果实，有着非比寻常的这种悲惨的人生经历，然后在这种环境下去演唱，每天去遭遇那些事情。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轻阅读。

我害怕人们会不喜欢这首歌曲。当我第一次开口演唱时，觉得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感到非常害怕。歌曲结束了，没有一个人鼓掌。几分钟后，有一个人迟疑地鼓起掌，突然所有的人都开始鼓掌。不久这首歌就红了，人人都想买到这首歌。我为准江公司录制的这张唱片成为我最畅销的一张。尽管如此，每次唱起这首歌，我都感到绝望不安，因为它一直提醒我爸爸是如何去世的。但我还是一直唱下去，不是因为人们喜欢听这首歌，而是因为我想提醒人们，当年害死爸爸的歧视和偏见在南方依然存在。这些年来，因为演唱这首歌，我经历了许多奇怪的事情。它成了区分好人与混蛋的试金石。在路易斯安那的一个晚上，当我正在台上唱着歌，一个女人走过来说， Billy， 唱唱你那首最有名的性感流行曲吧，就是光着身子的死黑人挂在树上的那首。不用说，那晚我没有唱。而在52大街的重拍俱乐部，我面对的则是另一番对待。像往常一样，我唱完包括奇异果在内的几首歌后，就向卫生间走去。我总是这样做，因为每次演唱奇异果都会让我精疲力尽，我觉得很难受。一个女人走进卫生间，发现我正哭得一塌糊涂。我勉强止住眼泪，只觉得全身忽冷忽热，悲喜交加。她看着我，泪水夺眶而出。上帝啊，她说，我从没听过这么动人的演唱。你听，外面一片寂静，大家都还沉浸在你的歌声里。就在几个月前，我在迈阿密的一间俱乐部里演了整整两个星期，却一次奇异果也没唱过。在南方演唱这首歌时，总会惹来麻烦，我可不想弄得事态无法收场。但是有一天晚上，在所有人的一再请求下，我让步了，开始演唱奇异果。有一个奇怪的人连续几天出现在俱乐部里，总是让我演唱奇异果和黑色星期天。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想听这两首歌，但是在返场的邀请声中，我还是唱了。当唱到最后一段歌词的时候，我将几个月来压抑的愤怒用最强烈的声音释放出来。我的钢琴手也怀着同样的情绪。当我唱到任太阳暴晒，钢琴手弹奏出一个强音，我继续唱到任狂风吹打。我唱得如此用力，好像以前从没唱过这首歌曲一样。我向观众胡乱挥舞着双手，观众的掌声和我以前听到的全都不一样。我离开舞台跑上楼，等我换好衣服走下楼时，掌声还没有停止。

0: 全世界传奇名伶比利·哈勒丹在自传里娓娓道来他的人生故事，混乱缺爱的童年，狱中服刑的耻辱，种族歧视让他的生活陷入黑暗，毒品依赖让他的生命悲惨陨落。本期轻阅读邀请上合文化编辑刘丽瑶翻开比利·哈勒丹自传《女士唱起布鲁斯》，在歌声里品尝人生的五味杂陈，在故事里读懂音乐的酸甜苦辣。
1: 比利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种族歧视，他叛逆，他冒险，他用他的满不在乎和潇洒恣意的语言去回应，用他充满了丰沛感情的音乐与嗓音回应着种族歧视强加给他的苦痛。奇异果是比利·哈勒丹的代表作之一，也被认为是他对种族主义的宣言。不仅仅是哈勒丹，同时期的许多布鲁斯艺人都在用他们的音乐倾诉着这种苦涩与黑暗。
2: 就是那个小沃尔特，一个布鲁斯大师，那个 Waters 弹吉他，还有一个小沃尔特是吹口琴， John Lee Hooker 是什么三角洲布鲁斯那种，都是比较老的一些布鲁斯老黑人歌手，可能跟现在不一样，他们可能是那种比较原始的一些原型的布鲁斯，他们真正经历过痛苦的那种生活。这本书里有一些讲述，他在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很开心，但他自己被骗了，他自己都不知道。白人对黑人艺术家是那种剥削是非常惨无人道的，他们就知道这个黑人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然后但是他们又很有天赋，就利用他们。当时有一个场景，就是哈勒丹出一张专辑，给了他70多美元吧，一次性付清了，后面出所有的唱片无论再版多少次跟他没有关系了。后来过了好久以后，他才意识到他是被那什么了，也不能说被骗，就是他没有这种版权意识，没有这种商业意识，白人就是不停的剥削这个黑人艺术家。像 Waters 每次缺钱的时候就去找唱片公司老板要点钱，低三下四的那种状态，看着是非常揪心的。一个艺术家每次缺钱的时候都很寒酸的样子，看到他们的歌词的时候你是能感受到这种感觉，包括他们在演唱的时候会有这种吟唱啊，早期的这种爵士乐它还是里面有很强烈的浓烈的这种情绪的表达。像这书里哈勒丹提到他在妓院里才能听到，他为了这个听音乐，然后每天都屁颠屁颠的跑过去干活儿什么的。然后当时白人是管这种音乐叫做妓院音乐，就是它是一个可能是上不了太大台面的这种东西，不是说它的艺术性不好，就是当时它是被误解的。就以前经常去过一个唱片店，就北京的，它起名字就用这个 Strange Fruit 那个就是奇异果这名字起的，可能它在不同的社会里有不同的隐喻吧，不同的代表的东西。可能像今天许多听唱片的人或者喜欢这种小众音乐的人，可能都像奇异果一样存在这个社会里。
1: 音乐没能把比利从种族歧视的泥沼中拯救出来，应该说正是种族歧视让比利的生活陷入黑暗，加重了他对海洛因的依赖，让他的生命悲惨的陨落。因为非法携带运输毒品，比利被判入狱，狱中的经历是屈辱而悲惨的。入狱的经历极大地影响了他在美国的演出生活，根据法律他不再能像过去那样自由地演出，而如影随形地尾随监控突击检查，警察默认他藏毒的不信任，让他的生活沾染了挥之不去的监狱的气息，让他又向毒品倾斜过去。他的不愉快的个人生活使他感到沮丧，而且他继续吸食海洛因和酗酒，这种恶性循环让他失去了嗓音，也让他失去了一流音乐人的位置。他在书中写道，对于你爱的人来说，吸毒就是地狱，而对于爱你的人来说，吸毒就是最可怕的地狱。今天的我们也许不容易评价比利的这种自毁的行为，因为这是一个社会、时代与个人共同造成的悲剧。
2: 基本上他的生活就是在这种动荡不安当中，伴随着酒精、毒品、自我摧残，跟他这种生活经历很复杂，太痛苦了。但是他又受到追捧，他知道自己不能一蹶不振，或者是把自己解决掉自杀了怎么怎么样，他知道自己有这个才能，他要活下去，但要活下去很痛苦，就是在这种痛苦的生活当中，他需要有一个支撑的东西。但是最直接的，他面对这种环境，他最容易到手的就是这种不良的一些药物啊、毒品啊这些东西。他好像就是他跳到这个比较悲惨的这个轮子上，粘在上面不停的滚动，他下不来了，就是自己就无法下来，自己也不想下来了，就这样，这个轮子不停的转转转，然后带着他转到一个沟里，然后就他可能就是通过这个音乐的形式演唱可能是他真正快乐那一刻吧。但是比较有意思，在这个书里面也没有哭哭啼啼的那种东西存在，也没有那种很黑暗很绝望的那种对自我的这种唾弃啊，好像也是无所谓的样子。但是他的行为会暴露这些东西，他就是不停的吸毒啊或者怎么样，也无法停下来。可能这种自毁的行径也是无法评价的，因为我们不是他，我们无法跳入到他的客观生活里和他主观情绪里，所以总有一部分神秘的东西，无法化验出的东西，无法分析出的东西，存在他的这种心智模式里面。也可能这种东西能够通过音乐来表现出来。
1: 曾经有人说，没有人像比利一样演唱饥饿与爱这样的词。比利回应说，可能是因为他明白这些词的全部意义。他忘不了在修道院和狱中的生活，也忘不了在法院、在各个城市所受到的伤害。即使是凯迪拉克和毛皮大衣，也无法让他忘记这一切。他的一生真正想得到的是没有饥饿和获得爱。他在自传里写自己的梦想，有一所自己的房子，能够收养流浪狗和孤儿，有一个大厨房，有一家自己的俱乐部，按照自己的方式唱歌，没有人会命令他。和他虔诚的教徒母亲不同，比利对宗教甚至还有一些反感。至于爱情，他恋爱结婚，却始终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男人可以给他真正的爱。
2: 跟他早年的经历关系太大，幼年的时候那种黑暗的影响，对异性的这种，我觉得他会存在一种恐惧吧，他可能一辈子都会带着这种阴影，觉得异性是一种很卑劣很肮脏的一种东西，带给他的都是痛苦的东西。他跟朋友像莱斯特杨还有 Benny Goodman 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朋友，剩下就是他经历的那些男人好像都不怎么样，好像没有经历过太值得信任的能托付终生的那种。可能跟他自己的一种这种早年性还是有关系的，他肯定是对男性一方面丧失了信任，另一方面他对自己是有一种自暴自弃的情绪在里面，就觉得无所谓了。他早年经历做妓女的经历，他虽然没有过多的去说我讨厌我自己，或者他也有一种愤怒存在里面，他会觉得我是被这个社会被迫的变成这样的，他把这些情感愤怒啊或者是自厌啊都隐藏起来，然后变成一种对自己的无所谓。因为毕竟他是人，每个人都一样，他偶尔也会陷入到感情里面，但是没有什么真正的那种很纯真的那种感情能够让他深陷其中啊。我觉得可能他就已经完全处理了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我觉得存在的藏在很深的地方，然后就变成了别的东西被他隐藏起来，可能完全是寄托在这种艺术表现上啊，或者是歌声里面，或者是种种的那种外人无法看到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1: 比利哈勒代略带尖刻，又故作轻松地娓娓道来所有一切苦痛和挣扎。我们感谢这本书的另外一位作者威廉·达夫蒂，正是他的专业技巧让本来不具备写作自传能力的哈勒代完成了这本自传，并且恰到好处地隐藏起自己，还让这本书变得流畅可读。女士唱起布鲁斯完成后的八年，比利的生活继续滑向悲惨的终点， 这不是一本甜美的书，它不厚，却十分压抑，就好像比利·哈勒戴的歌声，提醒你去听一听那其中无边的绝望与黑暗。
2: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一个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让那种想要进入爵士乐的人，想听爵士乐的人，重新的看待一下爵士乐的产生，通过这样一个爵士名伶的这样一个生活的轨迹，来去重新了解爵士乐，不只是局限在它的一种声响氛围里面，更多的是它的这种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是从什么样的，是从一个很痛苦的土壤里面产生出的东西，而并不是那种很享受的，好像怎么怎么样，追求一种情调啊，可不是那个样子。更多可能爵士乐容易被人误解，所以这本书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为你可以不用去把爵士乐想象多么严肃，但是至少你应该知道你听的东西它不是你想象那么美好的，它更立体更丰富更有味道更苦涩一些，开卷有益嘛。你所听的东西你更多的了解它更立体一些的话，我觉得是没有坏处的。我们不仅要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也要去感受它的一些比较不快乐的，或者说让人更立体的去感受一种东西吧。
1: 在村上春树的那个故事里，那次听歌哭泣之后，他再也没见过那个黑人大兵。然后一年多过去了，就在他差不多快把那个黑人大兵忘掉的时候，常和他一起来店里的女子忽然现身了。那是个秋天的雨夜，她穿了一件雨衣，她告诉村上，那位黑人大兵不久前回国了，过去每当他怀念留在美国的亲人，就来这店里听比利·哈勒戴。女子继续说，她的信里请自己带他去村上的店里听听比利·哈勒戴。于是村上就挑了张比利的老唱片放起来，当唱片播完，女子饮尽杯中酒，起身离席，小心翼翼地穿上雨衣。直到今天，每当聆听比利·哈勒戴的歌曲时，村上便常常想起那位安静的黑人大兵，想起那个心头思念着遥远的故土，坐在吧台一角无声啜泣的男人，还有那位带远去的他前来聆听比利·哈勒戴唱片的女子。好，今天的轻阅读我们一起分享的是女士唱起布鲁斯。当合上这本书，我想我应该找一张比利·哈勒戴的唱片，一个人静静地听一听，不管今夜下不下雨。好，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约。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两点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0: 101.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在目前的整点新闻。在今天我们及时看一下目前所看到的最新的相关消息。这则新闻是来自于马斯克在今天呢画了一个大月饼，他要登陆月球。我们来看看他的具体的新闻消息。来自在纽约今天的最新消息报道，太空探测及人工智慧公司 SpaceX 今天在纽约纳斯达克交易所正式的挂牌上市。执行长马斯克希望未来带着消费者登上月球，而这项全球最大的 IPO 除了吸引了投资人抢购，而交易所也出现了大批的支持者，拉开了美股人工智慧上市热潮的一个序幕。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跟营运长肖特威尔在12号上午前往了位在纽约曼哈顿的时报广场的纳斯达克的交易所，出席了 SpaceX 正式挂牌上市的仪式，并且为开始交易而进行敲钟。交易场内当然是热闹滚滚，广场上大批支持者跟媒体记者更为史上最大的 IPO 增添了欢乐的气氛。马斯克在开盘交易前兴奋地对媒体记者说， SpaceX 希望带你上月球，我有信心此刻跟最棒的一个团队，我们会为你做到。围绕着时报广场的大型电子看板，早上开始密集播放 SpaceX 上市的一个形象广告，许多游客跟支持者仰望着看板上火箭而发射升空的一个影像。 SpaceX 是以每股135美元，它的代号是 SPCX 而挂牌，计划将会筹资750亿美元。许多 IPO 前的有关的持股设有交易限制，开盘之后暂时还没有相关的交易价。现在投资人布罗根 Ben Brogan 则表示说，他很兴奋， SpaceX 已经创立了23年，有很多相关的成就，能够上市可以说接近了超现实，也期待 SpaceX 有更多重大的发展，现在只是开始了第一步。他说 SpaceX 可能比特斯拉还要来得更庞大，它整合了发射跟太空的运作，现在纳入了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资本市场将会看到前所未有的一个价值的高升。美国资本市场在美中关系变化跟疫情下已经10多年没有出现上市的热潮，而现在 SpaceX 上市而吸引了大批媒体记者的采访。阿里巴巴在2014年来到美国上市，当时募股金额大约是250亿美元。而目前 SpaceX 上市的规模是阿里巴巴当时的3倍，同时也超越了沙烏地阿拉伯石油公司在2019年在沙国证交所290亿美元的记录，也成为在历史上最大的 IPO。 马斯克的粉丝 Elvis 在今天表示说，从来也从没有看到未来这有关的价值，以目前来看也是全球最大的一个企业在挂牌上市，而也是迈向未来的重要的一步。如果不上市， SpaceX 可能在2000年后才能够带人类进行太空探险，而到时候我们大概都等不到那个时间了，这是为未来的铺路。他也认为 SpaceX 刚刚上市集资，可以发展更多的相关太空计划。 马斯克也曾经失败过，15年、20年几乎都在破产的边缘。他们成就了太多，而星链也就是 Starlink 就是其中的一项。网络可以连接到各地，搭船在海上数个月、数年都可以连接成网络。而人工智慧的浪潮，也就是 AI 的浪潮，数年来带动了美国、台湾、韩国、日本等股市大幅的上涨，晶片设计制造以及相关业者的身价在目前也都是水涨船高。现在 SpaceX 打开了美国科技跟人工智慧新创业者的上市潮，可以说呢，今天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起步点。而人工智慧新创公司 Anthropic 跟 OpenAI 已经提交相关的上市计划，而这两间公司预期的市值都在上兆的美元。 Anthropic 可能今年秋天也会挂牌，这是今天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则新闻，就是 SpaceX 在纳斯达克在交易所正式的上市，也吸引了大批的相关记者去做采访。我们把这则新闻特别放在我们今天的第一条新闻，跟大家一起来了解这个重要的相关消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在今天来自华府的重要消息，关于伊朗国营媒体报道的美以协议草案条款，美国总统川普则在今天表示，相关条款完全不符合在双方书面同意的内容。川普是在自家社群媒体，在真实社群，他特别说，伊朗泄露给假新闻的条款跟书面同意的条件是毫无关联。他也指出了，他们的说法包括了部分关于已经达成的协议，既可悲又薄弱的声明完全不符合事实。这是今天伊朗媒体揭出协议的条款，不过川普呢完全给予否定的相关的看法。另外我们看到相关的另外一则新闻，是川普在今天啊，是专家拆解了川普的 T1 手机，而证实呢几乎是金壳版的 HTC U24 Pro。 我们来看看这一则相关重要消息。旧金山在今天综合的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家族企业川普集团去年推出了新的电信服务，叫 Trump Mobile， 上个月开始交付原先所标榜的美国设计制造的 T1 金色的手机。不过专家拆解之后发现，这个 T1 啊，就是 T1 其实是经过微调的 HTC U24 Pro。新闻站雅虎 Tech 在今天报道指出，虽然随着延拓已久的 Trump Mobile T1 手机陆续送到了媒体跟评测人员的手中，不过外界注意到这一款手机的外形跟 HTC 在某一个款项上有如出一辙的感觉。现在维修网站 iFix 掌握了相关的证据。iFix 对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 NBC News 取得的 T1 手机进行了相关的拆解，结果显示 T1 几乎是 HTC U24 Pro 的翻版，而尽管两者不是100%的相同，而差异大多仅止于在外观上，以及在某些零组件的选用了不同的供应商的产品。目前 iFix 在着手拆解之前，先对 T1 跟 HTC U24 Pro 做电脑断层的扫描，并且进行了细节上的比较，发现两者内部的结构几乎是一模一样。而经过他们的拆解之后，他们证实 这两款的手机都是采用了夸痛啊，就是 Qualcomm 他们所用的 Spreadtrum 7G3 的处理器，也就是这两款手机用的都是高通的处理器，而其他内部的零组件也是相同的。而 T1 手机确实有几处细微的差异，包括了内建容量稍微大一点，这是在电池方面。那么还有就是喇叭的孔的排列图样也略有不同。在此同时呢， T1 手机的储存晶片和随机存取记忆体 RAM 跟美光也在这一方面的供应。而另外呢，还包括了 HTC U24 Pro 是使用了 SK 海力士的相关的产品，另外也因为在软的排线有所加长， T1 相机的闪光灯的位置可能也有一些微调。外界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在于 T1 手机在哪里生产，毕竟 T1 原先的宣传是强调在美国制造，但这样的说法已经悄悄地从官网现在已经移除了。而 T1 的包装盒现在标示的是自豪地在美国组装。现在 iFixed 团队也指出 Trump Mobile 可能是进口已经预先组装好的机壳跟萤幕组件，然后再在美国完成了它的其余的零组件的组装。综合在所有的证据，现在他们推断，鉴于 Trump Mobile 的品牌成立时间并不长，产量也有限，而且售价跟 HTC U24 Pro 相近， T1 唯一可能的产地就是那些已经拥有这款手机所需要的现成的模具跟产线的工厂。现在 iFix 做了一个总结，他说 T1 根本是一款在中国设计在中国制造，而且绝大多数的零组件是来自中国的手机。好，这是今天这一则非常重要的新闻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专家拆解了川普所发行的 T1 手机，而证实几乎是金壳版的 HTC U24 Pro， 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继续为您播出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欢迎您继续收听为您播出的歌曲。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是联合文学的新书，书名叫做白先勇的戏梦人生，这是由何华采访撰文的。何华写了一篇后记，非常清楚地为我们说明了这本书的来历。他说白先勇无疑是小说改编成各种媒介最多的华语作家之一，白老师一共有6部作品，金大班的最后一页、玉清嫂、孤恋花、孽子、谪仙记、花巧容记。谪仙记、花巧容记被拍成电影，此外游园惊梦被改编成为舞台剧独舞，玉清嫂被改编成为舞剧、电视剧、粤剧，那片雪一般红的杜鹃花被改编成为电视剧，孽子被改编成为电视剧、舞台剧，孤恋花被改编成电视剧，金大班的最后一页被改编成歌舞话剧、沪剧、舞剧，永远的银雪宴被改编成沪语话剧，一把青被改编成电视剧，花巧容记被改编成桂剧等等。而光是舞台剧游园惊梦有3个不一样的版本，其中包括一个广东话的版本，孽子的舞台剧也有3个版本，其中的一版是英语的。足以见得白老师白先勇他的作品改编成各种媒介的多样性。为什么白先勇的小说有这么多的改编？何华就说，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小说有故事性，不玩玄虚，而且呢有很精彩的女性人物，包括钱夫人、金大班、玉清嫂、李彤、朱清、银雪宴等等，个个都有戏。而他以男性为主角的小说国丈、梁富营、冬夜相对就比较难拍成电影。还有呢，白先勇笔下的人物大多是非主流社群，处在社会边缘，他自己也说他不会写中产阶级，边缘人物拍成电影或电视剧才有看头呢。白先勇很像美国剧作家 Tennessee Williams， 受到影视界的欢迎。美国另外一位戏剧大师 Arthur Miller 就不一样了，好莱坞对他的作品兴趣不大。同理，海明威的小说故事性强，很多被拍成电影，而 Faulkner 的小说就很难影像化，很难被改编成为电影。而演出白先勇作品的演员那非常多，有卢燕、归亚蕾、胡锦、杨慧珊、姚伟、陆小芬、潘虹、郑玉玲、刘晓庆、唐美云、方雅芬、袁咏仪、李心洁、孙悦、赵欣、曹健、刘德凯、柯俊雄、濮存昕、范植伟、杨佑宁、张孝全、陀中华、莫子仪、吴宗天、张义军、周孝安、张耀仁、吴康仁、胡歌等等。而他的改编影视合作的导演有白景瑞、张毅、余康平、谢晋、胡伟明、曹瑞元、徐俊等等。特别是曹瑞元，他执导的电视剧《孽子》《孤恋花》《一把青》和舞台剧《孽子》合作的次数是最多的。由此可见，白先勇和影视圈有相当密切的关联，是他人生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这就是白先勇的戏梦人生。白老师的小说为这些作品的改编奠定了基础，反过来这些影视作品也扩大了白老师小说的影响力，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定有很多人是通过杨慧珊饰演的玉清嫂或者是姚伟饰演的金大班了解到白先勇的小说，西方作家也是如此。 Jane Austen和 Henry James 因为他们两个人作品被拍成电影，使得他们的小说再度畅销。特别是 Henry James， 如果没有电影的推波助澜，他的小说是很难啃的，不可能大卖。大约在2019年初，白老师有意要出版一本书，那是通过访谈的形式谈谈他作品的改编的过程，还有他对这些改编的看法。白老师在电话里多次和我谈起这本书，而且他说一直找不到适当的人来执笔。我当时听听也没往心里去，因为我以为应该有很多人愿意做这件事，而有能力做这件事的也不少。有一天我恍然大悟，白老师是不是想让我来做呢？这只是我的猜测，未必是白老师的原意。不久白老师又来电话谈了这本书，我就说如果你还没有找到适当的人选，我可以来做。白老师就说好啊。就这样，我在无竞争的情况下中选了。我勇于承担这个任务，是因为
我对白老师的文学作品非常熟，对他小说改编成的各种影视舞台作品也很熟，我对文学电影音乐的喜好深受白老师的影响。我不是一位学者，对白老师小说散文没有专业的研究，但我是一个认真的敏感的读者，读过白老师所有的作品，这或许就是我入选的理由。而在这本书上所提供给我们荷华他的简历介绍，是1963年生于安徽合肥，祖籍浙江阜阳，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目前呢是定居在新加坡。他是联合早报的专栏作家，他出版过散文集《台北人总也不老》《荷华的一天》《阴见秋风起》《适宜于中》等等。荷华继续回忆说明，2019年我主要精力花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85周年特刊上，同时也抽空草拟了白先勇的戏魔人生访谈大纲，并且和白老师来来往往电话沟通，修订补充大纲。2019年底居士林85周年特刊完成了，访谈大纲也基本敲定了，接下来就准备开始这本书的工作了。2020年3月初白老师要去香港演讲，我们也约好在香港做访谈，实际上我去香港的机票都已经提前购买了，不巧2020年春节前夕疫情变得严重了，白老师的香港之行当然就取消了，访谈也就跟着延期。疫情来势凶猛，一封闭就是三四年。2024年3月底我去台北看青春版牡丹亭20周年庆演，本想看完戏给白老师做访谈，转想不行，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白老师忙完演出活动一定身心俱疲，很难有充分的精力来应对访谈工作。果其不然，演出非常成功，庆功宴之后当晚白老师就累病了，接下来白老师就要应付青春版牡丹亭北京南京的庆演，还有校园版牡丹亭在南京的首演，一晃又是一年。到了2025年我想要赶快把这件事做了，因为这件事没有完成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有欠债之惶恐。2025年5月28日到6月3日我在台北访问了白老师，采访完毕6月4日飞离台北。白老师的作息时间日夜颠倒，一般是清晨睡觉下午起床，所以我每天的工作程式基本上是下午5点前到白老师家访谈两个小时，7点外出吃饭，饭后散步，大约9点回到白老师家继续访谈，中间有个茶点时间，所谓的茶点时间就是吃水果。那几天正是台湾玉荷包荔枝上市的季节，白老师每天要吃一碟，此外我每天轮流吃芒果、葡萄、蜜瓜、西瓜等。我喜爱台湾的凤梨，觉得别处的凤梨都不如台湾的，白老师也让女佣准备了凤梨。吃完水果继续访谈，大约夜里12点半或1点结束，这样连续工作了7天。记得有一天饭后散步，经过一间双麒麟店，白老师要带我进去吃双麒麟，不巧该店即将打烊，不能堂吃，只能外卖，我们就作罢了。出了店门，白老师还说这家店玫瑰口味双麒麟最好吃，一副很遗憾的口气。7个晚餐有2天我们去了同一家店吃铁板烧，因为这家的铁板烧实在鲜香，饮食口味其实就透露了一个人的生命状态，白老师的内心还是很年轻的。我的访谈大纲里原来没有第一章的电影对白先勇的影响，也没有最后一章白先勇谈音乐，我们在访谈的过程当中觉得应该加上这两个部分，这样可以加深对白先勇作品还有改编成其他媒介的理解。记得谈完了之后白老师自己也很惊讶，直呼哎呀，原来我看了这么多电影，这些电影元素都不知不觉影响白先勇对自己作品改编的态度和方向，戏曲歌曲对白老师也很重要，一则昆曲一首歌很可能成为他小说灵感的来源，例如《游园惊梦》和《孤恋花》，他甚至用了3首英文歌作为他3篇小说的名字 Danny Boy, Tea for Two, Silent Night, 直接用英文都没有翻译成中文，这种做法很不寻常。而荷华访谈完了之后
回到新加坡，他就说，我几乎足不出户，花了3个月时间整理访谈录音，采访的时候聊着聊着可能会跑题，所以录音有一部分内容是不能用的。录音当中白老师也有可能误记或需要查实，譬如他说，几个暑假我就到纽约在66街租个房子，我在纽约客的后记里查到66街不对，应该是69街，录音的时候他口误了。这类口误还有一些，好在我对白老师的作品熟悉，他的口误我基本上都能够发觉。还有白老师谈到他的上海背景的时候可能不完整，我需要从他之前的文章找到一些相关的内容填补进去，像他写过的上海童年，或者是他写惊变，即上海昆剧团长生殿的演出，这两篇文章里就不少回忆他童年在上海的所见所闻。总之在访谈录音的基础上需要补充一些资料，丰富访谈的内容。经过这样密集长时间的访谈，再经过非常详密的整理，所以回华完成了这本非常特别的书，书名就是白先勇的戏梦人生。我们休息一会儿，等回来继续聊。

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由何华采访白先勇并且撰文而形成的一本书，联合文学刚刚出版，书名叫做《白先勇的戏梦人生》。这本书主要讲的是白先勇的作品改编成为舞台影视其他形式，白先勇自己怎么看，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故事。白先勇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前言，他说，上个世纪当电影这种结合科技与人文的崭新艺术形式刚刚问世的时候，马上就有人宣称小说已经走到了尽头，会被电影取代。当然这是危言耸听，其实小说的生命依然旺盛，只是形式有所改变。的确相较之下，有些场面电影占优势，例如大型战争崇山峻岭的镜头，小说平面文字描写就不免吃亏。然而小说电影还是以人为中心，小说对于人物塑造、人性刻画、心理分析等等，那就是略胜一筹了。所以小说和电影相生相克的关系，一个多世纪以来纠缠不清，小说改编电影而成为经典之作比比皆是。早期像是魂断威尼斯，近期像是断背山，至于乱世佳人获得十项金像奖，票房至今仍属冠军，那就是小说改编电影最成功的例子了。白先勇接着就回忆，我从小爱看电影，念大学的时候周末有时候到西门町电影节去赶两场，看完新生就去赶万国，但那时候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部电影却是在台北戏院碰巧看到法国大导演亚伦雷奈的《广岛之恋》。台北戏院是一座老电影院，座椅都是硬木板的，平常只放映日本片，像是红极一时的《请问芳名》，观众误以为《广岛之恋》也是一部日本浪漫苦情片，看到一半大概都觉得不知所云，走掉了一大半。亚伦雷奈这部经典之作却扎扎实实让我大吃一惊，原来电影可以这样拍。那时候我们在台大换文系办现代文学杂志，正好引介了 James Joyce、 William Faulkner、 Virginia Woolf 等现代主义的作品，而这几位小说家都是运用意识流内心独白的高手，刚好和雷奈这一部新潮流电影代表作《广岛之恋》接轨。这部电影完全是用女主角的内心独白意识流的手法贯穿全剧，叙述战争核爆给人类带来的残酷伤害。德国侵占法国，女主角却不顾舆情和德国士兵恋爱，被视为叛国，剃光头发，德国恋人被枪杀。电影故事开始，女主角到日本广岛参加拍摄一部国际反

战犯可怕的影片，和广岛一位已婚的日本男人有一段一夜情，两个受战乱重伤的肉体灵魂在片刻欢悦之间相濡以沫，升华了人世间的苦难。我没有看过比这部更深沉更哀伤的电影，但看完了之后得到的讯息和启示却是，人与人之间超越种族国籍以及一切人为阻隔的爱，才是这个纷扰城市唯一的救赎力量。最后这部电影提升了我们，给了我们精神正能量。上一个世纪50、60、70这几十年是美国好莱坞、欧洲、日本、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杰出导演经典之作层出不穷。我在这段时间真的看了不少好电影，有心无心之间我的成长、我的创作恐怕多少是受到这些电影的影响。50年代我在香港念初中的时候，白光、严俊他们所主演的《血染海棠红》上演，红极一时。我在九龙快乐戏院看到这部电影，当时电影公司为了宣传敦请主角明星随便登台，我就在快乐看到了白光，他穿着一身火红清亮的旗袍，梳了一个鸟过头，乐队敲打起来，白光就进进退退踏着伦巴的舞步，展开他那慵懒低沉的歌喉，唱了一首电影中的插曲《东山一把金》。其实《血染海棠红》是一部黑道头目和妓女之间恩怨情仇的社会写实片，可是白光唱的《东山一把金》这首歌却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慢慢酝酿，最后就变成了台北人短篇小说集当中《一把金》那篇小说的源头。歌词当中有一段，今朝啊走东门，明朝啊走西口，好像那山水往下流，狼啊流到几时方罢休。这首歌就好像讲中了女主角竹青一生漂泊的命运。抗战之后白光在上海，他的歌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沧桑和悲情，又带着一点大都市的颓废，德国籍的 Marlene Dietrich、 法国巴黎的 Edith Piaf 他们都唱出了二战后时代的悲凉。战争摧毁了人类的文明，而这几位歌手替众生发出了心底无言的哀痛和惶惑。白先勇就特别提到，我有几篇小说改编成电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玉清嫂、孤恋花、孽子，还有两部大陆导演拍的最后的贵族、花桥荣记。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因为是第一部改编，我差不多全程都参与了。我那时候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既然是由我的小说改编，那么原著作者就有对电影制作的发言权。后来我才发觉，版权一旦卖给了电影公司，原著什么事都不能管了。幸好导演白景瑞脾气好，任由我搅和。女主角姚伟是我选定的，我在合约里定了一条，女主角人选不经原著同意，影片不得开拍。我知道这部电影全是女主角一个人的戏，人选不对这部片子就砸掉了。我们选来选去，港台女演员都排过一遍，还是选不出来。后来我偶尔在一部港片《夜来香》当中看到姚伟，我凭直觉就说就是他。后来姚伟果然把金大班给演活了，看过电影的人都说姚伟就是金大班。我很庆幸当初没有看走眼。电影最后的主题曲《最后一夜》也是我弄出来的，片末金大班跟一个小伙子共舞，想起了他跟第一个大学生情人月如的初恋。这时候衬底的音乐至关重要，我的朋友星象樊曼龙推荐青年作曲家陈志远，我们半夜三更到他家去，我跟他描述剧情，希望曲子是一首华尔兹，有追忆失落初恋的情怀。陈志远非常灵光，三天曲子就写了出来，而且旋律正是我要的，歌词请慎之操笔，歌曲我坚持要蔡琴唱，因为他那低沉醇厚的嗓音非常合适这首歌的调子。后来电影上映最后一场，蔡琴歌声起初余味无穷，给电影大大加分，歌曲最后一夜爆红，还得了金马奖。我其他小说改编的电影我就没有像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这样积极参与了，只有最后的贵族
导演谢金非常认真。1987年我第一次重返上海，在复旦大学做访问教授，谢金把我关到兴国宾馆2个礼拜，讨论剧本大纲。白话的剧本初稿写完了之后，谢金又要我在美国把剧本从头到尾重写一次，最后他亲自飞到加州 Santa Barbara 和我详细的商讨，才最后定稿。最后的贵族女主角李彤本来决定是林青霞，林青霞倒是非常合适扮演这位孤高傲世命运多舛的乱世佳人。林青霞已经飞到上海市国境了，可是当时两岸刚开放，台湾当局还是把林青霞挡了下来，否则最后的贵族又是别有一番风貌了。白先勇接着又提到，我也有几篇小说改编成舞台剧，游园惊梦、孽子、永远的银雪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花桥荣记，后三部是大陆导演导的。1982年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上演的游园惊梦是我第一次参与小说改编舞台剧，于是兴致勃勃，不辞劳苦，自作全神，大小事都有我一份。这出剧由星象主办，主创人员都是当时台湾一时之选，导演是台视黄义公，舞美灯光聂光源，音乐许博宇，剧本是我自己写的，加上董阳姿的书法漫堂生辉。女主角钱夫人的戏份最重，这个角色好像是专为卢燕量身打造的。卢燕在梅兰芳家里长大，自幼耳濡目染，一身的金昆气质，在舞台上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把昆曲女伶蓝田玉活脱脱地敷衍出来，其他硬里子演员也十分了得，吴景、桂亚雷、钱璐、曹健、刘德凯，这一趟演员个个精彩，摆出3个钟头的大戏给撑了起来。游园惊梦在国父纪念馆演了10场，场场客满。游园惊梦这出舞台剧有几项破天荒的记录，第一是台湾两大报中国时报、联合报同时支持资助一项文艺活动，这是前所未有的。其次编导演全是义务，分文不取，我们当时的确付不起庞大的制作费，可是台湾顶级的艺术家遮遮发光的明星演员却心甘情愿为了一个戏剧艺术的理想，每一个人卯足了劲为游园惊梦来卖命。我看到大家那样认真努力，由衷的感动，觉得台湾文化蒸蒸日上，前途一片光明。现在回想起来，80年代的确是台湾文艺复兴的时期，各种艺术姹紫嫣红开片。白先勇接着他就回忆，他说游园惊梦最后一场演完，我一个人独自站在台上，面对着2500座位，只剩下四壁悄然的一个偌大戏院，心中不由得涌起一股曲终人散的怅惘。富丽堂皇的舞台马上要拆掉了，1个钟前台上锣鼓喧嚣，衣香鬓影，还是个锦绣世界，顷刻间人去楼空，繁华落尽，正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而这本书书名就叫做白先勇的戏梦人生，联合文学出版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想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最常吃的一种植物性的东西，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那就是山药。山就是这个高山的山，药就是这个我们吃药的药。我相信大家对山药不会很陌生，尤其是我们华人。可是呢，有没有人把山药注意到，它其实呢对我们的健康很有帮助。它跟番薯不一样，它不但是一个非常好的，如果你喜欢吃素食的话少不了它，可是呢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于中药性的，可以对我们的营养对我们的健康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今天呢就来跟各位讲讲这个山药。当天气变冷了，我们经常会希望喝一个暖暖的热汤，但是如果你知道用山药来炖一个排骨汤，这对我们的生活有多大的健康跟好处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应该不陌生，如果你还没有喝过这个汤，那么今天就听听我为您做的详细的介绍。天气变冷，最适合喝一碗暖暖的山药排骨汤。从十月到隔年的二月，我们在美国，在北方，这都是山药最好的生产的季节。山药富含有皂苷，皂就是肥皂的皂，苷呢是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甘草的甘，叫它是富含中药方面的皂苷，还有黏蛋白、维生素跟矿物质。它可以固胃、稳血糖啊，你的血糖如果忽高忽低的话，它可以稳定你的血糖。因为它有皂苷、黏蛋白、维生素、矿物质，所以呢，它对我们的血糖、对我们的胃部、跟我们的血压、跟免疫力方面呢，都有多重的优良的功能。不但它是一个百搭，而且呢它又是一个具有全面性的营养的食物，而且吃了以后呢还可以控制我们的体重，对于有三高的人，高血压、高血糖啊，就会有直接的功能的影响跟帮助。台湾的营养师有一位刘依礼就特别介绍这种山药，山是高山的山，药就是药品的药，山药它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同时呢它又有富酸胺、有鼠皂苷这些成分，它可以帮助你的胃部的营养，可以把血糖降下来，有降三高的功能，高血压、高血糖这些东西。而且呢它对胃部的消化、免疫力的提升，还有啊就是可以抗老化啊，对器官的抗老化，同时呢还有减肥的功能。所以你不要看山药啊，山药看起来好像这个名字，其实山药有点像番薯的那种感觉，可是它要比番薯来的更具有它的药性的存在。而新鲜的山药呢吃起来黏黏滑滑的，黏液含有消化的酵素，促进我们的消化。山药也可以稳定血糖，若你有血糖的问题，多吃点山药也有帮助。它可以维持血管的弹性，可以帮助血液的循环。而且山药呢含钾量也很高，如果血压高的人可以以此来降血压。所以有山高的问题的人，就是比方高血糖啊、高血脂啊这些东西，就是多吃山药。 你可以把山药煮起来切片吃啊，也可以把山药呢把它打成汁啊，然后变成一种果汁来配合着吃这个山药。当然有人说山药好像番薯一样，但是呢山药本身是一个药性的植物性的食物，跟这个番薯呢是两回事啊，所以番薯就是一个淀粉质的吃饱的东西，可是山药呢是具有药性的。山是什么？就是高山的山，药就是你吃药的药，所以山药这个东西呢，其实如果你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或者是身体虚的人呢，可以经常呢给自己啊煮个山药粥，或者是用山药把它打成汁啊来吃，都是很有帮助。营养师特别提醒，山药本身就是五谷根茎类的主食，它可以呢用白饭，你可以跟把它跟饭来煮，把它切成块状啊，或者切成那个粒状，跟饭一起煮，比吃白饭要来得更好。或者呢用山药煮汤啊，跟一些其他的蔬菜用山药煮汤也是非常好的。山药不仅仅呢是纤维质，而且它也是在纤维食品里面矿物的含量的营养也是最高的，所以吃山药，用山药跟饭来煮，比你纯粹吃白米饭要来得更有营养，而且山药本身还含有钙跟铁。所以在这里听众朋友听了以后就知道了，以后呢你可以用山药煮稀饭啊来吃，也可以把山药切成丝炒菜啊，来一个素炒山药来吃也很有帮助。总之呢山药不但吃了以后有饱足感，而且呢对于痛要想要控制你的体重的人呢，拿它来当食物吃也很有这个，不但有营养，而且还让你会觉得有吃饱的感觉，这是很重要的。山药在削皮之后呢，要记住它容易碰到空气就会氧化变黑，所以很多人呢就担心，哎呀，变黑了是不是不好？其实没有关系。有些人呢，喜欢呢把山药呢削皮之后呢，用柠檬水泡一下，或者用点盐水泡，就会不会让它变成氧化变黑，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听众朋友呢，可以把它切片，或切丝来凉拌来吃也很好啊。用凉拌山药切好了以后，用盐水稍微泡一下，用柠檬水泡一下也行。这样子呢，它就会保持它的白色啊，不会变黑，那么大家就不会感觉很奇怪，因为它会氧化。总之呢，山药呢最重要，它是能够稳定我们的血糖，可以改善你的三高啊，就是有人有三高的问题，比如高血压、高血糖等等呢，那么用山药把它变成蔬菜来吃，你可以切丝跟它跟胡萝卜来，或者把它切成片跟胡萝卜来配。那么有的时候我会拿山药切丝，胡萝卜丝，还有什么芹菜丝啊，把它拌一拌，凉拌就可以吃了，或切片凉拌都很好。有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稳血糖啊，你的胃不太好，由于胃酸过高的话，用山药来凉拌啊，或者煮成那个粥，或者是炒菜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这个山药呢，就是希望鼓励大家能够生吃也好，凉拌也好，或者煮熟了来吃都是非常好的。它跟番薯不一样啊，跟 potato 啊，番薯不一样，还有地瓜也不一样啊，它是有特殊性的营养，因为呢它能够改善我们的三高啊，改善三高，而且呢它富含有这些营养性，跟你吃番薯啊，吃这个一般的这个菜呢是不太同的，这山药，所以要告诉大家它的营养性要比一般的番薯、地瓜什么东西要来得更有营养。 那么另外呢，今天还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饮食呢要注意。那么很多人呢，有时候觉得长辈啊，因为年纪大了，那么他的这个牙齿不好，所以呢，这个长辈怕这个吞咽呢有困难。可是呢，你太早给长辈吃这个泥状的食物呢，也不好。怎么讲呢？虽然他牙齿不好，可是呢，要慢慢的告诉他细嚼慢咽，不要太早让他去吃泥状的食物，因为呢，他吃多了泥状的食物呢，他的牙齿会退化，牙齿会提前的退化，反而对他的营养的状况呢，吸收的状况呢，会不好。尽可能的帮助老人家呢，不要让他拔牙太多，牙齿不好，尽早的去做牙齿的保养。或者治疗他的牙齿，或者在他还有牙齿的时候，或者不好的时候呢，尽可能的让他可以植牙戴假牙，尽可能的让他可以吞咽，不要让他的吞咽退化，这一点很重要。很多老人家呢就不想咬，不想吃了，不想嚼动。那么不想嚼动的后果是什么呢？他对于食物的吞咽会退化，就吞不下去了。因为他不嚼动，他就不想吞，他不想吞，他就吃不下东西。那最后老人家对食物的吞咽产生了困难退化，这就会导致他在营养上的吸收会产生很重要的坏的这个方向的影响。鼓励老人家牙齿不好没关系，去看要不要装义齿，在他的牙床还没有整个退化的时候帮他装上义齿，或者呢给他装上整套的假牙。最重要就是他的牙床不要退化，牙床不退化，他的义齿就可以装上啊。还有就是老人家当他牙齿开始不好，那么不要整个拔掉，那么有些早的义齿先把那个上面弄掉，可是牙根保留，那么它可以种牙。这也是对听众朋友呢，我们提前告诉大家，当你牙齿出现状况，你可以种牙的时候就去种牙，当你可以装假牙的时候，尽量把牙齿装好，尽量保留你的牙根。这个状态呢，是一个提前告诉你，不要把牙齿都已经烂到不行了，你再去结果连根拔掉，结果你要装义齿，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套假牙不舒服。所以呢，当你牙齿有问题，尽早去看牙，把不好的牙先把它弄掉，但是牙根保留，你可以装上假牙，实在不行才要把牙根弄掉，尽量保持你的牙床的健康，让你可以装上义齿也很好。总而言之呢，我们不要太早吃泥状的食物，要让长辈尽可能的维持他的吞咽，因为吞咽才能够保持你吃更多的有营养的食物。长辈如果吞咽退化的话，说不定呢，他连吃都不想吃了，他连吞也不想吞了，最后连把东西咽到肚子里头他都不想吃了。那你想想看，结果老人家能吃什么呢？他连吞咽都不想吃了，对不对？你太早让他吃这个泥状的食物，他连吞咽都不想做的时候，那他只好靠打这个营养液了。那么一个老人家当他打营养液的时候，他需要靠打针打盐水来维持他的营养的吸收。那么这时候对一个老人来说呢，这种心理的打击呢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所以在医生们很多时候都会鼓励老人家尽可能的能够自己慢细嚼慢咽，就是让老人家呢尽量维持一个吞咽的能力，让他能够吃，哪怕一小一小口的吃，这个是很重要的。台湾辅仁大学民生学院营养学科的一个副教授他就特别指出，他说太早让老人家去吃泥状的。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和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值又保鲜。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听回广播了吧，
4: 是的
3: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相声名家名作和快板快板书快书的优秀作品。那么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一段快板书经典现代作品《劫行车》，这是根据小说《红岩》改编而来的。当年李润杰先生曾经谈过对于《红岩》当中情节改编的一些相关的技巧。快板书嘛，必须得有这个书路子，也就是有讲故事的这么一个线索。这个故事呢，是以双枪老太婆为主体，围绕着她的活动而展开了故事。那么运用了各种烘托陪衬的手法，就有了故事的这个分支。讲故事既有主线也有分支，那么这故事也好听了。再有一个就是设置扣子，快板书也得抓住人，哪怕是一个20分钟半个小时的这个短的作品，那也得抓住人，需要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处理。这段故事情节跌宕扣人心弦，咱们就不剧透了，您过会儿去听见。再有一个呢，就是还得有表演的基础，在讲故事的同时又有演员的插白，带观众提问然后解答的这种方式，密切了演员和观众的关系。这里头又有各种对话，就可以运用一些这个语气表情动作，也展现了李润杰先生在模拟人物刻画人物方面的特长。好，咱们不多说了，请您欣赏这段快板书《劫行车》。有不同的版本，我们听的比较多的是有一个实况版本，今天我们请您听听这段进场录音，由李润杰表演。

0: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东流向开波，赤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黑云密布遮天日，哗一阵暴雨似过瓢泼，霎时间这个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哎，有一乘滑竿下了山坡。那位同志说这滑竿是什么？这是山区里边常用的一种代步交通工具，就是两根杆绑个罗圈椅座，上边支个棚，下有脚蹬板，前后俩人这么一抬跟小轿一样。上年纪人爬山要走不动，要坐这种滑竿是又快又稳又保险，可也得年轻棒小伙子来抬，要叫我这样抬那也就热闹了，又外行又没劲儿，一上轿就打晃，走到山涧边上一眼晕腿，再一哆嗦那也保险，连滑竿带我都一块往下折。这抬滑竿的是两个棒小伙，长得胸宽背后粗个，黑黝黝的面孔，精神抖擞，这个短裤短褂透着利落，他们走起来这个两脚好像没沾地儿，要论快他们经常比赛追汽车。这滑竿上边是一个白布棚，棚下面端坐一位老太婆，这位老太太真叫做黄澄澄，大赤金的首饰头上脖，身上穿肥大的裤褂是银灰色，这个材料可本是那个九丝罗，手里他那摇着英灵扇，胳膊上他戴着透明碧绿的翡翠镯，钻石的戒指放一彩，闪闪发蓝罢眼夺，往脸上看慈眉善目精神好，他的腰板不塌背不驼，可是不晕不喘不咳嗽，年纪就在60岁，看样子能活200多，这还是少说。您要问他是哪一个，这就是我们的地下党武装纵队司令威震川北的双枪老太婆。在前头抬滑竿的是华为，抬后头的叫金哥，这俩人心里头好像是窜烈火，老太婆心里头着急，脸上还透着很沉着，急得是他们的政委江杰遭敌捕，被叛徒出卖，就在昨天晚上8点多。这个叛徒名叫傅志高，曾在重庆一个区委里边负过责，地下党联络地点他知道，有许多暗号他懂得，有几个同志被他给告密遭了陷害，这次他个下乡来是又把江解捉，老太婆今天下山是一来救江解，二来是除掉这个叛徒，再也不能够叫他活。可靠的情况已掌握，在今天下午4点钟可是准时开过了一辆刑警车，这行车开往重庆中美合作所，党决定在大石桥头截行车。老太婆下山之前虽然已经布置好，她怕的是敌人在临时玩出别的鬼花活，她恨不能马上救出江政委，这一枪打碎了叛徒他的脑壳，滑竿走在了公路上可更快，简直跟废铁差不多，眼前就是大石桥。老太婆注目看明白，桥头上站着乡兵8、9个，搜查行人烂渣子。靠桥头路旁有一个大茶馆，天棚下是没人喝茶，就是空桌。老太婆看罢这个情景，说：“伙计们，抬到茶馆去歇着，你们太累了，吃点东西，喝点水，每人打2两好酒喝。”谢谢您，老太太。说话间来到了大桥口，有乡兵大喊一声，把枪托站住。滑竿从哪来？从余家坨。别吵，你们咋咋呼呼的站耳朵，又要检查吗？东西都在滑竿上，有什么话在茶馆里边说。乡兵们一看，哟，这位老太太真快啊，听话茬这个主可是惹不得，他儿子不定得多横呢，趁早别捅马蜂窝，这也许是哪个大官的妈妈老老太太，要不就是这他们心里头不住的乱猜测。眼看着老太婆可是坦坦然然进了茶馆，他们看了看滑竿，又摸了摸，呵，这滑竿漂亮啊，随着也都进了茶馆，见老板娘正和老太婆那把话说：“您老是喝茶还是吃鲜货？ 有甜食蜜饯，咱们这儿的江米老糟最好喝。好，给我泡杯龙井，来碗老糟蛋。你问我那俩伙计要什么？看样子这条路上又很紧呐，卡子口今天也加多了啊。哎呦，可不是吧？听说共产党啊要攻城啊，哪有那么厉害呀、啊？哎呦，你们人家可是不晓得，现在进城赶集都危险呐、啊，不知哪会儿就炸了窝，连留胡子老头啊都不敢进城去呀、啊，也不知谣言都谁说的。老头怕什么？哎，别提了，前几天呐、啊，县里说是要抓个蓝胡子，可了不得喽，看见老头他们就捉。什么大胡子、小胡子、长胡子啊、短胡子、这黑胡子啊、白胡子、这花白胡子、黄胡子，他们还满不论颜色。那天的老头还真不少，他们抓了足有300多，结果还是都抓错了。闹了半天，县里要抓的是个姓蓝的胡子。您说这事儿缺德不缺德呀？那一次吧，老头全都给吓病了，这个事儿还不让往外说呢。这时候过来个乡兵小队长。他笑嘻嘻的叫声老太婆，老太太，你了人家从榆鸡坨来看您共产党了吗？说走马岭那边特别多，已经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您老听说没听说？
1: 听说了，有钱有势的都跑了，县里也不派兵去捉捉。
0: 哎，捉什么？老板娘放下了水碗，插上了嘴，捉住一个得出来100个，共产党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多。说城门那贴着个大告示，共产党后门里有个双枪老太婆，双手能打枪特别准，叫谁死谁就甭想活。他说打鼻子不打眼，说打眼珠都不沾眼窝啊。这个事儿听得都神了，哪有这么大能力的老太婆呀？这乡兵队长搭了话，哪有，你不认字儿？你的门口贴的是什么？这张告示就是通缉令，悬赏捉拿双枪老太婆，谁抓着给谁10000块。哎，我说老太太，您说这10000块钱不得有一大笸箩，要码起来得有这八仙桌子这么大一堆吧？
1: 比这个多，
0: 我就知道还得多嘛。哼，我要能抓住老太婆可就阔喽，升官发财坐汽车，我再对付俩老婆。小伙子，你看看我值10000块吗？你个人家怎么说这个？不，你要想这样发财可有危险呐！老太婆的双枪专门揍脑壳。这小子心里一激灵，他的浑身一抖，脖一缩，把舌头伸出来1寸多，拿手先往回揉，呵，一个劲儿糊了后脑壳。他一回头，见有几个农民的模样进了茶馆了。再一看，远处也有人交头接耳的直凑合。哎呦，不好！今天这里要出错，怎么寺外来人这么多呀？哎，怕什么？是共产党来了，我就交枪，连这身制服都一块脱。哼，这老太太身上都是宝货，要把她骗到岗楼去，这些的东西都得归我，不给我伸手就愣夺。嗯，就这么办。哎，我说老太太，您看看风声可不太好啊。您快跟我到岗楼去躲躲，一会儿我派人送您进城去，给您雇一辆又快又稳的小汽车，比坐您的滑杆强得多。小伙子，你这心眼真不错啊！这件事一会儿咱再说，你看看外边的是谁来了？快叫那孩子进来把水喝。哦，您的孩子，这家伙他扭头这么一看，来了乘滑杆门口坐，吓了一人好神气。文明棍就在手里戳，巴拿把他草帽头上戴，墨瓜眼镜把他二目遮，身上穿派丽丝的制服是米黄色，这个金壳手表戴在了左胳膊，脚下的凉鞋咔咔的响，更显得神奇的了不得。这家伙一看是警察局长，不由得心里一哆嗦，跑出来急忙打了一仗，报告局长，您来早了，您老太太在里边喝茶正歇着。
1: 什么老太太？
0: 哎，就是您妈呀。混蛋，我妈早死了。啊，那要不就是你姥姥。你放屁啊！啪，韦局长扬手就是一巴掌，打对这家伙一连气转了仨沫沫，回过头来直嘚的，你打我干什么？反正是你老太太，那还有错了吗？他那还说呢。韦局长开口便把这头目叫，你们人都哪去了？放走了共产党，我把你一起都枪毙，快去叫他们来集合。
1: 哎，是
0: 韦局长一晃肩马进了茶馆，他一抬头见对面坐着个老太婆。啊，这你是干什么的？老太婆是巍然一笑，把话说，局长先生，
1: 你好健忘啊，不认识我了。你亲口判出过我的死刑，大概你还能记得。我孤身越狱走出去，你带领大队人马把我捉，连夜追了我50多里地，到现在这才3年多。今天你们又悬赏来通缉我，我来了，你想要把我怎么发落？
0: 啊！韦局长撤步抽身要掏枪，老太婆噌一声掏出2只快家伙，别动，
1: 我这有俩，你要用哪个？你那个都长锈了，一打准卡壳。今天不是那个风雨之夜，你动手动脚不许可。
0: 韦局长刷的一下脸上变颜色，真好像万丈高楼视角是扬子江顶断南风中微单说，双手一举交了枪，连一句整话都不会说了。这是误会，这完全都是误会。
1: 你别害怕，我问你到这来干什么？要老实说。
0: 是重庆二处来人抓住一名女共产党，
1: 她叫什么？就叫江雪琴，是你亲自指挥把他捉的？
0: 不，是西南特区沈副区长他做的。
1: 这个事儿跟我一点没牵扯，我是奉命来护路，先行十里来巡逻。突然间，他眼珠一转不讲话，心里头暗暗直琢磨：哦，老太婆不是专为来抓我，她的目的是来劫行车呀。想到这儿，挺起胸膛说了话：老太婆，你趁早离开茶馆，快躲躲。但是井水河水两不犯，我查我的路，你接你的车。如不然，只要我张嘴喊一声，我的警察进来就能够把你捉。你要是开枪把我打，那你今天再也甭想劫行车。那行车听见枪声是马上就回去，江雪琴立刻被杀，不能活。说着话，他一侧身形大声喊：来人呐，捉拿双枪老太婆！韦局长话音还没落，呼啦啦闯进了警察乡丁20多，长枪短枪拿在手，一个个横眉立目，嘴撅着。韦局长一看，哈哈乐，哈哈哈哈，老太婆，今天你还有什么话说？我就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小诸葛，你拿我当了菜火蛇了。老太婆哼了一声，点了点头，把这双枪就往桌上搁。局长先生，你兴奋过早了吧，未免你的大脑太浑浊。来，您把局长先生给我捆起来，押到后屋去，由金哥同志负全责。
0: 是啊，韦局长一看这些警察和乡丁，他们个个全都不认得，才知道他的警察马鞭全都被俘虏，连身上的衣服全都脱了。这些人都是我们的阻击队员，化妆好专等劫行车了。韦局长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哎，我还是一条菜火蛇呀。在这时候，只听得了马达声音突突响，在公路上开来一辆铁笼大卡车，这辆车开得特别快，有2挺机枪在车棚顶上搁，有2个北京机枪守着，4只眼是拔下张望胡学猛。司机棚里坐着个北军官，姓魏，名叫魏不活。车上的北军真不少，起码也有20多。叛徒府志高也在车上坐，洋洋得意，正和匪兵把话说：弟兄们，今天下车我请客，到了重庆大饭馆上等酒席摆几桌。在这时候，汽车正打大桥上，有乡兵是大喊一声，截住车：站住！魏不活在这司机棚里搭了话：干什么？
1: 检查，检查，这是长官公署的车，谁敢不让过？
0: 我们是奉司令部的命令，不论谁都得滚下车。说着话，上来的乡兵假大个子一伸手啊，先把机枪夺下车。魏不活跳下车来一瞪眼，混蛋！他伸手刚要把枪摸，可没成想身背后过来2只手，像10把钢钩一样紧紧扣住他的胳膊，嘎吱一声背过去，差一点把他2只胳膊都拧折。这小子一看不对劲儿，弟兄们有情况，赶紧抄家伙。这小子一喊不要紧，车上匪兵炸了窝，抓起枪来要动手，往外一看可了不得喽，有警察、乡兵和马鞭，带红背章的还挺多，机枪、步枪、手榴弹距离不远，是全都对着这辆车。又听有人大声喊：伪军士兵要注意，赶快交枪，别啰嗦，谁先动手谁先死，谁想抵抗谁不能活。匪兵们可真听话了，乖乖的美式武器送下车，双手一举当了俘虏。在最后，叛徒扶着刀子噌的一声扫下车，纵身就往河里跳。这小子腿脚真利落，有华为上气一把没抓住，这叛徒是扑通一声跳下河。好华为当腰下腿把他赶，一旁惊动老太婆：华为，他是哪一个？叛徒扶着刀想借水路要逃脱。
1: 不要追，只管让他随便跑，报告孙立元，这叛徒再也不能够叫他活。好，再让他多活几分钟，你们抢救江姐，快搜车。
0: 是，报告司令员，全车已经搜搜遍，没有江姐，是空车。
1: 啊！老太婆一听，双眉紧皱，派人拉过来魏不活，我们的政委在哪里？现在他是死还是活？这小子死硬又顽固，低着头一个字也不肯说呀。谁这时候俯着高，已然浮出了200米，水面上有时候露出他的脑壳。老太婆站起身来，掏出枪，面对着大家把话说。傅志高背叛革命，尽作恶，执行枪决罪应得。今天我代表人民代表党立刻处决，时间不能拖。说话之间一摔头，啪，真叫准。这一下傅志高的脑袋接了壳，他冒了两冒沉下去，回过头再问魏不活，我们的政委在哪里？现在他是死还是活？你说不说呀？我全说。是今天早晨沈副区长临时变计划，怕的是从汉路明州押送走不脱，把江雪琴从水路秘密押送重庆。起身的时间是早晨9点多，魏不活说出了江政委英雄们大喊一声震山河，愤怒的眼睛好像穿烈火，全都看着老太婆，请孙元赶快下命。老太婆是微然一笑，把话说，想不到敌人真狡猾，果然玩出鬼花活。放心吧同志们，我早派人往嘉陵江面前封锁，刘队长带领神枪射手200多，慢说他是一只船，即便是条兵舰也走不脱。今天的任务完成得很不错，金哥同志压俘虏，华为开汽车回山去准备听消息，行动迅速，别耽搁。是，英雄们一听心里乐，从压着俘虏上山坡，这就是大石桥前擒叛徒，老太婆下山接行车。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派快板的创始人、前辈的快板表演艺术大师李润杰先生表演的《劫行车》。可以说啊，这个段子也是现代题材曲艺作品当中的一个经典之作。
3: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4: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好，听完了快板书，下面我们请您听相声。这是多年前的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北京的相声老前辈罗荣寿、李桂山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红阳洞。
6: 这个相声啊，就是说，
7: 是啊，
6: 四门口技，说学逗唱，
7: 哎，对吗？
6: 以说为主，以小当先，
7: 是啊。
6: 为什么说不能唱呢？相声演员呢，好嗓子的很少。
7: 哎，对，
6: 其实这个说跟唱啊，只有这么一点不同。
7: 哪点啊？
6: 说话干板坐字，没腔没调。唱戏就不然了。
7: 哦，唱戏呢？
6: 唱戏呢，都有腔有调。
7: 是啊，
6: 它是艺术吗？还甭管什么事儿，你听那个剧中人物道白说话，总是拿腔做调的。
7: 那么怎么说呢？
6: 还甭管什么事情，比如说今天天气好，打算出门看看去。也得挂上戏韵，
7: 对，
6: 都是这么道白。
7: 那么您瞧一瞧，
6: 今日天气晴和，到大家一走走，星字惊韵，他这是唱戏
7: 啊。
6: 真正说话没有这么说的，
7: 要是普通说闲话呢？
6: 比如说吧，我这完了事儿，回家，到家了一叫门，我就这样胆子大。
7: 哪样？
6: 到我们家我敢叫门？
7: 你这不废话吗你？
6: 我这么一叫门呢，我外人给我等门呢，正给我做饭呢。饭呢做熟了，炒菜，菜刚要得。拿着盘子刚要盛，在这个时候我叫门。
7: 哦，您呢？
6: 开门嘞，开门！我爱人听见了，不能马上就出来。
7: 怎么？
6: 要小心。
7: 哎，对吗？
6: 多问一句，谁呀？我知道是我了，把这瓷盘子放下，赶紧出来。跟我说话就跟普通说话是一个样。哟，今天你回来怎么晚一点？对了，今儿个另外有一场，是不是这么说话？
7: 那是啊，
6: 绝不能按唱戏似的。
7: 要按这唱戏呢？
6: 拿腔做调的。回家叫门。管我爱人叫什么呀？
7: 叫什么呢？
6: 叫娘子。
7: 哎，戏台的称呼。
6: 这么叫门，娘子开门来，娘子开门来，开门来呀！
7: 叫起板来了。
6: 我爱人拿这盘子刚要盛菜，一听我叫门，挂上戏韵呢，他也给接了个腔。
7: 他怎么说的呢？
6: 来这么一嗓子。
7: 嗯，
6: 来了，给
7: 哪儿都锣，
6: 菜盘子摔了，
7: 得成事了。
6: 他说书跟唱戏他不同。这个唱戏不单是说话有韵调，您听哭跟乐里边都有韵调。
7: 哦，哭也有韵调。
6: 哎，乐也有韵调。你看那个乐，老生一乐都是这味儿。
7: 嗯，
6: 哼哼，
7: 哎，老生乐，
6: 这是乐。花脸就不这么乐了。
7: 花脸呢？
6: 花脸是哇呀怪叫。
7: 嗯，
6: 尤其是这个架子花脸， 什么张飞啊、李逵这路人，他那个乐啊特别难听，
7: 嗯，
6: 哇呀怪叫，
7: 是
6: 戏台的规矩吗？生不摇头，旦不笑，花脸出来哇呀叫，
7: 不错，
6: 一撕扎，
7: 嗯，
6: 咦嘿，啊哈，哇呀呀呀呀，哈哈哈哈，
7: 哎，乐了，
6: 这是乐，
7: 嗯，
6: 假的，
7: 不假的，
6: 对，他是根据民间生活来的，搁在舞台上提炼了，用艺术加了功了，哎，所以他要乐，要那样乐，
7: 嗯。
6: 真乐没有哪样乐的，
7: 要是真乐呢？
6: 您看这个听相声，哪位不乐呀？
7: 都乐呀。
6: 相声都有乐吗？
7: 啊，
6: 哪位乐都这么乐？
7: 嗯
6: 嗯，这就好，可笑，完了。
7: 哎，对，
6: 就没有一位像张飞、李逵那样乐的。
7: 要是按照张飞跟李逵呢，
6: 那么也难听。
7: 嗯，
6: 这不在十字当间，听得可乐的这么一缕胡子。
7: 嗯，
6: 咦嘿，啊哈，哇，哈哈哈哈。这位倒是乐了，
7: 他乐了，
6: 旁边那位吓趴下了，
7: 吓趴下了，
6: 这叫什么毛病？
7: 嗯，不能这么乐，
6: 是不是？哭，唱戏也有韵调，
7: 哦，哭还有韵调。
6: 你听那个老生一哭，探母
7: 啊，是
6: 头一场做工，
7: 嗯，
6: 一叫板，哎，你啊，
7: 想家了，
6: 这就是哭，
7: 嗯，
6: 青衣哭呢，威压俩字，
7: 哦，青衣，
6: 威压啊，这就算哭了，
7: 哎，青衣哭，
6: 假的，
7: 嗯。
6: 真哭没有那么哭的，
7: 要是真哭呢？
6: 比方说吧，
7: 嗯，
6: 你母亲死了，
7: 哎，我怎么那么倒霉呀？
6: 比方说呀，
7: 比方说我也不爱听啊。
6: 出殡的时候你是孝子啊，
7: 啊，
6: 你当然得要哭了。
7: 那是啊，
6: 丑哭，越丑哭越显得孝。
7: 哎，对，
6: 打着这幡一摔这盆，哭出来就这味儿。
7: 嗯，
6: 哇，哇，
7: 对，
6: 这真哭吗？
7: 啊，不错。
6: 你爱人哭呢？可那就麻烦了。
7: 我爱人哭呢，
6: 啰嗦一点。
7: 那怎么哭呢？
6: 有腔有调有字眼，
7: 有腔有调还有字眼。
6: 哎，坐在车里头，抱着那么一个罐儿。
7: 哎，是
6: 哭出来都是这味儿。
7: 您给瞧一瞧吧。
6: 我的妈耶！
7: 干嘛还嗷的一下啊？
6: 我也不知道
7: 啊。
6: 你哭，你哭的是亡人呢。
7: 啊，是啊。
6: 我的妈，不就完了吗？
7: 嗯。
6: 干嘛后边带那么些零碎啊？
7: 嗯。
6: 三还有一拐弯。
7: 哈哈哈哈，
6: 我细这么一研究啊，
7: 哦，
6: 非得有这零碎陪衬着好听，
7: 我还得有，
6: 不难听吗？
7: 嗯，
6: 都是这味儿。
7: 那么您再来，
6: 我的妈呀，
7: 啊，
6: 好听，
7: 哎，对，
6: 没这零碎配的，来个干墩儿，它难听，
7: 哎，也不准，
6: 哪这么哭的？
7: 怎么哭呢？
6: 我的妈，
7: 怎么着？
6: 这也死过去了，
7: 哦，也背过去去了，
6: 他非得有那三嗨和一拐弯。这拐弯它有限制，
7: 什么限制啊？
6: 只许一个拐弯，
7: 哦，许一个。
6: 哎，说我多添俩凑个热闹，来仨拐弯行不行啊？不行，
7: 没那是行，
6: 哭出来它难听。
7: 哎，也许好听啊，
6: 哪这么哭的？
7: 嗯，
6: 我的妈耶，哎哎哎哎，
7: 啊，
6: 这是哭吗？这是
7: 唱戏呢，
6: 所以嘛，他这戏台上哭，许可那样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3: 小
2: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你是下次你还想听就放不下他，
3: 对，
2: 精心安排巧妙穿插。

0: 笑林，乐去吧您。
1: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的这个快板书作品啊，非常的热闹，情节也特别的激烈啊。那么下半段我们请您听听娓娓道来的单口相声。我们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马三立表演的《训话》这个段子，细细品味呢，真是匠心独运。马先生演得太好了，人物肖像的描写，标志动作的那个细致的勾勒，再有就是人物语言的刻画塑造，每一个人物都那么鲜明，哎，大家能在脑海当中呈现出这么一个形象来。这是一个笑话作为基础，所谓这个做结束的这个底，那么前面的这个铺陈、渲染气氛、丰富内容、刻画人物也至关重要了，而且还加进了很多小包袱，表演上也是马先生这种独一无二的特点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马三立表演的这段训话。
2: 这个联欢会嘛，联欢晚会是不是？联欢晚会节目应当得排的很多很多的。一般的联欢会呢，是这个歌曲呀、舞蹈啊、是魔术啊、石调大鼓，场场必须得有两个相声啊，没有相声它好像造不起气氛来，大家也喜欢听相声，所以这样呢，那观众呢才把相声捧起来。我在天津这儿50多年了啊，我从北京来天津50多年了，天津很多观众都捧我，都喜欢听我。现在我轻易我也不演出了，也没退休，也领导也不批，也申请退休也批不下来，不让退呢。我很少演出，只是写个各个机关、团体、学校、各个单位联欢会啊，这个我演出。工厂什么庆祝什么这个厂里的周年啊，建厂多少年呢，这一类形式我去。过节过年了是吧，五一节、国庆节、春节、新年，这个我有演出。平常一般我们没有演出，一般我们有说在剧场演出啊，像今天这场吧，这是内部联欢会的，是就小型的礼堂的，这种小型演出。我们在剧场里演出呢，就是得有个台，

0: 剧场吧，人家唱戏什么的都曲艺也在这儿演，也卖票，有时候在工厂下场演出，下场演出呢给工人们演，这个我们也常去。嗯，在这个去年前年呢有这么一个事儿再说说啊，我地点我准确地点我不说了，准确地点我不说了，反正在河北区，河北区，它什么厂呢？厂名我忘了，这厂名叫什么厂我不知道，反正在这厂啊，是连工人带干部带领导全算上1000多人啊，不大不小吧，这么一小小这么个工厂，他生产东西咱也不管，咱也不打听也不问，反正往这儿演出去了。到这儿演出呢都光是曲艺，曲艺就是天津市曲艺团的，我们去演出，也有我也去了。在演出呢他后台呢大伙都得化化妆啊什么的，都得洗洗脸呢、啊、女演员得擦点粉呢、啊、是拢拢头啊，带着那个吹风机呢吹吹头啊，化化妆啊，灯光墙换件演出服装衣服到了。在这个演出以前呢，在厂里头先开会，以前咱不知道，咱们以为到了这进门就演出了，演完就散了，不是，先开会，开完会再演出，先开会。我一听说开会呢，我呢就坐在边幕那儿了，我也没去化，因为我不化妆，我不就上台穿个大褂就完了，我也不撒粉，又不抹胭脂，是吧？又不像女演员似的，我就坐在弄个椅子，我坐在边幕那儿，是吧？他台不是有大幕，两边有那条的那个边幕嘛，是吧？我就坐在边幕那儿，我听听开什么会儿，开什么会儿？待会儿我上场时候呢，我呢说这段时候，我好铺平垫稳呢，知道人家什么会儿了，是建厂多少年呢？或者是先进工作者呀，是有劳模呀，是哪类形式？我好知道啊，我到上场时候我好垫几句啊，我就为这个，我坐着旁边听着，坐着听听，我坐着坐着呢，就要开了。过来一大个儿，这个儿比我高，这人是谁呢？是他们这厂里的总务科的科长，总务科科长。比我稍微胖点，胖不了多少，也是细脖子，大棵树像大鸭梨似的。哎，他显得脑袋挺长，本来就是长脸呢，他还留着个平头，是高平头，他不是分头，也不是背头，平头你们知道吧？推平头，他不是那种薄的平头，是那种高的，那种高起来的平头，更显着这大长脑袋了。更显得脑袋长了，是吧？这总务科科长他先过去了，就过去了，就敲这个话筒了，过去，当当当，当当当，喂喂，当当当，当当当，哎哎，其实是多余，人家电工师傅早就音响啊、音箱啊、话筒都设备好，人都试好了，人都准备好了，还用着吗？你这个？他多余讨厌不了，咚咚咚咚咚咚，喂喂喂，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弄了半天，甭说这个工人们看着讨厌，咱不认识他，咱坐旁边咱心说，多余你干嘛？你要说就说吧，这才在说话，他大长脑袋，见主播不都不乐。甭问这个人从来还没乐过，厂里人不定多恨他多怕他，大厂人都做好了吧，都做好了吧，咱们外边都进来，这算是演节目演节目啊，他们这个节目这目字说的挺重，咱们一般说今儿有演节目是吧，他不是目演节目，这目字说的挺重，这是咱爸咱都弄忘了演节目啊，那个史文秀啊也来了，小来云也来了，王永广苍不听来，马三立也来了啊，这是咱是演节目， 撕掉大骨、相片啊，今儿咱忙，咱忙了，三段相片啊，都做好。咱这个眼睛木以前呢，咱就开会啊，会咱也不大，都做好了，外边都进来啊，啊，来回算什么？李三，你们俩都啥号？真是啊，外边都进来，别人盯我。你们干嘛就是坐哪哈开会不进来一会儿眼睛不锁大门啊哪是不是都坐好了啊你们干嘛你们要盯我啊别盯我这开会咱怎么忙咱怎么忙了啊咱怎么忙眼睛不别说话啊别睡啊坐啊别站起来有听说赶紧走啊出车下面咱是请刘厂长就讲几句话哇他大不大样大长脑袋撇着咧嘴他下去了厂长呢是一个小胖子这厂长就过来了厂长挺客气他厂长坐着呢同志们厂长坐着不像他是站着张牙舞爪的同志们咱们厂今天开这个联欢会啊咱们是先谈一谈啊咱们去年呢咱们生产受到了公司和局党委这个领导夸奖咱们啊鼓励我们我们今年的这个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还要比去年提高一大步你让着各位啊工人同志们咱们再努力今天的咱们这个奖钱啊一定比去年还要多啊这个事假病假的呢三天以内的不算啊不扣钱啊三天以外的呢再研究那么这样呢大家的因为大家的干劲儿很足给咱们厂里头呢是很卖力气为咱们公司为咱们局里头局党委也是鼓励咱们给他们也增了光那么也不是我们领导的啊能力还是依靠工人各位工人同志们努力啊咱们争取下一步呢还要提高啊咱们是更上一层楼啊我的话完了谢谢大家厂长下去了这大长脑袋又过来了听见了吧厂长说了病号事假不扣钱别把这记住别有依赖性没说装病不行啊看出来对不对咱别弄虚作假行吗下边咱们请这个郭书记讲句话你都没有过来了你刚才你不知道你坐哪儿你怎么你捣乱怎么捣乱出家刚才告诉你坐哪儿你都没有过来这孩子谁带的这小孩谁带的小孩告诉你不会带小孩吗抱着小孩别让我拽啊这一会儿就一骂了就这么眼睛摸咱就郭书记讲句话啊大长脑袋又走了这郭书记过来了也坐着也不跟他一样站着郭书记坐着同志们这个今天这么长正当进入第二阶段在这第二阶段呢我们厂这个厂党委研究争取全体职工同志们多给提意见啊是严重不对啊问者都解随便提对于我们厂党委哪些个缺点哪些个不足尽管提出来最好多提出来合理化的建议我们有什么缺点我们有什么错误啊 那么给我们厂长委进来，特别是我吧，啊，因为我啊，特别是对我，别客气，就是尽量给我提出来，帮助我们把这第二阶段的整装做好啊。那是我们在此呢，我代表我们咱们厂党委感谢同志们啊，我的话完了啊，谢谢啊。大脑袋又过来了，整忘了。咱是下边咱是什么演节目了啊，外边都进来啊，刚才还溜了门儿，把门站着，我早看你了。小豪啊，小杰干嘛？各位领导待会儿再说，下边咱什么咱就骂了演节目。那个我再说两句，我再说两句啊。嘛呢？说嘛呢？哎，就是嘛，咱厂，咱节用电节用水，对不对？咱河前村来注意，咱别浪费，特别咱的电啊。这我得提一提前天的事儿，我可不批评大家啊，我可不给大伙提意见，咱就接受就是个事儿，咱就说的事儿啊。前天早上上班时候。看见吧，二楼走道大炮的电灯100度的还照着啊，你说说浪费电就没人看见吗？我就纳闷，值夜班的6点下班拍屁股他走了，大伙出来进去的就看不见吧，整在我办公室前面大炮的100度就能亮着，你说说但我气三万出来进去4趟，我一见把我气得在骂他的，在你们家再想一想，要费一码电行不？你们家要浪费一码电，你心疼不心疼？我在纳闷，咱工人阶级思想哪儿去了啊？咱工人阶级态度哪儿去了？这怎么回事？就那么亮着，把我气的，咱以后是不是有点主意？把我气的，这直到下午5点半下班了，我腿子上出大门这会儿，我回头一看，灯还亮着，就愣没人管。
1: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三立先生表演的这笑话啊，这单口作品训话。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陈永泉先生表演的算命，这是在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演出的实况录音。
2: 这个相声演员呢，在这个新社会称为文艺工作者，在旧社会不然，在旧社会呢，有人管我们叫生意人。其实这个没有道理，因为这个生意都是蒙人骗人的，我那个相声演员既不蒙人也不骗人，我认为应该叫什么呢？应该叫熟艺。您比如说一上来一看，哦，陈永泉脸熟，再说相声演员，您对这个艺术也比较熟，所以从这两点来说，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艺。那么生意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金皮彩挂，这说起来呢，咱们有的同志可能都不清楚了，我这一说呢，有的您可能明白。您是说这金呢，说咱们说就是什么算卦的相面的，说咱们江湖来说呢，这叫江湖金点，又叫金买卖，这也不一样，分多少种。拿两块竹板嘣嘣的一边打，走街串巷的那叫帮金，这个黄鸟交挂这叫嘴子金，一盘棋他一人下那奇门遁甲那叫拔叉子金，有好些小口袋里头有纸条的那叫花搭子金，解释坐地不语我非雅人这叫雅金，说他们的行话又叫念语子金，这他在这儿有在玩过揪人的那个，那叫揪金，这揪金可比那拔骨还厉害，怎么他那生意口厉害，他这个叫人啊也不用筛锣也不用吹号，他就一人往这一站，手里头拿着一块石板，拿着半根石笔，他一人这说着， 华山胆化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人往过揪人呢。你走好好的，你一听到这，你不知道怎么回事，自然你就过来了。他也不理你，照常说他的。华山难化山高，华树难化树梢，庙里的小鬼难化笑，眉毛的家人难化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人为什么不少了。怎么？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没有长四只脚的。他一看脚多了，他就知道人不少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这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人这捣鬼呢。你是画画的，敌人不是画画的；你是写字的，敌人也不是写字的。啊，你是干什么的呢？敌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声。看过几部书，什么马一相啊、灯侠术啊、水镜几夜、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马一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镜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你看我刚一说我是算卦相面的，那位就要走，你也不用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是没他的相吗？不是，他准知道这位挣不着钱，所以他就干脆您走您的。望相他可就要用生一口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桩，就是你想走你都走不了。别看今天人类不多，事情不少，其中有三位。老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一届能够发财。其中还有两位家里有病人，我告诉你请哪大夫一瞧很好。还有两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样破解。哎呀，这位老弟满面红光，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哈哈哈哈，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两三位我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明白了。说这两三位怎么回事呢？这两三位是这个买卖，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王八呀。这个不赖他，是他那位令政夫人在家不安分守己。那位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买卖呢？所以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求君子，我把他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路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买卖。您想这会儿谁敢走啊？谁要一走谁叫热闹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揪住了，二哥别走，一走哪叫热闹了。
1: 好，听完了陈永泉先生表演的这个相声小段，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请您欣赏相声和其他曲艺门类的名家名段。空中笑林明天见。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美国德州米德兰市在今天上午发生了大规模枪击事件，目前已经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人死亡，十人受伤。米德兰市的市长布隆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起事件目前有11名受害者，其中一人当场死亡。随后当地政府在社群媒体上也发布消息说，枪手目前也确认死亡，现场仍然实施管制，相关的调查还在进行中。目前警方尚未说明枪手的确切死因。美国媒体报道说，这一起枪击事件涉及多个地点，枪手曾一度被围困在一栋建筑内，并与警方展开对峙。枪击暴力问题在美国是屡见不鲜。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在今天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已经发生了182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这个网站将大规模枪击事件定义为造成四人以上受伤或死亡的枪击案，其中并不包括凶嫌本人。另据报道，加拿大队会在今天对阵波赫的历史性揭幕战中成为全场的焦点。在美东时间下午3点开球之前，多伦多的体育场率先举行了加拿大的开幕仪式，为本届世界杯的赛事正式揭开了序幕。加拿大将与墨西哥以及美国共同主办2026年的世界杯赛，而这一场比赛不仅是加拿大首次在本土参与世界杯赛事，也象征着红白军团有望取得他们在赛事中的首个积分。加拿大男子国家队过去曾经两度参加世界杯，是在1986年和2022年，但是在6场比赛中都没有能够取胜。如果今天能够战平或取胜，加拿大将创造历史，分别收获1分或3分。这两种结果都将有助于球队争取晋级的分组赛，这在加拿大男子足球史上尚属首次。座无虚席的多伦多体育场将于比赛前的4个小时开放，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已经齐聚一堂，准备见证足球历史的新篇章。为了纪念这一个特别的时刻，这场开幕仪式是在美东时间下午1点30分开始，而最新的消息说，就在今天刚才的下午3点钟，美加墨世界杯分组赛 B 组第一轮由地主加拿大队迎战波赫队。比赛在第20分钟，波赫队获得右侧角球机会，在门前一片混乱中，卢基奇头球破门， 帮助了波赫队取得1-0的领先战绩。另据报道，英国广播公司事实核查分析卫星影像后发现，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50多处的伊朗军事设施在美国和以色列攻势下受损，其中包括海空军基地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总部。他们查证的影像显示，美国空袭导致伊朗境内各地基地受到严重破坏。专家发现，空军战机、军舰以及弹道飞弹设施都有受损的状况。尽管如此，一些影像显示德黑兰似乎正趁着脆弱的停火期间修复部分关键飞弹阵地的隧道入口。事实核查对比较早期的卫星影像显示，以及其他国际卫星影像供应商所提供的照片，记录到伊朗境内各地51处军事设施受损，涵盖空军基地、海军设施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据点。由于许多伊朗军事设施高度保密，这一项分析可能仅反映部分实际的损害情况。国际安全防卫分析的詹氏公司估计，伊朗境内共有197个军事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基地。卫星影像显示，10几个地点的跑道飞机被集中，专家认为这有助于美军取得伊朗领空的制空优势。另外，卫星影像还显示，德黑兰似乎也在趁着脆弱的停火期间修复至少有4处的弹道飞弹基地。卫星影像显示说，巴斯杰位于德黑兰的指挥中心约在3月4号遇袭受损，比邻建筑更是被完全夷为平地。另据报道，来自伊朗的消息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目前正就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文本进行内部最终审议和会诊工作。巴加埃表示，关于伊朗与美国已经接近达成谅解的说法并非新的进展，而当前谈判进展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出的信息前后不一致。谈到外界广泛流传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巴加埃指出，他没有办法证实任何有关草案内容的猜测以及传闻。由于外交谈判具有特殊性，相关细节暂时无法对外公开。巴加埃还表示，他无法就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发表任何评论，这一切必须等待国内伊朗当局做出最终的决定。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了。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36.46，涨幅是 0.49%， 收盘在 7430.76。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344.43， 涨幅是 0.68%， 收盘在 51193.18。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79.18， 涨幅是 0.31%， 收盘在25888.84。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晴天，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1度，今天白天纽约的最高温度是93度，不过体感温度可能更高。在明天纽约晴天， 白天最高温度72度，夜晚最低温度90度。本周日纽约下午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65度，夜晚最低温度87度。下周一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63度，夜晚最低白天最高温度79度，夜晚最低温度63度。在下周二，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78度，夜晚最低温度64度。另外在今天的夜间最低温度是71度，不过今天晚间将会有零星的雷暴雨，部分地区的雷暴雨强度相当大，在5月过后天空会转为多云，雷暴还有可能伴有破坏性的大风，是西北风，风速是10到15英里每小时。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降雨的概率大约是60%。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和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值又保鲜。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 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听众朋友下午好，美东时间下午4:1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这两天收音机前的您感觉到了没有，是非常非常热的。其实呢市政府已经早就说过，这两天就是昨天今天是面临着本季度首波的高温挑战，气温预计会攀升到华氏90度以上，再加上湿度比较高，所以走在路上的朋友们，您的体感温度可能逼近华氏100度。国家气象局已经针对全纽约市发布了高温警报，有效期是从昨天中午一直到今天晚间8点。在这里呢，市政府的紧急管理局的负责人建议长者，还有有慢性病的人，以及家中冷气设备不足的市民，要提早的规划今天的避暑的去处。发言人说，当你的体感温度达到华氏95度，而且持续了这个两天以上，或者单日一度华氏这个体感温度超过了100度，市政府将会启动热浪紧急应变计划，在全纽约市的5个行政区开放上百个免费的消暑降温中心，地点呢涵盖公立医院、图书馆、乐林中心等等的公共场所。那纽约市今天两天，就是昨天和今天两天是本季第一波的高温挑战，那市政府在全市的5个行政区都已经开放了非常多的降温中心。不过你要说我怎么样找到我自己家附近的降温中心呢？那稍后告诉你。在这里呢，纽约市长曼达尼呼吁市民千万不要好像轻视这个高温的威胁，建议民众协助邻里长者装设冷气，为走廊独居的老人安装室内的温度计，并向身边的亲友示范怎么样在网络上寻找消暑降温中心，同时要做到定时的饮水以保持水分，并且应该限制剧烈的活动，尤其是在一天中最炎热的时段。市政府在这里提醒每一位市民要注意热中暑的一个征兆，包括皮肤干燥、呼吸困难、心跳加速、意识混乱、头晕、恶心，或者是直接呕吐。一旦发现这些情况，请您立刻拨打911。同时也建议尽量要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同时出门的时候也要穿着轻薄的透气的衣物，并在室内关闭百叶窗，善用电风扇以及冷气降温。任何情况下千万不要把孩子、成人或者是宠物单独的留在你的车内。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谈一谈怎么来找在你家附近的降温中心。首先呢，每一位市民可以透过拨打311电话来浏览市政府的凉爽选项地图，来查询临近的降温中心。部分地点是设有无障碍设施，并且欢迎携带您的宠物一同来，像导盲犬等等的服务性动物是不受这一项限制的。如果你一直都要带着你的导盲犬，那么就去吧。除了高温以外，昨天傍晚还有今天，一个强雷暴系统有可能会影响到纽约市，届时呢会伴随着豪雨和强风。昨天我们知道啊，就是有强风和豪雨，可是好像不是动静那么大就过去了。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市民外出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安全。另外
纽约市的公园局局长特里西亚岛村说，他说我们呼吁所有的纽约市民要采取行动，为了应对极端高温做好准备，请充分的利用市政府免费开放的公共海滩、公园内的饮水台和喷水设施，还有就是绿地提供的阴凉处。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又到了周末了，如果你要到海滩去避暑，前往海滩的时候，最安全的选择是在仅有救生员值守的区域和所有活动的活动区和所有时间段离岸的指示，要遵守这一切的条条框框。如果要是选择那些野塘子，那真的是不安全。每一年呢，这种不安全所导致的这个悲剧惨剧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纽约市免费的户外泳池会在6月27号开放，每日上午11点到晚间7点提供给市民消暑。另外各个公共海滩也会免费的开放，救生员驻守时间为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市民可以订阅一下市政府的紧急通报，发送简讯到692692692692，这个你就可以得到一些资讯。同时呢，如果你真的还是搞不清楚的话，那么只能打311电话去查询。如果行进在路途当中，你也可以查询那个柱子，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柱子，这个柱子上面用手触屏就可以得到附近的降温中心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信息。走在街上的时候你会看到，当然如果你没有出街，你就在家里，那你上网或者是打311电话，而311电话呢也是有多种语言服务的。

美洲时间下午4:27，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收音机前的朋友，您看球吗？很多人说啊，就是在家里热闹一下，但知道看球的人呢，是希望能够聚集在一块儿。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昨天是已经正式开踢了，纽约州市政府以及纽约新泽西的世界杯主办委员会昨天在皇后区的国家网球中心 USTA 举办了开幕记者会以及剪彩仪式。剪什么彩呀？这就是宣布皇后区的世界杯免费球迷区正式启用了，所以喜欢扎堆的朋友就应该去这个球场去免费看大屏幕，而不要窝在家里面看，或者你有那个力气然后到现场去看。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选择，那昨天纽约是非常非常热的，在昨天气温接近华氏百度的时候，这个活动对公众呢是在开放之前就有大批的热心球迷不怕热的在烈日下排队等候。开放入场以后，身穿各国队服披挂着国旗的观众，他们就一瞬间涌入了场内。不过昨天据记者所看到的是，为墨西哥对南非的世界杯揭幕战在暖场，好像现场的气氛更为热烈。这个地方对所有的纽约人来说是不陌生的，这个球迷区位于法拉盛的科罗纳公园内，设于国家网球中心的阿姆斯壮球场，将作为纽约新泽西地区世界杯小组赛主要观赛的总部，播放所有的小组赛的赛事。开赛前已经有上千名的球迷排队等候，其中以墨西哥队支持者最多，许多球迷穿着墨西哥队的球衣披挂国旗，脸上也彩绘一下国旗的颜色，在高温下仍然不断的拍照欢呼，他们在等待进场观赛。另外呢，主办方将阿姆斯壮球场改造成大型的世界杯观赛场地，原本的网球中心中央铺设的草皮，并设置了大型的屏幕来播放赛事，场内呢另设有沙发扶手椅。

厅中央铺设的草皮，并设置了大型的屏幕来播放赛事。场内呢，另设有沙发、扶手椅等等的观赛区，场外则有多个官方合作伙伴设立的互动摊位。球迷入场后可以在各个区域参观、拍照、打卡，并且领取球衣、 T 恤、纪念品等等。现场好像就是大型的体育嘉年华。另外，州长霍楚也表示，纽约不只是主办世界杯，其实纽约他说就是世界杯。他说预计将有大约100万名来自全球的球迷这个时刻来到了纽约地区，同时也带动了社区餐馆、酒店和小商家的人潮。由于正式比赛门票价格高昂，州政府和市政府希望透过免费的球迷节，让无法负担门票的家庭也能够在社区中共同观赛，感受一下世界杯的氛围。另外呢，纽约新泽西世界杯主办委员会执行长拉斯里说，主办单位筹备已经超过了两年，选择皇后区作为小组赛的观赛总部，是因为皇后区一直就被称为世界之区，几乎每一支参赛的球队都能够在这里找到支持者和移民社群。他指出，世界杯相关的活动预计将为纽约地区带来超过3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拉斯里呢还表示说，免费入场是球迷节的一个重要设计，目的就是让更多的民众能够参与这一场全球体育盛事。据主办方的说法是，阿姆斯壮球场的球迷活动最初曾经考虑收取10块钱的门票，后来在州市投入了大量资金的支持之后，改为是免费开放，以降低民众参与的门槛。另外，皇后区区长理查兹他在这里表示，皇后区每天都像世界杯一样，充满着不同语言、旗帜和文化，所以呢，官方球迷区落脚皇后区，那是一个再适合不过的选择。他还说，许多家庭难以负担世界杯门票，免费球迷区让居民不分收入与和邮递区号都能够聚在一起，为喜爱的球队加油，同时也能为周边商家带来更多的消费机会。 USTA 的球迷区每场可以容纳7500名的观众，不过虽然是不要钱的，是免费的，但是民众需要提前上网登记入场。主办方表示，民众一定要预先预约免费入场，有一个入场券。另外呢，皇后区 USTA 的球迷区活动日期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27号，部分场次啊目前还是可以预约的，所以呢，如果要是特别喜欢的话，那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我爱纽约。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纽约，地铁列车驶入车站还是从月台开出时，空气中总会发出一股气味儿，你也说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味儿，你就知道反正要坐地铁的时候就得忍受一下。纽约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地铁月台上的空气可能不利健康，因为其中含有微小的几乎看不见的铁颗粒，这是刹车车轮和路轨之间摩擦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说，研究指出，虽然纽约市等大城市一直推广公共交通是减少交通拥堵并且改善空气品质的方法，但是事实上地铁系统内的空气品质就很差很差。

首席的研究员阿扎德表示，有些监测站的浓度比世界卫生组织指引值高出了15倍。监测站的颗粒平均集中度为150到200个单位，而世界卫生组织限制是15。他还指出，污染最严重的车站是1号车的168街夹181街这一段，有550到600个颗粒单位。阿扎德把高毒素归咎于这个车站的通风不好。在这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模拟了全市472个地铁站中，除43个地铁站外的300万的通勤者从家中到工作的出行模式，在每一条线上往返，以测量颗粒浓度。他们使用手持式的测量设备，读取地铁车厢内的空气毒素，并模拟在月台等车和转乘的时间，停留5到15分钟进行测量。在这里，研究发现，恶劣的空气对于低收入工作乘客的影响尤其严重，尤其是西裔和非裔乘客，他们的通勤时间往往更长，需要在换乘次数更多。阿扎德表示，研究中测量的颗粒对健康的长期影响尚不清楚，但是他说，我们从其他的研究中看到这些颗粒对健康是有害的。而根据8月份发表在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显示说，他们称这种颗粒物可以长时间的悬浮在空气中，吸入后很容易进入血液。大都会捷运局 MTA 对这一项基于多年数据的回收研究提出了质疑。阿扎德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气候学院的博士后研究科学家，他指出，这项研究的测量是在2021年和2022年进行的。 MTA 的发言人表示，当局经常使用列车和移动清洁装置对月台进行清洁。他指出，40%的监测站位于室外，研究显示这些监测站的毒素是明显较低的。其中布鲁克林的 F 车上几个车站的毒素略为低于20个颗粒单位。在其他线路上，许多开放式月台也只录到了29个颗粒单位。另外，发言人也对这一项调查的方法提出了质疑，因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测量涵盖了24小时，而研究中的测量时间要短得多。他表示，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污染是由化石燃料所引起的，而地铁的情况并不是这样了。当局发表声明回应表示，说每一个认真思考的人都知道，公共交通是化石燃料的解药，这也是纽约市成为最环保城市的原因之一。公共交通是所有社区人民公平的引擎。

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其中两个区在昨天宣布设立一个官方节日，表彰纽约尼克斯队的球星阿努若比。他在总决赛第四场比赛中凭借着不可思议的补篮，帮助球队完成了奇迹的逆转。斯丹丁岛正式把6月10号命名为阿努若比日。曼哈顿随后跟进，向这位带领球队以107-106险胜圣安东尼马刺队安东尼奥尼的这个马刺队的功臣致敬。纽约邮报说，斯丹丁岛的区长福塞拉在社交媒体的影片中说，昨天晚间再一次的证明一切皆有可能。2026年的6月10号将永远的成为斯丹丁岛的阿努若比日，并邀请球队前来接受英雄式的欢迎。曼哈顿的区长霍伊曼西格尔，他在昨天也签署宣言，将当天定为曼哈顿的阿努若比赞赏日，赞扬他卓越的防疫能力和无情和极好的职业道德。阿努若比的高效投射、关键主攻以及神奇的补篮，帮助尼克斯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中以3-1领先马刺队，距离1973年以来首个冠军仅差一胜。那这一场比赛也创下了 NBA 总决赛历史上最大比分的逆转胜。10号晚上，大批兴奋的球迷涌上了街头庆祝，全纽约市的球迷持续的陷入狂热疯狂，甚至提议为他设立一条街道吧，或者是一个自由岛来建立一个雕像怎么样。尼克斯呢会在明天前往圣安东尼奥进行第5场的比赛，明天呢人家是主场了，他们要争取的就是夺冠的机会。纽约市长曼达尼也在昨天透露说，尽管和球队老板多兰因为第4场的赛事爆发过争执，导致麦迪逊广场花园户外观赛派对被迫取消，但是市政府呢正放宽限制，允许举办更大规模的观赛活动。

另外呢，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万众瞩目的世界杯足球赛在昨天登场，全纽约市的各区纷纷掀起了足球狂热。在布鲁克林的布鲁克林桥公园，会从13号，也就是明天，一直到7月19号，呈现出粉丝观赛中心，让各国的支持者可以一起聚在这里打气。这个公园的罗伯林广场会变身为足球之家，一个面积高达25000平方尺的欢庆中心，现场呢将包括安置一个大 3.5 尺乘24尺的这个巨型电视，现场还会播放精彩的赛事，并且呈现各国歌手的现场演唱，包括英国新生代的歌手粉红豹女孩，以及美国歌手 Larry June， 以及一个别墅一支的独家互动体验。根据宣布说，布鲁克林桥公园的足球之家庆祝中心将会从明天一直到7月19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10点开放，让民众免费入场。那在这里呢，从无人机所拍摄的这个高空的画面来看，真的是狂欢一片的场地。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听众朋友下午好，美东时间下午5:05，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规划局 DCP 发布的最新十年期的人口结构报告指出，本市的华裔移民人口已经超越了多美尼加移民，成为规模最大的外来移民群体。华人传统大姓陈 CHEN 已经高居纽约市十大姓氏的第三位，这也是纽约市历史上首度由亚裔移民群体摘下了外籍出生人口的龙头宝座，彻底的翻转了长久以来由欧洲和拉美移民称霸的传统格局。这份人口报告也显示，在2023年，纽约市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华裔外籍出生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了397,000人，比2013年增长了 5%。在纽约市高达310万的庞大移民总人口中，华裔占了 12.8%。对于这一项历史性的增长，曾经为纽约市首位亚裔市议员、现任州参议员的刘纯义表示，华裔社区的壮大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无数华人怀揣着美国梦来到这里，为了自己和下一代辛勤的打拼，才成就了今天的局面。他指出，纽约的华裔社群不仅规模持续扩大，整体经济实力也有所提升，家庭收入中位数已经达到6万元，它的影响力广泛渗透到了企业界、学术界、政坛等等的领域。华埠民主党的65地区的领袖于金山观察到，他说近年来华裔从政人数明显增加，政治路线也越发的多元，从原先的一边倒向自由派，如今保守派乃至共和党各有代表，使得更多的华社居民的观点以及声音都得以体现。他说，这无疑是一个好的现象。纽约市大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莫伦·科普夫，他分析了2024年的最新数据，他说华裔群体在纽约的历史地位已经逐渐的能和19世纪彻底重塑纽约政经版图的德国裔、意大利裔以及东欧裔的移民并驾齐驱了。而透过长期的追踪市政府的选民登记档案，莫伦科普夫也发现啊，在纽约市前十大最常见的选民姓氏中，华人传统大姓陈已经高居在第三位，而在前30大的选民姓氏当中，华裔姓氏就占了5个。他强调说，这个发现啊，充分显示了华裔社群的强大政治潜力。尽管移民转化为公民进而登记投票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华裔群体在未来几年的市级选举中必然会展现出越来越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份权威报告对于纽约市各局、处级、社会服务机构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它将直接决定未来各个移民群体在语言协助、医疗保健福利等等的核心公共服务上获得财政拨款。于金山认为，如今华社最需要的支援是对合法移民的帮扶以及生活品质的提高。他说，从对华埠伤害极大的曼哈顿的堵车费，还有市警5分局、7分局警力不足，一直到游民所，这些都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而在另外一个方面呢，华埠商业改进区的执行总监陈作周认为，华裔人口增长所带来的人气正是华埠存续发展所需要的动力。他说，近年来华埠新店真的不少，热度也蛮高的，更说明传统移民社区对于新移民仍然是有吸引力的。他同时也希望更多的华裔能够透过积极的投票来增加政治影响力，同时也推动更多的在住房以及城市规划上惠及华社的政策。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纽约市社区中心最新的一份报告显示，五大行政区每年约有350件和地契盗窃相关的遗产继承纠纷的诉讼，涉及房产估值高达4亿美元。研究人员警告说，也许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因为如果将没有进入法庭的案件也纳入的话，实际受威胁的财产规模恐怕逼近400亿元。每一年纽约市数亿元的房产在屋主过世没有留遗嘱后遭到地契盗窃，部分投机性的投资者钻研法律灰色地带，系统性的掠夺弱势家庭的世代财富。这一套诈骗的固定模式通常为，如果屋主没有立遗嘱就离世了，房产将由多名亲戚亲属共同继承，各持一定比例的产权，常常以有限责任公司为掩护的外来投资者则会锁定继承人，以远远低于市价的代价来收购他们的份额。一旦呢取得即使非常小的部分产权，该投资者便斥诸于法院，要求强制出售整栋的房屋，以完整的市场价格套现离场，其余的继承人只能分得历经漫长的诉讼所剩的、所得到的所剩无几的一些残余。研究人员审查了2024年3月到7月间所受理的182个案件，其中23件被标记为疑似掠夺性的案件，手法高度雷同。其中一件2024年6月的布鲁克林案件显示，被告以经济胁迫和强硬手段施压继承人签署转让文件。一名40岁的女性受害者在外婆于2001年无遗嘱离世后，被投资者找上，以现金利诱换取她的继承份额。他在没有充分理解文件内容的情况下签了字。研究样本中，纠纷房屋平均估值大约是110万元，近 59% 的案件发生在布鲁克林中部、皇后区的东南部等少数族裔聚集的这些区域，超过半数的涉及老龄屋主比例较高的地区。城市法律援助律师透露说，他所受理的案件中 30% 到 40% 涉及到遗产规划缺失或是产权纠纷问题。报告作者、该中心资深项目主任巴奇尔表示，这些绅士化的社区中许多屋主是房富现金穷，虽然空有百万的房产，却拿不出钱打官司自保。在今年的四月，有一项议题随着市议员奥赛为抗议非法驱逐而遭到警方逮捕后，相关的讨论引发了舆论的关注。目前纽约市社区中心正在寻找1000万元的资金建立贷款计划，协助继承人在投资者介入前整合分散产权、清偿欠款、理清产权。这个组织估计，每向借款人放贷1块钱，用于化解产权纠纷，便可以保留13到15元的财富。纽约市社区中心执行长皮尔说，
透过加强遗产规划、法律援助、屋主教育以及灵魂融资，以缩小法律上拥有房屋和实际上能留住房屋之间的差距。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初夏的纽约，白天日照渐长，气温尚未进入盛夏那种酷热。这个时候是家长带着孩子外出探索这座城市的一个好时节。无论是去中央公园看动物，到皇后区动手玩科学，或者是躲进博物馆里的免费儿童工作室，这些行程都不一定要花大价钱。对于许多有幼儿的家庭来说，如果孩子在就读的托儿中心三岁班、UPK 四岁班或者是小公校里面，他们都可以参加一个酷文化的一个计划。家长可以透过学校来申请酷文化家庭通行证，就是 Cool Culture Family Pass， 带全家免费的进入多个合作文化机构的一段展览。酷文化家庭通行证和纽约市的公共图书馆系统的文化通行证是不一样的。文化通行证是持有图书馆卡预约部分博物馆的门票。酷文化家庭通行证呢，这是主要面对幼儿家庭，由参与计划的学校和托儿中心协助家长登记。持有 Family Pass 的家庭一般可以让最多五个人免费进入合作博物馆、植物园、动物园或者是科学馆的一般展览，但是特殊展览、影院、付费活动和加购体验仍然有可能另行收费。所以出发前，家长也要最好先查一下各个场馆的官网，确认是否需要提前预约。另外，在中央公园的动物园是在曼哈顿的东64街和五大道附近，这里交通非常方便，园区规模也不是那么大，对于带着幼儿或者是小学生出门的家庭是相当友善的。在初夏的时节前往，可以避开盛夏的高温，也能够顺道在中央公园散步野餐，安排成半日亲子行程。中央公园的动物园本来是需要买票的，一般门票包括主动物园还有儿童动物园，另外呢它有一个 4D 的影院，但是如果参加了这个酷文化的家庭通行证的话，那就好了，不用买票了。这里最适合的就是学龄前的儿童到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可能大孩子是没有那么大的兴趣的，因为这里的酷文化呢是这个 Family Pass 呢是可以兑换的，最多可以有五张免费的门票，包括主题公园、儿童动物园，但是不包括 4D 影院，如果一定要看电影，那应该也是要买票的。另外呢，在这个儿童动物园中，动物园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山羊、绵羊等等的小动物。主园区是由海狮、池、企鹅、还有红熊猫、雪豹等等的展区。对于年纪较小的孩子而言，这种看得到、走得完的动物园，比大型的园区啊更容易保持兴趣，也不会让家长呢太累，像疲于奔命一样的，最后孩子不肯走了，你得抱着他。另外呢，位于法拉盛草原科罗纳公园旁的纽约科学馆
是皇后区家庭熟悉的室内亲子的去处，这里主打的是互动式科学展览，孩子不是只看展板，而是透过触摸、搭建、观察还有测试和游戏理解科学的概念。初夏的时候，如果遇到午后雷阵雨或者天气太热，科学馆当然是一个非常适合作为避暑的行程。纽约科学馆本来也是需要买票的，不过如果你拿了这个 Cool Culture 卡，还有就是 Cool Culture Pass， 最多也是可以让5个人免费入场。科学馆适合3岁以及3岁以上小学初中的孩子，或者年纪较小的孩子，他们可以从声音、光影、动作还有感官来探索，来开始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年纪稍微大的孩子呢，可以在设计、工程、环境和科技相关的展区中动手了解并且动手解题。对于华人家长来说，这里尤其适合玩中学，孩子是不需要坐下来上课的，却能够在实验和游戏中自然地接触到科学。

如果家长想要找一个完全免费又不太受天气影响的亲子去处，那大都会博物馆81街的这个 studio 是值得收藏的。这个儿童探索空间位于大都会博物馆第五大道馆内的教育中心，从81街和第五大道入口进入是最方便的。它本身啊就是一个免费的空间，不需要博物馆的门票，也不需要提前线上预约，但是因为名额也是有限的，所以要先到先得，忙碌的时候可能会限制你游玩的时间。81街 studio 呢，主要面对3到11岁的儿童，孩子们可以不能够自己去玩，必须由成人陪同。空间结合着艺术、科学、材料、声音和触觉探索，孩子可以透过敲打、观察，还有组合以及触摸，来理解不同材料如何发生、变形和产生新的想象。7岁以上的孩子可以索取免费的一些东西，那你可以在这里成为大都会馆内的化身小小研究员，然后从而去完成一个观察、记录、贴纸的任务，这是非常有趣的。但如果你的孩子对于科学不感兴趣，其实也可以带他们进来，因为不感兴趣是可能没有受到很好的训练，在这个当中他们将知道很多很多不是在课本上的知识，所以是非常有趣的。如果天气太热呢，这些

在这个当中，他们将知道很多很多不是在课本上的知识，所以是非常有趣的。如果天气太热呢，这些都不是最好的选项。据说拿着这一张酷证，你就可以在这几个地方畅通无阻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金融时报报道说，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表示，他认为人工智慧 AI 将协助开创多个黄金时代，而不是导致大规模失业。贝佐斯告诉金融时报说，他的全新 AI 实验室普罗米修斯将会使用这一项科技推动制造以及工程产业来转型。据报道说，普罗米修斯是贝佐斯从2021年卸任亚马逊的执行长以来首个亲自领导的公司。他阐述了该公司的愿景，并驳斥对于 AI 恐怕会大幅的冲击就业市场的一个警告。贝佐斯说，那些直接跳到结论认为所有的工作都会消失的人，我认为他们是错的。贝佐斯压住 AI 将为他的庞大事业版图带来助力，他的范围横跨太空探索、机器人、物流配送、云端运算以及长寿研究。他表示，我今天从事的所有领域都和 AI 有关。另外他说，我们正身处在多个黄金时代， AI 当然是其中之一。他说，我认为太空和生计等等的领域也在其中。他还认为，我觉得未来十年将会出现大量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在这里呢，我们要提到加拿大队和波赫的比赛，现在知道了比分是1-1。比赛进行到74分钟的时候，加拿大队的伊凡舒尼奇换下了艾斯米尔巴伊拉克塔雷维奇，哇，他的名字好长啊。到76分钟的时候，凯尔拉林替补了塔尼奥卢瓦塞伊，让他上场，两分钟后便破门得分，帮助加拿大扳平了比分，和波赫队是打成了一个平手。那在这里呢，我们之前也说过，如果今天能够战平或者是取胜，加拿大将创造历史。如果战平，取胜的话是得三分，战平的话是得一分，那这两种结果呢，都会有助于球队争取晋级分组赛。而在这一点上，在加拿大男子足球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那在这里不管怎么样呢，还是有一种旗开得胜的感觉。我是从来不会解说这个体育比赛的，也不是真正的球迷，只是看个热闹，但是真的受那种看球人的热情所感染。这个夏天好像就是球迷的夏天。那除了这个足球还有篮球，明天也是有很多的人会关注这个尼克斯队的篮球究竟会怎么样。不管是怎么样呢，在这个周末都希望你好好的过一个能够好好休息的周末。下一周还会有很多的工作，很多的事情等着大家。

0: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1: 前不见古，
2: 前不见古，
1: 后不见来，
0: 崇文厚德，协和宁远，
1: 三千年王气，
0: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城墙。
3: 60年代初，考古专家们确认了琉璃河有西周时期遗址，但并未把这段古城墙与西周时期的燕国联系起来，于是和燕都遗址发掘失之交臂。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陈列部主任李亮回忆起了30年前这段错过的机缘。
4: 你总以为是一个辽代的城墙吧，所以里面出了一些辽代的一些瓷片啊，陶瓷片。1976年的时候，基本上确定的是一个古城址这里的。后来平整土地吧，就把这段城墙给平掉了。
3: 70年代，随着琉璃河遗址两座贵族墓的发现，逐渐揭开了北京作为燕国都城的面纱，这段城墙再次进入了考古专家的视野。
4: 其实呢，西周的城墙还是在地底下有一段地基，城墙里边那个墓葬里头发现了一些陶器，有陶轨什么的，确的知道这是一个我说西周时代的一个城市的遗迹在这里，但是具体说是哪个时代，可能还要通过更多的发掘证据才能进一步证实。
3: 自燕都废弃之后，2000多年来无人在这里建立大型都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王威介绍说，
5: 已经证明是燕国的贵族墓地了，它的城在哪儿？85、86吧，把主要的精力用在对城的这个寻找。但是原来就发现了有一段城墙，整体的城的西北东都发现了，因为它这个城是南部被大石河冲毁了，所以发现了这个城址，然后呢，对城内的一些布局啊，包括城内的一些遗迹也进行了发掘。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6: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燕都的这个古遗址的城墙。
3: 发现的城墙遗址位于遗址中部的董家岭村，平面约为东西向长方形，城址现存形状呈门字形。比较确切的对城墙的解剖是在1995年、1996年了。说起这段令人惊喜连连的发掘经历，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陈列部主任李亮介绍说，
4: 1996年在城墙的北段打了一条探沟，50到70公分左右，在地底下残存的高度就这么点了。北城墙是不到900米吧，东西城墙应该是残存了有300-400米，就是南城墙没有找到。当时在95、96年的时候，发现了一段城墙的护坡，资料没有。
6: 上城墙的那个路哈，
4: 对，
6: 护坡
4: 加上护坡，主城墙应该是有11米左右。
3: 城墙作为一种人工修造的建筑屏障，用来维护一定的空间。究其渊源，最早恐怕出于原始社会房屋的壁体和围墙，而后发展为聚落的寨墙。当聚落扩展为城市时，演变成城墙，而城墙也成为了保护城市城池的抵御外侵的防御性建筑。就这次探明的燕都遗址城墙结构和功能，李亮说，
6: 因为城墙呢，它分类也比较多，有这个封地和封地之间的，也有内城和外城的哈。西周遗址的这一段城墙，它大概是一个什么等级、什么作用？它有军事防御的这种功能吗？
4: 应该是有的，因为 它在城外有城护城河。
6: 现在这个护城河还能看到吗？
4: 看是看不到了，遗迹还有。当时西周是一个商代的一个小邦嘛，小邦中间大邑商。北京这地区还是有一些残存的商夷的势力，所以说他要北派了一个重要的大臣吧，就是少公来镇守这里。其实他受封的可能是他的长子克，因为他自己留在了就西安附近的这首都辅佐年幼的周成王，所以没有到这边来就封。少公参与过筑城建筑这座城市啊。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借助现代科技，考古专家对城墙遗址进行了精确测绘。琉璃河燕都古城北墙829米，东西墙各残存300多米。近年在南侧又找到一段10米左右的疑似残墙，这样南北城墙的间距大约700多米。据此推算，古城面积约为60万平方米。但也有专家认为，如果根据城外墓葬的分布情况与河道的历史位置推测，城墙可能更偏南一些，甚至不排除正方形的可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古城面积应该接近今天的紫禁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旭介绍说，
1: 城中间偏北的地方有这个大型的这个建筑物遗址，当然保存的不太好，基本都是剩下这个基础部分了。因为基础部分它有个面积嘛，就能知道当时的这个主要人物的居住的活动的地方，就是有这个大型的这个建筑，这也是比较重要的发现。我们在居住址啊发现有这个铸铜的遗迹和遗物，那有陶范肯定是住在铜器的地方，那个陶范里头有的是容器，也就是说可以算属于礼器。
0: 从周代开始，位居中为尊，数列九称贵等法则已为社会所公允，因为这个城墙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西周时的地域制度、国野制度。
2: 住在城里的是国人，
3: 所以的野人，
2: 原来是野外，对、
3: 嗯，
2: 确实是有这个保护那个居民的一个作用。就是那个界桩，您看一下，90年代立的，这就是城墙的遗迹的一个界桩。
0: 那么，这个城墙当年是怎样修建起来的呢？考古发掘告诉了我们答案。
2: 它的城墙主体吧，就是用那个泥土夯筑而成的，它是用夯棍啊一层一层的把它砸实了啊，大概一层有20公分左右，20厘米左右，加了一些青高泥，让它那个结构更稳定的一些东西吧。目前北京发现的最早的城墙啊，它确实是能代表着有城墙就有城。像这个城墙是西周时候的，说明在城址的年代就非常早。它确立了这个北京地区吧，确实是纳入了中央政权的管辖之内。
0: 一个时间，一个空间，让文物说话。如果说刻和刻雷的发掘，通过铭文确定了少公封烟、其长子旧封的史实，在时间上确认了刻是最早建立北京城的人。而之后探明西周遗址城墙，在空间上确定了琉璃河一带就是最早的北京城所在。这次考古发掘出的不仅是地下古城的面貌，也让我们有条件想象当年的咽喉刻立于高台之上，放眼北疆的豪情壮志。更重要的是找到了北京地上之城的文明血脉。本期节目编辑姚博，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6:01，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服务电话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6:06，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晚间新闻。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以上的节目是由 NYC Care 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你继续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我是陈慧。首先让我们关注在今天的天气概况以及今天的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是在晴朗天气啊，据了解呢今天可能会下雨，但是至少在目前我还看不出来，不过他们说今天可能傍晚会下雨。那么在今天是周五，是一个多云而晴朗的天气，今天是6月12号，明天将是一个晴朗，在有可能呢是一个星期周末的最好出门的天气，明天就是6月13号晴朗，但是星期天是有小雨的天气，平均温度呢是在57度上下，星期天也是有可能是晴朗，到下周一是6月15号是晴朗，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两天的天气都平均呢是在60几度上下啊，也都是还不错的天气，已经是天热的天气了。提醒大家不要中暑。为听众朋友播报在这一节的相关重要消息，来自在今天中央社的一项相关新闻报道。川习会之后，美中台三边的关系引发了在国际上的关注。在今天，陆委会副主委来自台北沈友忠在今天对媒体表示，目前中国持续通过军事上的威胁，包括了公务船的干扰以及对台的施压，真正改变现状的并不是台湾，而是在中国。不过在台湾方面呢，始终维持着戒备的状态。来自在东海大学中国大陆及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今天在台北举办了一项题为台湾没有独立问题，只有被统一问题的一项座谈会，而关注在中国强行设定的统一议题对台湾未来的影响。沈友忠在接受记者采访并且也在大会上表示说，中国近期借由东部海域所谓的专项执法及相关的宣传，而试图能够扩大灰色地带并侵扰改变现状，而在行为上不仅缺乏国际法的依据，也破坏了区域的和平稳定。他也指出，中国持续通过在军事上的威胁，包括对公务船的干扰以及在意中叙事对台湾的施压，而真正改变现状并非是台湾，而是在中国方面。台湾始终维持现状，并没有追求法理在独立上的政策，只是维护主权而守护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他也强调，中国无权代表台湾，也无权片面改变台海的现状，而面对在威权统一跟灰色地带的胁迫，台湾会持续强化在自我上防卫的能力，也团结捍卫在主权跟民主的制度，以实力维护和平稳定。来自在东海大学中国大陆及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林子立则表示说，长期以来中国通过对内宣传跟对外的论述，而持续将台湾描绘成企图改变现状的一方， 并指控台湾以美谋独。然而从实际的政策来看，台湾长期维持现状，无论是民进党政府执政以来的两岸政策，或是美国对台政策的基本框架，都没有出现任何的根本改变。林子立也强调提出，当中国借由川习会后相关的发言，再度把台海紧张归因于台湾时，有必要回到事实层面，以讨论台海现状的本质，以及究竟是谁在试图改变现状。来自在中正大学政治系主任蔡荣祥则表示说，近两年两岸的关系紧张的根源是在于中国持续通过军事演习、灰色地带行动以及各种对台施压手段，以及片面改变现状，并没有放弃以武力而推动统一台湾。美国对台政策一贯强调，两岸分歧的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获得台湾人民的同意，而台湾的前途应该是由台湾人民来决定。美国圣托马斯大学政治系教授叶卓元也在特别指出说，台湾的独立并非当前主要的最重要的政治问题，美国关切的是台海现状是否会遭到改变，并不认为台湾近年有任何根本在改变两岸现状的作为。相反，持续通过军事的扩张、认知的作战以及对台施压改变现状的是在中国，而在这样的框架下，台湾面对的并非独立的问题，而是中国持续推动统一以及改变台海现状所带来的挑战。而东海大学陆研中心副执行长洪普健则表示说，讨论两岸关系必须拒绝接受中国设定的问题框架，台湾从来没有独立问题，真正存在的是中国对台湾的侵略问题，而反台独正是中国用来合理化侵略的一项政治语言。来自在纽约方面的重要消息，太空探测人工智慧公司 SpaceX 今天在纽约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上市，执行长马斯克希望未来带消费者登上月球。而这项全球最大的 IPO 除了吸引了投资人的抢购，也交易所外也出现大批的支持的人，拉开了美股人工智慧上市热潮的一个序幕。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 Elon Musk 跟营运长肖特威尔12号上午在纽约曼哈顿时报广场的纳斯达克交易所出席了 SpaceX 正式挂牌上市的仪式，并且为开始交易敲钟。交易场内热闹滚滚，广场大批支持者跟媒体记者更为史上最大的 IPO 增添了欢乐的气氛。马斯克在开盘交易前兴奋地表示， SpaceX 希望能够带你上月球，我有信心此刻以及跟很棒的一个团队，我们会为你而做到。围绕着时报广场的大型电子看板，在早上开始密集播放 SpaceX 上市的形象广告，许多游客跟支持者仰望看板上火箭发射升空的影像。而 SpaceX 以每股135美元代号 SPCX 挂牌，而计划募资是在750亿美元。许多 IPO 前的持股设有交易的限制，而开盘后暂时没有交易价。投资人布罗根也表示了很兴奋， SpaceX 已经创立了23年，有很多的成就，而能够上市几近是一个超现实，而期待 SpaceX 有更多发展，现在只是一个开始。他也表示说， SpaceX 可能要比特斯拉还要来得 更庞大，而也整合发射跟在太空方面的运作。现在纳入了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资本市场将会看到前所未有的价值的高升。所以今天呢，我把这则新闻放在很前面，也就是让听众朋友了解这一则新闻最近在股市上所有可能带来的一些新的冲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继续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在今天，美国圣塔马斯大学政治系的讲座教授叶耀元他指出，台湾的独立并非当前最主要的政治问题，美国关切的是台海现状是否会遭到改变，而并不认为台湾近年有任何根本改变两岸现状的作为。相反的，持续通过军事的扩张、认知的作战以及对台施压改变现状的是在中国方面。这位教授也表示说，在这样的框架下，台湾面对的并非独立的问题，而是中国持续推动统一及改变台海现状所带来的一些挑战。东海大学陆研中心副执行长洪普昭也表示说，讨论两岸的关系必须拒绝接受中国所设定的问题框架，台湾从来没有独立的问题，而真正存在的是中国对台湾的侵略问题，而反台独正是中国用来合理化侵略的一个政治的语言。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在今天的中央社一则相关的纽约消息。太空探测及人工智慧公司 SpaceX 今天在纽约的纳斯达克交易所正式的挂牌上市了。执行长马斯克希望未来带着我们大家每一位消费者上月球。而这项全球最大的 IPO 除了吸引了投资人的抢购交易所外，也出现了大批的支持者，拉开了美股人工智慧上市热潮的序幕。 SpaceX 的执行长 Elon Musk 马斯克跟营运长肖特威尔12号上午在位于纽约曼哈顿时报广场的纳斯达克交易所出席了 SpaceX 正式挂牌上市的仪式，并且为开始交易敲钟。交易场内热闹滚滚，广场上大批支持者跟媒体记者更为史上最大的一个 IPO 增添了欢乐的气氛。马斯克在开盘交易之前也兴奋地对媒体说， SpaceX 希望带你能够上月球，我有信心此刻以及我们极棒的团队，我们会为大家做到。围绕时报广场的大型电子看板早上就开始密集播放 SpaceX 上市的形象广告，许多游客跟支持者仰望看板上火箭发射升空的影像。 SpaceX 是以每股135美元代号 SPCX 挂牌，而计划募资呢是在750亿美元。许多 IPO 前的持股设有交易限制，开盘之后暂时没有交易价。投资人布罗根 Ben Brogan 则表示说，很兴奋 SpaceX 已经创立了23年，有很多的成就，能够上市就已经几近超现实，期待 SpaceX 有很多的重大发展，现在只是一个开始。他也表示说， SpaceX 可能比特斯拉还要来得更庞大，整合发射跟太空方面的运作，现在纳入了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资本市场将会看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价值的高升。 美国资本市场在美中关系变化跟疫情下已经有十多年没有看到这样的上市的热潮。 SpaceX 上市吸引了大批媒体记者在现场的采访。阿里巴巴在2014年在美国上市，募股金额大约在250亿美元，而 SpaceX 上市的规模是阿里巴巴的三倍，而同时超越了沙烏地阿拉伯的美国石油公司。而2019年在沙国证交所，当时的沙烏地阿拉伯跟美国的联合叫沙烏地 America， 这一个2019年在沙国证交所呢是290亿美元的记录，也成为史上最大的 IPO。 马斯克的粉丝 Elvis 在当时就表示，从未来的价值来看，这是全球已经最大的一个企业挂牌的上市，也是迈向未来的一步。如果不上市， SpaceX 可能200年后才能够带人类进行太空探险，而到时我们可能都不在了，这是一个为未来的铺路。他也认为 SpaceX 刚上市集资可以发展更多的计划。马斯克也曾经失败过，15年20年几乎是破产，他们成就了很多，包括了星链 Starlink 就是其中的一项，网路可以链接各个地方，而搭船在海上数月数年都可以连接相关的网路。 AI 人工智慧的浪潮数年来也带动了美国跟台湾、韩国、日本等股市的大幅上涨。另外，晶片的设计制造以及相关业者身价的水涨船高， SpaceX 可以说打开了在美国科技跟人工智慧的新创业者的一个上市潮。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新创公司 Anthropic 跟 OpenAI 已经提交了他们的上市计划，而这两间公司预期他们的市值呢都会接近上兆的美元。 Anthropic 可能在今年就会挂牌上市了。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在纽约今天的重要消息。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第一次公开募股 IPO 之后，Elon Musk 旗下的太空探索 SpaceX 股票今天是第一天上市就大涨，而使得这位企业家成为全球第一位身家突破了1兆美元的明星人物。而马斯克也再次宣誓他要带领人类前往火星，而截至台北时间13号凌晨0:50，SpaceX 的股价大涨超过了 25%。 那么现在每股呢是 169.50 美元左右，而这次轰动市场的 IPO 的募集资金超过了750亿美元，如果承销商行使额外将近8300万股的认购权，募资总额会达到860亿美元。外界预料会带动未来几个月一连串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公司纷纷的会有上市的潮。 Space 从火箭公司而发展成为人工智慧 AI 跟卫星的通讯

外界预料会带动未来几个月一连串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公司纷纷的会有上市的潮。 Space 从火箭公司而发展成为人工智慧 AI 跟卫星的通讯集团，在纽约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而也为数周以来投资人的狂热追捧画下了一个句点。马斯克在德州星际基地，也就是在他的 Starbase 活动当中，他也表示 SpaceX 希望能够带大家不是带你，带大家登上月球，也能够前往火星，最终是探索更遥远的宇宙。凭借着 SpaceX 这一支杰出的团队，我们有信心能够为大家实现这个目标。而根据在交给美国监管机构的文件， SpaceX 以每股135美元发行超过了 5.55 亿股，而估值接近 1.8 兆美元。SpaceX 今天股价上涨之后，公司的市值是在2兆美元左右，跻身美国市值前十大企业，也超越了特斯拉。SpaceX 是由马斯克在2002年共同创立之后，逐步扩展成为大型的卫星营运商，并且把人工智慧公司加上 AI 而纳入了集团，其中也包括社群平台 X。 而现在 Space 是目前人工智慧巨擘中第一家正式进入公开市场交易的企业，而这项里程碑也使马斯克稳坐在全球的首富的宝座，他的财富规模远远超过了任何其他的亿万富豪。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在今天伊斯兰马巴德的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在今天表示，美国跟伊朗和平协议的最终文本已经获得各方的同意。美国官员则表示了 80% 到 85% 的几率在数日之内跟伊朗签署协议，综合了法新社相关的报道。夏利夫则在社群平台也发文说，我们可以确认已经达成一份最终并获得美伊同意的和平协议文本，而巴基斯坦目前也正在跟双方做密切的合作，以敲定下一步的行动。他们在贴文中也标注了美国跟伊朗总统以及两国其他的领导人，巴基斯坦过去数月来一直居中协调美伊谈判。夏利夫则表示，和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一般的靠近。在今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也坚称表示，伊美已经达成了协议，结束中东战事的可能性是前所未有的接近。而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川普曾经愤怒指责，在目前德黑兰当局在谈判中没有诚意。夏利夫表示，在巴基斯坦持续进行的密集斡旋的过程中，我们充分了解这些企图破坏和平协议的人也在不断的错误的资讯在做一些不同的攻势。而美国政府的一位高阶官员则表示说，美方有 80% 到 85% 的把握在未来数日之内会跟伊朗签署和平协议。而这位不愿具名的高阶官员在跟媒体电话会议中也说了，我们预期未来数天就会签署这项协议，但我无法提供一个确切的日期。他也说，如果你今天早上问我对签署协议的信心有多少，我会说 75%， 但现在就是今天晚上的现在大概提高到 80% 到 85%， 不过呢还没有到100%。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今天科威特的相关消息报道。彭博在今天报道指出，多位高阶官员今天透露，美国和伊朗可能会在下个

0: 星期七大工业国集团，也就是 G7 领导人高峰会的场边签署一个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的协议。而报道也指出了一位 G7 的官员和一位非 G7 的国家外交官也表示，一名伊朗高阶官员已经在昨天晚上就指出双方很可能达成协议，也因为涉及了敏感的事物，两个人都希望不要具名。在今年 G7 的峰会15号到17号是在法国的阿尔卑斯山区的埃维安在当地举行。知情人士也透露，毗邻在瑞士日内瓦被考虑作为潜在的一个签署地点，而最快有可能就在14号会完成这项签署。而据一位了解相关情况的欧洲官员透露，这份所谓的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条款仍然需要得到伊朗，也就是最高的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尼的批准。而自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之后，穆吉塔巴哈梅尼一直都隐藏了他的行踪。主要调解方卡达和巴基斯坦判断要跟他进行沟通可能是耗时数日，而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则在今天表示了，我们尚未就与美国的任何协议得出最终结论。不过他也同时示意说，最近几天相关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而与此同时，官方伊朗通讯社也引述了外交部发言人报道表示，协议草案已经接近最终的完成，而目前也正在等待在伊朗的决策机构做出最终的最后决定。而川普则在昨天已经表示取消原定即将实施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并且宣称协议实际上已经接近了完成。能源价格今天进一步的下滑，也包括了布伦特原油价格下跌了 3.2%， 跌破了每桶88美元。而尽管作为全球原油基准价格的布伦特原油今年仍然累计上涨了将近 45%， 但它的价格已经从4月底的每桶125美元的高点已经开始回落。而原因就在于交易员越来越倾向于压住美以会达成协议，而不是全面的战争的重新爆发。川普也表示，商业船只将能够自由地通过霍姆兹海峡，不过伊朗方面还没有证实这一个相关的说法，而且在此之前一直坚持保留对海峡通行的相关的控制权。一位熟悉在对此内容比较熟悉的谈判情况的外交人也表示说，美国跟其盟友的目标是在协议签署后的一个月内使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运输量恢复到原来的正常水平，不过这个目标也可能会面临着复杂的挑战，因为伊朗很可能已经在海峡内布设了水雷，英法目前正准备协助展开排雷的行动，就是要排除这些地下的水雷。而上述的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文本并没有公开，伊朗半官方的梅尔通讯社也在报道中表示了，协议的内容将包括解冻存放在外国银行中的240亿美元的伊朗资金。不过到目前，川普此前一直反对解冻德黑兰被冻结的海外资产的想法。梅尔通讯社也在报道中再度表示说，协议的规定美国将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部队，解除石油的制裁，并且也为伊朗提供价值3000亿美元的重建计划。伊朗政府也表示说，由于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而且猛烈的轰炸，伊朗在 这一场战争中遭受了大约是这个程度的损失，也就是说伊朗需要有3000亿美元的重建计划。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纽约的相关电邮报道。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股票今天首日上市而大涨，使得这位企业家成为全球首位身家突破1兆美元的人物。而马斯克也再次宣誓要带领人类前往火星。截至台北时间13号凌晨0点50分， SpaceX 的股价大涨超过 25%， 每股在1.69美元左右，这是现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公开募股 IPO。 马斯克在他的旗下太空探索今天是第一天他的股票上市，也因此而大涨。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我们继续关注，也是仍然在 SpaceX 的股票上市。在这一次轰动市场的 IPO 募集资金有超过了750亿美元，如果承销商行使额外将近8300万股的认购权，募资总额会达到860亿美元。外界预料将这也会带动未来几个月一连串在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公司的上市。 SpaceX 从火箭公司而发展成为了人工智慧跟卫星通讯的一个集团，在纽约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也为数个星期以来投资人的狂热追捧画下了一个句点。马斯克在德州他的星际基地 Starbase 在活动当中也表示， SpaceX 希望能够带你登上月球，而且也要去火星，而最终呢是探索更遥远的宇宙。凭借着 SpaceX 这一支杰出的团队，我有信心我们能够为大家实现这个目标。在今天根据提交给美国监管机构的文件， SpaceX 以每股135美元发行超过了 5.55亿的股票啊，大家应该知道，那么每股是135美元，然后有 5.55 亿，所以呢你想想看他有多少钱会拿到手上，那么估值呢就是 1.8 兆美元。 SpaceX 今天股价上涨之后，公司的市值呢就有2兆美元，跻身呢美国市值前十大企业，也超越了特斯拉，也超越了 Meta Platform，也超越了沃尔玛。 SpaceX 是由马斯克在2002年共同创立，在此之后他逐步扩展成一个大型的卫星的营运商，并且他把人工智慧 XAI 纳入到这个集团，而其中也包括了社群平台 X。 现在 SpaceX 是目前人工智慧巨擘当中首家正式进入了公开市场交易的企业，而这项里程碑也使马斯克稳坐全球首富的宝座，他的财富规模远远超过了任何其他任何的亿万富豪。 SpaceX 的执行长 Elon Musk 为太空探测及人工智慧公司在今天上市敲钟，而同时纳斯达克交易所在外面的大型电子刊板也呈现了他们上市的这个最新的在现场的情况。来自在纽约方面的另外一则新闻，今天也报道到太空探测人工智慧公司 SpaceX 今天在纽约正式 上市挂牌，而马斯克也希望未来带着我们大家啊，带着我们这些消费者登上月球。而这一项全球最大的 IPO 除了吸引了投资人去抢购，交易所外也出现了支持者，拉开了美股人工智慧上市的热潮的序幕。也就是说，不仅仅 SpaceX， 将来人工智慧应该还有很多方面的一些新的发展。那么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也会特别留意啊，你的股票里面是不是要在这一方面呢好好的考虑一下。在现在来自纽约的消息报道，这是太空探测人工智慧公司 SpaceX 是正式在纽约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上市了。而这项全球最大的 IPO 除了吸引了投资人的抢购，交易所外也出现了大批的支持者，他们拉开了美股人工智慧上市热潮的序幕。现在在目前呢，在前往12号这个马斯克跟他的营运长啊肖特威尔也到纽约曼哈顿时报广场的纳斯达克交易所出席正式上市的这个仪式。那么到底这个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买了他们的股票啊，因为今天正式上市了。那么如果有兴趣的话，我还是建议听众朋友多了解一下，因为有时候买股票，有的股票上市突然升得很高，但是跌得也很快啊，爬得高也跌得快。但是话也说回来，因为对人工智慧的股票呢，的确是需要你有一个基本的认知了解才去买。但是如果不了解的话呢，还是劝大家呢要持一个比较保守的态度啊。人工智慧的确是现在是一个很热门很热门受到大家所关注的，而人工浪潮数年来也带动了美国、台湾、韩国、日本等股市都有大幅的上涨，包括这个因为它是需要晶片的设计，也需要相关的制造商，所以呢在这一方面的业者呢，他们的身价呢也都水涨船高。据了解， SpaceX 打开了美国科技跟人工智慧新创业者的上市潮，这些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新创公司包括了 OpenAI 也包括了 Anthropic 也都已经上市了。而目前两家公司在预期的市值呢已经超过了上兆美元。另外据了解， Anthropic 可能今年秋天会挂牌， SpaceX 在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那么目前也吸引了很多的支持者跟媒体的记者在进行观望，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M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美国跟以色列联手攻打伊朗第104天，美国总统川普稍早宣布空袭伊朗，不久之后他又取消了，而也透露美以协议将可能会定案签署。伊朗外交部随即表示这完全是臆测啊，表示这个川普说的也不太可靠，强调并没有敲定任何这一方面的协议。下面我们就看看今天我们所收集到的一些相关的资料。我们看来在美以的动向，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对媒体表示，一项渴望解决美以战争的伟大协议未来数天之内会有定案。他说文件基本上是定稿，所以我们拭目以待。而川普也表示他预期很快会进行文件的签署仪式，地点可能会在欧洲，届时副总统范斯会出席，并且声称这份协议一经签署，霍姆兹海峡会立刻开放。而川普也乐观地表示，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份协议让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他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大事。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的办公室则在今天表示，川普已经允诺 在美以之间的协议需要涵盖将德黑兰的政权浓缩的有关的核原料要全数的运出，必须要符合这个条款的要求才能够完成这所有的协议。那么在伊朗的动向呢，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格赫里则对国营的伊朗通讯社 IRNA 表示，有关美以达成最终协议的消息纯属臆测，伊朗已经证明对于自己所认定的红线是不会让步，并且还没有就任何协议做出最终的决定。巴格赫里也在今天强调了，指出协议文本很大一部分是早已确定，但美方也在不断改变一些立场，并且声称霍姆兹海峡的情势因为美国的行动而变得更不安全。而在战事方面，伊朗今天上午空袭了科威特的领土，迫使领空暂时必须关闭。科威特当局随后也表示，在这一波攻击导致机场雷达受损，也造成有人员受伤。这是伊朗在一个星期多以来第二次攻击了科威特唯一的国际机场。科威特当局也指出，在伊朗最新一波攻击而导致领空短暂关闭之后，现在又重新开放领空，让民航班机可以正常的使用。在目前这两个不太确定啊，又在动荡不安的状况之下，今天油价、股汇都有所改变。川普稍早宣布空袭伊朗，数小时之内又宣布取消了空袭的这项计划，让外界期待持续三个多月的美以战争即将达成终战的协议。而国际油价在今天收低，美国西德州的中级原油期货下跌了 2.32 美元，每桶 87.71， 而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 2.72 美元，是每桶 90.38 美元。在今天，黎巴嫩南部城市泰尔一间医院的院长告诉法新社，以色列持续空袭了黎巴嫩的南部，不仅震碎了医院的窗户，也炸毁停放在医院前方的汽车，院内有十个工作人员不幸受伤。黎巴嫩国家通讯社 NNA 则报道指出，以色列是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也包括了东部的巴贝克村，而该村的距离以色列边境呢是相当的遥远。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节晚间新闻。来自在今天综合的外电报道，世界银行在最新预测报告中表示了，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战争正大幅压低全球经济的成长的展望，如果冲突还会持续的有所拖长，也恐怕有几十个开发中的国家会陷入长达数年的经济方面的停滞。华盛顿邮报则指出，世银一些最顶尖的经济学家已经对外公开表示，今年全球经济的成长只有 2.5%， 低于过去两年在 2.9% 的成长率，也是从2020年 COVID-19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在增长方面最慢的一个速度。由于霍姆兹海峡从3月初以来持续处于在近乎于封闭的状态，导致石油、天然气、肥料、工业化学成本在运输上的飙升，而世银表示这也是50年来最大的一次供应上的冲击，他们正在对开发中已开发的经济体造成了重大的压力。世银副首席经济学家柯席在今天对媒体说，全球经济虽然没有跌落到悬崖之下，但减速是有所明显，许多开发中的国家在面对这波冲击时手中因应的资源 已经变得更少，抵御冲击的能力也凸显了在衰弱的一面。而这一份最新的预测比世银今年一月版的展望要来得更悲观。当时世银还认为全球经济大致上应该可以挺过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关税政策所带来的贸易的不确定性的年代。不过世银专家这一次也下调了全球三分之二国家的经济成长的预测，包括土耳其、孟加拉、南非的预测更是遭到了大幅的下压。而紧接着在靠近波湾战区的国家而预计也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他也表示说，科威特、伊拉克、卡达2026年的经济恐怕是接近是零的成长。另外像有关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也在 2.4%， 不到世银在战争爆发前预期增速的一半。而世银也在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 GEPS 在报告当中也谈到2020年代几乎已经可以确定会成为数十个开发中国家的所谓的失落的十年。而这些国家在缩小跟先进经济体的收入差距方面是毫无进展，而经济发展也在长期的停滞，赶不上富裕国家的生活水准。这也是在今天新闻当中很值得大家注意的，也因为在目前的战乱的问题也影响到了世银对于世界各国在经济方面的收入，尤其是三分之二的国家经济的成长预测都受到了相当严重的冲击。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个动荡不安的过程当中呢，各位的口袋里面的钞票呢也会因此而有所下跌哦，在价值上，所以大家也值得要好好的注意一下，就是在这一方面对于你的有关的经济方面的规划呢必须要特别的注意小心。那么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巴黎的外电报道，在今天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OECD 警告中东的战争削弱了全球经济成长的前景，2027年之前如果不能够达成有效的全面停火协议，而这个冲击也将会更为严峻。法新社今天也在报道中特别强调，38个工业化国家组成的 OECD 在季度更新报告中也指出，如果波湾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的出口能够在第三季恢复到冲突之前的水准，就是在第三季度恢复以前的水准，那么2026年全球经济成长呢将从原本预期的 2.9% 会下调到 2.8%。 不过 OECD 也说，如果在中东的战争会延烧到明年，那么全球的成长率会进一步的放缓到 2.1%， 会远低于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所以2013年到2019年之间呢，这个平均的 3.4% 的成长水准呢是值得大家要特别注意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在今天我们也看一下在其他方面的新闻，布鲁塞尔今天也提出欧洲联盟今天也调降了2026年欧元区的经济成长的预测，也从预估的 1.2% 下修到只有 0.9%， 也再度强调中东战争和战争引发的能源的短缺正在对这个区域的经济成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台湾在今天呢有一则新闻，是变装皇后叫尼菲亚，她以一身的荧光色的香蕉装 风靡了美国电视大奖艾美奖的红毯。这位女士分享了蒙脸的创作理念，她说隐藏身份只是以物理形态而现身。这是在时人杂志 People 网站上报道，尼菲亚在15号艾美奖典礼现场获得了超高的回头率，但没有人真正看到她的脸，因为她全身是穿着了一身荧光的黄色紧身衣，脸上呢还罩着一个叫 Face Kini。 而不仅仅时人杂志，也包括了美国娱乐媒体 E News 而特别撰文介绍，她这一身荧光色的香蕉装抢走了红毯焦点的相关的神秘人物。原来是这是一个实境电视节目，就叫卢保罗变装皇后秀，这是第13季的冠军。而这位尼菲亚向时人杂志表示，她这一身的服装的灵感是有两个方面，其中之一呢是当时一位知名的实境秀明星叫 Kim Kardashian， 也就是把它翻成的叫卡戴珊。他在2021年在一个时尚盛会啊，也就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慈善晚宴上，他是从头到脚一身全黑的黑色造型啊，可以说惊艳了全场。而另外一个灵感是时尚设计师叫皮尤 Grace Poole， 他在2016年在时装秀上呢用布料把模特儿的脸蒙住，然后在布料上面来化妆。尼菲亚谈到这个创作的理念，重点在使用了大胆的颜色，也在构造外形也很大胆。他说隐藏了我的身份很好，因为我发现金卡戴珊在 Met Gala 上隐藏了自己的身份，只是以物理形态现身，这个方式很有趣。当然这个今天呢我只能够用这个看到的这篇文章呢来为大家介绍，其实我也很好奇，不晓得他们穿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惊世骇俗的这一件经过精打细算的一个文章包括这件衣服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特别，但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衣服呢，还真想看看。那么当然金卡戴珊他是很有名，而且他一向穿着衣服呢都是特立独行。2021年他曾经以一袭全黑的蒙面装现身在 Met Gala， 与同母异父的妹妹，也就是美国的超模坎达尔珍娜曾经拍过这么一张照片。那么当然呢在美国有很多的影星所穿的衣服呢，那都是因为他们是影星所以敢穿，如果你我都敢穿的话，我想大概顶多照照镜子吧。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在刚才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旧金山的亚洲艺术博物馆举办了这个尼菲亚服装特展，引起了广大的回响。他尼菲亚今天出席座谈会，也表示希望呢能够把这些东西带到台湾去，并且详细介绍了缀满了台湾特有元素的这一次展出的礼服，并且也向观众特别介绍，他们觉得呢这也是台湾的一项独特文化，而在这次的服装展上呢做了一个完整的介绍。这是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在今天晚上所展示的一个盛大揭幕的尼菲亚的服装特展。而尼菲亚也更进一步向旧金山的民众特别表示希望能够为台湾发声。另外今天还有一则比较重要的新闻呢，是伊朗半官方梅尔通讯社披露了德黑兰跟华府之间协议的草案，如果内容获得各方接受，伊朗遭到冻结的240亿美元资产就会在60天之内解冻。 另外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取消对伊朗进一步的军事打击行动，表示未来几天之内美以渴望就会签署一个和平的结束战争协议，而也导致日股在今天呢，日经指数上涨超过 4%。 另外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格赫里也对国营的伊朗通讯社 IRNA 表示，有关伊朗美国达成最终协议的消息，而他们表示说纯属臆测，伊朗还没有就任何协议做出最终的决定。所以刚才我练的这三种不同的内容是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另外在此同时，伊朗再度袭击了科威特的人员，导致他们受伤，机场的雷达也因此而被击中，在此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另外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一向渴望解决跟伊朗战争的伟大协议未来数天之内可能会有所定案，他预期会举行一个文件签署仪式，地点可能会在欧洲，届时会由副总统范斯代表出席。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晚间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晚间新闻，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他就特别指出，他说太早让老人家去吃泥状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和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值又保鲜。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C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广播了吧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相声名家名作和快板快板书快书的优秀作品。那么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一段快板书经典现代作品《劫行车》，这是根据小说《红岩》改编而来的。当年李润杰先生曾经谈过对于《红岩》当中情节改编的一些相关的技巧。快板书嘛，必须得有这个书路子，也就是有讲故事的这么一个线索。这个故事呢，是以双枪老太婆为主体，围绕着她的活动而展开了故事。那么运用了各种烘托陪衬的手法，就有了故事的这个分支。讲故事既有主线也有分支，那么这故事也好听了。再有一个就是设置扣子，快板书也得抓住人，哪怕是一个20分钟半个小时的这个短的作品，那也得抓住人，需要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处理。这段故事情节跌宕扣人心弦，咱们就不剧透了，您过会儿去听去。再有一个呢，就是还得有表演的基础，在讲故事的同时又有演员的插白，带观众提问然后解答的这种方式，密切了演员和观众的关系。这里头又有各种对话，就可以运用一些啊这个语气、表情、动作，也展现了李润杰先生在模拟人物啊、刻画人物方面的特长。好，咱们不多说了，请您欣赏这段快板书《劫行车》。有不同的版本，我们听的比较多的是有一个实况版本。今天我们请您听听这段进场录音，由李润杰表演。

0: 王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中流向开波，赤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黑云密布遮天日，哇一阵暴雨似过瓢泼，霎时间这个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哎，有一乘滑杆下了山坡。那位同志说这滑杆是什么？这是山区里边常用的一种代步交通工具，就是两根杆绑个罗圈椅座，上边支个棚，下有脚蹬板，前后俩人这么一抬，跟小轿一样。上年纪人爬山要走不动，要坐这种滑杆是又快又稳又保险，可也得年轻棒小伙子来抬。要叫我这样抬，那也就热闹了，又外行又没劲儿，一上轿就打晃，走到山涧边上一眼晕腿，再一哆嗦，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这抬滑杆的是两个棒小伙，长得胸宽背厚粗个，黑黝黝的面孔，精神抖擞，这个短裤短褂透着利落，他们走起来这个两脚好像没沾地儿，要论快他们经常比赛追汽车。这滑杆上边支着一个白布棚，棚下面端坐一位老太婆，这位老太太真叫做黄澄澄，大赤金的首饰头上脖，身上穿肥大的裤褂是银灰色，这个抬着可本是那个九丝罗，手里头呢摇着英灵扇，这为什么戴着透明碧绿的翡翠镯，钻石的戒指放一彩，闪闪发蓝霸眼夺，往脸上看慈眉善目精神好，他的腰板不塌背不驼，可是不晕不喘不咳嗽，年纪就在60岁，看样子能活200多，这还是少说。您要问他是哪一个，这就是我们的地下党武装纵队司令威震川北的双枪老太婆。在前头抬滑杆的是华为，抬后头的叫金哥，这俩人心里头好像是窜烈火，老太婆心里头着急，脸上还透着很沉着，急得是他们的政委江杰遭敌捕，被叛徒出卖，就在昨天晚上8点多。这个叛徒名叫傅志高，曾在重庆一个区委里边负过责，地下党联络地点他知道，有许多暗号他懂得，有几个同志被他个告密遭了陷害，这次他个下乡来是又把江解捉。老太婆今天下山是一来救江解，二来是除掉这个叛徒，再也不能够叫他活。可靠的情况已掌握，在今天下午4点钟可是准时开过了一辆刑警车，这行车开往重庆中美合作所，党决定在大石桥头截行车。老太婆下山之前虽然已经布置好，可怕的是敌人在临时玩出别的鬼花活，他恨不能马上救出江政委，这一枪打碎了叛徒他的脑壳，滑杆走在了公路上，可更快，简直跟飞起来差不多。眼前就是大石桥，老太婆注目看民国，桥头上站着乡丁8、9个，搜查行人烂渣子。靠桥头路旁有一个大茶馆，天棚下是没人喝茶，就是空桌。老太婆看罢这个情景，说：“伙计们，抬到茶馆去歇着，你们太累了，吃点东西，喝点水，每人打2两好酒喝。”谢谢您，老太太。说话间来到了大桥口，有乡丁大喊一声，把枪托站住，滑杆从哪来？从余家坨。别吵，你们咋咋呼呼的站耳朵，又要检查吗？东西都在滑杆上，有什么话在茶馆里边说。乡丁们一看，哟，这位老太太真阔呀，听话茬，这个主可是惹不得，他儿子不定得多横呢，趁早别捅马蜂窝，这也许是哪个大官的妈妈老老太太，要不就是这，他们心里头不住的乱猜测。眼看着老太婆可是坦坦然然进了茶馆，他们看了看这滑杆，又摸了摸，呵，这滑杆漂亮啊，随着也都进了茶馆，见老板娘正和老太婆那把话说，您老是喝茶还是吃鲜货？有甜食蜜饯，咱们这儿的江米老糟最好喝。 好，给我泡杯龙井，来碗老糟蛋。你问我那俩伙计要什么？看样子这条路上又很紧呐，卡子口今天也加多了啊。哎呦，可不是吧？听说共产党啊要攻城啊，哪有那么厉害呀、啊？哎呦，一个人家可是不晓得，现在进城赶集都危险呐、啊，不知哪会儿就炸了窝，连留胡子老头啊都不敢进城去呀、啊，也不知谣言都谁说的。老头怕什么？哎，别提了，前几天呐、啊，县里说是要抓个蓝胡子，可了不得喽！看见老头他们就捉，什么大胡子、小胡子、长胡子啊、短胡子、这黑胡子啊、白胡子、这花白胡子、黄胡子，他们还满不论颜色。那天的老头还真不少，他们抓了足有300多，结果还是都抓错了。闹了半天，县里要抓的是个姓蓝的胡子，您说这事儿缺德不缺德呀？那一次把老头全都给吓病了，这个事儿还不让往外说呢。这时候过来个乡兵小队长，他笑嘻嘻的叫声老太婆，老太太，一个人家从榆鸡坨来看您共产党了吗？说走马岭那边特别多，已经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您老听说没听说？
1: 听说了，有钱有势的都跑了，县里也不派兵去捉捉。
0: 哎，捉什么？老板娘放下了水碗，插上了嘴，捉住一个得出来100个，共产党也不知道怎那么多。说城门那贴着个大告示，共产党头目里有个双枪老太婆，双手能打枪特别准，叫谁死谁就甭想活。他说打鼻子不打眼，说打眼珠都不沾眼窝啊。这个事儿听得都神了，哪有这么大能力的老太婆呀？这乡兵队长搭了话，哪有，你不认字儿？你的门口贴的是什么？这张告示就是通缉令，悬赏捉拿双枪老太婆，谁抓着给谁10000块。哎，我说老太太，您说这10000块钱不得有一大笸箩？要码起来得有这8仙桌子这么大一堆吧？
1: 比这个多，
0: 我就知道还得多嘛。哼，我要能抓住老太婆可就阔喽，升官发财坐汽车，我再对付俩老婆。小伙子，你看看我值10000块吗？你的人家怎么说这个？不，你要想这样发财可有危险呐，老太婆的双枪专门揍脑壳。这小子心里一激灵，他的浑身一抖，脖一缩，把舌头伸出来1寸多，拿手先往回揉，呵，一个劲儿糊了后脑壳。他一回头见有几个农民的模样进了茶馆了，再一看远处也有人交头接耳的直凑合。哎呦，不好，今天这里要出错，怎么寺外来人这么多呀？哎，怕什么，是共产党来了我就交枪，连这身制服都一块脱。嗯，这老太太身上都是宝货，要把她骗到岗楼去，这些个东西都得归我，不给我伸手就愣夺。嗯，就这么办。哎，我说老太太，您看看风声可不太好啊，您快跟我到岗楼去躲躲，一会儿我派人送您进城去，给您雇一辆又快又稳的小汽车，比坐您的滑杆强得多呀。小伙子，你的心眼真不错啊，这件事一会儿咱再说，你看看外边是谁来了，快叫这孩子进来把水喝。哦，您的孩子。这家伙他扭头这么一看，来了趁滑杆门口哥，吓了一人好神气，文明棍就在手里戳，八拿把他草帽头上戴，墨瓜眼镜把他2目遮，身上穿派丽丝的制服是米黄色，这个金壳手表戴在了左胳膊，脚下的凉鞋咔咔的响，更显得神奇的了不得。这家伙一看是警察局长，不由得心里一哆嗦，跑出来急忙打了一仗，报告局长，您来巧了，您老太太在里边喝茶正歇着。
1: 什么老太太？
0: 哎，就是您妈。混蛋，我妈早死了。那要不就是你姥姥。你放屁啊！啪，韦局长扬手就是一巴掌，打的这家伙一连气转了3沫沫，回过头来才直嘚的，你打我干什么？反正是你老太太，那还有错了吗？他那还说呢。韦局长开口便把这头目叫，你们人都拿出来，放走了共产党，我把你一起都枪毙，快去叫他们来集合。
1: 哎，是
0: 韦局长一晃肩膀进了茶馆，他一抬头见对面坐着个老太婆。
1: 啊，这你是干什么的？
0: 老太婆是微然一笑，把话说：“局长先生，你好健忘啊，不认识我了？
1: 你亲口判出过我的死刑，大概你还能记得。我孤身越狱走出去，你带领大队人马把我捉，连夜追了我50多里地，到现在这才3年多。今天你们又悬赏来通缉我，我来了，你想要把我怎么发落？啊！
0: 韦局长撤步抽身要掏枪，老太婆噌一声掏出2只快家伙，别动，
1: 我这有俩，你要用哪个？你那个都长锈了，一打准卡壳。今天不是那个风雨之夜，你动手动脚不许可。
0: 韦局长唰的一下脸上变颜色，真好像万丈高楼失了脚，是扬子将军断缆崩舟没干涉，双手一举交了枪，连一句整话都不会说了。这是误会，这完全都是误会。
1: 你别害怕，我问你到这来干什么？要老实说。
0: 是重庆二处来人抓住一名女共产党，
1: 她叫什么？就叫江雪琴，是你亲自指挥把他捉的？
0: 不，是西南特区沈副区长他做的。
1: 这个事儿跟我一点没牵扯，我是奉命来护路，先行十里来巡逻。突然间，他眼珠一转，不讲话了，心里头暗暗直琢磨：哦，老太婆不是专为来抓我，她的目的是来劫行车呀。想到这儿，是挺起胸膛说了话：老太婆，你趁早离开茶馆，快躲躲。但是井水河水两不犯，我查我的路，你接你的车，如不然，只要我张嘴喊一声，我的警察进来就能够把你捉。你要是开枪把我打，那你今天再也甭想劫行车。那行车听见枪声是马上就回去，江雪琴立刻被杀，不能活。说着话，他一侧身形大声喊：来人啊，捉拿双枪老太婆！韦局长话音还没落，呼啦啦闯进了警察乡丁20多，长枪短枪拿在手，一个个横眉立目，嘴撅着。韦局长一看，哈哈乐，哈哈 哈哈，老太婆，今天你还有什么话说？哼，我就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小诸葛，你拿我当了菜火蛇了。老太婆哼了一声，点了点头，把这双枪就往桌上搁。局长先生，你兴奋过早了吧？未免你的大脑太浑浊。来，您把局长先生给我捆起来，押到后屋去，由金哥同志负全责。
0: 是啊，韦局长一看这些警察和乡丁，他们个个全都不认得，才知道他的警察马鞭全都被俘虏，连身上的衣服全都脱了。这些人都是我们的阻击队员，化妆好专等劫行车了。韦局长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哎，我还是一条菜火蛇呀。在这时候，只听见了马达声音突突响，在公路上开来一辆铁笼大卡车。这辆车开得特别快，有2挺机枪在车棚顶上搁，有2个匪兵机枪手，这个4只眼是拔下张望胡学猛。司机棚里坐着个匪军官，姓魏，名叫魏不活。车上的匪兵真不少，起码也有20多。叛徒府志高也在车上坐，洋洋得意，正和匪兵把话说：弟兄们，今天下车我请客，到了重庆大饭馆上等酒席摆几桌。哎，这时候汽车正打大桥上，有乡兵是大喊一声，截住车，站住！魏不活在司机棚里搭了话：干什么？
2: 检查，
1: 检查，这是长官公署的车，谁敢不让过？
2: 我们是奉司令部的命令，不论谁都得滚下车。
0: 说着话，上来的乡兵俩大个子一伸手啊，先把机枪夺下车。魏不活跳下车来一瞪眼，混蛋！他伸手刚要把枪摸，可没成想身背后过来2只手，像10把钢钩一样紧紧扣住他的胳膊，嘎吱一声背过去，差一点把他2只胳膊都拧折。这小子一看不对劲儿，弟兄们有情夸，赶紧抄家伙。这小子一喊不要紧，车上匪兵炸了窝，抓起枪来要动手，往外一看可了不得喽，有警察、乡兵和马鞭，带红背章的还挺多，机枪、步枪、手榴弹，距离不远，是全都对着这辆车。又听有人大声喊：伪军士兵要注意，赶快交枪，别啰嗦，谁先动手谁先死，谁想抵抗谁分活。匪兵们可真听话了，乖乖的美式武器送下车，双手一举当了俘虏。在最后，叛徒扶着刀子吭的一声掉下车，纵身就往河里跳。这小子腿脚真利落，有华为上气一把没抓住，这叛徒就扑通一声跳下河。曹华为刚要下水把他赶，一旁惊动老太婆：华为，他是哪一个？叛徒扶着刀想借水路要逃脱，不要追，只管让他随便跑。
2: 报告司令员，这叛徒再也不能够叫他活。
1: 好，再让他多活几分钟，你们抢救江姐，快搜车。
2: 是，报告司令员，全车已经搜搜遍，没有江姐，是空车。
1: 老太婆一听，双眉紧皱，派人拉过来魏不活，我们的政委在哪里？现在他是死还是活？这小子死硬又顽固，低着头一个字也不肯说呀。谁这时候扶着高，已然浮出了200米，水泥面上有时候露出他的脑壳。老太婆站起身来，掏出枪，面对着大家把话说：扶着高背叛革命，尽作恶，执行枪决罪应得。今天我代表人民，代表党，立刻处决，时间不能拖。说话之间一挥手，啪，真叫准。这一下扶着高的脑袋接了壳了，他冒了两冒沉下去，回过头再问魏不活：我们的政委在哪里？现在他是死还是活？你说不说呀？我全说。是今天早晨沈副区长临时变计划，怕的是从探路明处押送走不脱，把江雪琴从水路秘密押送重庆。起身的时间是早晨9点多，魏不活说出了江政委英雄们大喊一声震山河。愤怒的眼睛好像翻烈火，全都看着老太婆，请司令员赶快下命。老太婆是微然一笑，把话说：想不到敌人真狡猾，果然玩出鬼花活。放心吧，同志们，我早派人往嘉陵江面全封锁。刘队长带领神枪射手200多，慢说他是一只船，即便是条兵舰也走不脱。今天的任务完成得很不错，兵哥同志押俘虏，华为开汽车回山去，准备听消息，行动迅速，别耽搁。是，英雄们一听心里乐，他压着俘虏上山坡，这就是大石桥前除叛徒。老太婆下山接行车。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派快板的创始人、前辈的快板表演艺术大师李润杰先生表演的《劫行车》。可以说啊，这个段子也是现代题材曲艺作品当中的一个经典之作。
4: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5: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3: 好，听完了快板书，下面我们请您听相声。这是多年前的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北京的相声老前辈楼荣寿、李桂山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洪阳洞。
7: 这个相声啊，就是说，
8: 是啊，
7: 四门口技，说学逗唱。
8: 哎，对吗？
7: 以说为主，以小当先。
8: 是啊，
7: 为什么说不能唱呢？相声演员呢，好嗓子。

0: 相声，这是多年前的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北京的相声老前辈龙荣寿、李桂山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洪阳洞》。
1: 这个相声啊，就是说，
2: 是啊，
1: 四门口技，说学逗唱，
2: 哎，对吗？
1: 以说为主，以小当先，
2: 是啊。
1: 为什么说不能唱呢？相声演员呢，好嗓子的很少。
2: 哎，对，
1: 其实这个说跟唱啊，只有这么一点不同。
2: 哪点啊？
1: 说话干板做字儿，没腔没调。唱戏就不然了。
2: 我唱戏呢？
1: 唱戏呢都有腔有调。
2: 是啊，
1: 它是艺术吗？还甭管什么事儿，你听那个剧中人物道白说话，总是拿腔做调的。
2: 那么怎么说呢？
1: 还甭管什么事情，比如说今天天气好，咱们出门看看去，也得挂上戏韵。
2: 对，
1: 都是这么道白。
2: 那么您瞧一瞧，
1: 今日天气晴和，到大家一走走，
2: 京字京韵，
1: 他这是唱戏
2: 啊。
1: 真正说话没有这么说的。
2: 要是普通说闲话呢？
1: 比方说吧，我这完了事儿，回家，到家了一叫门，我就这样胆子大。
2: 哪样？
1: 到我们家我敢叫门？
2: 你这不废话吗？你，
1: 我这么一叫门呢，我爱人给我等门呢，正给我做饭呢。
2: 嗯，
1: 饭呢做熟了，炒菜，菜刚要得，拿着盘子刚要盛。
2: 嗯，
1: 在这个时候我叫门。
2: 哦，您呢？
1: 开门嘞，开门。我爱人听见了，不能马上就出来。
2: 对，怎么
1: 要小心？
2: 哎，对吗？
1: 多问一句，谁呀？我知道是我了，把这瓷盘子放下，赶紧出来，跟我说话就跟普通说话是一个样。
2: 嗯，
1: 哟，今天你回来怎么晚一点？对了，今儿个另外有一场，是不是这么说话？
2: 那是啊，
1: 绝不能按唱戏似的。
2: 要按这唱戏呢，
1: 拿腔做调的。
2: 嗯，
1: 回家叫门，管我爱人叫什么呀？
2: 叫什么呢？
1: 叫娘子。
2: 哎，戏台的称呼。
1: 这么叫门，娘子开门来。娘子开门来，开门来呀！
2: 叫起碗来了。
1: 我爱人拿这盘子刚要盛菜，一听我叫门，挂上戏韵呢，他也给接了腔。
2: 他怎么说的呢？
1: 来这么一嗓子，
2: 嗯，
1: 来了，得
2: 哪儿都锣，
1: 菜盘子摔了，
2: 得同事了。
1: 他说书跟唱戏他不同，这个唱戏不单是说话有韵调，您听哭跟乐。里边都有韵调，
2: 我哭也有韵调，
1: 哎，乐也有韵调。你看那个乐，老生一乐都是这味儿，
2: 嗯，
1: 哼哼，
2: 哎，老生乐，
1: 这是乐。花脸就不这么乐了，
2: 花脸呢？
1: 花脸是哇呀怪叫，
2: 嗯，
1: 尤其是这个架子花脸，什么张飞啊、李逵这路人，他那个乐呀、啊、特别难听，
2: 嗯，
1: 哇呀怪叫，
2: 是
1: 戏台的规矩吗？生不摇头，旦不笑，花脸出来哇呀叫，
2: 不错，
1: 一撕扎，
2: 嗯，
1: 嘿嘿。啊哈！哇！哈哈哈哈！
2: 哎，乐了，
1: 这是乐。
2: 嗯，
1: 假的，
2: 不假的。
1: 对，他是根据民间生活来的，搁在舞台上提炼了，用艺术加了工了。哎，所以他要乐，要那样乐。
2: 嗯，
1: 真乐没有那样乐的。
2: 要是真乐呢？
1: 您看那个听相声，哪位不乐呀？
2: 都乐呀。
1: 相声他都乐吗？
2: 啊，
1: 哪位乐都这么乐？
2: 嗯
1: 嗯，这就好，可笑。哈哈哈哈，完了。
2: 哎，对。
1: 就没有一位像张飞李逵那样乐的。
2: 要是按照张飞跟李逵呢，
1: 那么也难听。
2: 嗯，
1: 这不在十字当间听得可乐的地方一缕胡子。
2: 嗯，
1: 咦嘿，啊哈，哇，哈哈哈哈，这位倒是乐了。
2: 他乐了，
1: 旁边那位吓趴下了。
2: 吓趴下了，
1: 这叫什么毛病？
2: 嗯，不能这么乐，
1: 是不是？哭，唱戏也有韵调。
2: 我哭还有韵调。
1: 你听那个老生一哭，探母
2: 啊，是
1: 头一场做工。
2: 嗯，
1: 一叫板，哎。娘，
2: 想家了，
1: 这就是哭。
2: 嗯，
1: 青衣哭呢，威压俩字。
2: 我青衣，
1: 威压，这就算哭了。
2: 哎，青衣哭，
1: 假的。
2: 嗯，
1: 真哭没有那么哭的。
2: 要是真哭呢？
1: 比方说吧，
2: 嗯，
1: 你母亲死了，
2: 哎，我怎么那么倒霉呀？
1: 比方说呀，
2: 比方说我也不爱听啊。
1: 出殡的时候你是笑死啊？
2: 啊，
1: 你当然得要哭了。
2: 那是啊，
1: 丑哭。越丑哭越显得笑，
2: 哎，对，
1: 打着这幡一摔这盆哭出来就这味儿，
2: 嗯，
1: 哇，哇，
2: 对，
1: 这真哭吗？
2: 啊，不错。
1: 你爱人哭呢？呵，那就麻烦了。
2: 我爱人哭呢？
1: 啰嗦一点。
2: 那怎么哭呢？
1: 有腔有调有字眼，
2: 有腔有调还有字眼。
1: 哎，坐在车里头，抱着那么一个罐儿，
2: 哎，是，
1: 哭出来都是这味儿。
2: 您给瞧一瞧吧。
1: 我的妈呀！
2: 嗖的一下啊，
1: 我也不知道
2: 啊。
1: 你哭，你哭的是亡人呢
2: 啊？是啊，
1: 我的妈不就完了吗？
2: 嗯，
1: 干嘛后边带那么些零碎啊？
2: 嗯，
1: 三还有一拐弯，
2: 这干什么？
1: 我细那么一研究啊，哦，非得有这零碎陪衬着好听。

0: 得有，
1: 不难听吗？嗯，都是这味儿。
0: 那么您再来。
1: 我的妈耶！得好听。
0: 哎，对，
1: 没这零碎配的，来个干墩儿，它难听。
0: 哎，也不准，
1: 哪这么哭的？
0: 怎么哭呢？
1: 我的妈！
0: 怎么着？
1: 这也死过去了，
0: 也背过去去了。
1: 他非得有那三嗨和一拐弯。这拐弯它有限制，
0: 什么限制啊？
1: 只许一个拐弯，
0: 哦，许一个。
1: 哎，说我多添俩凑个热闹，来仨拐弯行不行啊？不行，
0: 没那是行，
1: 哭出来它难听。
0: 哎，也许好听啊，
1: 哪这么哭的？
0: 嗯，
1: 我的妈耶，哎哎哎哎哎，
0: 啊，
1: 这是哭吗？这是？
0: 这是唱戏呢，
1: 所以嘛，他这戏台上哭，许可那样哭，私下了哭就得是这样，
0: 嗯，
1: 是不是？你看这俩哭都好学，
0: 哦，还好学。
1: 最难学的、最难听的就是这个过去那个老话剧里头，
0: 哦，
1: 女人那个哭最难学。
0: 哦，老的话剧
1: 那个音儿不好学，
0: 嗯，
1: 脑后摘筋儿。
0: 哎，什么叫脑后摘筋儿？
1: 有打脖子后头来这么一股子劲儿。
2: 这脑后摘筋儿是怎么个音儿呢？罗荣寿、李桂山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洪阳洞》，我们听了一半，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小林再继续往下听。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5: 你的听回广播了吧？是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的是，下次你还想听就放不下他。
6: 对，
5: 精心安排，巧妙穿插，

0: 笑林，乐去吧您。
1: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的这快板书作品啊，非常的热闹，情节也特别的激烈啊。那么下半段我们请您听听娓娓道来的单口相声。我们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马三立表演的《训话》这个段子，细细品味的真是匠心独运，马先生演得太好了，人物肖像的描写，标志动作的那个细致的勾勒，再有就是人物语言的刻画塑造，每一个人物都那么鲜明，哎，大家能在脑海当中呈现出这么一个形象来，这是一个笑话作为基础，所谓这个做结束的这个底，那么前面的这个铺陈、渲染气氛、丰富内容、刻画人物也至关重要了，而且还加进了很多小包袱，表演上也是马先生这种独一无二的特点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马三立表演的这段训话。
2: 这个联欢会嘛，联欢晚会是不是？联欢晚会节目应当得排的很多很多的。一般的联欢会呢，是这个歌曲呀、舞蹈啊、是魔术啊、石调大鼓，场场必须得有两个相声啊，没有相声它好像造不起气氛来，大家也喜欢听相声，所以这样呢，那观众呢才把相声捧起来呢。我在天津这儿50多年了啊，我从北京来天津50多年了，天津很多观众都捧我，都喜欢听我。现在我听一我也不演出了，不演出了，也没退休，也领导也不批，就申请退休也批不下来，不让退。不让退呢，我很少演出，只是写个各个机关、团体、学校、各个单位联欢会啊，这个我演出。工厂什么庆祝什么这个厂类的周年啊，建厂多少年呢，这一类形式我去。过节过年了是吧，五一节、国庆节、春节、新年，这个我有演出。平常一般我们没有演出，一般我们有时候在剧场演出啊，像今天这个场子，这就是这是内部联欢会的，是就小型的礼堂的，这种小型演出。我们在剧场里演出呢，就是得有个台啊，剧场嘛，人家唱戏什么的都，曲艺也在这儿演，也卖票。有时候在工厂下场演出，下场演出呢给工人们演，这个我们也常去。嗯，在这个去年前年呢，有这么一个事儿，再说说啊，准确地点我不说了，反正在河北区。河北区，它什么厂呢？厂名我忘了，这个厂名叫什么厂我不知道。反正这厂啊，是连工人带干部带领导全算上1000多人啊，不大不小吧，这么一小这么个工厂，它生产东西咱也不管，咱也不打听，也不问。我是到这儿演出去了，到那儿演出呢，都光是曲艺，就是天津市曲艺团的，我们去演出，也有我啊，我也去了。在演出呢，他后台呢，大伙儿都得化化妆啊什么的，都得洗洗脸呢、啊，女演员得擦点粉呢、啊，是吧？拢拢头啊，带着那个吹风机呢，吹吹头啊，化化妆啊，灯光墙换件演出服装衣服到时候。在这个演出以前呢，在厂里头先开会。以前咱不知道，咱们以为到那儿进门就演出呢，演完就散了，不是，先开会，开完会再演出，先开会。我一听说开会呢，我呢就坐在边幕那儿，我也没去化，因为我不化妆，我不就上台穿个大褂就完了吗？我又不擦粉，又不抹胭脂，是吧？又不像女演员似的。我就坐在弄个椅子，我坐在边幕那儿，是吧？他台不是有大幕，两边有那条的那个边幕嘛，啊，我就坐在边幕那儿，我听听开什么会儿。待会儿我上场时候呢，我呢说这段时候，我好铺平垫稳呢，知道人家什么会儿了，是是是 是建厂多少年呢、啊、或者是先进工作者呀，是有劳模呀，是哪类形式，我好知道啊。我到上场时候我好惦记，就是我就为这个，我坐着旁边听着，坐着听听，我坐着坐着就要开了，过来一大个儿，这个儿比我高，这人是谁呢？是他们这厂里的总务科的科长，总务科科长，比我稍微胖点，胖不了多少，也是细脖子，大棵树像大鸭梨似的，他显得脑袋挺长，本来就长脸呢，他还留着个平头，是高平头，他不是分头，也不是背头，平头你们知道吧？推平头，他不是那种薄的平头，是那种高的，那种高起来的平头，更显着这大长脑袋了，更显着脑袋长了，是吧？这总务科科长他先过去了，就过去就敲这个话筒，过去，当当当，当当当，喂喂，当当当，当当当，哎哎，其实这多余，人家电工师傅早就音响啊、音箱啊、话筒都设备好，人都试好了。人都准备好了，还用着吗？你这他多余，讨厌不要怎么？嘣嘣嘣嘣，喂喂喂，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弄了半天，甭说这个工人们看着讨厌，咱又不认识他，咱坐旁边，咱心说多余嘛，你干嘛？你要说就说吧，这才在说话。他大长脑袋。见主播不都不乐，甭问这个人从来很没乐过，厂里人不定多恨他多怕他，大厂里都做好了吧，都做好了吧，咱在外边都进来，这是咱是演节目，他们这个节目这幕字说的挺重，咱们一般说就有演节目是吧，他不是木眼睫木，这木字说的挺重，这是真吗？真忘了眼睫木啊，那个许文秀啊也来了，小兰云也来了，王宝苍不清来，马三立也来了啊，这是咱是眼睫木撕掉大鼓相声啊，这是咱忘，真忘了三段相声啊，都做好。咱这个眼睛木以前呢，咱就开会啊，会儿咱也不大，都做好了，外边都进来啊，啊，来回算什么？你三，你们俩都做啥好？这次啊，外边都进来，别让盯我，你们都干嘛？你三，做啥好？开会不进来，一会儿眼睛波锁大门啊！哪事儿这是？都坐好了啊！你都干嘛？你们俩嘀咕啊？别嘀咕啊！咱开会，开个会，咱得骂，咱得骂了啊！咱得骂！眼睛波，别说话啊！别睡了啊！坐了，别站起来！有接手赶紧走啊！是不是？下面是请刘厂长就讲几句话。哇，他大模大样，大长脑袋，撇着咧嘴，他下去了。厂长呢是一个小胖子，厂长就过来了。厂长挺客气，他厂长坐那儿，同志们，厂长坐着不像他是站着张牙舞爪的，同志们。咱们厂今天开这个联欢会啊，咱们是先谈一谈啊，咱们去年呢、啊、咱们生产受到了公司和局党委这个领导夸奖，咱们啊鼓励我们今年的这个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还要比去年提高一大步，也让着各位啊工人同志们，咱们在努力。今天的咱们这个奖钱啊， 一定比去年还要多啊。这个事假病假的呢，三天以内的不算啊，不扣钱啊。三天以外的呢，再研究。那么这样呢，大家的因为大家的干劲儿很足，给咱们厂里头呢是很卖力气，为咱们公司、为咱们局里头局党委也是鼓励咱们，给他们也增了光。那么也不是我们领导的啊能力，还是依靠工人，各位工人同志们努力啊，咱们争取下一步呢还要提高啊，咱们是更上一层楼啊。我的话完了，谢谢大家。厂长下去了，这大长脑袋又过来了，听见了吧？厂长说了，病号事假不扣钱，别把这记住，别有依赖性，没事装病不行啊，看出来，对不对？咱别弄虚作假，行吧？下边咱们请这个郭书记讲句话。你怎么又过来了？你刚才你不知道你坐哪儿？你怎么你捣乱怎么了？捣乱出去！刚才告诉你坐哪儿，这都要过来，这孩子谁带的？这小孩谁带的？小孩告诉你不会带小孩吧？抱着，小孩别带我拽啊！这一会儿就一骂了，真的骂，眼睛摸。咱就郭书记讲句话啊，大长脑袋都抖了。这郭书记过来了，也坐着，也不跟他一样站着。郭书记坐着，同志们，这个今天这么长，正当进入第二阶段，在这第二阶段呢，我们厂这个厂党委研究，争取全体职工同志们多给提意见啊，是严重不对啊，问者杜绝，随便提，对于我们厂党委哪些个缺点、哪些个不足，尽管提出来，最好多提出来合理化的建议。我们有什么缺点，我们有什么错误啊，那么给我们厂党委解，特别是我吧啊，因为我啊，特别是对我，别客气，就是尽量给我提出来，帮助我们把这第二阶段的整当做好啊。那是我们在此呢，我代表我们咱们厂党委感谢同志们啊，我的话完了啊，谢谢啊。大脑袋又过来了，冷忘了。咱是下边咱是什么眼睛木了啊，外边都进来啊，刚才还溜了门呢，把门站着，我早看你了，小豪啊，小杰干嘛搁你的待会再说，下边咱什么咱就骂了眼睛木那个，我再说两段，我再说两段啊，嘛呢？说嘛呢？哎，就是嘛，咱厂，咱节用电、节用水，对不对？咱河前村来是不易，咱别浪费，特别咱这电啊，这我得提一提前天的事儿。我可不批评大家啊，我可不给大伙提意见，咱这就接受就是这事儿，咱就说这事儿啊。前天早上上班时候。看见吧，二楼走道大炮的电灯100度的还着着啊，你说说浪费电就没人看见吗？我就纳闷，值夜班的6点下班拍屁股他走了，大伙出来进去的就看不见吧，整在我办公室前面大炮的100度就那么亮着，你说说，但我气在那儿，出来进去4趟，我一切把我气得在骂他的，在你们家再想一想，要费一把电行不？你们家要浪费一把电，你心疼不心疼？我都纳闷，咱工人阶级思想哪儿去了啊？咱工人阶级态度哪儿去了？这怎么回事？ 就那么晾着，给我气的，咱以后是不是有点主意？把我气的，这直到下午五点半下班了，我腿正上出大门这会儿，我回头一看，灯还亮着，就愣没人管。
1: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三立先生表演的这个笑话啊，这单口作品《训话》。下面我们再给您听一段陈永泉先生表演的《算命》，这是在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演出的实况录音。
3: 这个相声演员呢，在这个新社会称为文艺工作者，在旧社会不然，在旧社会呢，有人管我们叫生意人。其实这个没有道理，因为这个生意都是蒙人骗人的。我那个相声演员既不蒙人也不骗人，我认为应该叫什么呢？应该叫熟艺。你比如说一上来一看，哦，陈永泉脸熟，再说相声演员，您对这个艺术也比较熟，所以从这两点来说，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艺。那么生意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金皮彩挂，这说起来呢，咱们有的同志可能就不清楚了。我这一说呢，有的您可能明白。您比如说这金，这金呢，说咱们说就是什么算卦的项链子，说咱们江湖来说呢，这叫江湖金典，又叫金买卖。这也不一样，分多少种。拿着两块竹板嘣嘣的一边打，走街串巷的那叫梆金。这个黄鸟雕挂，这叫嘴子金。一盘棋他一日下练奇门遁甲，那叫拔叉子金。有好些小口袋里头有纸条的，那叫花搭子金。解释坐地不语我非雅人，这叫雅金。说他们的行话又叫念语子金。这他在这儿有再说过揪人的那个，那叫揪金。这揪金可比那拔骨还厉害，怎么着？他那生意口厉害。他这个叫人啊，也不用筛锣，也不用吹号，他就一人往这一站，手里头拿着一块石板，拿着半根石笔，他一人这说着：华山胆化山高，这怎么回事？这人王过揪人呢，你走好好的，你一听到这，哎哎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自然你就过来了。他也不理你，照常说他的。华山难化山高，华树难化树梢，庙里的小鬼难化笑，眉毛的家人难化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人为什么不少了。怎么？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反正一人两只脚啊，没有长四只脚的。他一看脚多了，他就知道人不少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这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人这捣鬼呢。你是画画的，敌人不是画画的；你是写字的，敌人也不是写字的。啊，你是干什么的呢？敌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声，看过几部书，什么马一相啊、灯侠术啊、水镜几夜、万象全篇呢、啊、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马一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镜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你看我刚一说我是算卦相面的，那边就要走，你也不用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是没他的相吗？不是，他准知道这位挣不着钱，所以他就干脆您走您的。往下他可就要用生意口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桩，就是你想走你都走不了。别看今天人位不多，事情不少， 其实有三位，老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一届能够发财。其中还有两位，家里有病人，我告诉你请哪大夫一瞧准好。还有两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样破解。哎呀，这位老弟满面红光，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哈哈哈哈，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两三位，我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明白了。说这两三位怎么回事呢？这两三位是这个买卖，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王八呀。这个不赖他，是他那位令政夫人在家不安分守己。那位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买卖呢？所以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我把他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路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